0: 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
1: 嗯，
0: 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及早做好，哎，想要早点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哈。
1: 嗯，
0: 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咯，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了，比较没有风险。对，
1: 嗯，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
0: 对，
1: 可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定
0: 一点，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对，或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就离婚，
0: 就离婚，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0: 其实哈，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哈，在这个十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
1: 嗯，
0: 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
1: 是。
0: 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健康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做超音波然后看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
1: 是，
0: 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你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跟一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1: 是，
0: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五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
1: 是，
0: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哈，可能就是羊水，可能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这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可能要生产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

0: 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1: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这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我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0: 对，
1: 那再来
0: 爸爸妈妈都
1: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
0: 啊、
1: 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诞育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0: 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那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1: 对
0: 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 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脚痛的情形啊，这些通通都会有，
1: 其实是真的，
0: 所以可能要多多体谅。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顾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因为年龄越大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 就可能会比较有，所以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1: 是。
0: 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阴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这是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
1: 是
0: 要生产的征兆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来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1: 是，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0: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1: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
0: 对
1: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1: 是，
0: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哺及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通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盖着衣服啊这样子直接就不喂母奶，其实比较少，通常都会找看看有没有补给乳室可以喂母奶哈。那所以其实宜兰县其实有124处的补给乳室都有在做有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补给乳室，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不喂母奶。对，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6个月以内到12个月大概1岁左右都很少

0: 老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状况、嗯嗯。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种症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1: 是的确、嗯，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八月第一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0: 对，国际母乳周，
1: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0: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嗯、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嗯、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乳室的，
1: 嗯，
0: 对，
1: 是有这样的规，
0: 对，有这样的规范、嗯、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嗯、那些可能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还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
1: 公共，
0: 所以其实公共场域、嗯、现在有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
1: 嗯，
0: 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你觉得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
1: 嗯、
0: 只是不大一样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
1: 嗯、
0: 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1: 对，
0: 你不用说我、哦、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热水可以泡、
1: 嗯、
0: 啊，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嗯、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
1: 嗯，
0: 对，比较快，他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他可以开始喝母奶了、嗯、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嗯，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久，两岁三岁其实曾经我也有经过就是有哺喂母奶到两岁的、嗯、到三岁的、嗯、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嗯、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曾经有人到两岁到三岁还在喂母奶的、嗯、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
0: 把它挤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
0: 对，
1: 对，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是有，如果说想要喂母奶的、嗯、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嗯、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哺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很高，对，
1: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哦。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嗯，不过当然你有哺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嗯、
1: 是，
0: 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嗯、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嗯嗯、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
1: 是，
0: 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1: 是，
0: 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哺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
1: 是，
0: 对，
1: 是
0: 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
0: 相对的比较高，
1: 对，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妈都会问了哈、嗯，就是我在哺乳期间呢、啊，饮食要注意什么、
1: 哦、
0: 他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
1: 嗯，
0: 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就肉鱼豆蛋嘛，哈，
1: 嗯，
0: 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
1: 嗯，
0: 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哈，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哈、
1: 嗯，
0: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吮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它的乳腺畅通、嗯、它的乳腺就会、嗯、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哈，然后、
1: 嗯
0: 有很多人说那我吃他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说、嗯、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 吸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脑部一直分泌有那个乳汁哈。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啊，家长只要记，我们只要记住说。

0: 三三三原则，
1: 嗯，
0: 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
1: 嗯，
0: 也就是你如果说给它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
1: 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冷冻的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
1: 嗯，
0: 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然后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那个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在三个月以内都可以用啊，哎，也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刚好可以带出去，也可以，然后用隔水加热，让它温一点，这样子它就可以喝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
0: 嗯，
1: 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
0: 母乳对
1: 对。好，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报警铃的意思了哈，就是我帮你报起来，所以只要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哺喂母奶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做询问的动作，做咨询的动作，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在哺喂母奶，家人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家人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哺喂母奶对妈妈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她可能喂完以后，她就觉得有时候她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哈，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她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她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她，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她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会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要一次，那妈妈就一直在那边处理喂母奶啊，跟消毒啊，跟这些一些状况，所以其实真的是他的身心压力也很大。
1: 是，
0: 家人就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对，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是有时候女性她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哦，
0: 对，
1: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0: 对呀，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1: 是，的确，我小时候都没喝到母奶。
0: 对呀，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对，
0: 我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有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者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1: 对，
0: 自己可能了解的也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
1: 是，
0: 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还好，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
1: 哦，
0: 补给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那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就是提供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0: 对，
1: 那大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够比较明了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0: 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1062，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哺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永续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讲阿爹阿嫂过来，哎，
3: 盖好，
2: 啊啊，做起来，
3: 大侠，
2: 阿母，
3: 阿爹啊，啊，可是他们，你别来，他们等，
2: 啊，阿爹阿嫂笑。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刚站起来啊，有才调刚站起来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刷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叔公，是叔公啊！
4: 你哪会知影阮伫遮？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呆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拜。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在闹人呢。
3: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救命！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要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兵吼，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顶煞未啊？要搁他妈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会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阁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滚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药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用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爹啊，住伫对一间病院。
1: 吼，大个啊，阿爹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即个今日去甲阿爹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个。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英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明天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

0: 个时候啊，鸭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1: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2: 鸟来了。

0: 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秀姑奶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擦。

0: 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1: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重很多。
0: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0: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全新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俗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庭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吧？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哦，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

0: 咱甲你讲啦，小姑仔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亏欠点。啊，不哩个，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这哪个开落去吼？
1: 你到底是要讲啥？
0: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医。将我想要挃的物件炸倒来，小姑仔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0: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哼，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2: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2: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那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红花枝，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那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
5: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5: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
6: 你要载小姑仔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姑仔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6: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仔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0: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6: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巢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7: 阿姨，你好。
8: 哎呦，是小姑娘、喔，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7: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8: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9: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7: 嗯，我要加底，还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8: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我可以走给你看一下。
1: 哦哦，没啦没啦，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呢。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君这样就对了啦。
1: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样的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报告，警察林检。

0: 来这接包是啥？
1: 这我唔知道，
0: 唔知啫无。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就啥物拢知啊啦，
1: 要铐起来。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的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阿德哥哥。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卡底兼电锅头，哈、啊，那电锅你闪西闪右，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2: 有，对，啊，
1: 你是要冲啥？
2: 喷！
4: 喂，你们两个，
3: 所长好，
2: 所长好，
4: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马是啥物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呐、
5: 啊！哟、哦，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6: 多谢恁啦、啊。
5: 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军在咧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军，小军啊！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呢啊！伊在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那安尼哦，你了解叶金米木啊吼？
7: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3: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卡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6: 秀坤，
5: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8: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北部的听众朋友昨天下午开始应该就有感觉天气好像有点不一样 哦昨天下午呢台北呢下了一场雷阵雨，的雨势还蛮大的。由于呢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逐渐接近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几个县市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南投、云林、嘉义市、嘉义县、台南跟高雄以及屏东七个县市就发布了大雨特报要提醒呢要慎防短延时的强降雨、雷击及强阵风。这没有包括台北啦，好，不过台北从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地也是湿的而且呢早上出门还飘点小雨所以今天整个天气状况可能跟前几天呢会有些不一样大家要特别留意尤其要周休二日大家也很关心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我们在节目中前两天也说过了这个白海豚呢今天下半天呢我们中央气象署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齁那明天跟后天呢是影响台风最明显的时间齁所以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齁刚刚讲几个有发大雨特报的地方要特别留意一下齁那有人会说这个发布路上警报吗？目前看起来几率是蛮低的啦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想太多了然后呢这个本来就是周休二日可能如果有发路警的话可能大家还会更不开心这个因为又休假日呢还碰到台风就连都不能出去了所以就提醒大家了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如果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就是那今天呢在各地的高温的部分呢大概还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还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请大家呢也稍微留意一下这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关于天气的讯息看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变化我们看一下美股昨天的表现会是如何昨天呢美股呢是跌多涨少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85%, 跌了 464.02 点收在 53,885.10 点那S&PY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0.18%, 下跌的是 3.59 点收在 7709.9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57%, 跌了 15.09 点大概维持在平盘是 26348.35 点收盘。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幅上涨了 0.33%, 涨了 39.81 点来到 12048.69 点在涨了几天之后呢昨天的

美国股市稍微的回档齁，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消息啦齁，那就是呢投资人可能在消化新一轮的企业财报的消息齁，还有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和谈的进度到底是如何齁。那因为呢这一季的财报发布呢，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齁，好像呢发布的季报齁都还算不错，所以呢也缓解了市场对于 AI 相当多的疑虑哦。那现在呢再加上哦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望齁渴望会来结束齁，所以市场呢弥漫的是偏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也说了道琼工业指数跟S&P 500指数呢在这个礼拜都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啊，但是涨多之后呢开始有些回档啊，那也开始做一些观望就是了。那昨天呢这个美国股市啊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几大科技类股像 Meta 也就是脸书呢，苹果还有微软都是上涨的，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亚马逊则是下跌的。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呢，辉达小跌了 0.1%， 博通还有高通呢都是上涨的，好，美光则是下跌了 1.31%， 在台积电的 ADR 的部分则是上涨了 1.01%， 月光上涨了 1.28%， 联电则是下跌了 0.41%。 好，那最近的市场上非常关心的一档股票就是 SpaceX 啊，在上市之后呢它的首批股价齁禁售的期限已经快要届满了，就是这些新上市的股票啊，有一些持有人啊，有些股东呢，他们持有股票是受到一些禁止的命令啊，就是你必须要持有多久之后才能够卖哈。那这个禁卖的期限已经快要这个到了哈，所以呢，有一些卖压可能就出笼了哈。不过呢，这个卖压似乎呢，好像哈还没有真正像大家想到一。倾巢而出啊，所以昨天 SpaceX 呢这个中场的时候上涨了 6.1% 啦啊，好吧，这个 SpaceX 的确是市场上的现在一个明星股啦，不过它股价波动也实在是太大了齁，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跨国去买的这个股票齁，这个我问了一些基金经理人啊，他们对于 SpaceX 的看法啊相对来讲齁大部分都比较保守一点点啦齁。好，那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哦。那至于在这个数字的部分呢，昨天也公布了美国上一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基金的人数呢，是 19.9 万人啊，预期的是 20.3 万人，比预期来的低啊。那前一次公布的数字呢是 19.8 万人，所以这次的数字比稍微上一期呢高一点点啊。那上周续领失业救济基金的人数来到 180.1 万人，比预期的179万人要稍微高一点啊。那也比之前的公布的呢 ,177.7 万人要来的高齁。那你看到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目前看起来呢相对来讲是平稳的齁，没有特别的好也没有特别的不好齁。那接下来就要看其他的数字呢，像非农数字呢是不是呢也够呈现同样的状况齁，这个关乎到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呢未来升息的态度了哈。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美元呢是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是呈现上涨的，涨了 0.3% 来到 99.94 那昨天呢美元又走强了，主要呢是受到市场上有些避险的需求齁开始增温齁，那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又上涨了，所以呢对于美元来讲的话呢昨天呢就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力道啊。那为什么说有避险的需求呢，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呢美国跟伊朗的部分呢好像呢又有事情了齁，因为呢在伊朗呢他们呢是表示说齁
要禁止这个敌对的国家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哈，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了美国哈。那他们说呢，要禁止美国的船舶通行呢，要等到相关的赔偿完成之后呢，才要放行哦。好吧，这么一宣布啊，使得两边的关系呢又开始紧张了哦。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元来讲呢，就有些避险的需求进入了哈。好，那既然听到这样的为止呢，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也知道，昨天的油价又出现了反弹哈。不，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走势目前是如何？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521 美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大概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48 美元。因为昨天美元呢稍微走强，日元呢又出现了贬值的走势，从157点多又贬到了158点多。那我们之前也不断讲过，这个美国都承认跟日本联手来干预这个日元的汇率啊，那现在就看看，这个164块会不会跌破啊，贬破啊？还有就是呢，这美日如果联手的话，会不会呢升破160元啊？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啊，那变成是一个压力区哈啊，这个还有待观察。我觉得这一个礼拜的情势并没有太明朗啊，看不太出来到底。接下来呢，日元还要升到什么程度，还要贬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不妨可以关心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呢，昨天啊出现了大涨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上涨了 3.83%， 涨了 3.04 美元，收在每桶 82.4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2.75%， 上涨了 2.07 美元，收在每桶 77.29 美元。所以你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重新站回了每桶80元的这个关卡哈。那至于这个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现货每盎司呢是来到了4244.29 美元。那在这个期货的部分，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了 0.1%， 来到每盎司 4299.60 美元。好，这个最近的金价呢有出现了一些反弹，但这个可能就只是反弹，并表示说它接下来呢就会持续的大涨，这个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个，算是比较新的消息，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呢签署了一个公告，他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的第232条呢，对于进口的多细晶，衍生的产品呢要苛征 15% 的关税，而且呢要同步设立最低的进口价格。那这个新的措施呢会在12月4号开始生效。那理由呢就是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已经危及了国家的安全。我想这个规定基本上呢还是针对这个中国而来了哈。因为这个多细晶呢大概都运用在太阳能相关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的算是一个上游的原料了哈。它呢要制造成这个细晶圆，然后再加工成为太阳能的电池，最后来组装成太阳能的模组哈。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因为要保护美国的这个细晶圆的厂商嘛，还有这个太阳能相关业者，所以呢昨天的美国股市的最大的太阳能的制造商第一太阳能就一度大涨了8%。另外一家呢叫 TY Engine 这个一度呢上涨了 6.3% 啦齁。好，那当然啦，这个对中国的影响那就要看今天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表现了哈。那至于细晶圆的部分的话呢，台湾呢已经这个早就没有在进行纯这个多晶细的这个制造的过程了哈。那可能呢有相关的台厂呢就是跟太阳能相关的尤其是太阳能电池的部分了哈，有一些相关的厂商还有一些太阳能模组的厂商呢
也会多多少少受些影响吧，哈。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演习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注意一下齁，那就是呢在今天哦，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 NCC 哦，下午2点30分呢将会透过防灾的警告的细胞广告哦，来向全台的手机发送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预告讯息哦。那提醒呢民众呢收到警示的时候不用太惊慌哦。那这次的演习呢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测试哦。那中部地区呢将会从这个下周一哦8月10号呢，北部地区呢会从下周的8月13号到下午2点30分到3点齁正式来实施齁。好，那这个消息之前曝光之后呢也有一些讨论啦，就是说呢演习当然啦我们觉得应该啦，可是呢要降速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齁，跟对很多公司来讲齁，到时候的网络运作呢不顺畅，会不会影响到一些作业，甚至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就是公司的收益呢齁，就一些讨论就是了齁。好吧，那这个 NCC 表示呢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的这个演习的预告讯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齁，8月10号或者是13号下午的演习的情况要提早做好准备齁。那这个演习呢会分两个阶段来进行，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市跟嘉义县，那北部的地区呢则涵盖了宜兰、基隆、台北、新竹、桃园、新竹市、新竹县，那请大家呢就留意一下你所在的位置什么时候要开始演习就是了好，那我刚刚有讲了在这个演习的期间呢，到时候呢手机的上网速度可能会降低，但是语音通话比如说含119跟110的这个通讯简讯还有防灾的警告的细胞广告呢都可以正常来使用就是了所以 NCC 也提醒大家在演习的期间呢应该要减少非必要的上网避免使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所以建议呢改用固网也就是这个桌上电话了或者是室内的 WiFi 那如果有线上交易啦、行动支付或重要资料要下载等等的需求呢要提前来完成或延后来办理以免影响到就是了好吧，我们就看这个下礼拜演习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些状况出现我不是在唱衰我只是觉得你如果降速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交易什么受到影响支付等等那会不会引起一些什么纠纷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大家呢这个未雨绸缪先有心理准备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演习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下午收到这个讯息大家不要惊慌，就是提醒你下礼拜要演习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有讲到这个川普呢这个要对这个多细晶的产业呢来苛征关税那另外呢川普呢在礼拜四也签署了两项的行政命令这两项的行政命令呢是要锁定赴美生产的人还有部分外籍人士的子女试图要再限制这个出生公民权因为呢最高法院美国的最高法院今年6月呢驳回他先前呢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这是川普第二次出手同样的大家认为呢这可能会有一波的攻防战那在礼拜四签署的行政命令呢就是如果有孕妇入境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话也就是生育旅游啦那他们的子女呢将不得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那另外呢

看起来呢要去美国生小孩拿到美国的公民权啊，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啊，不敢说你一定拿不到，但是一定会比过去麻烦啊。那就看看这个川普跟法院之间的攻防最后结果会是如何了哈。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吧。好，那讲完了美国，讲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亚洲跟台湾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齁，今天已经开盘的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齁。目前韩国股市呢是小涨了大概31点齁，涨幅是大概 0.5% 齁。日本呢只是小跌了 0.85% 齁。那为什么要先看日韩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韩国的股市震荡幅度非常的大齁，昨天又跌了超过 4% 以上。那因为这我们在节目中昨天呢跟金周刊连线也提到了一个他们所制作的专题啊，讲到这一波的韩国股市的下跌呢，是因为他们杠杆操作做得太凶了哈，所以在这个韩国股市呢，一些重量级的个股啊，比如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一阵子跌的都蛮重的哈。那因为呢，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啊，坦白说这个同质性还蛮高的哈，而且呢这个科技相关类股啊彼此间也竞争的蛮激烈，但是呢韩国股市最近这一波的下跌也的确波及到了台股，所以为什么这个现在呢除了看美股之外呢还要特别关心一下日韩股啊，尤其韩国的股市的部分啊。好，那今天开盘呢日韩股的表现就平平了，那台湾的股市呢表现呢也是相对来讲齁有一些震荡啊，目前呢是涨了42点来到44439点齁，那刚刚其一度啊也跌破了平盘以下，现在又拉回来了。那今天呢因为呢是礼拜五要收周线了，那就看看呢44000点了是不是能够守得住了。如果看现在的表现应该是有机会才是齁。不过呢我把昨天的台股呢先来给它回顾一下齁。这个最近做台股真的齁心脏要蛮强的齁。这个常常震荡幅度呢都非常的大齁，像昨天呢一度呢盘面上面大跌了超过500点齁，那最后呢中场呢虽然有拉回啦齁，但是呢还是下跌齁，其实盘中差一点点还翻红齁，最后呢还是下跌了214.9点，收在44396.7点齁。那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45.62亿元，其中外资呢买超超过20亿元。那这个自营商的部分呢是卖超了63.12元，所以看自营商还是在调节。那投信呢继续买齁，买了88.5亿元齁。那外资是买了20.19亿元齁，都是小买啦齁，小买齁小卖，所以昨天的三大法人买卖超并不多 ,45 亿而已齁。那昨天呢外资呢在这个买超的部分齁，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他的买超的前十大里面啊，出现了元大台湾50-1-00632R 的这个买超哈，居于第一位啊，冠军啊，超过了4.6万张。这表示什么呢？是外资开始现股做多，开始买一些保险，在反向的 ETF 上面呢，开始买一些部位啊，放着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在买超的部分呢，名单呢还包括了利基电跟群创啊，分别是占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啊。那另外呢，还有包括了00403A 啊，主动同意的升级50 ETF 哦，还有鸿海、中钢、大成钢、远东新、联电跟台银，大家有没有发现外资呢这一波买进的标的呢，不再清一色都是跟科技有关，反而有一些是传产类股，比如像刚刚讲的中钢、大成钢，还有这个远东新跟台泥啦齁。好，那外资卖超的前十名里面呢，卖谁卖最凶呢齁，卖最凶的是金融股齁，金融股昨天被外资当提款机在用啊，台企银呢卖了2.3万张居第一位齁，那第一金呢也是卖了2.1万张位居第二位齁，其他的呢依序为台中银、凯基金、华邦电主动的统一全新

全球创新00988A 这一档 ETF， 还有中签，还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啊，兆丰金、台新新光金，所以呢，在外资卖超的名单里面呢，很多都是金融股哈。金融股其实最近的表现都还不错哈，可能也是因为业绩好，然后配息又配得好啊。在股市震荡的时候呢，就会有些资金想要找一些相对安稳的避风港啊。于是呢，这个时候呢，金融股就成了首选就是了哈。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台股的表现啊，最近真的是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就是了啊。好，那在这个台股这一波的震荡当中呢齁，也这个有一些现象呢，可能也要稍微值得注意齁。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啊，台股的成交量虽然一直在放大，可是呢违约交割的案件也同步在攀升齁。所以金管会呢也开始要对于这个违约交割的规定呢做一些改变齁。那现在呢他们金管会已经呢要求台湾证交所呢来研拟新的一个制度啊。那新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呢未来投资人只要违规一次啊，就是你有违约交割的情况呢，一次就可以被要求啊，来预收足额的款项哈，不用再等到一年内第二次违规才加强来控管哈。现有的规定呢是第二次违约哈，要完成补款，在结案后的第三个月内呢，首次交易日要必须要连续10个营业日啊，要来预收足额的款项。那这次呢，新的规定就是说，你一次违约呢，我就要接下来你的账户里面要有足够的钱，我才让你交易了哈，要不然的话呢，就很怕违约交割的这个会成股拍效应了，一路的倒下去就是了哈。那因为呢，过去哈。可能都是以书面来提醒啊，金管会认为说呢，这不足以来发挥警示的效果，因此呢，决定就是刚刚说的哈，要收足额的款券啊，提醒到第一次违约就要启动这个机制。我觉得这个机制还蛮好的啦，哈，就是为什么要让违约交割的事情发生呢？这其实也不太好嘛，对不对哈？那同样的也要提醒大家哈，做任何投资都一样，不是只有做股票，都要量力而为啦哈。你不能够这个只有10块钱哦，要做100块的生意哦，这万一翻车的话呢，哇，这身家赔进去，那还好，那可能呢，你日后的苦日子又有得过了就是了啊。所以呢，我自己倒是认为违约交割的这个心智还蛮好的哈，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投机的风气啊。不过市场上不可以只有投资，还是要有一些投机啊，但投机不能过分啊，就像我们讲的，杠杆开太大，你到时候没办法来支付款项的话呢，就有可能违约交割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新的违约交割的制度呢，我相信对市场来讲应该是良性的发展的影响才是啦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每天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来这个提醒大家哦，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热林广播研习班呢第八期要开课咯。开课的时间是从8月17号开始一直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哦。如果大家对这个广播研习班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打我们的专线了，来报名啊，0223149121 0223149121。那我们的听友呢有优惠价是8000元哦。那上课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上课哦。这个课程非常的精彩哦，你看我们都已经开到第八期了，可见呢这个课程蛮受欢迎的，而且呢有些学员呢上过一次还不过、哦。还要继续来上哦，而且有人上的时候呢还开了节目来主持哦，这个一圆自己的广播梦，好，蛮好的，希望大家呢踊跃来共襄盛举咯。我再把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哦，02-2314-9121、你打电话进来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同仁哦。好，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啊，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呢在今年6月中的时候呢，检调单位啊查到了一起呢就是13家银行啊有60名左右的行员呢涉嫌收受了地震式的佣金啊，来从事不法的行为啊。那这件事情呢说实在话啊，我觉得这个挺严重的哈，那牵扯的银行有15家哈。过去我们都说这个做金融业哈，最重要就是诚信哈。哎，结果你现在内部的人员勾结外部的人员来骗，这个客户的钱啊，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以容忍的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个当然啦，继续在调查当中哦。同时呢，在银行局呢也认为说哈，要请这个银行呢再次做一个全面性的调查，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了哈。那可能呢涉及的不只是这个60人，还有很多的人也被牵扯到里面哈。好，那当然我觉得这次要查就一次把大家查个清楚哈，把这些害群之马不法之徒全部给他揪出来哦。过去这个银行哦这个出包的情况也是蛮多的啦，比如说什么行员盗领客户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啦、啊。或者是这一次你看哦，一下子就有十几家的银行哦一起来勾结，我觉得这个已经不会是个案，已经是这个通案，而且是哦一定有个很庞大的共犯结构哦，所以希望哦金管会能够彻查到底哦，真的把这些毒瘤给它去掉哦。那这边呢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跟这个金融机构往来的时候哦，当然你可能有非常熟悉的这个营业的人员齁或银行员齁，但千万齁不要呢把你的个人的证件啦私章啊，或者是甚至密码齁告诉你这些帮你处理金钱的业务人员齁，即使你跟他是好朋友老朋友，认识十几二十年认识数十年，都不要做刚刚我讲这些事情齁。因为人心不可防齁，人心不可测齁，防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要有就对了齁，我今天讲话一直在打结齁。防人之心不可无齁，不要随便去考验人性齁，因为过去很多案例呢都是那种这个老业务去骗老客户的情况哦，这个屡见不鲜了哈。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哈，在你跟这个金融机构的人员做交流的时候，刚刚讲的不要把私章身份证啊还有密码告诉他们交给他们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呢你在做完任何的交易之后呢，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对账啊，就是看看这个金额跟你买卖的金额符不符合，账上的金额跟你所
这个买卖交易的金额是不是呢也是相符的哈？因为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信任这个业务人员了，什么都交给他啊，自己也不去查，结果呢，多年以后去查才发现自己的户头的钱早就

被这个盗领一空哈，或者是呢，被盗领了非常多的钱啊，后来才发现哦，这个原来是这个有金融从业人员啊在里面搞鬼啊，看中的就是呢这些客户的信任啊，觉得啊交给你我们。就安心了，就不去查任何的交易记录。所以像姐夫坦白说，这个虽然很多人觉得姐夫这个有点无聊哦，但我真的每个月都会去对账哦，对什么账，就是我每个月的信用卡啦缴多少钱啦齁，我都会把账单稍微这个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错的齁，那存款啦这个出账啊，这个账户上面金额齁对不对齁，时不时我都会去刷卡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资金的运用齁有没有出什么差错齁，我觉得这个是保护自己的动作齁，虽然很麻烦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自己的金钱的安全呢还是必须要做啊。现在其实也很方便啦齁，你不必去亲自跑到银行去嘛齁，网络就可以查了齁，所以你也在家里面坐下来呢好好的呢就可以把所有的户头的账给他查清楚齁，千万不要放着不管齁，等到多年之后就再发现有问题呢可能有时候就来不及了齁。好，这个看到这则新闻蛮有感的啦齁，我希望大家呢在跟金融机构往来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关心完这个银行的事物呢，我们来关心股市齁，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表现。目前呢台股呢齁这个又从红翻黑齁，跌到平盘以下，目前跌了68点来到 44,329.76 点齁。那今天的台股会收周线会收得如何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齁，我们就待会呢看有没有新的什么变化再跟大家来看一下齁。那刚刚有讲齁，昨天的台股呢其实相对来讲震荡幅度还是蛮大的，最后呢还是下跌的。其实在昨天的盘面上面还有一些令大家关注的焦点呢，就是什么呢，在我们台股里面呢已经有一档股票呢它的股价是超过10,000元，对不对？好，那昨天呢又有一家这个公司的股票呢成为万元股齁，那就是做伺服器的滑轨的厂商，叫做川湖齁，代号是2059，写下了天价的记录齁。那六日呢一开高呢就走高齁，冲上了10,100点，创下了历史新高价，首度突破了万元的关卡齁。这是第三档了啦齁，刚刚讲第二档错了齁。那目前盘面上呢则是有两档的万金股啊，因为是第三档，可是盘面上的原来的第二档股后呢盈威呢这个则跌落到了第三高的千金股齁，由这个11,490点齁这个下跌齁，这个跌幅呢曾经一度高达 55% 齁。好，那这个川湖呢的确齁又写下了台股的一个神奇的记录就是了齁。这个AI 哦，真的造就了好多的富豪哈，也让好多的股票呢，这谷底翻身的了哈，有从几十块到上涨到千块啊，也有这个股价呢冲到万元的了哈。那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万元股的出现呢？只要股市继续好，我相信呢还是可能有机会的了哈。好，那在这个台股这样子的一个震荡幅度很大的情况之下呢，我这个台湾的散户投资人啊还真的是蛮猛的齁。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都一直在强调韩国的这个杠杆的操作太过分，造成韩国股市大跌。可是呢台湾人也非常勇敢齁，台湾投资人呢在股市下跌的情况之下呢也一直在加码这种正向两倍的ETF 齁，像台湾的加权正二的这个 ETF 呢最近的成交量都非常非常的大齁，甚至有时候呢成交量都超过200,000张以上齁。除了这个之外呢散户对 ETF 的热情依然未减齁，而且是越跌越买啦齁。所以呢让这个台股的 ETF 单月的申购金额呢在7月份齁，虽然台股震荡超过8,000点也跌破了40,000点的大关一度啦齁，可是呢7月份的台股的 ETF 申购金额首度超过了5600亿元，写下了历史新高纪录齁。
那

截至七月底为止呢，已经连续第五个月哈，单月的净申购金额是超过千亿元以上哈。那七月份是来到了5612亿元哈，超过了三月份的3576亿元和六月份的3134亿元。所以呢，散户买 ETF 哦，已经真的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哈。那这个七月份ETF 净申购的前十大的 ETF 有哪些呢？啊，第一名不用我多说，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台湾第一档 ETF 0050台湾50哈。那另外呢，正二的买盘呢也蛮多的哈。那另外呢，还有买什么半导体相关的 ETF 啦，或者是高股息的 ETF， 像0056啊，一样也是在七月份啊净申购的 ETF 的名单里面呢，榜上有名就是了啊。那这个整个市场呢 ,ETF 已经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哦。所以啊，如果你真的要做投资的话，不妨啊也考虑一下用 ETF 方式投资啦，你真的不用伤脑筋去研究个股的变化，它的什么财报啦，哦，这个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景气又是如何，一切交给 ETF 由经理人啊，还有由这个成分股来帮你做一篮子的股票的投资啊，你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伤脑筋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哈，这个依然是下跌的。台积电呢是目前维持在平盘，来到2365元哈。那说到台积电呢，大家也知道最近的记忆体是大缺货哈。那台积电呢，要生产晶圆嘛，它基本上也要用到啊这个记忆体啊。可是呢，因为缺货，所以呢，台积电呢，就被扫到台风尾了啊。昨天呢，业界就传出说，台积电目前有大概10亿美元的苹果的处理器的订单哈。可是呢，因为没有 DRAM 啊，没有记忆体呢，所以整个的交货时程可能就被卡关了哈，可能也会影响到苹果 iPhone 18系列的新机的备货。不过这只是市场传言啊，台积电并没有出来说明这件事情啊。可是呢，股价已经受到影响，昨天呢，台积电呢，股价是下跌了40元哈。记忆体缺货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还会持续多久呢？不敢说啊。但只要记忆体还缺货的话呢，这个价格一定就下不来。这个价格包括这个股价，还有这个终端消费品呢，可能也会因此来调涨价格，也说不定哈。好，这个是台积电相关的消息啊。好，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因为 AI 而这个股价呢，也是让大家非常关心的一档股票，叫做伟创哈。那伟创呢，最近呢有一个争议，就是呢它有174亿元的股利哈，两度来迟发哈，而引起了市场的高度的争议，而且呢股东们也非常不满哈。所以金管会呢已经表示呢说呢这个伟创哦已经在昨天哈已经把股票这个股利呢已经发完了哈。但是呢因为没有照规定的时间来发放，所以如果要查处的话呢，可能会处3万元到50万元的违约金啊。那情节严重呢，还会收回伟创自办股务的权利啊。这个呢，也是首家的上市柜公司鼓励研发的一个案例就是了哈。好，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延误发行呢？啊，这个过去啊，股利发放啊，只有因为这个遇到假日或台风假等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才会延后发生啊。但像伟创这样的大公司啊，因为什么样的因素而研发呢？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给他查清楚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最近台股盘面上呢也受到关注的一个消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呢我们要关心呢？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啊。台币呢昨天呢又持续的在升值啊，昨天升了 5.4 分来到 32.26 亿元对一美元的走势啊。成交量也有 31.385 亿美元啊，所以看起来呢央行呢最近呢有稍微出手一下哈，让台币呢并没有这个贬破 32.5 元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卡啊。那是不是接下来央行还会有动作呢？那会不会又贬破

32元啊，升破32元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部分。那另外我们看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也很重要，就是呢，主计处公布了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2.54%哦。虽然比6月份呢稍微下跌一点点，但是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都来到了2%的通膨警戒线以上哈。这个可能真的就要注意了哈，因为通膨如果压不下来的话呢，民众的生活不用我讲了哈，一定就更苦哦。那更重要就是呢，央行哈最重视的就是物价，物价如果杀不下来的话呢，会不会有在利率政策上面有什么变化啊？讲白点，会不会有升息了哈？那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重点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面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哦。周休二日到了，也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齁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轻浮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的呢，也是要稍微小心一下齁。那明后天会不会有什么台风假这个部分呢，就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齁。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一些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齁，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齁，他是居家整理师齁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谢谢范老板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1: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2: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哦，其实哦比较特别啦，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那我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道府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1: 也的确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啦，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方面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
2: 对，
1: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那家矿的话其实自己也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带课程吗？
2: 课程啊，讲座啦之类的对，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1: 对，培训整理师
2: 这个部分对，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用断舍离心法延伸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1: 是
2: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1: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外面的人来帮忙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嘿，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我们想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其实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2: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说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

0: 淘汰东西啊，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诶，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啊，那个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哦，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诶，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哦，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1: 哦，对
0: 对不对？哦，啊，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啊，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都是在那很里面，啊，所以它放非常久，啊，放到坏掉了，啊，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呵呵，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 OK， 哦，啊，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啦，齁，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哦，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全部丢掉，哦，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哦，但是也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哦，那是在告诉大家说，欸，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哦，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欸，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哦，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啊提升啊之类的，哦，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1: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齁，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齁，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诶，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齁，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齁，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齁，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从有时候由物生情齁，你就会感觉上，诶，你的每一件东西好像都跟过去的一段回忆有相关齁，那我觉得这个在拿出来在整理的时候带到很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诶，其实这个过程就像嘉匡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0: 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就说，诶，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哦，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诶，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那如果说，诶，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1: 嘿，对哦，我刚刚这样子听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匡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匡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让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哈，哦，对啊，我觉得诶，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哈，哦，是，
0: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诶，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得漂漂亮亮，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

0: 来说特别有意义，所以那一些东西哦，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哦，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1: 是，
0: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哦，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荣耀，那这些部分，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不能，不管是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1: 是，单纯从这样子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它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0: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其实是它还是有分别的哦。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齁，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然后，那像家矿哈，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1: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0: 是哦，
1: 是是是，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我还在这里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有些时候他还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吵，但这个情形还不是。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你可以说是门面，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0: 对
1: ，你如果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好，所以就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发现桌子上怎么有100块，抽屉怎么1000块，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怎么结果呢，然后到最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0: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我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就好像
1: 对叶子来讲
0: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再找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物，对，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念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人

0: 运哦，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甚至真的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还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哈。
1: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齁，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0: 哦，是哦。
1: 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 ,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0: 对对对 对,
1: 对，是因为这个样子。
0: 确实，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可能就是说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其实就丢掉最简单的，然后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也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1: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齁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0: 啊，
1: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哦，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他连家具都可以收，哦，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啊。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甚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哦，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好，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有一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然后直接载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我已经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还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7,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0: 对。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齁，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0: 哇
1: 那就表示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po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来你家跟你拿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真的又把它丢掉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故就是 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

0: 你会发现，哎，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
1: 是
0: 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哈、哦，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1: 对，
0: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哈、哦。其实是要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哈、哦，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哎，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哈、哦？
1: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0: 嗯，
1: 哦，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都说，哎，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0: 啊！ 对，
1: 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哎，那如果说哎，这个你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再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
0: 嗯，
1: 哎，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啊，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哎，你这东西没有再用哎，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
0: 嗯，
1: 如果说哎，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啦、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那、这样好不好？他也说好，
0: 对，
1: 所以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0: 对，
1: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想说，哎、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1: 亚洲
0: 就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哦，那就会想说，哎。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还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哎，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1: 对对对，
0: 这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哈，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哈。
1: 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好、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
0: 嗯、
1: 啊，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0: 啊。
1: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0: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哈、哦。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哦、然后其实有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 情感，好，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

0: 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敢不愿意去丢呢，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些东西再分享出去哈。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带动诶齁。
1: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0: 对啊，有哪些的小 撇步 呢？
1: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齁，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啦齁。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齁，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哦。那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对，那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OK， 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0: 所以的清空。
1: 清空的意思。
0: 清空之后再整理。
1: 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0: 对，
1: 有些会被击落嘛。
0: 对
1: 啊，科学家就在研究说，哇，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嘞，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哦。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0: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1: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0: 啊。
1: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0: 就塞在最里头
1: 了。对，那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最角落或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0: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哈。然后就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像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齁，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齁。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我相信像家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齁。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 就像你们在去

0: 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嗯、那我们在这个跟家况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哈、哦。那像是家况老师来讲话，哎，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这个Podcast 的节目哈、哦。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或者说，哎，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1: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哈、哦，然后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经主要经营是在粉专，好、哦，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那 X 好。哦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啦齁、哦、对那就
0: 收纳整理、嗯、然后叉叉 X
1: 叉只有一个
0: 叉只有一个叉只有一个
1: 对对对
0: 然后后面
1: 断舍离对、哦、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 po 文然后呢、嗯哦、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
0: 哦、
1: 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的断断舍离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齁、哦、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这个平台上面齁、哦、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嗯、我还不是自己讲齁、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齁、
0: 嗯。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齁、
1: 哦。对、哎、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齁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诶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啦或者诶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诶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0: 哦，难怪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这个家况老师这样子聊齁，然后就是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齁，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家况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哦、在支撑的。那所以原来其实家况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1: 对嗯在粉专的部分、嗯、对、嗯、没错。嗯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欸、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一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一次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啊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啊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0: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之 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哈、也就是说，哎，整理我如果说是只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
1: 是
0: 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哦，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哦。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全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哦，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我听到别人问题，然后又发现自己也有，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1: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哦。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0: 好哦。那嘉匡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1: OK， 好，那你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然后断舍离 ，OK， 好，又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哈、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哦、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哈、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那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 OK， 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啊，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好，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时间到了，那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哈、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整理完成、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有信心了，我就会想要去整理下一个地方。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都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0: 对，从最后这个嘉匡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齁、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齁、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啊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齁。所以对啊，今天 天很开心哈、哦，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哈、哦，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矿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这条小鱼在乎。哦，其实今天呢、啊、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发现我养的斗鱼呢死翘翘了。早上看到的时候想说奇怪了，它怎么躲在石头底下不出来哦。后来我就把石头拿开一看，它就奄奄一息了，然后甚至也不是说奄奄一息，应该是已经就是上天堂了啦。然后呢眼睛就变白色了。哇，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因为一早嘛，可能我的脑袋都还没清醒，就只是想说奇怪，想去看一下小鱼躲在哪里，怎么找不到，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很努力的在看我到底是在养殖上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它是一只斗鱼啦，那原本到这个水族馆的时候，这个老板跟我讲说，如果是小朋友想养的话，因为原本就是我儿子想要养，他说想要养的话呢，建议就是养斗鱼是最入门款的，就是很好养。但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就有点疑惑，然后我就今天就有开始去看了很多跟养这个斗鱼相关的东西文章，才发现说我那时候好像在清理水这件事情，就水缸里面的水的时候有点清得太干净了，好像不能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里面有很多很脏的东西，就是饲料的一些渣渣啦，或是它的排泄物啦等等，我就想说那我就一定要把它清得很干净，石头都很用心的在洗。后来才发现原来不用这个样子。好，总之呢今天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让我有点小小的受挫，蛮惊讶的，但是也开始思考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好，这是我今天一早的一个日常哦。好，先分享给大家，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来听到张干勋所演唱的《南回之子》。

的风，它自有安排。云的消失不代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好的，我们试试好心情呢，首播其实会是在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那么如果礼拜六早上听到的话呢，其实我们是重播，但是不过也没关系，我也会将这一两天的资讯呢同步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同时最近呢，大家在关注的中台白海豚，也因为白海豚的出现，所以其实啊，在礼拜六有很多的活动因此取消或者是延期，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这个台风来搅局跟捣乱哦。那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啦。好，那总之这个中台白海豚呢，过去强度略为减弱哦。那在这个尤其刚好礼拜六又是父亲节，那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啊，北台湾的天气会明显的变差，会有强风及大雨，即使暴风圈只是擦边通过，还是会有明显的台风天感受。那么西部的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强阵风及间歇性的雨势，期间如果有任何山区啦、海边或户外活动，建议暂停或者是延期哦。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时效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在这个三年前的新北市国中生校园割颈案哦。过去因为呢死者未成年，受限于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第69条的规定，这个媒体报道不得揭露他的身份细节，只能以阳性国中生来称呼。在5号的时候，新北市府同意解禁，公开受害者全名。这位学生他叫做杨成勋，他是一位相当见义勇为的学生，但也因为他的见义勇为让他呢因此丧命哦。他的爸爸呢不断的在各个处室、各个的政府机关去为孩子争取公道，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结果不如预期，让大家其实蛮难过的。那他的爸爸，他的家。

长，真的，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坚强的家长。他爸爸呢，在他孩子就是杨承勋的母校成立了奖学金，然后希望可以帮助符合资格的学生，他也在这个各界的捐助善款中提拨新台币500万元，然后另外呢也支持在母校的校园当中安装求救铃设备，希望这个遗憾的事情不要再发生。那我就看到很多网友们对于这篇新闻说，其实看完这篇新闻心都碎了，还可以想到帮助别人这么善良的爸爸，老天真的非常不公平。然后也有人说他这个爸爸知道儿子的公道逃不回来了，他只希望学生不要再有这样学生像他儿子一样在学校丢了命。好，那只能说非常非常伟大的家长哦，非常伟大的家长。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他说他将会持续关注少年事件处理法、儿少权法权及相关的制度改革，针对行为偏差且家庭功能不足的少年，建议中央修正相关法规，赋予公部门更完善的介入跟辅导权限，以及建立高关怀的专班及支持系统，也希望呢从根本去解决校园安全的环境问题，让老师可以安心教学，学生也可以安心学习，家长也才能够将孩子放心的交给学校。最后呢，他也非常感谢一路上陪伴着他持续协助推动校园安全改革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跟议员们，然后他也谢谢一路支持跟关心陈勋的社会大众。他说因为有大家，陈勋的生命故事才能够化作守护更多孩子的力量，让爱延续，也让改变真正发生。好，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一起关注的事情哦。我们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天使》。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哦、这个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台中呢有一间国中，他们在这个月5号进行暑期辅导的时候，有一位升国一的男学生疑似因为不满教师提醒遵守上课秩序，竟然将扫把的这个断柄、哦、攻击老师，造成老师的眼部眼睛受伤，而且有失明的状况，送医后呢这个住院治疗。那目前教育局也介入了这件事件去做调查，而且他那个很可怕，那个是他这个学生是情绪失控嘛，将扫把折断哦，然后持尖锐处刺向老师。好，那总之现在这个老师的部分是他在接受手术住院治疗，但是呢也发现了他的右眼虹膜断裂，然后水晶体移位，视网膜受损。啊，那老师现在目前状况是还没有提告，那教育局这边是希望可以对这个受伤的老师呢，就是表达关怀，并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以及追究责任，依法妥善处理，同时提供师生辅导跟心理咨商等协助。好，这件事情真的是点出了以现在教育环境来讲，其实蛮多类似的状况，真的是蛮可怕的。到底要怎么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护其他的孩子跟老师，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面临的课题。因为教育真的是不能去疏忽掉的一环，从古至今呢都是如此哦。最后呢，真的是希望新闻当中这位老师他能够早日康复，身心灵都是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事好心情。

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这一款 APP 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待会呢节目马上回来，先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空袭警报》。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2026年的陈真韧性演习呢，从这个7号开始，上午10点半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登场。演习期间实施这个警报发放、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可能会收到这个防空警报或接获手机告警的讯息，请记得千万不要违反了交通规则，要依照警察及民防人员的指挥配合实施人车管制，就近疏散到避难场所。那为配合的人呢，将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也有很多人在又想问说，诶，那因为这件事情会一直到持续到13号，那这5天的依序是南部、中部、离岛、东部跟北部哦。北部就是最后一天13号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高铁、台铁、捷运、公车这会开吗？好，以下呢也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资讯哦。首先呢，高铁会是正常行驶的、哦、但是相关的区域车站，像是连外的接驳公车啦、快捷公车这些，还有排班的计程车，这些呢都是要配合这个时段演习时段，还有配合交通管制暂停行驶的。台铁的部分也会是正常行驶，车站的售票及旅客进出呢也都是正常作业。不过呢，提醒下车旅客、接送亲友也要依照呢现场的人员引导实施疏散避难。高铁轻轨则是暂停行驶，在当时候的时间为9点55分到10点45分是暂停行驶。乘客下车之后要依照现场人员的引导去做疏散的动作。高雄捷运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只进不出哦。公车的部分也是暂停发放哦。U-Bike 的部分呢， U-Bike 就是一样啊，你要停靠在路边进行人车疏散管制跟避难的演习。那如果是去刚好在坐渡轮呢，那也是会暂停营运的哦。好，这也是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北部地区的朋友，北部地区宜兰啊、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新竹市也都是如此哦。所以到时候呢，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指示。好，虽然这个时间啊真的是没有很长。

长啦，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很长，但是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一下那整个状况是如何运作。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年呢我配合叫做网络降速。网络降速这部分呢、也是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哦。网络降速期间请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还有呢建议使用固网或是室内的 WiFi。以及建议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呢？这个一点呢我想也是应该蛮多朋友们想要了解到的吧。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在演习前我们可以先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演习前的准备，第一个可以先事先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以及截图或下载避难资讯及地图。票券呢，先事先截图以及领取纸本。各行各业也要预先规划因应措施。在这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醒，演练期间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的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是行动支付等作业，以避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好，那不受影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的范围是什么？简讯跟语音通话，包括像是报案啊、报警，这个就1019都是可以通话的。还有呢，一个叫做这个灾防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接收，这还是接收得到。那如果呢，你演习之后发现手机连线问题哦，那建议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你可以呢，先将飞行模式打开之后再关闭，或者是重新开机，应该就可以恢复连线咯。那如果一直还是连不到，那有可能是你手机费忘记缴咯。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咯。那在这里呢，今天的这个试试好心情，同时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浩辰邀请到了苏昭旭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我们不聊日本的铁道系列，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他今年出的增订版书籍

0: 世界的蒸汽火车以及世界的铁道博物馆哦，这两本书呢，在之前出版的时候，第一版的时候就非常的精彩。浩辰呢也曾经邀请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哦。然而呢，在这一次的增订版内容呢，老师也分别把一些他心中之前未能放进的遗珠再次的呈现给大家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是一个最正确、最完整以及最直接的资讯给大家。那像是呢，在世界的铁道博物馆当中老师就有提到了一些概念，除了呢新增了几个国内外的铁道博物馆之外呢，也提到了博物馆群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其实在国外是行之有年的，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大型铁道博物馆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型的小型铁道博物馆。那这些呢，他们是相互回应的，它并没有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大的当然它的空间大，它保存的东西多，那它的资源也比较丰沛，甚至是有一些资金的挹注等等。那小型的可能经营的比较辛苦，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同样非常的精彩哦。在上一集我们也提到了，像是在台湾有很多像是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罗东林业铁道文化园区，那甚至是国外也有一些案例哦，就像是浩辰也曾经造访过的人机铁道博物馆，甚至是曾经铁道员拍摄的场景晃舞车站，这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铁道文化保存基地哦。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世界的蒸汽火车，虽然说蒸汽火车是一个历史产物，但其实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蒸汽火车是不断的在运作，不断的在奔腾的，像是在台湾也有一些在国外当然又是更加的普遍。而老师这一次的增订版内容呢，就新增了两条非常冷门的铁路分别是950厘米的蒸汽火车，位于意大利的山区和离岛，另外一个呢就是900厘米的蒸汽火车，地点是位在于冰岛非常的特别。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研究，透过这本书，透过苏昭旭老师的角度呢，就可以完整的去取得这方面的知识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辰要继续和苏老师一起讨论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因为里面有个部分很特别就是汤马士小火车。大家对于它可能只是一个卡通，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有被做出来惟妙惟肖的，在日本、在英国也都有。但是其实这个动画的创作背后是有一段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的，苏昭旭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另外苏老师创作已经届满30年了，那创作了大概也50几快60本书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因为老师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希望可以把全世界的铁道归纳成册，然后呢做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铁道知识库，百科全书的概念。那这样子的雄心壮志其实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不仅是面对到可能大家阅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产业的改变，甚至是呢有一些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很难抵其齿当然身为学者的苏老师其实咬紧牙关一走也走了那么多年，在接下来的节目呢也可以听听看他的心路历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关于书籍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些书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可能都会偏生硬，不过我要说的是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跟大家的生活有相关的。我想举个例子，以蒸汽火车这本书来说啦齁，我觉得老师最后有一些篇幅蛮有趣的，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在很多的电影当中
1: 是
0: 都有出现蒸汽火车，我老实说我看到了那个 list 的时候我就说有吗？我曾经有看过吗？这些电影我都看过，但是你会觉得说我有看过蒸汽火车在里面吗？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跟熟悉感都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这些车辆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早就有相关的。另外老师也有一个分类，可能就是像老师刚刚说你要给他一个独特的分类这个分类叫做汤马士小火车。大家现在对于他的印象可能就是一部
1: 卡通。
0: 对，但是其实老师针对汤马士小火车哦，大家可能既定就是给小朋友看的这种动画啊，好，但是呢它因为它有实体的真实的车辆出来，模型出来，甚至是它成为一部英国非常具代表性的卡通，也有很多的例如像游乐园博物馆都开始采用汤马士小火车然后作为他们的宣传。

0: 好，噱头也好，甚至是想要作为一个铁道文化的代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跟研究的地方。
1: 讲到汤马士小火车，我相信很多人注意到就是那个脸谱的部分，
0: 对对
1: 对，好，那个是有 license 的哈。但是在我的书里面提到说，这是一个牧师对于一个当时生病的孩子的一个爱，
0: 嗯，
1: 然后他孩子不能出去玩，所以爸爸就开始用火车跟他讲故事。但是很少人知道一件事，汤马士小火车其实是一个性格的排列。
0: 嗯，
1: 第一号的汤马士他只有三个动作，所以这种车子其实他很容易过弯，而且也适合调度，他变成最灵活的一个。
0: 嗯，
1: 因此呢，他代表是一个什么呢？勇敢进取而认真善良的人。可是在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只有两动作的火车，他常常会发现大的场合他使不上力，而我们都会看到里面还有一只像高灯这种东西，哇，你会发现哇，他是 Pacific 三个大动轮，但是他非常的骄傲，
0: 嗯，
1: 好，然后呢，常常他就是不管别人，因此你会发现汤马士小火车的整个 list 最后其实他诉说的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脸谱，
0: 嗯，
1: 然后呢，只是这个牧师的爸爸太厉害了，他不是用一般说教的观念去告诉孩子，有些事你必须想清楚，哪些人必须防，有些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把这些五花八门透过火车的轨距跟这种动轮的排列然后给他赋予上去，而且这个赋予是完完全全合乎蒸汽火车的性格的。哇，那我人家说，哦，这本的世界名著你只看到那个脸谱，看到那个故事，其实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些教育的一本初衷。所以后来汤马士小火车为什么后来出很多，因为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前面的故事是爸爸写的，后面是儿子自己写的，
0: 哦，是，
1: 然后等到牧师过世之后，现在在英国的泰伊里铁道还有这个纪念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写世界的蒸汽火车，说真的许多人在看到这本书时啊，蒸汽火车与我何干，但是后来发现从电影、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到热力学，乃至于许多我们在生活中会谈到蒸汽火车的部分，它像一本百科全书，它真的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东西你以为你了解它，但是才发现原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
0: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刚刚提到这个汤马士小火车，经过老师的讲解就知道，总归来说就是四个字啊，就是这个人心险恶的部分，没有啦。哦，因为刚刚老师有说到这个每一台火车代表着不同的个性，其实这就是反映我们目前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社会上会遇到的种种各种的人类啊，哦，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不管是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哦，这样子其实是反映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跟过程啦，齁。那谈到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刚好邀请到老师来，我觉得有一件事也很巧，想跟大家分享。其实老师今年已经60岁了，
1: 虚岁六十，
0: 虚岁六十了。那老师非常巧的，就是目前为止呢，也去过了60个国家。目前呢也完成了大概60本的著作，
1: 对
0: 对，就是非常巧，这是一个生命数字哦。好，那关于老师等于是平均一年出一本书的这个频率，对其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但老师一直还是坚持在做这些事情上面。我想就是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年来您出版书籍的这段时间，大概也有20-30年了，
1: 差不多，
0: 对，
1: 到今年为止是我人生出道30年，
0: 对，等于你人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些理论而奔走，为了这些著作而努力。那可能之前大家会有很多的阅读习惯，一直到最近我们可能都知道出版业面临不景气，或者是说现在人我们大家对于书籍的需求没那么高，对于知识的来源并不是从书籍而来的。那我想借这个机会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您这些年来写这些书籍，然后为铁道文化卖命努力的这些过程，你自己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哇，这是一个 long story 、但是我们先从浩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就是60岁了写的

0: 不多60本书、嗯、然后去的大概60多个国家，大概都在60上下了。
1: 对、哦、
0: 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次本第一个著作出版的时间是1996年，然后今天来上节目是2026年，
1: 嗯，刚好真的30年。
0: 嗯，那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写书，出版社还不给我写书，那个时候嗯，他觉得说哎呀，市面上已经有人写了，那你可能还是出让你初试提升，所以我当时是台湾铁道怀旧之旅，好，先让我用画力的方式，然后呢接下来再开始陆续出版。那这一转眼啊 ,1996 年到2026年啊，大概其实我坦白讲并没有说到真正的60本，因为里面很多是改版、
1: 哦、对，
0: 如果把改版去掉大概也只有40多本、哦、那这个路走来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说在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读书就是要去图书馆，那图书馆就是很容易查资料，在还已经没有脸书，在没有网络那么兴盛的情况之下，那往往呢书它能够给你一个，也许它东西未必是绝对正确，但是它至少给你一个可以检索的方向，你在看见事情你不会偏差掉，不一定是铁道，不管在生物医疗科技，其实、哦、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去检索。所以有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哦、这句话叫做文章千秋史，得失方寸心，往往写书的人其实他是用一生的力量埋头于书桌前，燃烧自己的灵魂，然后让灵魂有光，但是它变成典籍之后，典籍放在图书馆里面，它变成他生命中灵魂的一部分、嗯、即便他有一天他离开世界了，但是他的灵魂的光依然还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真正想做的不只是铁道书，是工具书。那什么叫做工具书，是你以后你要查知识的时候你可以查得到，但是面对了一个时代的巨进，这些工具书其实现在慢慢的式微，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这些书终究他到了偏乡，到国小的图书馆，到许许多多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但是因为书，他即使是让一个偏乡的小孩，他没有办法到大城市去旅游或者是到查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图书馆有，因此他的教育跟知识的普及就不会受到剥夺。那往年这20-30年，应该我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从台湾的系列做到了世界的系列，让你从立足台湾到放眼天下，而且在科学的脉络上，从轨距到机关车到车辆到车站，等于说我以前在之前人人出版的时代，我的铁道的所有的出版弄起来，最后会看到一张很大的拼图，叫做铁道智库全书。
1: 是。
0: 那这个智库全书事实上是有它的脉络的，也就是有关车站、机关车、然后有关于科学。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来整个前几年开始，因为网络的兴盛之后，这些东西现在就逐步的没落，但是至少在我人生最重要的过去这30年，我没有对不起台湾这块土地，也燃烧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烛光，我把我生命中能为这块土地奉献的我全部都奉献出来了。
1: 是，谢谢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老师的精神真的很不容易啦，因为一直要维持这样子的热情，而且老师在很多很多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只身然后就飞去国外了，然后因为有时候要找老师，老师就说啊，我几月几号在国外这样子。那其实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为了就是世界的铁道而努力，那希望可以把这些比较不为人知的知识，大家不用真的大老远跑去当地，大家透过书籍就可以知道说哦，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的宝藏可以继续探索。
0: 其实讲到这边我倒是觉得我从来不会去特别强调说啊，我写了多少本书，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也许有的人他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写再多是没有用。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活到60岁很想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那就是 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你为他勇敢活过，你就值得了。
1: 嗯，
0: 那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我从来没换过行，我从念电子电机到念成大交管，然后到以前去长荣航空，然后到现在在高雄参与大越的航空及运输管理系，这辈子永远不离开运输本行。我一辈子都在交通运输领域，然后著书立说也是在交通运输，而这些交通运输是为了建立一套典籍能够流传后世，之前叫做铁道智库全书，现在大概很多人已经忽略了哈。那么我觉得这是可以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是世界瞬息万变，现在甚至都已经有 AI 了，这是人心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面对大风大浪瞬息万变，甚至是一些排山倒海的毁谤的时候，你是否能曾经想起生命中你对一件事情的热爱，而那个热爱的火足以让你穿越重重的迷雾，你能否坚持到底？没有一个在世界上能够做长久事情的人是平顺的，绝对不可能。经历的所有的风风雨都在考验你是不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即便现在我真的把这些书都已经写完了，像这次浩成提到的改版这两本，一为什么只有这两本，其实本来是四本，现在终于改版两本，另外两本没得改版，为什么？因为书市的没落，出版社他发现这两本根本市场接受度其实再好，但是也曲高和寡。但是我们从来不因为社会的利益主流而去改变你自己本来该做事，莫忘一本初衷。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文精神反而是在这些书当中你看到一个人对生命价值的坚持，以及对自己理念初衷的信念的维护，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这些书本身更值得去探索的动人故事。
1: 嗯，谢谢老师哦，我相信老师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啦，尤其是真的出版的是几十本书，然后我觉得可以说是影响非常非常多人，大家在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的时候一定都会看过老师的书哦。那当然就不乏去建立一些基本的知识，那甚至是后来引起兴趣到了老师曾经去过的地方朝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要说苏兆旭老师本人，我觉得是各个有这样子梦想有希望说可以带给后世的人一些影响的人他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成继续邀请到苏兆旭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本书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像是呢浩成提到了世界的蒸汽火车当中有一个篇幅在讲汤马士小火车，老师呢也针对汤马士小火车来做点介绍，它是一个牧师对于一个孩子的爱它透过呢火车各式各样不同的性格以及构造来代表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呢它是每一种的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苏兆旭老师刚好今年虚岁满60，那他也创作差不多有60本书那创作时间也满30年在这段期间当中他真的是为这样子的学术探讨，还有呢为这样子的工具书去奔走去研究，其实花了真的非常多的时间。他也回忆起来，一开始出版社对他的作品其实是兴趣缺缺，但好险苏兆旭老师没有放弃，所以呢他才能透过自己的热情以及透过自己的专长来去打造一套铁道智库全书那他也分享了一句名言，文章千秋事，得失方寸心希望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作品永流传不仅呢让后世可以透过他的书更认识更清楚的了解这个领域之外，他也希望透过书籍的普世让一些可能地处偏远的孩子们透过他的书籍可以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清楚这些知识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苏兆旭老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他写书总是会有遇到一些困难之处，那除了呢在题材上面的搜集之外， 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还有说面对可能外界一些批评的声浪或者是不看好的声浪，这些他是如何应对进退的。最后老师也会分享到为什么想要立足在世界之上啊，我们光台湾的写完了还要去写世界，而世界那么大，他又如何一步一脚印的去探索。那未来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规划，也会在下一集继续分享哦。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最近啊，关于新车这件事情的议题啊，算是很常发生哦，而且也很常要上版面。像是高铁日前也正式的将他们新采购的车辆 N700ST 哦正式的亮相，并且在福冈举行这个首度的新车开箱典礼哦。那除了高铁之外啊，其实在台湾也有一台新车要进驻哦，今天要来介绍给大家，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台北捷运呢，在迎来30年之际，也向韩国的乐铁购买了新车哦。那在7月底的时候就正式的发表，因应了这个路网的延伸还有运量的需求啦，所以呢，他们就跟韩国的乐

铁合作打造了一台新的电联车，预计明年五月呢会投入营运哦。那它会配置在淡水信义线，尖峰时段呢可以增加每小时约 1.2 万次的运量哦。那日前呢，台北捷运呢就召开了这个新车发表的记者会，其中车辆处的处长陈智慧就表示哦，新车呢它单列呢斥资大概新台币 5.9 亿。

呢可以分布的更平均，来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哦。另外呢，也增加了一个 AI 辨识功能，这功能要干嘛呢？就是可以侦测是否有旅客忘记下车。另外还有车门呢，也没有沟槽设计，减少异物卡住的风险哦。那这位陈处长他就说了，今年五月呢，列车进场啊，会进行一连串的测试之后再上线，所以预计大概一年后，明年五月呢，会陆续的投入营运呢，配置就会是在高运量的路线，像是淡水新义线，预计呢尖峰时段可以增加每小时 1.2 万次的运量哦，未来呢就可以因应啊淡水新义线东延段，也就是到广慈奉天宫站啊这个小路段的一个开通，以及呢未来万大综合线通车到中正纪念堂第一期这个通车子之后，运量肯定会再上升的，所以希望新车的投入可以帮忙舒缓这样子车厢拥挤的人潮。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啊，今年是台北捷运通车30年那捷运的路网也超过了130公里，117个车站，运量呢也是不断的节节攀升啦，所以市府决定呢要扩充车队，采购全新的列车，从设计到制造到建造到测试呢都是用最高标准来检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另外台北捷运的董事长赵少廉他也说了，台北捷运的运量啊已经累计超过150亿6850万人次哦，那因应呢这个路网的延伸和需求啊，所以呢打造了这个新的电联车。那除了这一个淡水新义线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运量非常高的路线之外，北捷日前也有宣布哦，未来呢有一个常常被大家诟病的文湖线，它的列车呢也即将采购新的，希望未来呢车厢之间可以打通，然后呢可以让整体的座位跟站位都增加，来符合呢这个日趋增长的人潮哦，所以未来大家呢在搭文湖线的时候也会坐到一个很舒适的车厢哦，因为现在的车厢已经是30年前的产物了。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给予这种日新月异的交通啦，还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也希望呢这些交通可以真正的落实在大家的生活中，然后带给大家很舒适很便利的生活。好呢，那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以林俊成教授为首，汇聚来自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及台南等地志同道合的书友，即日起至8月30日在鹿港公会堂举办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展出成员们多年来深耕笔墨的精彩成果。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君子之交代表着书友们在艺术道路上并肩同行的情谊，更象征一种超越功利、回归心灵的精神交流。在常年的共同切磋中，书法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升华为彼此观看世界、面对人生与理解自我的重要载体。正如林俊成教授一贯强调的，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笔墨中所累积的不只是纸上的技巧，更是长期自我磨练与生命体悟的痕迹，同时更致力于实践书法是万能的艺术之核心精神，呼吁书法不应该被拘束于高阁孤芳自赏，而应该重新回到人与文字、人与生活的真实温度中，使其成为一门与大众生活经验互相渗透、能够安静内省并且与世界对话的温暖桥梁。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鹿

0: 港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记忆丰富的文化古镇，透过本次展览，将万能艺术的精神推广到大众生活，让大家在欣赏优美线条与墨色律动的同时，都能够在笔端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共鸣。
1: 林俊成老师吼，当讲吼，底下你这个很多的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当讲吼，豁然开朗，尤其你的创作上吼是境界是非常高，不是讲三言两语就能够吼来形容他的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吼欢迎好朋友一旦来到鹿港，来到咱公会堂，大家来欣赏林俊成老师啊这个书法的一个联展。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2: 本台消息。为鼓励秦岭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正在秦岭就业保险失业给付的劳工朋友，若在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不仅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依就业保险法规定，劳工于秦岭失业给付后，在秦岭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秦岭失业给付之 50% 一次发给。劳工朋友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易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红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医化、就业奖助、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营业场所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至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管理员会及保全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 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林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了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呈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放，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4: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的陈大田大田局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哦，我们台中的美乐地计划哦。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台中市哦多项的美乐地计划公园，诶，到底它的成果如何？我们要来问一下大田局长哦。美乐地计划持续在台中市各地打造公园绿地， 那到目前也完成了250座的共融公园，扩及山海屯城各个区域，不只是让市民能够亲近使用公园设施，更依照地域性打造特色的游戏场，让孩童玩乐之余也可以体验到在地的人文历史。前阵

0: 自清水区的鳌峰山古溜游戏场完工启用了，那主打全台最多的溜滑梯游戏场。很快的，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小朋友在游戏场玩得不亦乐乎哦。那暑假期间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家长分享一下这座能够让孩子们尽情放电的游戏场呢？
1: 就是我们有两个这个大的主题乐园哦，其中一个就现在我先介绍的，我们在鳌峰山哦，清水鳌峰山的一个古溜游戏场。那这是一座市府斥资哦7000多万，那我们利用3分多地去打造一个拥有全台最多34个滑道的溜滑梯。那这个古溜游戏场已经在今年的5月完工喽。那这段期间不仅这个假日啊游客如织哦，很多小孩子从各地都吵着爸爸妈妈要来这个地方玩所以呢我们在暑假快到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全国最多的34道溜滑梯，而且中间呢有大大小小高低不同，还会有声音哦，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好的这个暑假礼物。那古溜游戏场呢，它是延续我们的美乐地 3.0， 那 3.0 的特色是什么呢？除了共融游戏场之外，除了无障碍环境之外，我们这次导入了这个遮影的一些设施哦，还有铺面的材质的优化，让大家在游戏的时间能够拉长，亲子活动更安全。那怎么说共融游戏场呢？我们这次还推了这个共融的溜滑梯、共融的旋转盘，还有共融的沙桌。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坐着轮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其实他们只能眼睛看着这些这个身经这个四肢健全大家在飞奔啊跑步啊，可是我想要溜个溜滑梯，我想要做个秋千其实它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特别也导入了这样的一个无障碍游具希望我们身心有点状况的孩子们，他也可以来这边玩玩沙，可以坐坐旋转盘，溜溜滑梯那这一次的古溜游戏场我们有好几个亮点那首先它是一个有利用大树那做成一个意象的4层高的一个大树游戏塔，那这里面呢就有9道的溜滑梯，其中最高的有8公尺那相当于就3层楼高，那多层次的攀爬结构可以让孩子们穿梭在各楼层体验探索的乐趣。那这个攀爬的过程呢，我们中间也导向了可以向东向西向前向后，你选择不一样的一个方向攀爬过去的溜滑梯也好，或者是碰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充分符合了孩子们探索的乐趣。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做有音乐的这样的溜滑梯你从不同的溜滑梯道下来，它就会发出不同的声响，所以你可以邀集好朋友们同学们我们每个人在9道的这个溜滑梯大家一起溜下来，你会串吃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的音乐那开幕以来这个也是大家最喜爱的一个滑道。那另外呢，你如果愿意挑战，我们还可以长达28公尺的一个长距离的溜滑梯，可以一路让你这个滚轮溜到痛快当然要建议你你可能要穿个厚一点的这个牛仔裤因为这么长的又是用滚轮式的这个一开始很刺激到后来呢可能皮稍微会有弹性这个要提醒大家那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高架步道，让大家徜徉在这个林间我们知道在鳌峰山这个公园里面，它就是有非常多的大树，我们在做游戏场的时候充分都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特别也做了一个高架的步道，你可以在这个步道看到这些游戏场，或者走到另一个游戏区块，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林间，那也结合到我们牛马头文化的艺术，我们做了一些文化墙的图腾让我们除了游戏漫步在林间，也同时享受文化的意涵。那在
0: 除了清水鳌峰山古溜游戏场受到亲子还有家长的喜爱之外，另外一座在东市区的独角仙公园也是一项一完工就是大家都很爱的最夯地标。游戏场充斥着独角仙的元素，更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独角。
1: 这个是开园之后真的是到假日游客如织那一个刚刚在海线，现在这个在山城两边都互相在竞逐那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呢，就是我除了在这边游戏场之外，我也看到这些独角仙的生态，尤其现在这个6到8月的季节。

0: 节正是独角仙它在羽化，它在成虫，它在开始进行繁衍的一个过程。你在光大树下你会看到成群的独角仙在那边飞舞，整个在追逐。另外呢，甚至公的哈、哦，每个人前面都有一只脚哈，那、哦、互相在底下荡来荡去哈、哦。所以这个市府啊也不惜重之哦。当我们锁定了这样，从小大家就喜爱这样的一个独角仙的一个育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斥资了哦，9300多万哦。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一个独角仙的阳光厕所啊、哦，我们市长很贴心。特别在中间又把它导入这样的一个阳光厕所，那这个是在客家园区的一个南侧哦，我们打造了这个全国首座的独角仙生态公园。我们利用了这个光蜡树的原生树种，是这个是独角仙它喜欢的这个昆虫的基地。另外我们搭配的独角仙造型的全龄共融游具，结合我们生态环境教育哦，寓教于乐，整个塑造成我们这个园区。那这个独角仙公园呢，在今年的5月啊、哦，已经完工来启用。一样，在这个期间，就算还没放暑假，好多在假日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吵着爸爸妈妈啊、哦，要到这个地方去玩哦。那据当地的这个吴正家吴议员，还有许多的这个社团负责人都给我们反馈哦，哇，这个玩到啊天黑了都还不想回家哈、哦。所以呢，我们先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两座的公园都具有超人气哦，反映出市民对于美乐地计划的赞赏。我们也相当期待市府接下来会推出什么样新的公园游戏场呢？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未来有什么公园建设呢？
0: 公园的建设其实它是滚动式的往前推动哦，所以台中市我们从美乐地计划开始，我们推到3.0。那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哦，来打造更优质的，甚至呢，我们导入一些疗愈公园的这样的概念哦，给我们除了这个身心活动的生理之外，我们的心灵上面也能够有不一样的，透过植栽，透过分香等等啊、哦，来跟我们更升华。那我们即将在近期还有到年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还有两处的蛮不错的主题公园给大家作为这个游戏攻略哦。首先呢，是在我们台中市后里的森林公园啊、哦，那这边我们设置了摇篮游戏场。那听到摇篮哦，大家就会想到说，哎，这个不是摆荡吗？哦，或者是我们像秋千一样哈、哦，摇来摇去哦。那就是我们希望给大家更有童趣，而且在后里森林公园以前是一个军营区，里面的大树林立，这么多的大树。你平常只是坐在底下野餐，坐在这个草皮上，也是很可惜哦。那市长就发想，也请我们建设局去研究。那我们如果在树下哦，我们拉起绳索，做一些吊床，各式各样的吊床，在下面一边躺着，这个微风徐吹，你仰上可以看到这些星辰，可以看到这些阳光洒进这些树叶里面，是不是很舒服呢？所以呢，我们就去思考了，我们就以自然体验游戏为主题，我们做了这个摇篮游戏场啊、哦。那这个游戏场里面，它是穿梭在我们各个游戏主题的一个这个中间哦。那总共设置了有31座，那31处的吊床，它是目前国内啊、哦、一个公园里面最多最多吊床的。所以呢，你如果说哎，我今天要去这个躺在吊床。啊，那要去挑战各种不一样的，可以来台中。我今天要尝试的全国最多的吊床，我希望在我整个一下午很温馨的一个坐过一个躺在那边看不同样的感觉啊，你也可以来台中。所以在我们这样设计里面哦，我们除了自然这样的一个体验以吊床为主题之外，我们还有设计了这个猴森堡垒啊，就是用木做的一个滑梯哦，蛮有趣的。另外我们还导入了游戏龙园，那中间会有沙坑，有戏水区，这个是小朋友的最爱啊、哦。那当然，我们旁边会弄一些这个洗脚洗手池哈、哦，因为它一定是玩得满身是泥巴哦。那再来，我们会有做后生之丘啊、哦，有一个大型的，利用它的地形地势做模式式溜滑梯。所以整个我们投入了4100多万哦，那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场所，那也谢谢地方哦。那他跟在说明会或者说我们在工作坊的时候，跟我们还有一些公民团体跟我们一起把构想转化成实际上的设计。那我记得在地方上啊，有里长，甚至呢这个当地的议员啊，陈议员陈本天，他常在讲，以前他妈妈说， 那你推要到公园来干什么？又不好玩，然后天气好热，赶快回家。可是这几年来，这个议员的脸书跟伴随着我们在后里这样的公园跟主题公园的建设，他现在说妈妈都希望天天推着我到公园去，好，因为在中间看到好多好朋友邻居都在这里玩，很有趣。而且呢，中间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吊篮也好，或者是秋千，或者是主题式的乐园，甚至引出阿什纳啊，这个地方就玩得不亦乐乎哈。我想这就是一个转化。那我要特别谢谢啊，这个民间的基金会啊，或者一些民间的热心公益团体，因为他们曾经捐助了万坪的草皮在这个公园里面。那民间基金会更是投入了3700万，无偿的哦，给市政府，希望做一个主题公园，让市民这样好好的活动。我想这个也是信赖台中市政府，也是对我们设施的肯定哦。所以各界都有时候就投入了这样的一个有形无形这样的一个资源给市政府。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我还要介绍一个这个在下半年也会来跟大家见面的，就是蔡奇鸭公园。这个听这个名字我不晓得大家听众朋友你会想到什么？蔡奇鸭蔡奇啊，涂鸦还是鸭子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公园是长在我们中央市场，我们传统的一个菜市场，那因为年代久远，也都随着历史在今年退场了，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腹地呢，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公园。另外，我们还会打造一个社宅，还有一个商业空间那这个蔡奇鸭公园呢，我想这是一个旧城再生移居台中。那我们把这个旧有的这样中央市场进行转型那跟我们的这个屠宰场，我们的株式圆满公园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再生再造，最快的方式就是我先做公园那后面呢，当然还会有商场，还有其他的社宅其他的这样的产生那这些都口碑如瓶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蔡奇鸭公园的构想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主题，就是可以做涂鸦。我想在各个公园里面大家在维护管理里面最怕的就是大家乱涂鸦，可是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涂鸦公园。你愿意来画画，你愿意创造艺术，就来我提供给你的墙面那我们有大大小小、弯弯的曲面的等等那也可以分练习级的、初级的、挑战级的你具有文素艺术创作的，你就去挑战级那边去吧艺术家。你如果说我还是不知道我就粉笔拿起来乱画可能怕大家看到我这个鬼画墙你就在练习区中间呢，还可以有一些学校啦或其他团体，那我们也定期会去做洗墙。我想这是台中市第一座我们在公园以涂鸦墙、涂鸦的公园做主题那相信呢，这个会带给大家新的不一样的文化跟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体验
1: 感谢局长今天接受正声的专访。那局长呢，也就我们的美乐地公园计划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解的这么清楚，我们再次谢谢局长。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3: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4: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5: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都在福伦药局。我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6: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7: 大家好人有教军工楼202号亚旗亚，大家好人有教康来贝买盒，大家好人有教军工楼。

0: 102.2号是咱的好厝边。
1: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2: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伦药局。
1: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

0: 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那么来看看转变的蜕变的新北市政府。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改变哦，也改变了生活环境、生活机能，包含了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经济效能之外，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回到现场打个招呼。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0: 是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哦，在新北市政府所提到的府中双城计划哦，这个案件执行中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呢完成后又对周遭的环境哦生活呢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包含了超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
1: 是。
0: 嗯，我觉得呢不只是效益，接下来他还打造了友善的通行跟通学环境。我觉得啊，提供因为那边学校也多了，
1: 嗯，
0: 学子的行走跟休闲空间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齁、哦、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嗯、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讲通学环境的部分，就是要照顾通学的安通行的安全嘛。
0: 嗯，
1: 那我们有各个的使用族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哪些使用族群我们需要比较高的保护。
0: 诶，对齁，
1: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比较足够，那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比较快，那有些族群比较弱势，那我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过去1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优先照顾某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学生。
0: 诶，对齁。
1: 对。
0: 怎么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学生毕竟齁、哦、他还在，因为他是属于像我们弱势的一个部分，需要比较高的保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了，我们侯市长就推动了一个叫通学廊道的一个计划。
0: 嗯，
1: 那当时希望说在八年能够做到80所的一个部分。
0: 哇，
1: 目标
0: 目标目标目标，
1: 对，
0: 我听好。
1: 对，那目前因为执行上我们现在推顺的还蛮顺利，所以我们侯市长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希望八年能够做到100所。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努力。那为什么通学廊道特别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通学廊道因为毕竟学生是最弱势的，
0: 嗯，
1: 那我们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路径，那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安全的一个防护力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交通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出在学生、
0: 嗯哦
1: 孩童等等，啊，所以在通学廊道的部分，如何打造出一个让，这个我们的同学生能够安心的上学、安心的放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而且重点的一个政策推动的一个方向。
0: 哎、欸，我觉得真的也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之前我知道这个110年的时候，前瞻案件有一个板桥区忠孝国中，有没有？
1: 对，
0: 我们就第一个就把这个周边的人行跟通学环境改善工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完整哦，又四面完整的哦，而且不只是民众散步、跑步、玩，还有就是生活圈的步道。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讲一下，这花了多久时间？还有包含了，在执行上面哦，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做沟通，以及让他可以这样子，哎，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很顺利耶。
1: 对，
0: 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顺利耶。嗯，
1: 我们在忠孝国中这部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忠孝国中它是一个四周环绕的一个路廊的一个改善，
0: 嗯，
1: 那尤其是说它本来的大门口是在成都路，那因为校舍它本身也刚好要改建，所以我们也透过它校舍改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周边的一个路廊整个做个改善。它的大门口本来是在成都街，后来把它改成重庆路这边，
0: 嗯，
1: 那所以在整个的使用习惯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另外我们也在忠孝国中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它的围墙有退出了2米进来，
0: 嗯，
1: 2米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尤其是说他退了2米之后。

0: 各位有没有想象，它原来在围墙内的树木，
1: 嗯，
0: 是不是会露出来？
1: 当然啦、
0: 哦，露出来之后，那些树木给谁使用？
1: 你就惨了，
0: 就会给大家使用。
1: 对，
0: 我所谓的大家就是给让我们的行经在整个的路廊上面的那个市民朋友们，你就会可能会承受感觉到说，哎，有树荫在乘凉，因为会
1: 很舒服啦，
0: 对，很舒服。那整个景观就会打造拉延伸出来。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忠孝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把缆线也下地了。
1: 难怪，而且呢，哎，这样整个工程花多久啊？
0: 这个工程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
1: 你看，所以我说是不是很快？然后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停车也不会造成人家困扰。退往内退以后，我觉得真的差很大哎。
0: 是，我们也把这个停车的部分做了一个改造哈，因为尤其是说像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学校它有家长接送的需求，
1: 嗯，
0: 所以要如何兼顾家长接送跟我们的人本环境，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庆路上面的停车格把它取消掉、
1: 嗯、
0: 我们取消了停车格之后呢、嗯，或许停车的人他停车族群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一些抗议、嗯、可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学生使用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汽车格取消掉之后呢，把那个空间创造出来给家长接送孩童使用，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下，我们把整个忠孝国中它周边的一个人那个环境的部分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目标使用，包含家长，包含学生，
1: 嗯，
0: 那甚至像周边的住户，他们也刚好因为这样的环境打造之后，那个学校周边好像就变成一个跑道，常常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跑步慢跑，那他刚好一圈就是600公尺，所以你跑了一圈，跑两圈，跑三圈，也都知道自己跑了多长。那很多民众就会拿那个计步器或是拿那个一些测量的一些仪器，知道诶算一下自己跑了多长，所以也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改变之下，我们创造出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太阳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也应该这样子，所以感觉得出来说当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有、
1: 嗯，
0: 蛮有一些友善的回馈，
1: 那
0: 当地里长也对我们很有，对，当地里长也对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很感谢，对。
1: 哦，他没有在要求哦。
0: 当然会有啦，而我们这个，因为每个里长他们因为知道之后，就会他们现在的很多里长，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我们忠孝国中这边，其实各个里长他们现在注重的就是谈这块，
1: 请
0: 那个比如说通行的安全，校园周边，他们就是开始就会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本来是8年800所，现在目标把它推到8年100所，也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们市府其实也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做。
1: 嗯，
0: 那因为毕竟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最弱势最需要去做保护的，所以我们把资源尽量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署内国土署也真的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也因为这样，我们跟国土署合作了好多的案子，
1: 嗯，
0: 那我们也跟国土署做了很多的行销，那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全国这样去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透过国土署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嗯，
0: 行销到我们的全国。我相信各个现在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慢慢的重视，也一直在重视这一块，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比方像过去马路好好行，或者是说国土署办的一些活动，我们新北市都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着国土署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跟行销，其实这也是我们蛮意外也蛮开心的一个成果的这个展现啦。
1: 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契合啦，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度跟契合，你们觉得？
0: 哎，有，是
1: 真的。如果人跟人之间哦没有那种契合度，我觉得很难。
0: 对对对，
1: 嗯，而且他可能就是什么都要计较。
0: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弱势的照顾，还有我们安全的一个照顾，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语言啊。
1: 对，
0: 那其实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仔细往前走，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同仁往前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一个理念。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的往前推，那后续也将会一直往前推。对啊，
1: 是，不过倒是副座，我知道最近呢，在市长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就是这个通学廊道改善喽。那当然呢，我们其实目前呢已经超过了这个82所的这个学校了哦，一直在迈进这个100所等等，就是希望那些师生们啦，可以能够安心的上下学之外，那是不是呢，在我们整个校园周边骑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哦，我知道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设计跟申请补助哦。
0: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像譬如说重庆国小啦、凤鸣国中啦、大同国小啦，其实你知道他们都已经改善得非常的漂亮哎。如果你有看过以往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那边就读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差那么多，早知道不要生在那个年代了。对，
0: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安全它是安全的一个管，安全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一个政策推动一个方向了。那所以在整个的通学廊道，我们在推动的上面，像除了学校周边之外，其实除了还要继续往后面推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像中央的一个帮忙，因为毕竟
1: 互相，我觉得这是互相，
0: 对，因为毕竟地方的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跟着中央合作，也透过中央的一个帮忙资助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是可以打造出更优质、更好的一个环境的哈。那所以这个通学廊道，像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小，我们也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我们也都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做到能够做到保护学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也一直持续努力在做的一个地方。
1: 而且我觉得像重庆国小它改善以后啊，实际上就是它人行道净空行车的一个动线，然后另外一个凤鸣国中它就是校门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管线下线下地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把旁边周边美化了，它把那个公车站拓宽了，
0: 它其实
1: 那个是不是站弯啊？
0: 对，那个是公车站，那个是一个那个停车弯嘛，哈，那个一个公车的停车弯，
1: 对嘛，哈，
0: 对，所以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除了本身的通行之外，还有包含像其实你说凤鸣国小，它其实校门口前面的一个广场，还有它旁边的一个周边，像那个周边的延伸，还有它旁边的道路的一个旁边道路的一个景观的处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学校，我说我们还是要去站在学校的立场看它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像整个改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必须要需要跟学校沟通好学校的想要是什么，那我们工程能够做到怎么样，那打造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那最后学生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对，
1: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在那个大同国小，他那个校园侧那个人行道侧边的部分呢，他也把那个机车弯道有没有做人车分流，变成说你机车你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以前机车都是直接上去小朋友跳上来。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整个的交通事故最大的一个发生原因就是在于交织，
1: 对啦，
0: 也就是说机车它的动线，
1: 那是2秒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机车的动线跟人的动线分开来，这就是安全的那条边界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尤其在学校周边，所以人车分流要怎么做， 那机车刚刚有提到，有时候我们机车族他也有停车的需求，那这条线我们必须要定得很清楚。
1: 嗯，
0: 那我们就定机车你要停靠，我可以制作一个空间让机车停，可是你的机车就只能在你的机车动线前后走，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学童的行车空间。所以为什么要打造那样的一个机车弯，让车子分流，让人能够跟车分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关键，
1: 也不会让阿公就突然骑上去了啦。
0: 是
1: 阿公齁，请不要乱骑车齁。
0: 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条线出来之后，他车就走车的路，
1: 对，
0: 就走人的路，
1: 就是小朋友出来就好了啦齁。
0: 对，
1: 不要忘记了啦。
0: 对对对对，
1: 不过通行廊道改善哦，着重的就是一个这个人行径宽跟坡道顺平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当然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时候民众也会希望说我们这个按逐一改善啦，不可能一次改善啦。不过倒是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的公路局哦，他们也有针对一些这个周边的人行改善工程，像这个新北的高中周边啊，还有板桥的高中校舍啦，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街角的绿意广场改造，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而且还拿到奖，哎，奖哎，奖哎，
0: 那个那两个案子都获得我们那个
1: 很厉害耶，
0: 有那个工程界奥斯卡是真的金
1: 子奖。这两个可不可以特别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拿到奖？很多人觉得好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懂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OK，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外乎刚我提到的融合，也就是说，
1: 是外观吗？还是说
0: 没有
1: 整
0: 个的理念？比如说我们做像新北高中好了，那新北高中它本身学校有它的校风，它学校有它的特色，像他们的学校他们就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特色。
1: 哦，对对对
0: 对，那他们学校他们有一些既有的一些景观设施，那他们透过整个的环境的改善，那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市民朋友使用，所以它有一种像学校本身的一个文化跟景观，跟我们道路的使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概念，那打造出来那个市民朋友的一个需求。那在处理上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细腻了，比如说像我们会整砖对缝，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人行道，现在的砖都有一条条的缝隙嘛，那个缝跟缝，砖跟砖之间，还有我们路缘石之间，那个缝其实是对齐的，看起来就会很整齐。那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转角的一个切砖的处理，我们都很细腻，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铺瓷砖那种做法一样，切得很漂亮的，所以我们在
1: 切工很厉害，
0: 切工很厉害。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这些的细节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线条的处理，包含边界的处理，还有一些景观的处理，还有学校它本身历史文化的元素的概念的置入，这个都在我们的整个工程范围内。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机会有幸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奖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点可能会我们考虑的点很多，
1: 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们的考虑的点不只只有安全，已经到了一种感受，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舒适，甚至我们还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树木。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学校周边像新北高中它的人形它的树木，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树根能够自由的发展。
1: 哇，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新北市政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个新北的美乐地啊？
0: 其实新北美乐地它这个计划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土地的一个管理闲置的空地，然后那其实从108年开始我们就陆续一直在往前推了齁。那因为我们土地有国有土地跟私有土地，那我们的私有土地像我们阳公树管理土地大概就超过100,000笔以上，包含道路用地或是一些公园的一些管理，其实不免会有一些占用或者一些脏乱的一些问题。那其实 要管理这些土地，其实很需要，就是说要非，就是他可能有需要大的一个庞大的行政，要怎么管理，这是我们很面临到一个课题。那这么多的土地要怎么管？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式最好就是什么？以使用代替管理。
1: 嗯，了解。哎，这很重要哎。但是这个 idea 是从哪来？
0: 其实我们
1: 大家一起，
0: 大家一起想的啦。我们同仁在整个管理土地上面，其实我们会想到说，因为与其我们每天去巡查土地有没有被占用，每天巡查有没有被偷到垃圾，我们不如是不是把这个土地开出来，比如说开成 U-bike 给大家使用，开着一个小公园给大家游憩，这样的话我们民众如果在使用的话，那会不会被偷到垃圾就比较不敢了嘛。然后我们如果有 U-bike 在上面在做一个使用的话，那会不会有民众会把它占用就不敢了嘛。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把私有土地我们做了一个适当的处理，开辟成一个公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设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巡查那个土地到底怎么了，也不用去花太多的经费去处理啊可能会被偷到废弃物，而且我们开辟完之后所得到利益的是我们市民朋友，那这样不是更好？所以一举数得，所以我们朝向的是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活化我们的一些闲置土地给公众使用的这样的概念，这样多方面其实都是好处，也对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生活也相当会提供相当大的注意，所以也启发了这个概念，那个我们把土地活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衍生到 2.0 更厉害咯。2.0 就是最近的板桥区民生路二段那个巷弄还设置 U-bike, 哦、嗯、厉害。对啊，而且你知道那个立定齁够嘎公齁，哎哟安内我的心情啊内齁、哦、那个齁、哦、老人家齁、哦、就欠没啦齁、哦、而且不用这个只要几块钱齁、哦、就可以这样从这边骑到那边，然后我就说请不要乱停车。
0: 哦、okay.
1: 请不要乱停车。
0: 是啊。
1: 请不要乱停车。我讲三遍咯。
0: 其实里长有时候因为毕竟他在地齁、哦、他很清楚，就是说因为里长是第一线面对我们地方有问题会找里长，所以有时候地方的问题看看用什么样政府我们市府扣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解决，像美乐地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很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闲置土地可以解决到里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第一个环境脏乱，第二个可能当地我们的土地被违建或是被一些占用物去占用，其实这些问题对里长而言也是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大家还是找里长，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里长的反应，我们把刚刚提到的像土城区这个空地，我们透过我们是透过一个团队合作，
1: 对啊，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街道医生一样，
0: 对，因为各位有没有想象，就是说，你看我一个空地有一个违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必须要靠一个市府团队，因为违建它是个违章建筑，可能必须要拆除。那拆除之后呢，那如果要做停车格，那要找谁？要找交通局。
1: 对，
0: 如果要做道路，要找公务局。那如果要做 U-bike 也可能找交通局，如果要做公园，那找农业局。所以其实这一个土地我们要怎么样活化，它是一个各个单位合作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在市府的一个政策推动之下，我们在整个土地活化就是用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公权力先把占用物去排除，排除之后呢，我们透过地方的需求，比如说里长觉得说我们这边需要 U-bike, 或者说我们这边需要邻里公园，那这个时候因为地方的需求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就可以透过里长的反应知道地方要什么，我们就会找相关单位来协调，那取得共识之后呢，我们就编钱去把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把它做出来。所以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案例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叫做凝聚共识。
1: 真的、
0: 哦、对，
1: 而且你把里长、交通局、板桥区公所、警察单位通通都来，拢来，拎拢来，拎拢来。
0: 来了之后不是大家都没事，来了之后大家讨论要做什么对地方最好。
1: 哎、欸，真的哎、
0: 欸，你在努力的一个地方，也希望市民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互相的一个往前走，需要地方的一些回馈。

0: 的困难度呢，跟大家一起共勉励之外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有机会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副座跟大家讲一些实际案例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0: 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一、二、三、四。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哦。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

0: 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1: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天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啊，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今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

0: 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嗯，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海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海菜煎饼啦，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业，
0: 那
1: 么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这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就

0: 真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啊，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推广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吹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悠悠告示牌。
1: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等一下哦，要用哦，2373，等一下，237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6: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6: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短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1: 嗯，
6: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1: 嗯，
6: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1: 嗯，
6: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是台湾好心的一百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呐、哎，我们有一些诀窍，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6: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1: 嗯，
6: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的铜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有金奖，那金奖就是1米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年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年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年，然后奖金是5000块。
1: 嗯，
6: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
1: 嗯，
6: 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三条路线嘛，
1: 哈、
6: 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两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
1: 哈、
6: 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
1: 嗯，
6: 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6: 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
1: 嗯，
6: 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
1: 嗯，
6: 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
1: 嗯，
6: 包含我们出口、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然后石桌那边呢有五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
1: 嗯，
6: 然后还有十字村啊、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然后三层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商场。等特色美食，
1: 嗯，
6: 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分多金。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上山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这个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
6: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6: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他都有到吗？
6: 他都会经过。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6: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
1: 嗯，
6: 那发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
1: 嗯，
6: 请听众朋友就可以打
1: 上网
6: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发车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6: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
1: 嗯，
6: 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6: 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
1: 嗯，
6: 然后观音瀑布，
1: 嗯，
6: 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
1: 嗯，
6: 那最后就会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
1: 嗯，
6: 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
1: 好，
6: 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这一点。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6: 对对。
1: 嗯，
6: 然后太平线呢，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
1: 嗯，
6: 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 最高视野级下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
1: 嗯，
6: 啊，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啊，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
1: 嗯，
6: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

0: 山管理处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 FV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你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
0: 对
1: 啊，对，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下一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及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啊、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啊、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哦、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也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哦，要九十秒内，不要超过九十秒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哦，
1: 嗯，
0: 不是这样了解吗？不是横式哦。
1: 哦，这
0: 我
1: 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哦、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嗯。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
1: 嗯、
0: 哦，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什么呈现、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要加中文字幕啊、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啊、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哦，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啊、
1: 嗯。
0: 然后有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线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2026年9月15日、嗯、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
1: 嗯，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五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侯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五副船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

0: 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不是丽妍哦、
1: 哎、今天是礼拜几啊、哦、怎么那么特别哦，那个秋华姐也没来，然后丽妍也没来，然后跑来个
2: 佳
1: 玉
2: 呢？对啊、
1: 哎、呦，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这个秋华姐好了、哦嗯、因为秋华姐之前有说那个李主任出国嘛，
2: 对，
1: 那她今天刚好回国，然后有个空档，所以他就赶快把握机会啊、
2: 嗯、
1: 就利用下午，好像下午这个时间刚好有个空档可以去做一点检查，
2: 对啊，身体检查、啊、
1: 身体检查，那他现在其实放轻松了嘛，
2: 对，
1: 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嗯、
1: 来去调整，来投资自己的身体、
2: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2: 对啊，好事啊，
1: 到时候就看秋华姐再跟我们分享他这个检查之后的一些零零总总，
2: 对，
1: 其实我觉得人呢就是这样子嘛，定期要去做一个自我的关照、
2: 嗯、
1: 不管是内观，我们心情上的内观也好，
2: 对，
1: 肉体上也是一样啊，要去定期的、嗯、像现在我有一个检查我还没有去做，就是大肠那个
2: 大肠
1: 潜血粪便，就是好像年纪到了以后、哦、政府有给，然后那一天区公所有打电话到家里来说，哎，我可以去了，
2: 嗯，
1: 那我到时候也要安排时间，就不要把这个浪费掉了，这都是政府的一个好意啊、
2: 嗯、很好的资源，
1: 对，那同样的听众朋友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只有自己可以替自己把关哦，
2: 嗯，
1: 好，那佳玉今天怎么会跑来的呢？
2: 对呀、啊、我怎么会跑来呢？今天星期五哎、嗯、不是我、嗯、应该是丽妍的，
1: 嗯，
2: 对，那是不是我们丽妍去哪里了？
1: 对呀、啊、我是觉得她应该是在准备

0: 被臂展吧，
1: 对，
0: 因为他上个礼拜也是有先请假，然后这个礼拜也是先请假，嗯，而且听秋华姐说他不是临时的，是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日子给定好了，
1: 定下来，
0: 所以应该是跟他的学业跟毕业是有关的，
1: 嗯，
0: 不是说他想要去过父亲节哦，
1: 嗯，
0: 啊，明天就是父亲节了，
1: 嗯，
0: 因为丽妍的家乡啊就是在宜兰，
1: 对，
0: 其实从这边到宜兰是很快的，因为有几次礼拜五也是休假时间，
1: 嗯，
0: 我就说哎，丽妍你从哪里来，他说他从宜兰来，
1: 嗯，
0: 就是宜兰来到台北其实在不塞车的情况之下很快，
1: 差不多40分钟
0: 就到了，哦，
1: 对，很快，
0: 感觉比我内湖来还要快。
1: 哎，对耶，
0: 对，很方便哦，所以不要觉得很不方便啊，其实只要有交通啊，都很 OK，
1: 嗯，
0: 就像昨天听舞蹈说他就去了一趟鹿港嘛，
1: 嗯哼，
0: 他为了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有一集就是想要振兴当地的这个观光，
1: 嗯哼，
0: 啊，今天我们也要振兴哦，今天我们是要振兴花莲的
1: 啊，对，啊，等一下会有一个单元，
0: 对，花莲真的需要振兴一下，
1: 嗯，
0: 因为刚刚那个嘉宇才在问我说啊，花莲现在什么都好了吗？
1: 想说现在状况是不是 OK 的，
0: 对，
1: 问一下宇飞。
0: 那我自己因为有花莲的朋友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之前有跟他聊过，他说花莲最近真的很差，
1: 嗯，
0: 整个景气啊就是没什么游客，人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人都少很多，然后我就说哎，不会啊，以前国外的人不是很喜欢花莲吗？
1: 对啊，我外国的朋友还有我妹妹的先生他也是外国人，
0: 嗯，
1: 他们来到那个花莲的太鲁阁好喜欢哦，而且是一到台湾是 必来去的景点之一，
0: 嗯，但是你刚刚讲到重点了，太鲁阁，
1: 嗯，
0: 从去年淹色湖事件之后啊，太鲁阁就封了，
1: 嗯，
0: 就是所有的景点你都不能进去，
1: 嗯哼，
0: 然后除了有几个有饭店的地方是管制，就是6点以后你就不能进出，
1: 哦，禁止进出，
0: 对，所以你能够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
1: 嗯，
0: 然后整个太鲁阁你就等于只能坐车经过，
1: 哦，
0: 对，所以就对你就觉得没去啊，
1: 嗯，
0: 然后所以不管是国外的游客也好国内的游客就不去了，
1: 嗯，
0: 那花莲的确最吸引人的就是太鲁阁，
1: 对，
0: 因为它是举世无双的一个景点，特殊景点，
1: 唯一的特殊
0: 景
1: 点，
0: 对，唯一
1: 景
0: 点，
1: 对，
0: 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一个淹色湖然后这个太鲁阁就封锁了那么久，
1: 嗯哼，
0: 当然我们不了解地质状况，我们也不了解那边的情形，可是如果那边真的是安全的话，我是希望政府可以赶快开放啦，
1: 嗯，
0: 不然花莲真的你看 我上一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店家真的冷冷清清的，
1: 嗯，
0: 我在过年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好处是什么，就没人跟我们抢
1: 蛮悠闲，
0: 对，因为我们没有要去太鲁阁，
1: 嗯，
0: 我就会变得说，欸，到去哪里都没什么人，
1: 嗯，
0: 很悠哉，所以大家也不妨利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是要去太鲁阁的话，
1: 嗯，
0: 其实花莲还有很多好地方，
1: 对，
0: 你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比较少人，
1: 嗯，
0: 舒舒服服的去逛一下，
1: 对，
0: 然后振兴一下花莲的经济，哦，
1: 对，也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啊，
0: 对啊，你看寒暑假不要只往外跑啊，往内内需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我们台湾有很多更漂亮的风景，
0: 对，
1: 等着你去探索，哦，
0: 那另外呢明天啊也是很重要的日子，
1: 啊，
0: 虽然有台风来捣乱啊，
1: 对
0: 啊，白海豚嘛，好像叫白海豚，
1: 对，白海豚，
0: 嗯，好，
1: 很特别的名字，
0: 对，但是呢还该回家的还是要回家，
1: 嗯，
0: 啊，给爸爸这个沉默的父亲啊这个默默关怀我们的父亲，来一个爱的抱抱，
1: 嗯，
0: 爱的关怀，
1: 对
0: 啊，虽然说他最后的结果也是啊没什么了没什么了，心情好像很酷但是其实啊父亲都是那个爱都是很默默的温暖，
1: 对，
0: 嗯，
1: 就是在后面我觉得是那个幕后的推手啦，很大的一个支持力量，
0: 对，
1: 爸爸都是那个角色。
0: 讲到这个父亲哈，待会好了，我们先播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常常播的，就是保罗安卡的歌曲嘛，
1: 嗯，保罗安卡的歌曲，嗯，他在1974年发行的非常有名的叫 Papa 爸爸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他唱出啊父亲对家庭无私的奉献以及对子女深切的爱啊，
0: 对，
1: 就像我们啊也跟听众朋友致上，不管你是父亲还是母亲，对你们致上伟大的爱意哦，
0: 嗯，

0: 好，爸爸想起来要送爸爸什么礼物了吗？记得哦，我们膳食系列是非常适合送给爸爸的。
1: 对，
0: 不管是早上要吃的优康宁、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泽野酵素，然后晚上要吃的胎盘素，其实都对于爸爸来讲都是很需要的哦。当然针对爸爸的需求你可以先去选择，比方说优康宁是必然第一个可以送的啦，因为没有一个爸爸是不辛苦的，
1: 对，
0: 而且像里面的锌啊、 B 群啊、鲜金啊、大蒜素都对爸爸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哦。
1: 对，
0: 然后送给爸爸原则上啊，爸爸绝对不会觉得啊你送这个干嘛，
1: 对，不会
0: 我绝对用得上
1: 他一定会觉得你很贴心，哎呦送健康给我，好关心我，
0: 而且你还可以跟他讲说爸爸我就是要你努力赚钱然后可以养我
1: 对对对，
0: 哎呦反
1: 过你就说我就是要赖在你身边，哎呦，
0: 但这种话只有那个女儿可以说啦
1: 对对对，
0: 上辈子情人，如果是儿子说的再抓进去打一顿啊，对，其实关心自己的父母的健康哦，我觉得是反过来会让父母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嗯
0: 啊，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父母在分享自己的小小孩啊，说妈妈你会不会累什么的，哦，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觉得哇，好棒，值了。
1: 对
0: 啊，再奋斗个20年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想要的东西非常非常少。
1: 嗯，
0: 就是其实他们第一个关心就是你的健康。

0: 康啦，你自己要顾好、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给，就讲我们不要给爸爸妈妈添麻烦。
1: 嗯，
0: 不添麻烦这是首要、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自己有余力的话，再来去关心他们、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是会非常的完美了啦。
1: 对，嗯、
0: 好，那刚刚讲到说这个父亲节哈、哦，我就想说，哎，那在嘉玉你的想法哈、哦，或者是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特别爸爸做的什么样事情啊，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的？
1: 嗯，我记得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吧、嗯、很温暖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开始就是她的工作的时间会拉到晚上，所以她没有办法晚上的时候回来煮晚餐、
0: 嗯、
1: 那我们放学这样要吃东西呀、啊、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都是先回家放书包、
0: 嗯、
1: 然后写功课、
0: 嗯、
1: 然后就等着我爸爸，每天哦，就是我爸爸也是下班就赶着回来，然后他就会去外面买吃的，因为他也没有特别说要去做饭什么，他就会去想说，哎，今天可以带些什么给我吃，然后我就会乖乖的在家等我爸爸就是带吃的回来。那我现在回想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跟爸爸的感情就变得很紧密，因为你就会感受到，我觉得男人付出的爱有时候是真的很安静、
0: 嗯、
1: 可是是很深沉稳定的那一种，妥妥稳稳当当的那一种爱，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0: 嗯、
1: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会觉得我爸爸就是很怕我肚子饿，然后一回家就说来哦来哦赶快来吃饭哦、
0: 嗯、
1: 那种对女儿的贴心，然后我如果有什么事情啊我跟他告状，就是说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女生跟女生之间比较会容易有争执、
0: 嗯、
1: 可是爸爸就是永远都是很温柔的说好、啊、没关系，如果就是什么状况不然你来找我，把你功课来问我、
0: 哎、
1: 我爸爸从来不会就是、啊、我问他作业他从来不会凶我、
0: 嗯、
1: 他都是很和颜悦色的教我，
0: 是
1: 就算我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0: 啊、
1: 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的就是要把我教会。
0: 对，然后、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觉得人是这样，每逢佳节倍思亲，然后还有啊，当你在生病的时候啊，谁在身旁照顾你，其实你的那个心会特别柔软。
1: 嗯，
0: 所以以前就讲说，那个如果你要让一个男生心动或者是让一个女生心动的时候、
1: 嗯、
0: 你出现的时机要正确。
1: 哦，对，
0: 就是只
1: 要对时机，
0: 对，如果他特别虚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可以给予他照顾的话、
1: 嗯、
0: 哇，那个加分很多。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他的状况很好，然后你还去关心他什么，就效果就大打折扣。
1: 对，
0: 所以我的印象，我的父亲他是老兵退伍，他就是其实不多话啊，然后再加上他跟我之间的年龄又差距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亲子之间的对话、
1: 哦、
0: 然后感觉有距离感、
1: 嗯、
0: 虽然在长大以后在看很多的照片的时候，回忆看很多妈妈拿出来的照片，就小的时候我爸爸也是都很开心带着我这样子、
1: 嗯、
0: 不过孩子就是这样嘛，你长到这个叛逆期或者是国中的时候，你跟爸爸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
1: 嗯，我觉得男生会耶。
0: 对、
1: 嗯、
0: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在新生训练的时候突然身体很不舒服，
1: 嗯哼，
0: 然后结果呢就赶快挂了急诊，结果我是什么、
1: 嗯、
0: 我是盲肠炎。
1: 哦
0: 啊，就是也很像感冒嘛，就发、
1: 嗯、
0: 全身发冷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印象中就是我父亲也搞不清楚就带我去仁爱医院，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很冷、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就去买了一个毛毯，
1: 嗯
0: 啊，是米老鼠的哦，那个毛毯还在我家放了好久好久、
1: 嗯、
0: 然后就给我用，然后等到呢就是他一直在旁边就是无言的照顾我，
1: 嗯，
0: 就没有讲什么话，但是我只要有任何需要他就会默默的去把我的需要去完成它、
1: 嗯、去做好，
0: 然后完成它之后在当天晚上我就住院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刀，因为这是急性盲肠炎嘛、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我排气了以后、
1: 嗯、哼，
0: 想吃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我爸爸就问我想吃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想吃通化街那一家牛肉面。
1: 哎呦，
0: 因为小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爸爸去、
1: 嗯、
0: 然后那家牛肉面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它口味很像现在的连锁叫579这一家，比较川味。
1: 嗯哼，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它有两个摊在南山戏院的对面，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住在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应该就会知道。
1: 嗯哼，
0: 那后来我多年以后再去的时候两个摊都收了、
1: 嗯、
0: 然后好像是他们二代，然后只有一间有继续做、
1: 嗯嗯、
0: 在后面一点点有店面了、
1: 嗯、
0: 可是味道 已经跟小的时候不一样。

0: 的哈、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吃，然后我爸爸就说，好吗？因为通常排气完应该吃粥啊，
1: 比较清淡一点、啊。
0: 对对对，我就说不管，我要吃那个。
1: 你居然说牛肉面？
0: 对，我妈，结果我爸爸还是买给我吃了。
1: 使命必达、欸。
0: 对，就是只要孩子想要的啊，也没有违法什么的，其实他还是会尽可能的用他的能力去满足你。嗯，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对，因为、欸、我觉得爸爸的那种满足是很可爱的，因为我讲一个就是小小很短，就是我爸爸知道我很喜欢吃客家的那个麻吉、嗯、啊，麻吉客家话叫起拔嘛、嗯、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买一整坨，但是你在家要自己挖，自己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嗯、然后我一个人吃，我好不容易花了一个礼拜把它吃完之后、嗯、的隔天我爸又再带回来一大坨给我，我说爸爸，我才刚才吃完。他就说你不是很爱吃吗？我说我爱吃是外爱吃，可是我不能
0: 天
1: 天
0: 吃
1: 啊。天天吃。然后你就会发现爸爸的爱就是这么简单可爱、嗯、他觉得你喜欢他就会拼命买拼命买，
0: 是
1: 这就是爸爸很可爱的地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应该也是新的父亲节的歌曲、嗯、叫做《等我回家的时候》。

0: 好，这回家的时候，好，回家的时候记得跟爸爸说声我爱你哦。
1: 对，通常我们回家的时候，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啊，全家一起吃吃饭嘛。那讲到吃饭这个呢，就会提到我们的肠道，大家的肠道不知道有没有顾好呢？
0: 嗯，
1: 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肠道这方面哦。肠道呢，它不只是负责消化还有排便哦。我们一般可能会局限在于说啊，就是大概这两个功能，
0: 嗯，
1: 但是不是这样哦，我们住在里面肠道的菌相啊，每天都在帮我们分解食物，
0: 嗯，
1: 还有制造分子，调整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
0: 是，
1: 还会把讯息啊送到肝脏、大脑、心脏、肾脏，
0: 对，
1: 所以肠道非常的重要，它被称为第二大脑。
0: 嗯，
1: 只要你的肠道啊没有顾好啊，它就会在产生一些小变化，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哦。
0: 嗯，
1: 那大家在照顾肠道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同时在照顾你的血糖，还有身体的发炎反应，
0: 嗯，
1: 还有全身的这些修复的环境哦。所以你的肠道菌相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要说是它是一个整个团队的合作，
0: 嗯，
1: 啊，能够让你的身体有稳定性还有恢复力。那这边我要提到大肠直肠癌症的这个癌症这件事情，
0: 嗯，
1: 目前现在啊在全球的癌症啊已经开直肠癌已经来到年轻化了，
0: 嗯，
1: 越来越年轻，50岁以下的族群发生率也持续的在上升哦。
0: 嗯，
1: 大肠直肠癌多半是什么原因引起呢？是生活还有代谢发炎还有基因变化长期累积，所以当细胞的生长啊、修复、免疫跟代谢陆续开始失衡之后啊，你的正常的肠道的细胞它就会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癌症的变化哦。
0: 嗯，
1: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那这边就要提到说，通常癌症之前呢，啊，是我们的肠道会开始产生慢性的发炎，
0: 啊，
1: 那你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哦。
0: 嗯，
1: 所以慢性发炎就很像小火在那边慢慢烧慢慢烧，
0: 哎呦，
1: 所以要每天
0: 要用姜黄素灭火。
1: 对，每天要真的持续的吃姜黄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它是抗癌抗发炎非常好，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到是来自我们台湾的一个号称啊，他说台湾第一位女中医叫做庄淑琪，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哦。她说啊，我们体内肠道的胀气哦是万病之源。
0: 哦，
1: 她自己平常啊，听说她早上起床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她会在躺在床上平躺，他开始拍打自己的肠胃，
0: 嗯，
1: 就不停的敲，不停的敲，先让他的肠胃腹部先稳固好，然后消胀气。
0: 嗯，
1: 那为什么呢？他要这样子说呢？他说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呐，啊，就是你的胀气，它就是干扰了消化系统的运作，
0: 嗯，
1: 也就是影响脾胃运化养分的功能，它就是直接影响到脾胃，
0: 嗯，
1: 使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养分，
0: 啊，
1: 就会造成水肿啊、脂肪堆积。
0: 嗯，
1: 接着呢，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0: 是
1: 便秘、腹胀这些，全部就会开始产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大身体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延续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肠道其实并没有顾好这件事情。
0: uh-huh.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秋华姐选择了泽野酵素，
0: 嗯，
1: 纳入我们家的一个营养品之一，
0: 对，先打好底，
1: 帮助肠道是非常重要。
0: 对，
1: 为什么呢？像我们这泽野酵素里面，它有综合的植物酵素，
0: 嗯，
1: 帮助你肠道有很好的这个酵素，
0: 对，
1: 去让它不要有过多的酸性，
0: 没错，
1: 可以有碱性，然后又可以让你肠道有酸碱平衡。
0: 是，
1: 那里面的青霉精呢，它可以调整你的体质的酸碱度，哦，
0: 对呀，啊，
1: 对，就是对我们的肠道啊，改善腹泻、便秘、消化不良这些胀气。
0: 而且它对于一些轻微的结石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这就是秋华姐自己吃过来的经验啊。
1: 对，
0: 嗯，
1: 可以让我们啊平常就轻松的照顾我们的肠胃啊，那你肠胃照顾好的话，
0: 嗯，
1: 营养就会吸收好啊，那你排便

0: 也可以干净顺畅，
1: 没错，
0: 这很重要，因为排便便也是排毒的一种。
1: 是啊，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哦，真的不晓得是体质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甚至有一两天都无法排便，
0: 对，
1: 那你就会发现呢，她脸上的痘痘就会长出来啊，身体的毒素就会变多。
0: 对，
1: 那当毒素变多的时候，其实对身体是有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就是要把这些脏东西，我记得在我们。

0: 哇，他一天排两次、
1: 嗯，
0: 我们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哦，就是我一天一次就已经很 OK 了啊，怎么可以到两次呢、
1: 嗯？
0: 但是等到上渐渐长大以后啊，他是说，如果你一天可以正常的排便两次的话，其实你超健康，
1: 嗯，是，
0: 因为你想想看哦，你如果你只有早上。那就代表说我早餐吃完的东西，这样的食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待了多久，
1: 嗯，
0: 待了至少12个小时嘛，
1: 十几个小时，
0: 对不
1: 对,
0: 对，你假设说早上8点吃早餐，好、
1: 嗯、
0: 你隔天早上啊5点6点起床，好，就算10个小时好了、
1: 嗯、
0: 10小时，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蛋白质啊或者是一些消化的大概4个小时就已经消化到你的肠道里了、
1: 嗯、对，
0: 所以它至少在你的肠道待了6个小时，
1: 嗯，
0: 那6个小时就是在里面腐烂了、
1: 啊、嗯，
0: 那腐烂就是这些脏东西，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早上吃的东西、欸、在晚上就有一次的话，它在你的肠道吸收2小时之后、欸、你就排出去了，
1: 嗯，对，
0: 所以要努力啊，
1: 对啊，肠道就不会去吸收那个毒素，因为如果你没有排便的话、嗯、它那个肠道壁啊它就会开始把肠子里面这些腐败的东西吸收进去、
0: 嗯、对，
1: 那它就会卡在你的那个肠道壁里面，这 对身体非常
0: 危险，怎么样的人都有、哦、像我会断食嘛，然后我自己之前有在做这个断食，每年我会做一次，我会断食5天，
1: 嗯，
0: 然后在这5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连续5天吗？
0: 对，连续5天、
1: 哦、
0: 然后呢大概第3天之后啊，你就不太会排便，
1: 嗯哼，
0: 因为你已经在前2天把这个基本的排便排出去了、
1: 哦、
0: 可是到后来还会再排一次，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可能是在它一直都是在你肠道旁边，
1: 嗯，
0: 然后很久了，可是你的肠道没有食物了嘛，
1: 对，
0: 它只能把那些东西也都吸收、
1: 啊、
0: 然后把它变成垃圾再排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肠道里每一天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脏东西，其实偶尔我个人是去推荐、啊
1: 嗯、
0: 但是年长者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就是说你大概做3天就好，因为你们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养分，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是为了要这个肠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我是有喝液体的，
1: 嗯，
0: 啊，我不排斥液体、
1: 嗯、
0: 我没有喝纯水，
1: 嗯哼，
0: 那当然如果你是要做什么不一样的，比方说细胞的更换、
1: 嗯、
0: 那就要是纯水了，
1: 嗯，
0: 好、哦，所以有各种不同方法，可是把这个肠道的这些废弃物把它彻底的排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要的一件事情，
1: 是非常重要。
0: 而且上次我讲了嘛，还有那个老先生，他每天都吃得非常健康，结果发现身体还是一堆问题、
1: 嗯、
0: 原来因为他的肠道不健康、
1: 嗯、
0: 那些健康的食物他都没有吸收，
1: 对啊，没办法吸收，
0: 对啊，所以你没有吃酵素，然后你吃优康宁什么，结果优康宁的好东西你没吸收、
1: 嗯、
0: 不就浪费了吗，
1: 对啊，
0: 所以先要顾好自己的肠道、
1: 嗯、
0: 顾好之后呢再开始营养补给、
1: 嗯、
0: 这样效果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对，那我们泽野酵素呢青霉精一瓶是1680哦、
0: 嗯、
1: 对，然后你就是挖一小瓢来吃，或是你泡在水里面，这样子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香。那有需要订购的呢，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也是跟父亲节有关的歌哈、
1: 嗯，
0: 因为这首歌是来自于当年的《搭错车》
1: 嗯、
0: 孙悦跟刘瑞琦合演的这一部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呢，后来还有播舞台剧。然后在对岸呢，这个电影很红、
1: 嗯、
0: 所以对岸的小朋友都会唱，然后唱的是有一点激情啦、
1: 嗯、
0: 一边唱一边哭，都不知道他们懂不懂里面的内容、
1: 嗯、
0: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哦、就是这种酒干啊唐梅伯啊、
1: 哦、
0: 在沿街喊、
1: 嗯、
0: 啊都没有，那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的父母就是用这种很这个劳力的工作在养大自己的孩子，
1: 叫卖的，嗯，养育自己的孩子，一起听听看哦，就跟谭维博。

0: 好，就刚那汤微博，以前好像一个瓶子什么换3块钱还多少，也可以到那个、小卖店啊、就是那个干妈店，他也有在收瓶子、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1: 没有，现在好像都外面的回收的阿姨啊。
0: 对，而且现在哪有什么玻璃瓶啊？现在全部都是那个铝罐啊，或者是宝特瓶啊、也造成了这个环境的污染。
1: 嗯，
0: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玻璃瓶的感觉啊，
1: 对啊，锵锵锵的感觉，
0: 对，为了那个环保、有的时候时代在进步，有的时候啊，这个进步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社会一些问题啊。
1: 嗯，
0: 讲到进步啊，最近在玩一个物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血糖侦测仪。
1: 你最近在
0: 对对对，因为我一直
1: 操作这个，
0: 我一直想要买，因为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都是 DNA 惹的祸》嘛，他在讲说每一个人吃的不同食物，对于他血糖的反应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可能你认为说人家讲说什么糖类啊，吃了一定会更高升糖啊，
1: 嗯，
0: 结果作者发现他吃冰淇淋不会，
1: 嗯
0: 啊，所以就很奇怪，所以他最后他就买一个血糖侦测仪，包含上次我讲的那个控糖革命的那个控糖女神，
1: 嗯。
0: 他也是一样，他长时间带、然后吃不同的食物来看自己的血糖的变化、然后每天把它记录起来、所以他自己就会很清楚、他该怎么样去饮食，怎么样去吃、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身上就贴一片、然后这一片呢可以维持15天、然后去检查自己的血糖。

0: 糖状况。那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初期的二型糖尿病的初期，然后我有去医生检验，然后也有吃了个药，那并没有到进入到糖尿病啦，只是说要控管，所以后来我才会变成一天只有一餐。
1: 嗯哼，
0: 那我原本以为说我应该做的还不错了，结果没有，贴上完之后呢大打枪，啊，就是我的血糖还是属于偏高，我的空腹血糖还是属于偏高。
1: 嗯，
0: 那我就当然现在我刚刚说了嘛，科技的进步对于我们来讲很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好处就是呢，你不懂的不用再等医生了，也不用在网络上找一些莫名其妙的资料，哦，我直接搜寻，然后就把我的数值丢给AI， 请他帮我分析我可能我的状况，然后我也会把我昨天的食物啊等等的，结果他评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晚餐吃太多，就是我虽然已经改成一天吃一餐了，
1: 对，
0: 可是呢因为我吃的时间是在晚餐，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很尴尬。
1: 嗯哼，
0: 就是我的血糖呢在我还在高峰时期我就去睡觉了，
1: 嗯，
0: 不是你空腹了消化完了你的血糖就一定往下走，
1: 嗯，
0: 没那么快，
1: 嗯，
0: 所以导致我整个晚上的血糖值都偏高。
1: 嗯，
0: 那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建议我说我可能我晚餐的量要吃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吃的食物的顺序跟比例，哦，我就想到昨天因为我吃了饭，
1: 嗯，
0: 我饭虽然吃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菜跟肉算一半一半，
1: 嗯，
0: 所以可能因此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自己就要做一点点小小的调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这些科技的方式啊，不管在我们手上随时看着自己的血氧心跳，
1: 嗯，
0: 体温等等的，然后甚至看着自己的血糖的变化就可以随时去拿捏，
1: 嗯，
0: 因为我一直都在节目里推荐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健康其实自己把关是最重要，
1: 对，
0: 你自己要先了解自己的健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所有的商品呢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1: 对，
0: 可是你不能说仗着哦我的商品可以让你变得更好，就像秋华姐说的，有爱喝酒的人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一样，
1: 嗯，
0: 然后那个有这个有三 C 用眼过度的朋友一定要吃优尼士，
1: 对，
0: 那你就仗着说我有在吃啊，
1: 嗯，
0: 啊我有在吃我就乱看啊，
1: 嗯，
0: 我就根本不照顾我的眼睛啊，
1: 嗯，
0: 我就不管我自己的平常的饮食，
1: 对，
0: 那可能这些食物也这些元素也不见得能够帮你太大的忙，
1: 对，
0: 因为破坏永远比建设来得快，
1: 对，生活习惯也要建立好，
0: 对，所以我就很觉得蛮有趣的，
1: 嗯，
0: 那当然接下来还有这个十几天的时间也是要继续观察看看每吃每样的食物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渐渐的可以找到真正对自己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嗯，
0: 好，今天准备今天的游山玩水跟我来了，刚刚说了要带大家去花莲哦。
1: 嗯，
2: 哎，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的单元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啊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运销科于轩颖科长啊，来带领我们大家来分享啊在2026年啊花莲的金针花季啊。哇，现在夏秋天的时候在台湾啊各地都有一些花季，那我们特地呢要对花莲这个地方啊给一些响应跟支持，来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花莲金针花季的花海的现在的活动还有特色哦。那我们现在宇飞正在帮大家联系哦，于科长哦，让大家可以稍等一下。那这一次呢，这次的金针花季从8月8号到10月11号这段期间哦，会开始登场哦，活动就会开始。好，那我们就交给宇飞。
3: 喂，科长你好。
4: 哎，你好，
0: 是，我是宇飞。
1: 宇科长你好，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我叫佳玉，欢迎你。
0: 对，刚刚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就讲到说花莲啊现在啊大家赶快去观光啊，
1: 嗯，
0: 因为花莲的太鲁阁现在好像还没开放对不对？
4: 太鲁阁现在目前已经慢慢恢复了。
0: 哦，那
4: 其实上次有听到那个太管处在说明说，其实目前大概游客已经慢慢恢复到80%的。
0: 哦，那就好，那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邀约的呢，是讲到。

0: 2026年的花莲金针花季。这个花莲的金针花、啊、也是大家每年呢必去的地方哦。嗯、不过我知道六十石山、啊、它的交通是比较不是那么的顺遂哈、哦，就是路比较小一点，对不对？
1: 诶，其实可能跟听众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因为呢，我们玉里其实有两，我们花莲有两座的金针山。一座是在玉里镇的赤科山，一个是在富里乡的六四十山。
2: 嗯，
1: 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因为山上的路其实比较因为不管是山路的部分其实都会比较小，但是我们其实县政府每年为了我们这个道的这一个金针花季啊，其实我们针对道路的部分我们都有做非常多的一个整理跟整治。
0: 嗯，
1: 所以目前现在其实不管是赤科山跟六四十山，其实上山的道路上面呢都是很安全的。
0: 对，
1: 那只是因为路况齁，因为其实毕竟山路是比较小、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麻烦各位，就是如果你有上山的话，开车的时候要务必小心。
0: 对，好，那刚刚
1: 我们也会有我们一些的管制规定，那等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0: 好，那刚刚讲了哦，金针花的看的地方是有两个景点，一个是赤科山，一个是六十石山。
2: 嗯，
0: 那我们现在分别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特色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好吗？
1: 好，我先介绍一下哈，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那我们有两个，刚刚讲到有提到我们两座金针山，一个是玉里镇的赤科山，然后一个是富里的六十石山哈。
0: 嗯，
1: 那玉里镇的赤科山呢是位在我们高寮的地区，然后是在玉里镇哈、
0: 嗯、
1: 那它的海拔呢大概是800，就是大概800公尺哈、
0: 嗯、
1: 那因为它的海拔是稍微高一点，所以其实呢它是我们花莲这边一个内行人的一个避暑的秘境
0: 哦，
1: 因为它会比平地人物都大概低大概8到10度的之间。
0: 嗯，
1: 然后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漂亮的景色，那其中比较闻名的叫做那个赤科山景。
0: 是，
2: 嗯，
1: 第一个呢叫做千吨石龟哈、
0: 哦，哎呦，
1: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巨岩所形成的一个石头，嗯、看起来外形很像一个巨龟啊，
2: 嗯，
1: 是赤科山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地标哈、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山巨石，那其实它是一个那个火成岩的一个石头，那耸立在山林之间哈、哦，其实真的是有点鬼斧神工。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是跟金针就有关系，因为其实呢我们在赤科山上面我们很多伙伴他们在做金针，就是金针收完之后呢他需要去晒嘛，
2: 嗯，
1: 晒完之后再去做销售，那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家的屋顶上面晒金针，
2: 嗯，
1: 非常非常的特别，所以你会看到地面上是黄澄澄的金针，然后田里面也是黄澄澄的金针，屋顶上面呢
2: 也
1: 都是黄澄澄的金针、
2: 嗯、
1: 就是一片金色的一个闪亮亮的一个景色这样、
2: 嗯、好特别的景象。
1: 然后这个是赤科山哈、嗯、然后再下来呢我介绍一下我们富里的六十石山。
2: 好，
0: 喂
2: 喂，
1: 富里的那个、竹田村哈，
0: 嗯，
1: 那六十石山呢它拥有台湾小瑞士之称，那其实它登上如果海拔较高的一个忘忧亭或者是小瑞士的一个观景台、哦
0: 嗯、
1: 它能够将壮丽的一个花海，因为它那个点、哦、非常的特别，刚好是在整座山的一个最高点，
0: 是，
1: 所以你望下去的时候你会，如果在那个开花非常兴盛的时候你会看到整片的花海，
2: 嗯，
1: 然后你的最远端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花东纵谷，那因为花东纵谷呢刚好包在那个中央山脉以及海岸山脉中间，
0: 嗯，
1: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条花莲溪或者是秀姑兰溪，
0: 嗯，
1: 你就会看到你眼前是金黄色的花海，然后后面是整个一片蓝天白云，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嗯，
1: 那如果当一些光洒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整个不管是耶稣光啊，或者是佛光，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美丽，
0: 而且像
1: 我们赤科山跟六十石山，
0: 因为我自己当兵的时候也是在花莲当兵哦，我觉得耶稣光在花莲看特别漂亮，因为那个花莲有的时候就风嘛，风比较大、啊、然后上面的云层是动很快的，然后
1: 是
0: 一片的那个平野啊、
2: 嗯、
0: 然后那个光就跟着这样走，哇，那个感觉非常的感动啊。
2: 嗯，
1: 没错，
2: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其实因为我们山很高，所以变得是我们在山景上面你会觉得很壮阔，非常的漂亮，然后当云飞走的时候，那个整个光洒下来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
0: 是，
2: 嗯，余科长，那请问一下，除了赏花之外呀、啊，目前
1: 那这个是我们两座山的一个介绍，这样。
2: 嗯嗯，好，那赤科山跟六十石山分别啊，有没有推出哪一些主题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一些设计理念或参与方式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喂
1: 喂
2: 喂，请说。
0: 哎，
2: 这是我们两座山的介绍，这样子。
0: 所以，哎，等一下，这个科长没有听到那个刚刚女主持人的说话吗？
1: 刚才
2: 没有呢。
1: 没有。哦，好。
0: 等一下，
2: 很小声，
0: 我再推大声一点看看。好。
2: 哎，很小声，不好意思。
1: 好，不会。那我再请问一次，于科长，请问一下，就是目前除了这两个赏花之外啊，赤科山跟六十石山分别没有推出哪一些的主题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设计理念跟参与方式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来介绍一下哈。不过那个。女主持人的声音还是有点小声，不过隐约可以听得到这样。
0: 好，那想请问一下，科长，你听我的声音是正常的吗？
2: 对，听你的声音是正常的。
0: 好，那这个可能 OK， 我们在跟正声那边，因为我看你那个女主持人她的那个振幅是跟我的，甚至比我的还大，但
2: 是
0: 听这个科长是听不太清楚的。
2: 对对对
0: ，OK，
1: 好，
2: 不过没关系，那个我有听到那个女主持人美丽的声音。
0: 啊，
2: 那我就为各位听。听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花季的部分，其实除了赏花以外，我们还推出了许多的一些搭配的活动，能够希望让赏花的伙伴们哈，真的是有看到、有拿到、有吃到哈，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哈。那首先呢，我先介绍我们赤科山的活动。那我们赤科山的活动呢，我们有分三个哈，包括就是花花有你集章去哈，就是说我们在。赤科山上面我有许多不同的店家，
0: 对，
2: 那只要你在一个店里面消费10块钱，
0: 嗯，
2: 就10块钱哦，
0: 嗯，
2: 你就能够在集章卡上面盖一个章，
0: 嗯，好，
2: 那你盖满3个之后呢，你就可以兑换一个那个无敌可爱的疗愈大海报哈，
0: 哎，
2: 因为我们这次赤科山是跟卡纳赫拉一起合作，
0: 哇，这个海报好啊，
2: 对，非常的可爱哈，其实我看的也很爱，
1: 粉红兔兔哎，变成花仙子的样子。
2: 是没错，所以集3张呢就有一个疗愈大海报啊，集5个店家呢就会加码送，就是我们这是有一个精致的一个刺绣的贴纸哈，那因为数量有限，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做一个消费哈，只要10块钱哦，
0: 是
2: 非常少的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摄影比赛，就是精彩人气摄影趣的一个活动哈，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因为金针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我们期待哈，让它的美景能够让台湾所有人都能够都知道。
0: 对，
2: 所以呢，我们有办一个摄影比赛，在8月20号到9月20号之间哈，只要你拍下你心中美丽的赤科山的美景，上传官网，然后揪朋友投票哈，就有机会把高额的奖金跟丰盛的好礼带回家。
0: 太棒了，
1: 好棒哦！希望大家可以来共享盛举哦，一
2: 起
1: 来参与。
2: 是摄影的部分哈。
1: 对。
2: 然后再下来就是说，为了能够让哈上山的伙伴哈比较顺、比较方便哈，我们其实有办了一个赏花的专车
0: 啊。
2: 那时间分别是在8月27号、9月3号跟9月10号的这段时间。那他的那个赏花专车呢，有包午餐、DIY 体验跟8个小时的一个景点的一个一日游哈。那其实就是你们就是只要坐车到玉里火车站，然后就跟着车子上山，然后就可以快乐的玩一天。
0: 哎呀，
2: 就是这赏花专车的部分。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个超值的乐游券哈，因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让各位伙伴能够来到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多做消费，也能够支持在地的农友。那我们推出了一个呢，就是你只要花330呢，就能够拿到一个500块的一个乐游券。希望就是说用这一种加倍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让伙伴呢，你们真的是能够看到美景，吃到好吃的东西，能够玩到非常好的一个 DIY 的活动。
1: 于科长，请问一下，目前现在的花况是如何呢？那预估大概是什么时候是最佳的观赏期？那有没有对游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啊，或要宣导的事项呢？
2: 好，跟各位说明一下哈，目前现在不管是赤科山或是六子石山，它的花况呢大概是1到2成。就是其实是它刚刚开花，然后是有点小小的花况的点缀。那详细的那个花况时间呢，其实我们在那个纵谷的管理处哈，就是花莲纵谷管理处，它都有一个即时的网站。然后在富里农会跟玉里农，应该是玉里农会、玉溪地区农会那边，它的网站上面呢，我们又有一个官网，针对它的活动有个官网。官网上面呢也有花况的一个即时的影像。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先了解一下花况， 一个可以在集市箱上面做观看，或者是也可以打电话到农会的部分去做一个询问，
0: 嗯，
2: 或者是说，哎，如果你已经想说我想要在山上住，或是在哪边，也可以询问山上的店家。
0: 哦，山上还可以住，
2: 告诉你的花况。嗯，对，是的。
0: 哎，太好了。
1: 嗯，
0: 那余科长想问一下，刚刚你有提到说有一些管制啊，还有一些接驳车，但是说细节还没有讲，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细节的部分跟大家说一下吗？
2: 好，可能跟伙伴们说明一下哈，就是。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哈，其实因为不管是刺客山还是六十三，其实他们的山上的道路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在如果要上山的话，请各位要注意其中一些管制的部分哈。
0: 嗯。
2: 那我们的花季呢是8月8号到10月11号这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都会做一些的管制哈。那我针对两座山的部分分开做一个说明。那如果各位是要去玉里镇的刺客山，刺客山呢它的管制时间就是花季的所有的时间，8月8号到10月11号的时间，
0: 是
2: 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因为路很小，所以我们一般的管制就是所谓的单上单下，就是你单线上然后单线下，所以如果要去上山的话是从刺客山的主线，就是如果你们走到刺客山它会有个主线，又从主线上面上山，然后会从竹林湖那边做下山，那我们县地都有交通指挥的伙伴，然后也有道路的指引的部分，去跟各位做说明，
0: 是，
2: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路很小，所以禁止甲类跟乙类的大客车进入哈啊，一般你们可以停放在那个我们玉溪地区农会的农特产品中心那边，然后会有九人座的一个小客车，或者是各位可以就是开自己的，只要九人座以下的车子是可以上去的，
0: 是，
2: 但是可能要请你要注意就是路况，再下来就是禁止双向的一个临时停车，这个是刺客山的部分哈。那六十十三呢，它的六十十三的话，它的管制时间分成就是8月暑假的这段时间。也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那它也是采用单上单下，
0: 是，
2: 然后是从竹田村那边上去哈，就是富里的竹田村那边上去，然后再从万宁那边，就是那边下山，请各位听众都不用担心，我们在山上呢都有指挥交通的伙伴，能够指引你，然后上山跟下山，然后在哪边停车，我们在山上都有做指示跟指引。
0: 太好了。
2: 那另外就是暑假过后之后呢，一直从9月1号到10月这段时间，那它是只有周六或者是连续假日有管制，那其他的时间是没有管制的哈。
0: 嗯，
2: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有一点差异。那另外可能请各位注意一下，因为山上路较小，开车请务必慢慢开，然后请务必小心。
0: 嗯，
2: 然后如果碰到可能有一些大雨特报，或是我们山上有些土石崩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做管制，就是可能会禁止游客上山，或者是在如果你已经在山上的伙伴，我们会尽快另外让你下山哦，因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县政府非常注意各位伙伴以及各位参观民众的一个安全，这样。
1: 就
2: 是以上针对管制跟注意的事项做说明。
1: 好。其实我觉得啊，其实除了大家到了花莲啊去看金针花海，大家也可以顺道去安排一些纵谷的深度旅游。那余科长，您会不会推荐有哪一些是玉里啊、富里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景点，或是一些温泉这些体验啊，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2: 好，那跟各位伙伴、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哈，其实。既然来到了花莲，既然来到了玉里跟富里哈，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慢活的一个地方。
1: 对，
2: 玉里跟富里其实生活是步调是很慢的。那其他各位哈，真的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就放慢在一般都市的生活，慢慢的享受这边悠闲的一个环境哈。
0: 是。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
0: 嗯。
2: 那如果你来了玉里这个地方，除了刺客山以外，其实也可以享受一些美食跟一些的体验哈，包括就是其实玉里非常有名的，就是在我们花莲来讲，就是玉里的玉里面，
0: 对，
2: 然后再下来就是臭豆腐，臭豆腐大家都知道哈，
0: 是，
2: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的一些客家料理啦，因为毕竟我们玉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客家镇，所以它有一些客家料理可以品尝，
0: 对，
2: 那另外就是玉里一定要说就是。如果白天玩累了，晚上呢可以去玉里的温泉哈，玉里的安通温泉泡一泡，享受一下就是白天享受那个山景，然后晚上就享受温泉的一个洗礼哈，
1: 放松一下，
2: 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那六十十三呢在富里那边哈，那其实富里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其实富里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稻田景观。 富里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富里是台湾的有机米的故乡。
0: 嗯，
2: 台湾的有机米呢，其实花莲的有机面积是全台湾第一名，然后富里是我们台湾有机面积最大的地方。
0: 嗯，
2: 所以其实它的，你只要看到的水稻田，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以上，其实都。

0: 都是有机的。
1: 嗯，
0: 哎，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有机的故乡，非常非常的美丽哈。所以稻田当它在成熟的时候或是刚种的时候，其实整片的水稻田是非常的美丽的哈。
2: 嗯，
0: 那另外就是其实玉里呢，在那个玉里农夫妻哎玉里哎布里乡农会的部分，它有一个展售中心，
1: 是
0: 旁边呢它也有它的像是那个稻草艺术节。
1: 嗯，
0: 嘿，所以其实可以去看稻草哈，稻草就大草搭的像是什么大猩猩啊、大金刚啊这些的部分哈、
1: 嗯。
0: 那刚才我忘记介绍了，其实六十十三呢，它在我们8月8号的时候，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的活动哈、
1: 嗯。
0: 那8月8号那一天呢，我们在富里的农会的罗山的展售中心，我们有一个音乐会
1: 哦，明天
0: 有一个漫游、对，就是明天我们有一个音乐会哈。那我们邀请了许多的那个歌星哈，以及超强的卡司过去，像是谷谷啊，
2: 嗯，
0: 像是萧秉治哈，他们都会登场。
1: 嗯、
0: 然后另外叮当啊、品冠啊，也都会接力的去开唱哈、
1: 嗯，
0: 在明天。
1: 嗯，
0: 然后那边有一个市集，所以也邀请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聚会的话，可以过去那边听哈。
1: 哇、嗯、哇，看完今晚雪穗要塞车了。
2: 对，
0: 是，
2: 也有热闹的活动哎、
1: 欸。对，
2: 在花莲也可以嗨起来。
0: 是，希望像这样子的一些的整体的一个活动哈，能够让各位伙伴能够来到花莲，能够享受花莲这边的生活，跟花莲这边的一个安静，然后办活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1: 对，赶快振兴一下我们花莲的观光啊。
2: 对，
1: 我刚才说我的朋友啊在花莲那边就说真的是这一年来少了很多观光客，
2: 嗯，
1: 啊，大家真的赶快去那边玩一玩，很舒服的。
2: 嗯，
1: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余科长。
2: 对，
0: 谢谢
1: 拜拜
2: 科长，拜拜，祝福你，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可以回去了。
2: 哎、欸，这么丰富的活动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赶快规划一下行李，赶快宽宽呢，准备杀去花莲。
1: 是，而且花莲这一次的台风假日是不影响的、
2: 嗯、
1: 哦，北部会影响，
2: 对，
1: 就不要去，这个就不要待在台北了。
2: 对，我赶快去花莲、
1: 啊。对，好，所以不晓得有多少人的花莲是他的童年老家、
2: 嗯，
1: 可能比较少一点啦、啊。因为像以前呢、啊，我记得我住，因为我的老家是瑞芳嘛，我妈妈。他是瑞芳人，
2: 嗯，
1: 然后每到这个过年的时候，然后回瑞芳的路上就会非常非常塞车，然后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知道，对，因为很多因为瑞芳当年是就是瑞芳金山嘛，挖矿啊、
2: 嗯，
1: 所以很多的人都在那边发展，甚至你看像秋华姐，她也算是。九份人嘛，
2: 哦，
1: 同一个区嘛，瑞芳九份这边，
2: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那时候。矿坑开始落寞了以后，从那边移到台北来，
2: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人老家其实都在九份啊、瑞芳这个地方，
2: 嗯，对。
1: 好，那不管是哪里，我们就趁这个假日就回到老家去吧。
2: 对，童年老家马健涛所演唱的。

0: 好的，刚刚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什么样子的端倪呢？如果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反映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说，就是在现场对话的时候，嘉玉的那一支麦克风好像听这个来宾是听不清楚的，但是听众在现场听声音的时候，嘉玉的声音跟我的声音都清楚吗？这个想要问一下，
1: 对，问一下听
0: 众朋友，因为我们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跟工程部来去做一个回报哈，以免说回报的这个不清不楚。就像我自己以前常常在帮人家修电脑嘛，其实我就希望说对方可以帮我讲状况清楚一点，要不然没问清楚的话，都这个处理的时候啊，也都是慢慢在摸索。
1: 对，
0: 所以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你只说哦没有，我就不舒服，不舒服，全身不舒服。对，医生真的没辙。
1: 对，
0: 你能够讲得越细啊，那就能越能够解决医生的疑惑。像我之前一直推荐大家写那个头痛日记啊，我发。

0: 啊，现在医生也是一样，所有的医生想要解决头痛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你只会说我头痛，
1: 嗯
0: 啊，对，然后就没了。
1: 嗯，
0: 可是呢，
1: 医生可能也会说我也头痛。
0: 对，我你这样回答，我也头也很痛啊。
1: 对，
0: 那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像我之前写头痛日记一样，你就说哦，昨天阴天，然后我就头痛了。
1: 嗯，
0: 我在阴天的时候都会头痛。
1: 嗯，
0: 然后我每一次吃了什么比方说吃了很燥热甜食，
1: 哦，
0: 我就头痛。
1: 嗯，
0: 然后像我上一次吃了什么，或者是我没睡好的时候我这边会痛啊，怎样怎样。当你讲的越细的时候，医生越能够很快的就判断哎你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帮你解决。
1: 对，
0: 所以要讲清楚说明白，就像我们所有的产品一样，我们没有跟你讲说啊那你就去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结束了。
1: 嗯，
0: 我们把每一样产品的内容文物或者是细节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都讲得非常非常的细。
1: 对，
0: 就是希望呢你在挑选的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疑惑，
1: 嗯，
0: 会知道说我该选什么，然后让自己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1: 嗯哼，
0: 好，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1，而且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2，把握一下哈。今天是礼拜五，你今天订货的话今天会收到啊，最晚可能明天会收到。
1: 嗯，
0: 那明天第一，你明天再订货的话呢就要礼拜一了，而且最好是今天就收到了，因为明天就怕那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会影
1: 响，
0: 哦，就不要给这个邮差太麻烦的工作了，哦
1: 嗯，
0: 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哦，这个内容，哦，我觉得很感人，所以虽然说跟父亲节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哦，
1: 好，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位演员叫做高允翰。好，
1: 男生吗？
0: 对，男生，他有拍电影，但是他这几年来比较拍这个戏说台湾啊，
1: 资深的演员，
0: 没有，算年轻，
1: 哦，
0: 年轻派的，大概三四十岁左右后，
1: 嗯，
0: 那因为呢前一阵子看到一则新闻在讲到说他的母亲啊今年已经82岁，
1: 嗯，
0: 那在3年前被诊断出有肺腺癌的末期，
1: 嗯，
0: 3年前哦，
1: 嗯，
0: 然后呢医师评估只要开刀治愈率啊却是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很奇怪，
1: 嗯，
0: 啊，不晓得肺腺癌是一个什么样独特的癌，
1: 嗯，
0: 它已经末期了，
1: 对，
0: 可是只要开刀却反而康复的几率很高，
1: 嗯，
0: 因为通常末期会觉得
1: 没什么希望，
0: 只是延缓治疗嘛，哦，那结果呢但是呢他的妈妈却很害怕，害怕就是开完就下不了手术台，
1: 嗯，
0: 就一直不愿意答应，
1: 嗯，
0: 全家人就不断的劝说，甚至还开玩笑的恐吓他妈妈，
1: 嗯，
0: 啊，怎么恐吓不知道啦，哦，但是最后妈妈点头了，手术人也顺利完成，可是在恢复的期间啊妈妈突然又脑中风，
1: 嗯，
0: 然后呢高允翰就很回忆那一段日子充满了自责，
1: 嗯，
0: 他想说如果当初不逼妈妈开刀，
1: 嗯，
0: 是不是他现在会好好的不会脑中风，
1: 嗯，
0: 可是姐姐却提醒他说如果他不开刀肺腺癌不治疗会更痛苦，
1: 嗯，
0: 所以他就放下了那个愧疚，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愿不愿意相信，
1: 嗯，
0: 我们通常是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但是事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你往往，啊，选择了这条路一定也有承受这一条路可能带来的不好，
1: 嗯，
0: 那乐观的人就会知道说我选的永远是最好的，
1: 嗯哼，
0: 虽然他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
1: 嗯，
0: 但是比我没选还要好一点，
1: 对，
0: 啊，这就看你自己了哦，
1: 嗯，
0: 那就在这时候啊高允翰的另外一半做了一件事情哦，
1: 嗯，
0: 他坐到旁边然后把想说的话写成一封信，
1: 嗯，
0: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昏迷中的妈妈听，
1: 嗯，
0: 本来啊已经毫无反应的妈妈手指竟然动了一下，
1: 嗯，
0: 最后奇迹就发生，妈妈醒过来了，
1: 嗯，
0: 哦，
1: 爱的力量，哎，
0: 对，妈妈醒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让高允翰至今难忘，
1: 嗯，
0: 妈妈说我想死，
1: 哎呦，
0: 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妈妈痛苦，
1: 嗯哼，
0: 而是因为妈妈年轻的时候曾经照过自己 中风的母亲六年、
1: 嗯、
0: 所以他非常清楚失能对照顾者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1: 所以辛苦，
0: 他不想拖累他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有感觉的，他看到他的孩子这样在照顾他，他觉得自己好像拖累了孩子，所以他想死不是因为自己痛苦、
1: 嗯、
0: 而是不想拖累孩子、
1: 嗯、
0: 那后来呢，但是他不允许啊、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妈妈就开始了漫长的复健跟照顾之路哦，他必须终身用鼻胃管进食、
1: 嗯、
0: 但是老人家总是无法接受，常常屡次会拔掉自己的管子、哦
1: 嗯、
0: 那像我父亲之前也是一样，但是因为我父亲是比较特别，他有这个失智，然后同时眼睛看不到、
1: 嗯、
0: 所以他根本搞不懂那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到后来其实我觉得我父亲很辛苦，他手会被绑住、
1: 嗯、
0: 绑不住的原因就是不要让他去拔他的鼻胃管、哦
1: 嗯、
0: 但是这为什么不要拔、哦、如果家里有的人就会知道他拔下来每一次就得再送医插管、
1: 嗯、
0: 因为就算你家的外佣会做这件事情也不能做、
1: 嗯嗯、
0: 因为这算是属于
1: 医疗行
0: 为，
1: 对，
0: 对，其实你们正常是要送到医院，而且每次看我父亲在重新把那个鼻胃管塞进去的时候都觉得他好痛苦、
1: 嗯、
0: 那个痛苦呢就我觉得我自己也做过嘛、
1: 哦嗯、
0: 好像就像胃镜，
1: 嗯哼，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胃镜？
1: 有，我有照过胃镜。
0: 对，就是那个感觉、
1: 嗯、
0: 哦，你就想着又拔掉啊，明天又要去一次、
1: 嗯，
0: 太难过了。我之前就想说，我以后不要再做胃镜了，而且做完胃镜以后，我都怀疑我喉咙好像有一些，就是哑哑的，是不是就是那一次胃镜的不舒服，
1: 哦真的啊、
0: 造成的喉咙的一些伤害、
1: 嗯嗯、
0: 所以常常就会有呛咳、
1: 嗯
0: 哦、那他就学习就是让自己可以吃一些软的食物。
1: 嗯
0: 但是呢这场长照之路还没走完，我觉得高允汉也是很辛苦、
1: 嗯、哼，
0: 后来妈妈又罹患了大肠癌初期。
1: 哦，刚才离到了大肠癌。
0: 对，但这次呢他们就决定不要再做侵入性治疗了。
1: 嗯，
0: 高允汉说他妈妈现在瘦到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
1: 嗯，
0: 以前呢、啊、一个大男生抱起来会觉得很吃力、
1: 嗯、
0: 但是现在抱妈妈就像抱小孩。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因为他真的不舍得妈妈再接受任何的痛苦了、哦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天人交
1: 交战
0: 的
1: 一个
0: 时刻，
1: 对、啊、
0: 就是到底母亲要不要继续做这些化疗啊等等的手术、哦
1: 嗯、
0: 那他说对，残酷的背方就是背后就是其实现在有一点像是安宁治疗了啦、
1: 嗯、
0: 他知道他妈妈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1: 嗯、
0: 那他们就是尽人事然后
1: 听
0: 天
1: 命，
0: 不过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他的孝顺啊，就是一直陪伴着母亲去对抗这些疾病。
1: 对，
0: 那当然这不是在父亲节所跟大家分享的，可是我觉得这位男星高允汉他所做出来的努力跟付出，我觉得是现代人年轻人，因为他也算年轻啊，大概三四十岁而已哦、
1: 嗯、
0: 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对，
0: 所以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他也等于说有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啦、
1: 嗯、
0: 到底父母希望用什么样的医疗方式，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
1: 嗯、
0: 也许我觉得他最后选择放弃应该也是因为母亲的决定吧、
1: 嗯、
0: 就说你们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他讲说他一个月的母亲的开销大概就要好像大概6万块钱、
1: 嗯、
0: 所以可能压力也很大、嗯、
1: 对啊，
0: 那母亲也不希望说给他那么大的一个负担。
1: 嗯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尊重就是当事的病患他的想法、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可能该放手就要放手，
0: 是
1: 但是当然还是以就是真的是以病患的意见啦，我们要问他，但我知道这个过程是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所以这个最近艾伦姐在推的嘛啊，就是生前遗嘱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包含医疗遗嘱、
1: 嗯、
0: 你也是要先写好，
1: 对，
0: 要不然搞不清楚嘛，人家可能就想、
1: 嗯
0: 尽量急救啊、
1: 嗯、
0: 可是这个急救可能有插管有电极、
1: 嗯、
0: 有这个心肺复苏、
1: 嗯、
0: 或者是各方面的，
1: 对，
0: 可是说不定你不想要面对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就如果我真的在自然的急救上没有办法的话就叫我安然离去、
1: 嗯、
0: 搞不好我很愿意进入到天乡啊、
1: 嗯、
0: 就是我常常在想说 我到底会不会面临这个死亡，会不会恐惧，至少我必须说我现在50几岁我并不会面对死亡是恐惧的、
1: 嗯、哼，
0: 那可能跟我的信仰，因为我常常说你信什么你就要活得像什么，
1: 嗯，
0: 你不要说信什么 却活得不像。
1: 对，
0: 那不管是任何的宗教，比方说天主教也好，天主教我们没有来生嘛，
1: 嗯
0: 啊，就是去天乡或者去地狱，
1: 对，
0: 这没有啦，就是审判日，
1: 我
0: 们就去等待审判日。
1: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无愧于心，
1: 嗯，
0: 那你审判日很好啊，
1: 嗯，
0: 你就准备升天
1: 堂啊。
0: 对啊，那如果你是佛教的，哎，佛教的也很好啊，对不对？你

0: 你进入到轮回，那、如果你做坏事你就要害怕嘛，那、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也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啊、
1: 对，
0: 那道教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些宗教其实都认为人世间其实是个苦难，你其实是要去更好的地方，那你为什么会害怕呢？应该是很开心，而且在那边你所有认识的人又会再见面，就像我那时候我的阿姨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好开心啊、
1: 真的、
0: 对，他还跟他孩子说你们哭什么，当然了、他中间最后一周的时候确实很痛苦，他是癌症嘛、最后一周就是也是什么身体浮肿啊等等什么，但相形之下没有很久，就不
1: 是
0: 拖很久，
1: 心理上的建设那种快乐，
0: 因为他就说我要去见我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在那边等我，
1: 对，
0: 因为他很爱我的阿公跟我阿嬷，那他们都在那边了、所以他说我很开心、他要去找他们了，
1: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在世上是活的是、很正确好的事情的话、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在你要走的时候你并不会有任何的害怕跟担忧、这也让我想到大家知道那个侏罗纪公园嘛、那部电影
0: 有，
1: 然后那个博士的、演博士那个男主角其实他前一阵子好像就已经离开了、但他说啊曾经前阵子那时候媒体访问他，他说啊其实他一点都不留恋他在演艺圈的这些光环啊、这些演艺成就，他说他只在乎是在他过世之后啊、世人能不能够记得的是他的善良、就是我觉得、他一定在这世上他做了很多善心的事情，他也觉得善良是在这个世上很重要的、所以他这个想法就让我们觉得对啊，其实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都是做善的事情、好的事情、爱的事情，你要离开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不会有遗憾的，对，我觉得是很开心，像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阿姨啊、他很开心的，对，就是我可以离开了，在这一世我已经留下了好的印记在这个世上给所有的人、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阿汤哥
1: 对
0: 带来的
1: Take My Breath Away 令我神魂颠倒，也是捍卫战士的主题曲。

0: 好，捍卫战士回归了，秋华姐什么时候回归呢？好，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是从头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都是从一半开始听，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很习惯。刚刚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哎，今天秋华姐怎么没有来？然后今天怎么会是我跟嘉玉主持节目？
1: 对，
0: 好，我们再重复一次哦，秋华姐没有来的原因啊，今天是那个李主任
1: 嘛，
0: 对，李主任他回国了，然后刚好有一个空档，那秋华姐就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啊，去做一些小检查，
1: 对，
0: 来弄清楚说自己的状况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0: 好，为自己健康付出绝对是最值得的，就跟大家来买我们的善事一样，
1: 嗯，
0: 啊，为自己的健康付出是最值得的。
1: 对，
0: 那丽妍呢，应该就是毕业展吧，啊，那忙毕业，
1: 嗯，
0: 从上个礼拜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有这个礼拜啊，丽妍都请假啊，都，所以呢，今天因为秋华姐又要，因为上个礼拜是秋华姐跟我一起主持嘛，
1: 哦，
0: 那秋华姐因为今天要要去做一个检查，所以就赶快请嘉玉来支援。
1: 嗯，对
0: 啊，那听嘉玉说还好，今天不是大事啊，也是大事啦，好像要去参加什么孩子是什么？
1: 就孩子有一个奖学金的颁奖，
0: 嗯，
1: 本来是就是我也要出席。
0: 哎呦，见很光荣啊！
1: 对，很光荣。然后我就紧急的赶快跟对方说，但是我也很感谢，
0: 啊，你不出席，小孩子自己可以出席吗？
1: 没有，因为他今天在学校就是有暑期辅导，
0: 哦，
1: 所以其实是我代表他去。
0: 哦，
1: 那我就变成今天就是我们家完全没有人去，
0: 没有人去，
1: 没有人去，
0: 那奖金怎么办？
1: 那他就说没关系，他帮我带领。
0: 哦，
1: 对，就是对那边的那个人帮我说，他帮我带领，
0: 没有说不能。像我有的时候参加一些比赛啊，
1: 嗯，
0: 之前啊，他就说得奖的话没来就放弃。哎呦，
1: 对，有一些会是这样，
0: 对
1: 对。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我今天又多了一天的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
0: 再说说话，
1: 然后在空中相见，嗯，
0: 对，
1: 听大家的声音。
0: 没错，
1: 欸，怎么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告诉我说我的那个我们刚刚说声音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0: 那没关系，我说了，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有80%的答案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代表我们的那个声音是很好的。
1: 对啊，
0: 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听众朋友就没有打电话跟我们说了。
1: 对，嗯，好，欸，既然刚才这首歌啊是令人神魂颠倒，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啊都擦好啊，
0: 擦好擦满，
1: 对，
0: 你就让人神魂颠倒了，
1: 你就让神魂颠倒，而且你还要给爸爸擦，
0: 哎，
1: 你说你要让我帅到神魂颠倒，
0: 还有
1: 不是
0: 爸爸，
1: 是我是前世的情人啊，
0: 嗯，
1: 我当然要让我的老情人也要变帅啊，哎，
0: 不过我觉得爸爸要擦什么绝对要擦的，
1: 嗯，
0: 眼胶
1: 哦，对，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的眼袋都特别大，
1: 嗯，
0: 是我在怀疑啦，是因为男生爱吃重口味，好像重口味容易让那个眼袋浮肿，
1: 哦，
0: 真的，你去看一些大概40-50岁以上的男性，
1: 嗯，
0: 那个眼袋真的是大到夸张，欸，
1: 对，
0: 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偶像啊，这个马总统
1: 哦，
0: 他有一阵子也是眼袋很大，啊，
1: 很大，
0: 对不对？
1: 嗯，对。那我们第一个就赶快，你知道爱爸爸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帮他擦保养品，那画面是很幸福的，欸，
0: 嗯，
1: 我以前也曾经帮我爸爸敷面膜，但是呢，我现在要跟爸爸讲说，爸爸，我们那个一片式的面膜可以不要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我们家的这个保湿乳霜乳胶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你。

0: 一直要啊，就简单的这样整个厚厚的敷上去，你就可以去在家里做其他的事情了。
1: 是，
0: 对，可以帮我打扫。对，就又很方便，对
1: 对，
0: 不对？去帮我煮饭。
1: 没错，爸爸说你这个呢是阴谋啊啊！
0: 然后你说，我会说爸爸来来来，我第一个我先帮你擦净斑美白哦，让你那个你爱晒太阳，男生运动爱晒太阳，
1: 对，
0: 我先让你那个皮肤那个黑。

0: 要擦、哎啊、接下来提拉康里面还要滴一些我们的那个顶级的鱼子精华，
1: 是，
0: 对，那个是欧洲皇室在用的，
1: 对，
0: 我也把你晋升到皇室等级，
1: 而且爸爸你都不保养对不对，你都不保养带妈妈出去的时候人家都以为妈妈是小三
0: 不是，人家会不会以为因为妈妈有在用，以为妈妈是女儿
1: 那、哦、就差更多了
0: 对、啊、对，说不行不行、
1: 欸、真的有可能哦，保养有保养跟没保养真的会差很多哎、
0: 欸啊、你如果要不要让看起来像妈妈是女儿的话，那你出门前我怕你被太阳晒到啊、嗯、又变得看起来像阿公、欸、
1: 可是我必须说哦，这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对爸爸来讲啊要皮肤白的
0: 哦、
1: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珍珠粉、
0: 嗯、哼，
1: 所以擦上去它有润色、
0: 嗯、
1: 然后还会有一点白白反光、
0: 嗯、哼，
1: 如果你是欧巴爹的、
0: 嗯、
1: 比方你是黑人对不对，真的擦上去不，我确实觉得不搭了、
0: 欸、可是如果我觉得它擦上去啊，那个叫做我擦我骄傲，第一个我女儿为了我皮肤的健康、
1: 嗯、
0: 而且她会说这我女儿帮我擦的、啊、我女儿很爱我，有没有叫我擦我骄傲、
1: 啊、
0: 所以我们这六样的爱迪斯保养品全部擦上去、嗯、爸爸好开心，觉得我女儿就我的前世情人好爱我。
1: 如果你现在先不要用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你先用我们前面的金斑美白，
0: 嗯，
1: 然后提拉鱼子还有保湿，
0: 对，
1: 还有眼胶，慢慢的你的皮肤就可以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了。
0: 哎、欸，是、
1: 嗯、
0: 先让自己透亮起来，
1: 对，
0: 透亮之后
1: 没
0: 错，矿物隔离霜就可以擦上去，
1: 就符合那个色系了、哦、
0: 对，
1: 好，那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赶快把握，明天就是父亲节了，
0: 嗯，
1: 赶快准备我们的商品来作为送给父亲节的礼物，
0: 对呀、啊，最好的健康礼物。
1: 好，也可以到丽人屋哈，丽人屋27519922，趁台风天还没来的话赶快过来哦，
0: 嗯，
1: 接下来就要今天的另外第二个单元了，就是我们今天的哎，你知道今天这个第二个单元是什么吧？
0: 我知道，名人名言。
1: 好，
2: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今天我要讲的名人名言呢，这个人呢我讲名字你一定不认识，
0: 嗯，
1: 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下
0: 听听看，
1: 他叫吉米威尔士。好，是谁听过没有？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是另一个公司的创办人，
0: 嗯，
1: 维基百科的创办人。
0: 哦、
1: 啊、这就听，
0: 维基
1: 百科，对对
0: 对，就
1: 知道了
0: 哈。
1: 我觉得很有趣哦，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名会比你的这个名称来的响亮，
0: 嗯，
1: 啊，就像秋华姐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很多人、不知道午后两点但知道周秋华小姐
0: 对, 对，
1: 那另外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名声是比你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啊、是比你个人的名字来的响亮，就像刚刚这个维基百科的创始人、
0: 嗯、
1: 那他这一句名言呢说，我觉得很适合用在我们台湾吧，
0: 嗯，
1: 啊，当然美国我觉得也可以，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他说，真正的斗争不在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在于善于思考的人与鲁莽冲动的人之间。
0: 嗯，
1: 其实左派跟右派没有那么的绝对，
0: 嗯哼，
1: 其实一个代表的是激进、
0: 嗯、
1: 一个代表的是保守嘛、
0: 嗯、
1: 其实所有的事情在放到台面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有两派这种思考、
0: 嗯、
1: 一个就是激进、嗯、一个就是保守。比方我们要不要用 AI、
0: 嗯、
1: 啊，有的人就会讲说用啊用啊，它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对
1: 啊，这就是激进派嘛、
0: 嗯、
1: 那保守派就说不行，我们要管制它，它以后要是这个翻过来弄我们怎么办，
0: 对
1: 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是这种激进跟保守之间的
0: 对
1: 立，对，
0: 赞成有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不是对与错，而是看事情不同的角度。
0: 嗯，
1: 那我们社会其实就是需要这种不同的声音互相平衡，互相提醒。
0: 嗯哼，
1: 那他说，人和人真正拉开距离的呢，是处事的心智。
0: 嗯，
1: 遇事懂得冷静分辨，尊重事实，独立思考，愿意接纳不一样的看法。
0: 嗯，
1: 还是被情绪牵着走，不经斟酌便冲动表态，跟风争吵，带着偏见去批判旁人。

0: 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网络，尤其网络信息啊更为复杂，我们很容易进入到立场对立的情况，然后忙着就是跟别人斗争辩论，
1: 嗯，
0: 但是真正成熟的人其实不会执着于任何的阵营之中，
1: 嗯，
0: 就是我就算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1: 对，
0: 啊，比方说我很保守，你很激进，嗯，
1: 对，
0: 可是我不会说你是错的，
1: 嗯，
0: 我依然会去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激进，
1: 对，
0: 但是我也不会说这样子哦，那我就否定掉我的，嗯，不是，我依然去表达我的想法，哈，嗯哦，所以呢这跟我们的脑袋，我们脑袋也有啊，
1: 嗯，
0: 这个有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嘛，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有理性脑跟感性脑，
1: 嗯，
0: 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感性脑先出来，
1: 对，
0: 然后先出来之后我们就有一些情绪的表达，
1: 嗯，
0: 情绪的做法，
1: 嗯，
0: 可是我们的理性脑通常会否定感性脑，
1: 嗯，
0: 而大多数出 trouble 的时候都是理性脑没有出来去制止我们的感性脑这样子嘛，
1: 嗯
0: 哦，但是感性脑就说那干嘛要有啊，
1: 嗯，
0: 不是他很有冲劲啊，
1: 嗯，
0: 就像妈妈力，
1: 嗯哦，
0: 有时候你没劲嘛，思考以后，嗯，啊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哇有个感性脑就是拼了，
1: 嗯，
0: 啊那个冲劲就来了，嗯，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比起急着要站队选择，更重要是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看看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哪一方面你认不认可，
1: 嗯，
0: 都要去了解，
1: 嗯，
0: 那情绪的冲动啊就只会造成争执，
1: 嗯哼，
0: 理性的思考呢才能够化解隔阂，
1: 嗯，
0: 愿我们往后遇事少一分急躁多一分深思，
1: 嗯，
0: 做一个清醒理智懂得独立思考的人，
1: 嗯，
0: 因为接下来台湾要出现就是选举了 啊这个时候就是充满了攻击充满了谩骂，
1: 嗯，
0: 但是再回到这一句话，真正的斗争不在于左派和右派之间，
1: 嗯，
0: 而是在于善于思考的人与鲁莽冲动的人之间，
1: 嗯，对，欸，其实我也很喜欢之前，欸，我之前有分享过基努里维啊，他就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说一加一等于三，
0: 嗯，
1: 我听了之后呢我不会反驳你，
0: 对，
1: 我就会祝福你，嗯，因为你有你的功课，
0: 欸，
1: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0: 而且搞不好真的有可能会一加一等于三啊，
1: 也对啊，
0: 就像我们的保养品一加一大于二一样的道理啊，
1: 没错啊，因为我们有鱼子精华，
0: 对，所以他可能他在跟你讲的不是数学题，
1: 对，
0: 他在讲的是别的事情，
1: 对，
0: 但你就当场就先否定掉，就最后才发现自己才是那个不懂事的人，
1: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到这年纪我去反思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嗯，那段话还有基努里维的话，我就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一定要去争执，
0: 嗯，
1: 对，你就让自己先保留一个安静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然后静观其变，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0: 嗯，
1: 一定要争赢这件事情不代表你会变得幸福，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刚才你说的那个很好，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学习一些智慧，
0: 对，
1: 嗯，好，哎，那我接着讲是不是？好，我还以为会有音乐，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只有片头。
1: 哦，好，嗯，好，那我要讲的这个人呢，跟宇飞刚刚那个人是大家完全没听过，
0: 对，
1: 我要讲的是大家一定有听过，
0: 哦，周秋华小姐。
1: 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连线，请他讲一段话？
0: 周华姐说我在医院，
1: 对，啊，
0: 烦死了，
1: 我偷懒，发现你讲一下话。好，我要讲的人呢是孙悦孙叔叔 啊很有名，对，大家都知道，
0: 嗯，对，已经在天乡了，
1: 对，他已经在天乡，啊，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啊他在2015年啊，当时他跟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短片节目，叫做，
0: 我还以为你要讲说天黑了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吗，
1: 欸，很像耶，欸，你不愧是做剧团的。对，这个节目叫做孙叔唱副歌，副歌就是那个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有副歌的这个部分，
0: 我还以为唱阿富的歌呢。
1: 阿富哥有歌吗？
0: 副歌啊，他也是副歌啊。
1: 然后呢，因为他这个节目就回响很好，所以他在隔年2016年的时候呢，他把它发行成为一个励志的书籍哦。那这个书籍里面呢，其实节目也有啦，是他分享他当时已经年过86岁的丰富人生的阅历，分享一些他晚年的一些智慧。
0: 嗯，
1: 那我自己有点进去看一下那个网络的一些影片，
0: 嗯，
1: 我觉得他就是里面很多话很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0: 我要讲之前，我先说，虽然说叔叔啊，他说，他觉得副歌，我们歌曲的副歌就是一首歌最精华、最容易被唱诵的部分。
1: 对啊。
0: 他所以他会觉得老年呐、啊、就很像副歌一样，就是人的各个年龄层，他觉得老年是最值得被不停的去歌颂去主角的那一种年龄、
1: 哦、
0: 因为我们年轻有时候可能浑浑噩噩的啊，并没有照顾好自己、反而老年的时候你会更懂得珍惜自己，
1: 已经活出通透了，
0: 对，或者是
1: 知道什么是精华了，
0: 对，你的智慧变得更沉淀更沉稳、
1: 但是你要吃 B 群啊，要不然你就什么都忘了
0: 是
1: 没有副歌也没有主歌了，
0: 对，所以他说呢，他想要告诉大家呢，像他现在啊，就当时的他啦、能够有平安快乐的方式啊，能够度过余年啊，是透过一些他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那我分享几个哦，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他说，人要活在希望里，不要活在过去的记忆中
1: 啊。
0: 哦，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1: 向党念，很多姚兵向党念，
0: 对我觉得我们不要抓着过去的很多执着或是我执、觉得啊想党念我以前怎样怎样，可是其实那都过去了。
1: 而且像最近啊，江厚任先生
0: 啊、
1: 有特别上新闻嘛，
0: 对，
1: 然后他有一段那个新闻哇哇哇的过程啊，他就在分享他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后来当场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然后郑弘仪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厚任哥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他会回顾过去，而且回顾过去都是开心的
0: 哦，
1: 他没有在想以前不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念头，
0: 对，一个，对，我觉得是一个精神，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在想过去都是想啊，我过去多惨多痛苦，这样子，
0: 这样子就是好，希望大家就是要像孙叔叔讲的，要在希望里哦。然后第二个呢是爱自己的家还有家人，更要学着爱家中你不想爱的人，因为只要你愿意主动关怀跟付出，你的家庭必然和睦。我觉得孙叔叔会讲这句话说，你要学着爱家中你不想爱的人，我觉得他自己一定有经历过一些状况跟事情，他才学会了就是要放下一切、去爱那个可能你觉得很难爱的人，
1: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
1: 因为他是属于天主教的嘛、天主教本来就是鼓励这样子啊，
0: 对，鼓励就是要爱所有一切的事物，包括你的敌人、好，他说人生很多事情本来就不公平、不要太在意人家的态度，而是注意自己该怎么做，对自己的将来负责就好。大家也，我觉得大家很多听众也知道，人生有很多起起伏伏嘛，不一定什么事情都一定是对等的、公平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太在乎人家，把自己先顾好，保重自己先重要，比较重要啦。最后一个他是说，我们这辈子该追求的不是无悔的人生，而是去爱那个不完美的人生。我觉得人生当中充斥着太多的不完美，
1: 对，
0: 因为
1: 而且像秋华姐就不能吃人参，太燥了
0: 对，
1: 太不完美了，
0: 不行，
1: 对，最完美的只有胎盘素
0: 真的，
1: 还有优康宁
0: 对，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期待，那个期待点啊，期望值是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很多的失落啊，或是没有照着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孙叔叔说，我们其实要去爱的是你这个不完美的人生、就是其实不完美我觉得就已经是完美了，
1: 是，
0: 对，就是大家要把这种心能够放下、这时候你心里就会获得比较坦然，比较轻松，
1: 对，
0: 好，然后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孙叔叔说啊，我觉得这是他应该他过世前他讲的话，他说我经常在想啊，等到我下车的时候，应该是说回到天家的意思啦、我会不会怀念人生这一趟旅程、他说我想我会的、因为在这一趟车上我认识了，哎呀好难过，
1: 因为他搭错车
0: 搭错车，
1: 他认识
0: 搭错班是不是？
1: 没有，因为他演的搭错车啊。
0: 哦，那我可能没看过。
1: 没有，就刚刚我讲《就跟他唐梅伯》的主题曲，
0: 哦、是那首。
1: 对、就是，
0: 那我真的小时候没有经历那一段。他说我认识了好多朋友，经历好多有趣的事。

0: 车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很幸福。
1: 嗯，
0: 在此祝大家旅途愉快。
1: 哎呀，
0: 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那
0: 名人名言，
1: 那刚刚好我们就播这一首歌曲啊。
0: 嗯，
1: 这首歌也就是搭配这个浮云游子。
0: 嗯，

0: 浮云游子。
1: 那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现在也要介绍的一位原住民啊，原住民族的人。
0: 哪一位？
1: 他是今年56岁的一位创作歌手，叫做巴奈。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0: 有
1: 巴奈。他拥有卑南族还有阿美族的血统哦。那一般我们听到原住民族会觉得，他们一定就是常常在大自然当中，身体应该状况都很好啊。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原住民族其实他们身体也蛮容易有状况，像是这个巴奈啊，他就说他在40岁的时候，他出现了严重的脊椎间盘突出啊，那个强烈的疼痛让他不管睡觉还是走路、站立都很不舒服。
0: 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身体是没有绝对关系，而是跟他们的习惯，因为很多原住民呢，他们会背很重的东西，所以可能就是长时间，像很多负重过重的人，他后来就脊椎都有一种弯曲的感觉。
1: 有可能。所以他说他后来复健了7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他大概快50岁的时候呢，他偶然接触到了一个叫做哈达瑜伽，所以他就开始做瑜伽，然后人家也跟他建议有超慢跑啊，还有步行这些事情，他就这样子练习了2年之后啊，他的腰痛就获得了改善。那建立好了这些规律的运动习惯之后啊，他就发现他自己的呼吸的感觉啊就不太一样了。他说这样子的这种运动健康方式让他开始建立起面对50岁以后叫做老的韧性，面对老的那个坚韧的韧性。他说如果原住民族讲话比较直接啦，他说如果你没有练齁就会很弱啦，你很弱的话你就没有信心，所以你身体强壮啊就会帮自己带来信心。好，就在他们讲话非常的单纯，
0: 真的像我那时候去健身的时候也是啊，就是男生为什么会健身，健身完以后他可以去照镜子，有没有在那边就是
1: 自己
0: 真的男生在他健身完以后会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感，觉得自己在进步，然后自己像超人一样，我觉得那个比你身体的进步还要来得有帮助，我觉得女性可能也是吧，
1: 对，
0: 只是你因为像嘉玉并没有这种去健身房或者是比较强运动的习惯嘛，
1: 没有，
0: 你属于这种正常运动嘛，
1: 对，舞蹈啊拉筋这样才算正常运动。
0: 对，所以你看那些有一些在练 muscle 的女生也是一样，不无论她们的外形怎么样，可是你就会觉得她们有一种自信美，她们觉得自己超棒的。
1: 对，然后呢巴奈啊他就讲说啊，他要引用不是他们自己族人哦，他要引用布农族的族语，他说他们大部分我们都会跟人家说你好吗这样子嘛，他说布农族有一句话啊是很温暖的话，叫做米呼米桑，这个布农族的族语意思是说要好好呼吸哦，所以他们在布农族常常会对对方讲这句话，就提醒你啊，你要好好的呼吸，找到你生命中的答案，可以解除你的焦虑。所以啊巴奈也就是鼓励大家，他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累了就要好好休息，你要想做的话你就试着去做，让自己人生可以尽情燃烧，还要学会好好的呼吸，让自己可以锻炼自己面对老去的生活。对，那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有没有好好在吃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啊，
0: 一定要
1: 六大强项的那个有没有在吃啊，
0: 对，从早上的优康宁给你体力优固力，打好你的骨头跟骨关节，当然要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呢泽野酵素呢顾好你的肠道，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胎盘素顾好你的
1: 睡眠，有好的睡眠品质，
0: 你这样子就是全部都顾及了。
1: 对啊，还有顾到你的眼睛啊，
0: 优尼氏，
1: 对，优尼氏我们有美国旗舰的叶黄素品牌专利认证
0: Flora Glow， 而且有小贴纸哦，大家可以在外面看看，这个贴纸可是不能随便乱贴，贴人就被罚到爆啊！
1: 对呀、很恐怖的呢。还有好好用我们家的爱迪斯的擦的保养品哦，
0: 没错，
1: 让你的皮肤变得健康又美丽又水嫩的。
0: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 好，现代人对于我来讲啊，对于嘉玉可能都要面临哦，就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1: 嗯，
0: 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在体能上，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第二种呢，就是也许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看到一个就是，如用五招翻转你的体质，来守护你自己的未来跟自己家人哈。因为代谢症候群对于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哈。
1: 嗯，
0: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昨天在讲的那件事情，好，嘉玉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人体的那个指数
1: 哦，你说几大指数吗？对，
0: 还记得是什么吗？
1: 体温对，心跳吗？
0: 对，心跳，
1: 体温，心跳，还有一个是什么，有点忘了，
0: 血压
1: 哦，血压，
0: 呼吸，
1: 然后对呼吸，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走路
0: 是后面，还有一个，
1: 走路是后面，
0: 血氧，
1: 哦，血氧
0: 还有走路，好，这就是你活着的这个指标。
1: 嗯，
0: 好，今天我昨天有稍微提到一点，就是更先进的，就是刚刚讲的新陈代谢症候群。
1: 嗯，
0: 好，它要管的是什么呢？腰围，
1: 嗯，
0: 血糖、血压、三酸甘油脂跟高密度胆固醇。
1: 嗯，
0: 好，里面重复的是血压，
1: 对，
0: 好，其他的呢就是这些细节了哈，嗯。那国健署报告说，台湾20到64岁的民众哦，平均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且他居然拉到20岁耶。
1: 嗯，
0: 所以也代表说新陈代谢症候群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哦，
1: 嗯，
0: 就有一个人有代谢症候群。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腰围、血糖、血压、三酸甘油脂跟高密度胆固醇里面有三个不及格，
1: 嗯，
0: 你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
1: 嗯，
0: 我有两个，
1: 嗯，
0: 我血糖跟腰围都在，
1: 嗯，
0: 小小的不及格边缘。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啦，
1: 嗯，
0: 就是我一定要在及格，然后而且要
1: 在下

0: 来，
1: 再降一点。
0: 那我自己在血糖跟腰围是有问题的哈、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到这个新陈代谢症候群，因为要三个嘛哈、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看看你这四样当中，你有没有三样是不合格的？
1: 嗯哼，
0: 好、哦，那就有了哦。
1: 嗯，
0: 那第一项呢，就是什么呢？男生的腰围超过90公分，哎，这样讲我没有，对不起，好，我这自我要求太高了。
1: 对啊，
0: 哦、女生超过80公分就是腹部肥胖。
1: 嗯哼，
0: 那第二项呢，就是空腹血糖超过100，
1: 嗯，
0: 这个我有。好，那第三项呢，就是收缩压超过了130，或舒张压超过了85。
1: 嗯，
0: 第四项是三酸甘油脂超过150。第五项是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男生低于40，女生低于50。
1: 嗯哼，
0: 啊、哦，所以那个像秋华姐，就是她的胆固醇是高的，
1: 嗯，
0: 可是她是高的好的胆固醇。所以好的胆固醇越高其实是好事，
1: 嗯，
0: 因为你看他讲说你的好的胆固醇男生低于40、
1: 嗯、
0: 或者女生低于50其实是不好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五项你到底中了几项呢？如果你刚刚讲了超过三项的话，你的心脏血管疾病跟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别人的2到6倍
1: 啊、哦，风险更高。
0: 所以自己上次讲的、哦、我们自己平常在照顾自己的时候，就是把握、嗯、刚刚讲呼吸啊、体温等等的，你要更进一步，就是把自己的这几个数值、
1: 嗯、
0: 想办法把它拉到正常值、
1: 嗯、
0: 只要你想办法把它拉到正常值的话，一些疾病就不会找上来了。
1: 嗯，是。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个啊啊，把悲伤留给自己，不要把疾病留给别人，也不要别人啊，通通都留给他自己就好了。好，这是陈升带来的歌曲。

0: 好，在陈升的歌中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
1: 对，
0: 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再见哦。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7号是星期五啊，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呢白天呢是有部分的地区呢是会飘雨。这个雨呢叫做太阳雨。啊，就是有了太阳，然后呢，下了一阵子，那么这也可能就是所谓白海豚的外围环流的影响。不过呢，也是下一阵就停了啊，所以下午的时间呢，偶尔还会再飘飘雨啊。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明后两天，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暴风半径当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陆地了。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会造成北部地区，也就是台中以北来说，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雨。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就是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外出的旅游的计划，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要准备雨具啊。这是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同时，气温来说的话呢，比昨天略微升高，目前来说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同时今天也是在24节气当中的立秋，立秋意思就是说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秋天啊。那今年的这个立秋呢叫做闭眼秋，把眼睛闭起来，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今年这个立秋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7:42，换句话说呢，是在晚上，晚上呢就眼睛就闭起来，就睡觉了嘛啊。那白天的话呢，叫做开眼秋，而目前来说的话呢，今年叫做

闭眼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它的一个所谓立秋的时间是以农历为准啊，那么今天是六月份，所以呢我们说啊，早立秋啊，这是凉飕飕啊，这是古人的一句顺口溜。晚立秋是热死牛啊，换句话说呢，今年是早立秋。换言之呢，听众朋友，你可能到了之后九月份开始就会感觉到那个凉飕飕的感觉啊。其实说起来，立秋之后呢，那个酷热的情况呢是逐步的减低了。当然我们说啊，这个秋老虎的意思呢，就是突然间呢就一股热劲就来了啊。那么但是呢，早晚依旧是开始感觉到有点凉气的一个存在，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早立秋啊，凉飕飕，所以今年大家感觉到凉的这种意味来说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晚上睡觉啊，听众朋友不要光了个屁股，而是要准备一个凉被，免得到时候着凉了，肚子怎么样来受凉，尤其是小朋友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小朋友都喜欢踢被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呢会斟酌情况之下会把那个被子又拉回来，但小朋友不会。所以我们家里头的小朋友啊，比较小的瓦卡卡睡觉都还有一个袍子啊，一个睡袍。睡袍的意思呢，就是两胳膊在外头啊，然后呢保护好他的一个比如说他的这个身体啊，这就一个睡袍，这是蛮有意思的。那顾宝宝啊，比较大的就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容易就是把那个被子裹起来。那这个娃卡卡那个这个年龄啊，那个睡觉跟那个罗盘一样，哎，转过来转过去啊，有的时候呢他睡这头，有时候睡那头，有时候睡这里又那里的，哎，小孩嘛都这样子给长大的。好吧，这是跟听众朋友谈到的这24节气当中，立秋呢是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入秋就凉了啊，当然了现在还不会感觉到那种凉的意味，但是呢节气告诉我们已经注意，就是早秋凉飕飕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06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有一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赶紧来做报告啊，就是今年度我们首次为了父亲节而举办的这回馈活动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不过我们这个回馈有三个方案，其中第二个方案也就是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买一组也就是3罐特价之外再送2罐的胶原蛋白，那么这个方案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货全部都出完了，全部出完，那么在今天早上可以说是圆满结束。所以听众朋友呢，您就不必再来订这个特级生态啊，植物蛋白精华了。为什么呢？这个方案已经结束了。那要订的话呢，就是下周开始呢，就是恢复到原来的一个价格，那也没有优惠了啊，也没有优惠这2罐的胶原蛋白。那剩下两个方案呢，这也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喜爱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泰惠通，泰惠通买3盒为一组，再送3罐的 Q10 啊，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在意的啊。这个方案还继续存在，因为我们的这个库存量是足够的啊。那第三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玛卡精华呢，原来是4送1啊，4送1。为了父亲节，我们就增加啊，不是增加，就是赠送给大家，就是买3就送1啊。今天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来订这个玛卡，就是3送1，说哎呦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提到这个啊，有听众朋友已经来电话就是问到说那个他们朋友买那个玛卡那个胶囊的，说很便宜啊，就我一讲给他算给他听，他说哎呦那真的是吃了大亏。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玛卡就是超级玛卡，是黑玛卡，纯粹的黑玛卡之外，我们是每一包是5公克。听众朋友，一包是5公克啊，那外头如果用胶囊的话呢，是500mg，
五百名尼姑让师跟武功课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这一包啊，相当于十颗的胶囊，十颗的胶囊，而他们呢，这一盒里头呢是三十颗，三十盒也就是我们怎么样三包的这个玛卡就抵过他怎么一盒了。他怎么样来这个十盒啊特价啊特价，换句话说呢，如果说要以我们这个标准来算的话，我们现在这一盒呢是1450嘛，1450它算起来将近3000块钱，听到没有，是我们的一倍啊，是我们的一倍。所以呢不是听哎呀说哎呦这个便宜啊，就买这个又再送多少，一共多少盒啊什么什么的。亲爱的朋友，这都是数字上头的一个行销语言，数字上头的行销语言听起来哟好像很热闹，哇那真的是占到便宜，其实反而你买贵了，反而你买贵了。我们这一包玛卡听众朋友是五公克，你来泡水，当然你就泡这个冷开水，常温的冷开水，我不太建议喝冰的了，但是呢比较凉一点的话呢更好喝啊，更好喝。今天早上我的一位老朋友啊，他来拿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的维生素 D 的活动的产品，那么我就给他带了三包这个玛卡，他说这玛卡是干嘛的呢啊，我说这个玛卡可精彩了。第一个呢它是纯的黑玛卡，第二个怎么样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的体力，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气势的提升很好，因为它在运动啊，你没看懂啊，都已经70来岁了，一样打篮球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我说呢，你喝了这个玛卡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全身是怎么样来，全身就带劲儿啊，全身带劲儿啊，然后怎么样呢，你不管是打球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的体力比过去要来得好得多。这就是我说了，秘鲁的人参也是最让大家所喜欢的黑玛卡，并非是综合性的玛卡，所谓综合性里头掺了什么红玛卡啦、白玛卡啦，什么这个有的没有的。听说没有，玛卡分为五种啊，黄的、红的、黄的、白的，又是粉的，还有黑的。黑的最重要的是它里头含有的这个所谓的怎么样呢，玛卡西安是最为丰富，那最可贵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父亲节为了大家，我说为了辛苦的爸爸们啊，或者是我们辛苦的妈妈们，哎呀爸爸姐你说哎呀我是女生可不可以参加，当然可以参加的。所以呢买三盒送一盒，原来是四盒送一盒嘛，现在三盒送一盒。所以听众朋友听到的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的兴奋啊，于是乎呢就直接订购，有的订三组，有的订四组啊。那么听众朋友就好好的来掌握今年我们首度父亲节来给大家做这个回馈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若要参加的话呢好好的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12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局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的电话。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来听这首歌吧。来，这是佳佳他所唱的《为你的寂寞来唱歌》。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现在网络交友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嘛啊，网络交友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中年，比如说单身呐、啊，或者是二婚的啦，什么什么的交友一堆啊。但是你都会也有一些诈骗啊，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宝贝蛋呢，一个单身汉呢，他就上了这个所谓的网络交友的一个网站啊，然后他就提出条件，当然网站上头的设计者就会说你有什么样的选择条件呢啊，他说我要的这个女孩啊，就是睫毛要长，双峰要大，嘴唇要厚厚的啊，

而且呢腰呢是要又细又长，眼睛要大，而且吃苦耐劳。哎，这看起来这条件还不得了了，你看看对不对啊？就没两三下啊，网络这个 AI 非常非常快速，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啊，就出来了。他就接到了网站系统自动配对的答复，他说：“先生，你目前最适合你的是什么呢？就是骆驼。”哎呦，我的老天爷！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懂啊？骆驼，骆驼是不是两个峰啊？啊，特别大，然后睫毛又长。你有没有看过骆驼，听众朋友？眼睛又大啊，然后吃苦耐劳，你看看，真的是蛮符合的。所以那个网站也是蛮有意思的啦。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呢，也可以让很多很多的朋友充满了想象的空间。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择偶的话，又有什么样的条件呢？要长得怎么样呢？要长得非常的俊俏呢？皮肤要白啦，然后头发要短的啦，还是要长的啦？要卷的呢，还是要直的呢？哦，你把条件开出来，嘣嘣嘣，哎，到时候怎么样？你又年龄要介于多少岁到多少岁？哎，听众朋友，这都有他的这个所谓的选择条件，到时候嘣嘣嘣，哎，他就出来了。喜不喜欢啊？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啊。这是交友网站里头最基本的一个选择交朋友的对象。哎，你选择别人，别人也会选择你啊，不是单向的，它是双向的。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广告啊，就是这个床垫啊。所谓床垫的意思呢，就是。现在都是什么独立桶啦、啊、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独立桶，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啊，那时候非常非常流行独立桶。那以前我们睡那个弹簧床啊，我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去买那个弹簧床，哎，睡了大概睡了七八年呢、啊、就是怎么搞，被有时候被扎到，搞得把那个弹簧露出来了，你看那个床有多差，那个弹簧露出来了啊，后来呢，就赶紧就换了一个床啊，换了一个床，那个弹簧就叮，哦，那我的天哪，那时候叫做弹簧床。那最早来说的话呢，我们睡的都是我们家里头睡的都是木板床啊，那么眷村里头哪有睡什么弹簧床，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木板床，底下呢有垫着榻榻米，有没有榻榻米？哎。其实说起来，现在床呢是越做越好，然后呢，你睡下去之后，起来一个人形，哎呦，哎呦我的天哪，一个人的形状。换句话说呢，它全部把你的重量把你给收复起来。听众们，其实说起来啊，我们看到人家在卖那个床啊，那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各式各类的床都摆在你的眼前。然后呢，现在还有自动床，有没有？有些病人呢、啊，或者是年长的长辈，喜欢睡那个就是那个自动床。听到没有？自动床也分很多种哦。你不要说是这个就那个其实说起来它也分为不少的一个种类。有那个我们在医院里头睡那个床，其实说起来也就是自动床，它能够把你的背啊把它竖起来，然后呢，把你的腿这个地方给你弯曲什么什么的啊。这都是属于自动床它应该要有的一个范畴。所以听众朋友，讲到这些，你有没有考虑，现在有些朋友就是买这个自动床，目前来说好像都是以单人的为主啊，单人的为主。可能也会慢慢研发出双人的啊，但双人的话你喜欢这样的姿势，但是另外那一位呢也未必会符合你的要求啊。你要这个头部垫高点，那对你的老婆或先生，我就睡低的，很难怎么样呢？很难伺候。所以呢，还是以怎么样呢？还是以个人为主啊，个人为主。提到这个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简易的那折叠床。那折叠床通常来说的话呢，都是给这个临时要睡一个度孤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朋友来准备的。啊，那么以前我也在这个。就是购物台啊，买了一个折叠床啊。后来我们公司同事啊，他呢因为请了一个外劳，就说：“哎呀，因为我怎么样睡那个中午啊，睡那个床，我就觉得不必睡那个折叠床嘛啊。”后来他说我就没有收啊，什么东西也蛮麻烦的。

后来呢，我们那位同事说，可不可以借给他，然后呢，给那个就外劳啊，来照顾他父亲嘛啊。我说好吧，你就带回去吧啊。那最早最早，听众朋友，这种折叠床也是发想于怎么样来？以前我小时候啊，那时候部队里头有所谓的行军床，听众朋友没听过行军床？那行军床来说的话呢，所谓行军的意思呢，就是野战部队啊，有时候打野外啊，然后呢就带着这个床，你不能把那个整座床你搬走嘛，所以那个行军床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折叠床，它是用帆布做的。哎，我睡过行军床，有一次我的父亲李贝贝啊就带回来那个行军床，因为在部队里头嘛，就带回来，然后呢就架起来啊，要架起来，然后呢两边还有那个木头啊，把它穿过去，然后行军床。就是帆布床嘛啊，因为你部队呀、你到野战部队，你到哪里你不能睡什么那个木板床，什么床，那个床架子，那太麻烦，所以呢就叫做行军床，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然后一架就可以睡觉了。打仗你也不能就打仗你就带着这个床，有时候连行军床都太麻烦，就打地铺就睡了，所以打仗是非常辛苦的。不过现在打仗好像没有那么辛苦了啊，以前打仗很辛苦的。好，那么这个行军床来说的话呢，我小时候睡过啊，那我也是小朋友嘛，又是男生，真的是新鲜的不得了啊，有床不睡，非得要睡行军床啊，老爸也熬不过我，就好吧啊，就怎么搭行军床，然后呢行军床睡起来舒不舒服那就意识到了，当然没有正式的床铺来的那么的舒服了，但是呢好新鲜嘛，所以呢有时候有客人来住在我们家里头，比如说像屏东的舅舅啦或者什么朋友来了，我就怎么样的也不必打地铺啊，就把这行军床一架啊，然后呢让舅舅睡我的床嘛啊，或者是亲戚睡我的床，总不能让人家打地铺啊，对不对？客人为尊嘛啊，所以那个行军床我想过去啊，大概我们这种年龄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四五年级应该是见过这个行军床。如果说您的父亲或者是有这个家人呢在部队里的时候呢，应该看过这个行军床。现在部队里头已经好像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并没有看过这个行军床啊，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还有没有呢，就不知道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年度啊父亲节的这个回馈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那么三个方案当中已经只剩下两个了，只剩下两个，所以呢需要的听众朋友就赶紧跟我们电话联络啊，否则的话这两个到时候也没了啊，就是一个也没了，那就明年见了，好不好？来，我们的父亲节的这个回馈专案的专案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和父亲节活动的内容啊。刚才一开始也跟听众朋友报告过了啊，就是今年我们是首次啊，第一次来办这个父亲节的回馈活动，一共有三个方案，不过呢，第二个方案已经是结束了啊，没有了，已经结束了。那剩下第一和第三个方案。那么提到这个泰汇通啊，今天当然也有听众朋友来电啊，来跟我讨论这个泰汇通和 Q10 的事情。他就讲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他呢这个血压啊108，高压是108，低压呢是78啊。我说很好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个血压这种数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他说他心跳以前50，现在有时候到了80啊90。我说你呢放心，你就怎么样呢心跳的话呢，其实心跳啊你不要太快。你最好呢，如果说经常性的都是90-100啊，那你就看看心脏内科的医师啊，看看了解一下为什么心跳的会比较快啊。那么主要我想当然他有吃这个医生给的抗凝血的药物。听说没有，这抗凝血我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抗凝血和化血栓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界面。抗凝血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啊，血液循环。当然你做过心导管的手术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医生都会给你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像保栓通啦，或者是阿司匹林啊什么什么的啊。但这些抗凝血的药你吃久了之后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像是阿司匹林会造成你的胃这部分的一些伤害，最简单的就是蛮麻烦的胃溃疡，你现在没感觉，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个胃药，来开这个胃药，但是呢，长期来说的话呢，就会造成胃部的一个损害。那你说保栓通啊，或者是一些抗凝血的药，它会让你的微血管常常会因此。

而怎么样呢？不知不觉的破裂，微血管破裂，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很快，什么叫做微血管破裂呢？动不动就呕催，动不动就呕催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而且呢，你会发现到怎么样呢？发现到就是，感觉到体力啊，有时候会比较差一点，这都是抗凝血的药物的副作用。那太会通是不一样，太会通不是抗凝血，而是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那血栓有什么呢？血栓就是造成我们心肌梗塞了，心肌梗塞了，脑中风了，或者是怎么肺部栓塞了，这些血栓所造成的一些非常重大的疾病，它是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的。所以当有些朋友就是我们说黄金三小时你中风的时候赶紧送到医院，医生怎么办呢？医生立刻会给你注射这个溶血栓的药物，把那个血栓给溶掉。如果说你是所谓破裂，脑部血管破裂的话，那个比例不高，但是怎么样，那就比较麻烦，他可能就要开所谓头颅的手术啊，把你这个破裂的血管来做一个处置啊，什么什么，然后呢把那淤血把它清出来。不过一般来说淤血都会自然来退化啊，就是把它消把它慢慢消失。所以太会通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不要让它怎么样来有意无意就给你来那么一下子啊，受不了啊，听众朋友受不了啊。那么 Q10 呢， Q10 就是对心脏很好的，它在40-50年前 Q10 就是心脏病的怎么样呢，处方药啊， Q10 是处方药啊，听众朋友了解吗？当然现在来说它已经退到第2、第3级了，也就是怎么样呢，因为它发现到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所谓基底的一个水分呢，它抓得非常好，所以也就研发出了一个保健品，也就是 Q10。 因为 Q10 本身就是一个立腺体，它对我们的心脏有利，听说没有，心脏有利和心跳快慢是没有关系的、有利和快慢是没有关系的、听说没有，这一点大家弄清楚啊，你心脏跳得快与慢跟 Q10 没有直接关系， Q10 是一个力道，蹦蹦，不是那个啊碰啊碰，心脏的力度，这是怎么样跟立腺体有关，这一点听众朋友把它分清楚啊。所以为什么把它组合在一起呢，就是针对于父亲节这难得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礼物，就送给我们需要的朋友吧啊，需要的朋友。特价之外呢，就是我们一组啊是3盒的太会通，就配3罐的 Q10 一次吃2粒啊，每天吃2粒 Q10， 好吧，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已经是完结了啊，已经是我们说圆满结束了。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个黑金刚玛卡啊，让你有体力有精力，然后呢让你有旺盛的一个企图心。哎呦天哪，这就是我们的玛卡啊，买3盒送1盒。过去我们一直以来从上市到现在1.5年以来啊，我们都是买4盒送1盒，现在3盒送1盒。这是我们今年度父亲节给予大家的礼物啊。那需要参加的请尽快来参与，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的，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39了。昨天晚上啊，我太太还有大女儿啊，带着这两个崽子啊，从星光南西啊，这个店呢走回来，他们到那边去吃饭嘛，晚上啊，然后带回两笼蒸饺啊，这个蒸饺是有一个。网络上都火红的一家店，我曾经有时候散步到那个南溪啊，大排长龙，天哪，大排长龙啊，吃那个蒸饺，听众朋友，这个有时候媒体啊，或者是网络这个行销非常厉害，大家一看呢就去朝个圣吧啊，不吃不行，哎，非吃不可，所以也造。

旧的怎么样呢？很多的一些商店因此爆红啊，像那个青岛东路这边，就是公园路这边呢，以前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卖水果的，后来怎么样，他卖那个饭团，结果怎么样呢？随时随刻都是大排长龙啊，都是排队呀、啊。就后来呢，干脆那个水果那个扛棒啊，就是他那个招牌换了，就叫怎么样，饭团霸啊，饭团霸就改为就是饭团。他的饭团就是大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收个短袜了，修个短袜，修了卡修了，修个短袜啊。那么当然他们说啊，吃一个饭团呢可以抵两餐啊，所以呢很多的年轻朋友啊，这也算是省点钱嘛，对不对啊？啊，吃一个大饭团，哎呦，那非常的精彩啊！我是没有去买过的，这个饭团我平常比较少吃。那么几十年来，我也没吃过几次这个饭团啊。小时候啊，有时候跟李妈妈那时候怎么样的，还很小，还没有上小学啊，甚至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陪妈妈买菜，就去那个饭团博那边去买一个饭团。那个时候呢，那个饭团博年龄也比较大了啊，然后呢就弄个饭团。那我就吃咸哦，吃甜的嘛啊，甜的就是里头一根油条，然后放点砂糖啊，就是甜的饭团。小朋友嘛啊，当然现在的饭团呢，里头内容物哇，真的是无奇不有啊！你要想到什么馅料就有什么馅料啊。传统的饭团咸的呢，就是怎么样，一根油条里头加上怎么样鱼松或者肉松，然后呢来点菜脯啊，就差不多了。甚至于还多一点的话呢，精彩一点就来点酸菜。那有的那个啊，里头各式各样的，就火腿蛋啊，什么乱七，哎呦，不能说乱七八，就各式各样的这个材料都有啊。所以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饭团呢？啊，那现在当然了。有一次啊，我就因为我太太她喜欢吃的是那永和豆浆的那个饭团，细细的，看起来蛮这个算是蛮秀气的。那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啊去吃早点，就我们住家前面那个大胖。他那个蛋饼真的好吃，他怎么样？每一次看到我都是那个葱花是加了大量的葱花啊，那个大胖蛋饼，然后煎的是恰恰里头我都加这个哈姆啊，加哈姆，然后切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蛋饼就是蛋饼嘛，最重要就是他的那个辣椒和调酱非常好吃，每一次我都吃两个蛋饼。然后再来一碗咸豆浆加蛋，听众们，你看看这一个早上就是三个蛋的，那我是蛋王啊，啊就是克这个蛋。那我大女儿就吃一个饭团，她就吃一个饭团，然后她我就跟她讲说，来，那时候女儿还小嘛，才小学，现在儿子都已经三年级了，我天，你看这时间过了多快呀、啊，一下子就三十多年前啊。然后呢就是饭团，他一边吃呢我就一边帮他捏帮他鼓捏，然后呢我太太还在睡觉，我们回去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看特别给你买了一个饭团，其实怎么样是那个大饭团，吃到最后呢我慢慢还在慢慢捏慢慢捏，就捏成怎么样的，捏成细细的看起来呢还蛮是那回事的啊，就我太太怎么样不知其情啊，也就吃了，然后呢还赞不绝口。你看，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能够怎么样来，能够我们说鱼目混珠，也就这样子混过去了。那、真是精彩，我的天哪，蛮好玩的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说、啊、听众朋友，能够怎么样来，能够怎么样，不能说是唬人，而是能够怎么样，能够让一些朋友啊知道，然后呢，慢慢的去了解，这么一来的话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饭团？饭团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说了现在的种类也多，那么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呢，有机会啊现在24小时有的那个什么永和豆浆啦，什么24小时都有卖嘛啊，晚上来一颗饭团，但你说那个大的饭团或怎么样的话呢，那可能就得要怎么样呢，可能就得要在早上来吃，当做早点来吃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0，我们那个不知怎么讲到这来了，这讲不是讲那个这个蒸饺吗啊，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讲蒸饺好不好，我们来听首歌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这两天我在试我们这个新的机器的一个功能啊，就是 Line 的功能，所以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刚才这个蒋大姐来电话，所以呢打断了部分歌曲的这个播出啊，非常抱歉。那个蒋大姐，待会儿呢我再回电话给你啊，待会儿再回电话给你。时间是下午的4:49了。刚才讲到蒸饺啊，其实说起来啊，这些蒸饺店呢、啊、包含了齐家蒸饺，都不是他们自己擀的皮儿啊，都不是自己擀的皮儿，都是现成的皮。当然呢，真正的正规的蒸饺它是怎么样呢？是烫面的，烫面饺子、卤煮鸡啊，这是我以前我母亲李妈妈常常讲的，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这是回笼觉、二房七、烫面饺子、卤煮鸡啊，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也就是怎么样来，就是烫面饺子就是蒸饺。所以你正统的这个所谓北方馆子的这个蒸饺，它都是烫面做的。而这个烫面来说的话呢，它吃起来就有那个筋道，而且呢吃起来不会硬邦邦的啊，不会硬邦邦的，就是有 Q 弹，而且呢我们讲啊 Q 弹之余啊，那么这个饺子味道也是浓郁啊。烫面来说也可以做什么，做葱油饼，做饼的话呢它就是松软。一般来说我们和面分为好几种，一种是呛面，一种是冷水面，一个就是烫面，还有就是油面。和面呢、啊、油面，像很多的一些点心类的话都是用油来和面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面呢、啊、我从小就摸这个面啊，当然现在比较少了。那么所以呢有很多的蒸饺店呢、啊、到最后呢都是去定制啊，定制他们要的这个规格，自己再来怎么弄这个面，再来和面，再请师傅来弄啊。那坦白讲，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就要讲究快嘛啊。所以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定制这个这个饺子皮儿啊，定制这个饺子皮儿。那吃起来来说的话呢，也有那种烫面的感觉，这就要请这个我们说提供饺子皮儿的这个工厂来做啊。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并非是一般的饺子皮儿。当然现在我在家里的话，我今天特别去买了那个就是蒸饺的那个垫在蒸饺下头的那个我们叫做怎么样呢，叫做就是折叠，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蒸垫啊，蒸垫纸啊，就放在电锅。我几乎啊我在家里做蒸饺，就是把那张就是人家那个不是蒸笼里头都放一张纸吗，我就到卖场去买了一叠回来。所以呢因为我过去来说都是用其他的这个纸来垫啊，那现在用蒸饺纸啊，他们那个正规的那个蒸笼里头那个纸啊，它里头洞洞啊，有没有啊，把它放在那个电锅啊，就大铜电锅，它不是有一个有孔的那个就是那个铁质的东西啊，我要铺上去，铺上去之后加就外锅加一碗，就是一杯水啊，一杯水，然后蒸，自己蒸这个饺子。我是用冷冻饺子来蒸，很好吃啊，冷冻饺子来吃，我就吃过几次。那现在来说的话，就买那个蒸饺的那个纸啊，垫在底下，那更方便啊，更方便。所以呢，我说了，要吃到好的一些蒸饺啊，真的是要到北方馆子去吃吃看啊。北方馆子的蒸饺，你就可以吃出它的一个特色，因为那个面呢，和一般的蒸饺的面皮儿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究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烫面饺子。以前呢，我说了，小时候啊，上馆子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啊。那时候到了假日爸爸就说走喽，咱们去上馆子喽。听懂没有，上馆子就是出去吃嘛。现在常常你出去吃这太方便了。以前因为经济的关系啊，那么都在家里吃，家里吃比较省嘛。那在外头吃的话当然开销就会比较大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上馆子啊，听懂没有，没有这印象，上馆子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出去吃饭的意思啊。说哎呦我们去上馆子喽啊，
代表说要吃好料了啊，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今天最后提醒就是有关于爸爸节、父亲节的这个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需要参与的朋友，请即刻跟我们电话联络，否则的话就是明年见。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今天流行派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哈，爱情哦，好好好好，再见。哎，囝呀，你去做外口孙孙的啦，哪有迄积水溶剂哦，就紧甲伊清掉啦。
7: 啊，是安怎？
6: 就恁阿姨啊，进前去东门啊佚佗啊，转来就发烧、头壳痛、目睭甲关节酸痛，去看医生哦。关于去倒位佚佗以后，医生就讲是天狗热呢。
7: 是哦。
6: 好佳哉，要预防天狗热真简单，只要逐礼拜做好纯度、鲜乳，要有积水溶剂，就唔惊天狗热咯。
8: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ó por
1: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爸爸节 Father's Day 哈。好，这个大家呢，不管有没有请爸爸吃大餐的，或者是买礼物的，啊，小魔力哈，那个 LINE 上面啊，哈，啊是安装一哇嘴巴那上面呢，还是要跟爸爸说一下父亲节快乐。安内吼，至少还是要表达一下感谢之意吼，要不然呢，大家从以前就说啊，那妈妈吼，每次都有被那个感谢啊，然后都有祝福啊，都有吃饭啊，啊爸爸怎么都这样没声没息，没消没息，爸爸明天爸爸节还是要表达一下吼，这样子提醒大家一下。诶，另外呢，诶，我刚刚有没有说大家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啊？啊，每次就秒忘。好，今天8月7号，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另外呢，先讲台风，这个白海豚哈，它正在接近台湾。那气象署呢，是在今天下午的2:30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警戒的范围是台湾北部海面，路径哈还没有很确定。当然，它没有像上次那个谁哈，上次那个很像米克斯的名字 Wagon Bigelia 啦。那他就是原本要好像很靠近我们，后来又没有真正冲着我们来那个。他离这个白海豚离我们比较远一点，但是呢，他至少现在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稍微北方嘛，哈。那气象署今天是先发布海上台湾警报，那明天哈，明天台中以北就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那以目前路径看起来，马祖很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所以呢，马祖地区要稍微注意一下下。这个白海豚呢，其实白海豚很可爱耶，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前呢、哦，我们有白海豚富裕的环保的相关的运动哈、哦。那个白海豚呢、啊，其实真的长得好可爱哦。好，回来白海豚这个台风今天下午两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6.8 度，东经128度，大概是在我们台北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那气象署说它过去三个小时强度是有稍微增强，那大概是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移动。整个看起来呢，它会这个在我们啦北部海面会经过，那会不会它在移动过程慢慢的往台湾靠近，其实还要再观察哈。所以呢，这个气象署是说，在今天的这个晚上到明天的早上都还会再持续的发布。那当然北部整个台湾北部海面都会在整个暴风圈警戒的范围之内，那可能这今天晚上到明天哈、哦、会变天，至少呢海边那个风浪会很大，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的这个周末假日哦，最好还是不要太靠近海边。周末假日它那个外围环流一定会让这个海面齁风大浪大，大家就是真的尤其现在七八月份大家暑假很喜欢去海边齁这个玩耍这样子，但风大浪大就不要去了吧，风大浪大就还是我们就找别的地方玩比较好。那今天晚上开始澎湖金门马祖齁都会陆续降雨，那有没有停班停课大家自己随时注意啦。不过这次台风真的离我们比较远，所以应该还不至于齁，应该而且又碰到要周休二日了，比较没有需要在那边等那个放假啊，放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齁。好，这个事先提供给大家参考。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行情。好，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其实开高哦，最高的时候大盘有上涨大概400点，之后呢随着这个伊朗，今天伊朗又开始限缩了和姆兹海峡航运，这个齁、哦、我觉得川，你说女人的心很善变，我觉得川普比女人的心齁、哦、变得更快。川普的脸哦跟那个国剧变脸的脸哦一样很难捉摸。川普一下说齁、哦、他要跟他和谈了，一下又说他要给伊朗呢有史以来齁、哦、最大的打击齁、哦、反正他每天都在那边撂狠话。那这个今天盘中又传来说伊朗呢又要限缩和姆兹海峡的航运，所以油价又开始有一点点飙高啊。我实在齁、哦、实在是嘛是没法度，因两个齁大家都要玩来玩去安呢。好，所以呢指数就由红翻黑，今天呢最低的时候盘中是来到44109点，好，跌了将近有300点，那尾盘的时候跌幅收敛了一些，好，今天中场下跌了170点，大盘加权股价指数收在44225点44225。好，那今天收在这个44225点，季线是再次失守，好，季线再次失守，成交量8192亿，比昨天还要少，昨天还有9000多亿，今天是8192亿。好，那这个八月的第一个礼拜哦，今天收周线呢整个看起来是上涨了1106点哦。周线上涨了1000点左右啦哦。好，那今天台积电小涨了5块钱，好、哦、收在2370块2370。联发科齁、哦、小跌了20块钱收在3900块。
鸿海、台达电、广达呢跌了大概2%左右。所以今天电子股哦，因为大盘的整个行情不好，电子股也没有太大的表现。那今天盘中呢，就是油价有传出要涨价嘛，所以今天的塑化类股稍微走强，南亚呢涨了3%，亚聚呢涨了2%。那钢铁类股昨天我们有讲

到昨天传说就传出说国际的钢价要涨了，所以呢昨天钢铁类股涨，今天钢铁类股续涨呢，新光钢涨了 9%， 东河钢铁、中鸿、第一钢也是涨了 2% 左右。然后呢昨天川湖不是我们说它变成万金股了吗？一张一千万呢，哦，一张一千万呢，真的是没有见到过。川湖呢昨天已经涨停一起，就是涨停然后已经破千万了。那他昨天下午的法说会交出的成绩单呢，大家简直是吓坏了，吓坏是好的吓坏，吓坏是想说哇他怎么赚那么多钱，人家是真的营收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又继续攻上涨停，买都给他买不到。好，今天他当然就是稳稳的又站稳了这个万金股。好，那今天我们看三大法人的进出哦。今天三大法人呢他昨天是小买买这个，前天大买，昨天小买，今天又回到了卖超。今天呢外资卖超407亿，然后投信呢今天很难得终结了32个交易日来的买超，今天投信站在卖方卖了25亿元，卖了25亿元。那自营商呢小卖了9亿元。今天三大法人都是站在卖方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442亿元。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我们回到了赢家向前看，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来宣传一下，哎，那个要报名我们广播班第八期广播班的同学，赶快来打电话，最后剩下一两个名额哦，哈，我们第八期广播班剩下一两个名额，那8月17号就要开班了。这一期呢8月17号要上课，上到11月2号，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上到4点，齁，那一样我们每一期广播班呢都有安排，这个他因为每个礼拜一下午上课上2小时，那所有的2小时就是第一堂2点到3点会真正的上课，那每个礼拜安排的课程内容不一样，比如说会有教正音的，然后或者是教你怎么样做这个音乐节目的，或者是教你录广播剧的，教你怎么样录广告的，或者是录音乐节目的，或者是这个录制采访新闻的等等，还会有安排课程。第一个小时是这样哈，那第二个小时呢，每个礼拜呢都会让大家进录音室去实作，好，让你录不同的东西，因为你第一堂课学了嘛，那第二堂课你就要去实际操作，好，去录广告，然后录广播剧，或者是录你的成品，哈，就是一堂是学，一堂是做。我们每10堂课当中，几乎一半，就是几乎每一堂课都是这样，每一个礼拜啦，都是这样安排的。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呢，就是呢，会安排大家，自己当主持人，然后采访一位歌手，一位，对，我们会安排一位歌手，让大家去在短短的15到20分钟时间当中呢，你就可以去体验说，当你当主持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访问对方，访问你的来宾，哈。那到时候这个音档我们也都会在结业式的时候把它后制完，那给我们的同学学员们。那因为我们正声台北台有一个这个摄影棚，所以呢也会有一堂课让大家去当新闻主播，老师会请大家呢带一个正装，你可以套个西装外套，然后呢狗狗嘞女生，我们的姐姐们我要碎碎爱狗狗嘞，哈啊，然后就你上那个画面呢看起来就会加很有专业感这样子，然后会帮你后制，看起来你会报，就请你播报一则新闻，老师会教你怎么念，那你就看这个镜头，那我们的这个导播就会帮你把它加上片头那样子啊，你就拥有一个自己的新闻播报影片这样。好，我们前七期齁，每一期的同学都玩得很开心齁。这一期呢我们8月17号要开课，一直到11月2号。那一共有10周齁。那想要来参加的朋友呢，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两个名额齁，就要开班了。那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思安齁，思安是我们的班长，打23149121,2314912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哈。来看这个财政部今天公布了7月份海关进出口的数字。海关进出口哈，7月份当然呢数字还是不错哦。总额算起来有753亿美元。753亿美元比之前预期的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呢还是有年增 32.9%， 写下历年来单月第三高。不过呢为什么说比预期少一点呢，因为这个753亿美元呢比这个出口的规模跟年增率比之前财政部他们自己预期的齁稍微减弱了一点。因为呢上个月财政部他们自己预估7月份这个

出口的数字大概是介于760到788，好，760到788，那实际上出来的数字是753，好好，不过虽然是少了一点点，但是依旧是历年来单月第三高。那整个看起来哈，在整个 AI 产链的部分呢，资本设备的一个增购，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亿美元。好，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另外呢，来看数字哦，我们来看数字，这个金管会今天公布哦，这个今年上半年度哈，本国银行。本国的银行税前净利达到了3583亿。我就说在台湾哦，开银行的哈、哦、只会赚不会钱不会赔啊！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就超羡慕台湾开银行，开银行在台湾开银行哦，真的是稳赚不赔，而且大到不会倒。这个本国银行哈、哦、年增这个净利啊。净利3583亿，年增615亿，成长20%。光是六月单月呢，也赚了636亿哈。好，那他说呢，银行局说哈，今年国营收获就是营业收入，主要是因为企业资金的需求增加哈，然后放款的带动。那从获利上来看，上半年国营三大收益哈有7000多亿，其中利息呢就赚了3970亿，哇，3970亿，年增17%，这个是最大的获利来源。那另外哦，各类分行当中呢，国内总分行依旧是获利的主力。好，好，这个是国内的银行今年上半年整个财经状况都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是获利的非常好。另外除了银行很赚钱之外呢，证券商也是赚的非常饱。统一证券今天发布他们前七个月赚破100亿，哇，我们股票都套牢的套牢，赔钱的赔钱呢，可是证券商很厉害耶，我真的是衷心佩服，莹真的是衷心佩服。我看我们这些小，我们这些韭菜哦，有赚钱的吼，就算有赚也赚的不太多啦，但有的时候就是套牢的也不少，但是这些券商们赚得盆满钵满呢，统一证券前七个月就赚了破100亿，年增776%，他们好会操作，真的是，他们都不会被套呢，更不会赔钱呢，那这样人家厉害吼、哦。好，那统一证券说吼、哦，他们今年一到七月，他们今年就是成绩很好，有10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2亿元大幅成长了776%，一年呢成长了超过7倍。不过他们应该是蛮努力的，因为他们去年的同期啊，只有12亿，今年冲到了108亿，所以人家也是。应该就是今年有这个改善很多，努力很多，所以这个成长的幅度相当的大哈。好，也是恭喜他们呐、啊，也是恭喜他们呢、啊。他们说他们内部呢其实有做一些改革，然后体质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哈。好，这个是统一证券今年前七个月哈，整个这个获利年增了7倍哦，哈，7倍很厉害。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哦，台湾的宝雅为什么可以是美妆店的销售之王，而且呢在台湾呢深耕了这么多年之后，最近呢他们的业绩是季季创新高，而且他们的净利率可以不断的提升，他们的这个经营秘密到底是什么呢？经营的法宝是怎么样去维持的呢？好，首先呢，为什么要讲到这篇的这个专题报道？其实宝雅在台湾呢，近十年来，他们的 EPS 呢是不断的慢慢的这个往上爬哈。那当然美妆店不像这个电子业哈有那样的一个大爆发，但是呢在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人口不多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场当中，还是可以打出一片蓝海到出来哈。而且大家要知道，其实这种彩妆业哈内需市场，在台湾的那个内需市场有的时候会经历到一些的不景气哈，景气好的时候啦，大家可能手头宽裕一点哈，都做点美容保养。那当碰到景气不好，尤其有碰到这个 SARS 那段时间，应该是 COVID-19 那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出门哈，大家都戴口罩，那时候化妆的人也变少了，或者是不能出门的时候，大家也很少可以到实体店面去消费，怎么样去度过那段时间呢？好，其实呢这个以这个股票上市股票来看的话哦，宝雅他们的股价现在呢也几乎是零售，以零售界来说也是零售界的股王哦。他们每一季交出的财报都非常的好，而且营收创高，净利也继续创高哈，业绩都持续成长哦。好，那他可以说是稳坐台湾哦，美妆药局的这个宝座。

好，那怎么样维持哈、哦、这么不容易的一个成绩哦？好，那这个他们的开店数，宝雅的店家，从这几年来，短短的如果看这五年来，最近这五年来哈、哦、是不断的成长，而且呢，从这近三年更是大幅增长了35%哦。在台湾的这个实体店面，要大幅增长35%其实不容易，因为最近这三年，大家在这个线上购物哈、哦，或者是这个消费平台上面，其实线上购物竞争的很厉害，所以你要去拓展实体店面那更是相对的竞争哦，所以呢，其实一般的零售业，大部分的净利率大部分都是在10%以下，很多甚至净利率很少很少，会低到5%。好，如果以过去哦，业者曾经对全球 top 25，全球哈前几大排行榜的一个销售调查来看哦，全球的零售业销售利润哈平均大概只有4.3%，所以做销售业并不好赚啊。大家看那些大卖场啊哈，什么批发业者啊，什么量贩店，你看他做得很大，可是他们的利润啊哈，其实就薄诶，好坦的就薄诶。但宝雅呢，连续十年，它每一年的利润哦，都是双数字哈、哦，是而且10%以上哦。那为什么卖彩妆的可以这个利润这么维持这么高？好，那主要呢，他们研究发现，宝雅呢这几年来，第一个，他们的店数哈、哦、持续的不断的在展店，哈、哦，持续的扩大他们的这个展店规模。所以因为你展的店够多，所以呢你从这个总部这边大量采购，就加大了你跟供应商议价的空间。你如果店数不够多，那你要从这个总源头这边，你要去跟人家采购的批价的这个总数就不够，就少嘛，那你当然议价空间就压缩了。第二个，他说呢，宝雅这边呢，其实除了提供美妆之外，他也加上了居家用品还有食品杂货，他是建立了一种一站式购足来增加商品的搭售率哈。他并不是说哎，我只专攻好爱美的女生爱美的小姐，他其实呢包括了也许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好，甚至是家庭主妇，她除了买自己的用品之外，她也让去买的人顺便采买了居家用品，顺便采买了家里面要吃的零食啊，生活用品等等，她是让你买了很多，她不是只买一样东西，这种呢就增加了商品的所谓搭售率哈。再来第三个，她会强推毛利高的自有商品，这个呢很多的量贩店其实都会，你去家乐福啊，现在不叫家乐福了，现在叫万家福是吧，你去很多的量贩店，他们也都有很多的自有品牌，那为什么要出自有品牌？因为自己出的品牌利润才高啊，你卖别人的品牌，你顶多赚个上架费而已，其实是探薄三级哈。那你自己有自有品牌，你的利润才高。那宝雅他们有自己很多卖他们的这个洗发精啊、凉被呀、那个柔肤精啊等等，你如果不去买知名的品牌，你买他们自家的品牌，它其实它的利润才是赚钱来源，才是这里哈。所以呢，他们在这几年，他们整个经营的手法、行销的策略，还有净利率的成长，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来呢，他们发现说，其实呢，宝雅这几年呢，能够赚很多钱，他的压箱宝应该就是这两年大肆展店的宝雅 Beauty 这种美妆店型。好，什么叫宝雅 Beauty 啊？他说这个宝雅 Beauty 这种专门的美妆店型哦，它的特色就是说，美妆保养品类的商品大概占了50%，相较于过去一般店型的占比呢，大概高了10%，而且呢，坪数上面也比较灵活，过去宝雅一般的店型都大概

概是有400平到500平、哦、是相对比较大的、哦、以前传统的保雅大概有400平到500平，有时候是两层楼啊、哦、三层楼。那这种保雅 Beauty 它就缩小了它的店坪、哦、稍微小一点，有些呢空间不是那么大的，但也许他觉得地段不错、哦、只有100平左右的上下这种百货店型呢、或者是300平左右的这种街边店型，大家可能觉得人流量不错，他也去把它经营起来。那你坪数少，对不对？坪数小，你能够放的卖的商品是不是就少？这时候他必须去选择他到底要上架哪些商品。这时候呢，他可能就精选一些他认为比较推得动、卖得动的商品。那这时候他的美妆商品大概就会占到一半左右这样子。他说呢，其实他们也在观察哈，最近这两年呢，像这种保雅 Beauty 哈，在过去2023年以前哈，全世界大概只有33家。但是呢，到了这两年，从30几家一下子哈、哦，推到了这个90间以上哦。那而且呢，甚至呢，这个慢慢的又推到了更多上百间哈、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说，这种保雅 Beauty 店数呢，不断的增加，让他们在业绩上面其实是反而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当这种小的店数、小的面积的店数，哈，主打一些畅销商品，获利率，哈，还有盈利率，并不会少于过去他们传统一开就开这个300-400平、400-500平大店数的这些，还要只赚的少，不会，哈，其实赚的钱其实也是非常的高哈。那这几个类型的全年销售量加起来呢，其实都可以挹注他们整年的一个营销成绩。好，那如果观察一下，他说他们观察，其实台湾的美妆消费市场也呈现了一种 M 型化的趋势，像是 Chanel、Dior 这种哦，还有这种什么海洋拉娜这种动辄上万块以上的顶级彩妆保养品，业绩当然还是会持续的稳定增长，因为这些高端消费者依旧是存在的。反倒是1000元大概左右的这种中阶品牌，有一些后继无力。那原先呢，这个往下延伸，1000元以下平价的开价品牌呢，反而呢也是开始增多了。也就是说，台湾的这种美妆商品 M 型化的趋势是高价位的，有钱人依旧是持续消费，他买得起。那中阶段几千块的人呢，消费的人变少了，但是呢，1000块以下的开价式的商品变多了，消费者变多了，所以有钱的人跟平价商品的人都变，就是各自拥有他的消费者，但中间消费者其实是变少了。好，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这个彩妆品啊、美妆品啊，在台湾当然有它固定的消费市场，因为这个女性朋友、女人嘛，还是要保养啊，喜欢爱美啊，而且现在很多男性朋友也会哦。反正呢、啊，这个哈、啊，各式各样的蓝海市场哦，都要花时间、花心思去经营哦。那台湾呢，其实只要在你自己的赛道上面哦，能够找到你自己的 TA， 你的消费者在哪里，你的族群在哪里，总是都有出头天的一天哈、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就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行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9: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0: 宜兰客家情节目。

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宜兰台直播，王一次王秀玲林永仪天才年主持播出掌上宜兰台 AM 一兰六一前后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弘扬书堂。

日日好心情，时时好嗓音，随蔡天鸡广播电台上上宜兰台本无穷样的嗓音世界，本大家日日欢喜，时时快乐。

家和堂，客家琴，客家诗，欢迎大家来坐了。听众朋友啊，你今半夜中午买我来收街，收街地方用酱料做个料理，你一做带菜客家种地都啊，大家就地啦。个菜呀、啊，吼，也讲山东个神山个农作物啦，哪一讲神山高粱诶，又讲给讲大宋好宋特啦，客家人个全腔你就地咧。好多人俩地方啊，吃得讲比你客家话讲起更加到底。好天接好来牛哦，好天的时候出来存点粮食吼，都真紧落地去，真有东西好食。古所讲啊。中药妹就爱家用啦，用板讲家用来下安尼伊兰天气多多爱攀个宜花东东埔个吼美食竞赛。古时候讲，希望家用了一些些的时间，老个酱料个面食请出来，咪强用啊！希望讲亲度个乡亲朋友，晓得做料理有兴趣做料理，安尼来参与个比赛。中药妹就安尼啦。像都讲给妈妈给姜菜最有名，给用时啊，太极板转的种下带给用时，叫什么种鸡鸭脯给马竹笋，给啊马竹笋啊上了青姜呢，根本也冇起来割起，全国人就加加春果。我所讲啊，给大宋提唔过呢，鸡鸭唔咩青落，讲嫩冇嫩，落又冇落。做姜笋的最毒哈，因为啊做姜笋的那汤油啊，佮一下就免下去，有的纤维哈，安尼做起来较好食。古时候讲，安尼煮那个姜笋的哪一类？你讲姜笋的呀、啊，不用用盐的。古时候讲哪口的意思啊？佮一夹，哇，佮姜笋的有的较绵的哈，夹唔多贵的，佮煮了姜手来切切切来哈。当工啦，几个姊妹，人是炒火锅啦，卖你卖菜，我就负责所有嘅酱料，你大家就行点来，前面就做下，大家出来开始做酱料嘅料理。当然咯，仲有咩事情冇啦？佢就讲吼，味道系咁，佢就去参与比赛。咁啦，讲仲有咩做到酱料，本大家来品尝，可能哇，望啲大家食了真系很欢喜哦。我所讲，你条酱料其实佢有啲会咸咸嘅哦。你喺你母后生秘书，不管你牛嘅，也系个嘅吼。出去食得佢耶都面大红诶，因为人讲我老得烂不止，其实咯，是，但一枪两的米西，再过来就讲，你呀那件普好色料吼，将来滴滴位吼，你冷鸭油，做嘛二来烧鸡讲冷鸭油，你侬要讲啦，个冷鸭油吼，应用卡式较高，再过来讲，你莫用麻油，莫用香油，因为佮再制油，你唔滴讲俩，莫不作为麻油啦、香油佮多大来源去麻解。再来就讲，不要抢走了我们所谓的这些鲜鱼的风味哈。古所讲，你就来给滴滴滴的，爱用整呢，就不会破坏了这些养分。再来就讲，生出来唔同哦，跟米西亚亲哦，直接把你拿去整，差不多十分钟哎，哇，跟米西就亲沾到的哈。再过来，你就讲啦。一天了有红糖啦，个糖啊，一天了买三千肉啊，个三千肉有份头脑米啊，按出来切做用碱，水滚起出来，不用我个多，是不用去煮，煮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耶，来去甜炖，甜炖比咸炖，按出再倒落顺风去冰嘞。哦，个我记得咯，个泡菜啊，贵昂个拿来吼，来挖倒出来吼，你讲做做你那么讲，老个倒东西挖出来，买几吼，专门吼。用油的吼，用卡的最拿出来的东西吼，有一支棍的咩？古所讲啊，拿出来些细枪里的吼，切起来吃可能咸淡，安都好了，还吸收。

没做诶，古所讲唔要侵害吼。谢谢啊，切切枪里迄个米吼，我记得来收个毒一下，佮咱们规矩诶清太凉吼。古所讲，日扑吹出定寒出冰点吼，准皮哦，准皮定寒出来煮扑吹糖吼。再过来，俺就讲啦，你哈依然有一种诶，我嘛，俺你讲雕吹诶，紫色的吼，雕吹诶，雕吹哦，佮抗氧化嘅能力轻强。古所讲，伊做人讲嘛。半夜半个个雕出脱个纱，裂下哦，五日时节啦，五日节的用时个季节的强吹哦，时速是最应用，加出最高诶。古所讲，你出来去射射枪的哈，切对班，安尼摸个度哈，不用一吸的水就以为就是有水蒸气来整体的意思哈，直接来去冰落去啊，盐巴啊腌一下去哈，来肯定煮差不多五分钟诶去嘞。出熟的哦，你看糯米哈、哦，哎，你讲茄子哦，公司采个青椒就熟的。古时候讲，哎，你俩茄子用来卖了嘞，就系哎你个七层菜，主要的来源除了七层菜，七层菜是像你来剁剁开，淋到一条油，直接哎你啊哈，雕出来整好起盘的装袋呐，不用被冷落去。哎，十斤钱，哎你张老两哈，就七层菜落个条油哦，将来淋上去。岸上出现老师的原因讲，他大枪声哦，是都是都讲仔仔，跟有嘛要紧哦？哎，你屋卡一定有一罐冷压油，错么？橄榄油也好，葵花油、马甲油拢做点吼。有个人讲胡麻油、过寒啊吼，按起来给里面些的上去，有一些的油质，安尼失去了一些饱足感较好。唔要讲安尼微虫一下吸收拢做一百四。就营养就做一次搞定，安尼这边慢慢的吼融化，安尼慢慢来吸收，对人的身体就是长期的一个保养工作。再过来呢，哦，一天二几这位就讲，安尼品尝时就会讲啦，秦老师个竹虫超强势，唔过啊，真经品尝时，哎，哪里好买竹虫呢？啊，买到枪里的竹虫呢？古时候讲，也有年轻多年了，饲料卡。清淡，再过来讲，有个人吃素食，也讲有个人讲，哦，年纪大的牙齿磨好，给太长食唔落咧，也系讲胆固醇过量。古所讲啊，中年妹就安尼啦，走一路，安尼有僵尸哦，安尼含油，安尼含菜就种一般嘅吼，莫不买，莫讲。你经过个亲王有一种是原来的我们道地的那种传统的，有位人讲嘛叫客家酸菜啦哈，安尼客家咸菜的意思就会讲几几咩金黄色的哈，几自然形成的黄，给一种酵素的黄，安尼个老妈该俩人最常吃的五木米。做嘛会讲到有五木米呢？因为啊，安尼因为老木米。用时拿黄梨来炒煮稀，不过安尼啊改良一下去，老用时拿咸菜、老木米、老乜嘅，就唔系老肉嘅，而且老肉拿唔系老肉嘅，按出按嚟做做的，出加落去洗枪来，切好嘢当金点水。再过来一炒起，安尼木头底都不用得会水哦，不用得会油。再过来吹冰落去，将老个笋丝冰一下去，吃咸淡。你用半个吃咸淡嘞，因为呀，俩路吹，你系讲木老秘书夫的人，红大事咪做得。再过来讲，有人讲俩红东西拢冇，安尼就最用糖吼，白砂糖咪做得吼，再一些的落去来提味，因为糖最提升它的味道。大菜依然提起你，有一年吼，不是都讲猪虫炒姜丝呀？佮本身嘿有得炒得甜甜，有一年好了面丝，安尼就做解丝的汤。那么好了好面丝，安尼就意思提味就好，酸汁一定要冰了到位哈。炒炒还必吸，差不多一分钟的过去哈，拉拉的。两条东西就熟的吼，安尼做的上诶食起就卡掉了食，那讲食纯不用平常。那本意还有馒头，就算条整馒头，哎，你们说夹定来生吼，你还一种的情怀料理吼，希望讲啊，哎，改良式的料理呀，人家都会欢喜用得到。再过来哦，一路吹哇，一路吹啊，你学起来啊，相信啊，太家族不是小李讲啊，无澎湃的。哎，你煮个泡菜汤哦，个地都个猪肉拿起来，看

姜诶，盐水来切泡泡诶，切泡泡诶，伊诶，我妈讲呢，我冰箱都拿出来啊，装下埋葬诶，给干结浆呀，阿叔咪做不应该干结浆，哎，你下就再拿来温来食咧，哈，安尼食起来去，哎呀，一滴咧都唔会感觉讲好油滋滋，所以还有一点爽口。再过来，你白糖都一个最不爱讲哈，上个学习咪就讲，原来雕炊咪做得温结浆。哦，个雕出诶温吉江啊，好什么？童年咩嘿吼客家米西啦，有一年吼诶不适应，讲那是客家人吃的东西，其实唔嘿，因为客种地度啊，不管你带好龙人，带客家人，也带外省人，因为佮带落个环境地度太夹硬的食，佮就养变成一个在地性的饮食习惯。古时候你来吃烤奶，其实个吉江吼是很健胃开脾的吼。古时候佮对人的身体没有一天的帮助。还有一路菜呀、啊，嘿，俩成人啊，就会讲啊，哇，一顿食饭的娘家山啊，给吼猪肉老好诶，安尼给黄埔里下最多，切起来穷下冰落去哦，给猪肉老好诶，去上海冰个面档哦，那个给安尼讲泡泡诶，本地讲诶稍微吼、哦、入味一点吼、哦，稍微那个卤汁拿去煮，差不多煮个十分钟诶，慢慢的吸一下去吼、哦。俩卤菜呀，系清新嘅。再过来是讲，规只王婆都唔会想到讲啊，咁样嘅咯安排是真实嚟睇。也系咯，那个捞一碗公哦，俩捞一锅哦，一下就食得，准冇食得。还从那个是几时加热以后来饮食哈、哦？哇，俩面食好咧，饭煮好咧，菜咩煮好咧，你下阿做乜嘅呢？当然啦、啊，杀杀咯，那个泡菜那个冰那个汤底都肉外面拿起来切好些的，它皮也按出来给冰哦，给汤底都给泡菜呀，按出来淋落去煮，哎，煮几十分钟哎呀，米线也出来的，规个汤头干干干，不是淋盐，也不是个淋糖，也不是淋米苏粉，给就会按你传统的客家米线，你要记住米线。除了你酱料的文化，你说唐总朋友说你有想到吗？有想到说那个客种地度有什么酱料是人家忙有料理过不是食过的、啊、点出来哦。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南洋平原上有千多年的神话，艰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信仰般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
2: 来更久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伟慈，我是黄伟慈。今本日呢，宜兰客家情，我来大家分享乜嘢呢？今本日呢，宜兰客家情，我来大家分享宜兰嘅客家人啲内味呢。宜兰嘅客家人啲内味呢？当当然啊，除非想讲宜兰全部讲福禄化嘅人，按到多大？哪位是客家人啊？哪三人会讲客家话？好，咱就来看一下哦。上起来是的，一七九六年的粮食，开兰的人是嘛啥？很多乌沙。1796年，他率领1000多人，给突一千两沙。他来占攻占了那个开垦了头城，就是开兰第一人给住黑乌沙。南威一撒黑马撒呢，很做杨廷礼，给黑的1807年到1811年，1807到1811年，给五次给有500住黑来宜兰开垦。一大半呢，给杨廷礼一大半没有突1000多人的壮兵来护卫他，来到宜兰开垦来宜兰。

在宜兰落地生根，这些都是我们的宜兰客家人的祖先。因为乌沙老羊厅里吉利用啥，全部是羊厅里吉利用啥，全部是客家人。今日子孙呢，做一下两下跟宜兰人啊。啊，乌沙老羊厅里两三人，全部是客家人。故说呢，吉土来两吉。出来宜兰俩片的人全部做客家，故说俩位宜兰俩哈，其实有当多的客家人家祖先，可能做客乌沙老羊厅里，吉隆市做客1796年到1812年中间出过来的人繁衍的后代子孙。

做诶清朝来嘅客家人要分两种，一种做诶年来加籍贯做诶广东嘅片呢，第二做诶一般台湾人认定嘅客家人。唔过啊，丁义人啊，最多嘅客家唔系从广东嘅片过来嘅，系从福建做系闽客、闽籍、闽南客，特别是漳州客，就是从漳州搬过来的客家人。故说，安尼宜兰的客家人有当多个做系漳州客啦，哈。另外呢，还有个研究啊，做系研究做系讲哈，安尼宜兰啊，宜兰的客家人啊，当多呢，另外。东都给他讲你呢，西北开拓西北的就是吴沙，他是客家人。那开拓西南的呢是林国宝，给咩黑他讲你。那开南的进士杨世芳，他也是客家人。你来给他讲你东都呢，丁。宜兰是给杨世芳纪念陵园，就是他是那个第一个进士嘛，那他也是客家人，杨世芳是客家人。还有就是那个清朝的时候，他曾经在那个当过那个知州的李旺阳给咩哈港人，还有就是第一任的县长诶燕总。宜兰县的第一任县长卢占祥，他们是客家人，还有个陈定南县长，还有那个游锡坤县长，就是他们两位县长也都是客家人。还有什么呢？宜兰的客家人还有什么呢？就是个画家蓝应鼎啊，还有那个艺术家杨英峰，画家杨英峰，他们也都是客家人。还有一位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仁奎，好、哦，给大家就是那宜兰人嘛，哈，不过给就是客家人，哈、哦。还有个中研院，还有一位院士是庄炳煌给是那宜兰人，给咩客家人，还有一个那。宜兰的作家简真给咩黑客家人哈，大家就会想讲，哈，你有咩暗度嘅客家人？冇错，宜兰就系暗度嘅客家人，唔过就系讲啦哈，可能唔晓得讲客家话啦哈，好，就系啊，邱燕贵老师哈，其中因为讲哈。那宜兰的漳州的移民有相当的数量，有东都是来自诏安平和还有南靖的客家，他这些客家组成的聚落就被称为客人城，就会喊人待的所在啦齁。两下地那边就得看到喊人城呢，喊人上就会在礁溪的林尾罗东的北城，还有这个地名，你去罗东的北城那边，它有一粒东太窄的石头啊，有一颗很大的石头，上面就是写这三个字“客人城”。好，就会写给它东太的石头蛋糕，记住有下列什么事，就会客人城。好，还有礁溪林尾就是林美村那边，就是那个佛光山下那边。附近那边也是客人城，想不到吼，只会讲宜兰有东多个客家人呐哈。另外还有的家人的里面，其实现在宜兰有些家族里面还有保留正月二十补天穿，就是天穿日的风俗哦。补天穿就是在农历过年，正月二十号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客家人的补天穿天穿日，他讲你那天穿日啦，天穿日两日，我做嘛干呢？天穿日两日，我歇了啦，就是要休息休养生息。那这一天呢，也。

会就是拜拜，如果你家里有客家传统的人，在正月二十这一天，张燕跟沈培阳燕哈，你就会拜拜哦哈，嗯，就是那个头城的卢家泰卡朱迪梅哈，那个头城最漂亮的那个卢占祥的老宅，也来的长子卢朝恒，还会讲客家话哦哈，就会讲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还是有人会讲客家话的。那还有呢，就是最近啊，宜兰那个惠登中学的那个地理老师 UA 老师很多陈胡燕老师哈，他就研究就对给圆山乡整山村那还有大湖整山还有大湖那附近的那个村落哈，做一个初步的田野调查，他发现说哈，俩整山老太府俩 V 主要的聚落几乎都是客家的聚落，所以他那祖先啊，东都全部是客家人，可能俩哈不会说客家话，不过他的祖先是客家人没错哦哈。嗯，俩哈呢，就会说啦哈，在学校有东都给客家的那个本土语的学习，就会本土语言给学习，然后佛教就有鬼听的哈。然后鬼听就爱本太家就提供，那语言呐哈，本土的语言，不管是客家话也是福州话，全部就是越讲我越好，越讲我越多。嗯，一种的文化，一种的语言又传承下去，这些文化这些历史将做得生生不息的哈。嗯，依然有很多的客家人来留客家话保存下来，没有丰富的客家的文化，像这下就讲了哈。依然住在南洋平原，它有很几十条的那个水圳，就是它那个可能那个溪流啦，这些水圳它是最主要，可能还是嘿就会爱用水咩，大家爱用水，那大部分是客家人在开凿出来的，就是要给农田用的一些沟渠哈。几十条的这些水圳沟渠灌溉用的，可能之前都是全部是客家人可以看的哈。宜兰有40件的三山国王庙哈，有20座的乱桶，俩全部是客家人的信仰哦。大家有没有听过鸾堂？鸾堂也是客家人的信仰，像在头城那边啊，头上这片啊。就给林正芳老师没有就是给就有对鸾堂的那个研究的信仰的研究，鸾堂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客家人的一个信仰叫鸾堂，一种文化。还有就是老宜兰客家有关系的，还有什么呢，就是两个宜兰传统的施工，就会那个会做那个做法事念经文，那个筛工哈，那个后路发很多筛工啦哈，施工经验经文的时节啦，佮全都是用客家话来发音的哦。那些筛工他念那些经文的时候，整套是用客家话来发音的哈，所以故说人呢，客家话对宜兰有动态的影响哦哈。还有就是大家住的有一数的宜兰的民谣，很多丢丢档有唱歌卖哈，丢丢档啊，近年来啊，就是客家的歌曲，给做曲做两首歌曲的音乐家的老师。很多吕全生就会写做丢丢当俩条歌曲给老师，几咩是客家人哈，几咩是客家人。故说啊，我讲宜兰客家的事情色彩众多啦哈，色彩众多啊哈，

0: 动到的宜兰的客家的文化啦、历史啊，有动到人去研究、哦，有很多人去研究，也有很多老师一直想把它保存下来。啊、然后呢，就会老太家分享就会讲，宜兰客家人吼，我行出来，就会讲这个客家话，哈、哦，你讲伢客家话。几讲几个福禄法，都无关系啊。不过大部分，你要去读书的时间，你要老人沟通的时间，你做得讲法语呀、啊，你可以说华语，但是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客家话。好，好，今半夜后，今半夜嘅分享呢，就系宜兰嘅客家 DNA V， 好，宜兰有当多嘅客家嘅人，客家人有很多跟客家有关的元素，太家哈有心青年哈，都得去寻根一下，去寻根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客家人哈。可能住你爱住住闲住黑客家人，不过唔要讲客家话冇关系，都得慢慢来学哈，留客家话念转来。好，今本日的分享多谢你哦，宜兰的客家，俺只是什么客家。
1: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62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0: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
1: 听讲读一本书，这本书里头有那篇文章，不易感受到亲情。也讲安尼来读一篇文章，那行的文字啊，不易感觉真有感情，要打通到安尼的心肝，要陪安尼想到宇宙。也讲陪安尼未来有一个深厚的启示。今本日安尼空中读书会啊，总有每有请来来宾啊，是王佑胜小弟弟，也三省国中的小朋友。你谈看来，佮你啊，思慧强是带多个品质的强人。当然啦、啊，哪一讲读起来，几不看人感觉讲，哎哟，有几次个迷失啊，俺最有一个感动，因为啊，佮传承了几次个不卡的客家话。当然，你讲吸烟唔吸烟，开了唔开了。不过啊，这种嘅感情啊，系乌卡人留下来嘅秘史。今本日呢篇文章，我谂白山好危险，俺就嚟去谈开呢。你啊，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啊，都带有乜嘅心情？
2: 白山好危险，王石天演作。头班人讲，一等人终身好字，两件事特殊。今天其实先问讲，千万景点好易危险。俺俩头从小读个三四经地图没有讲，树好梯，吃见物，行过强念书者听一条。好顺为这个资本，了头全部都是天上人。白山好危险，众人最基本的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子女。十岁爱念水烟头，十个字爱摆树头，是同人讲爱做一个值得感恩的人。感恩是很重要的，值得感恩的人就听错。

已经晓得如何热爱经验。个爱拥抱建筑真是如何呢？人出的爱生命特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莫本热爱受你以外。平常时一天爱读天书做无下事，穿西环减球所体内米体内冷散行过同自己的书作的路检方整理强力都是人家的声音的做的做的强阔些，不好太难，不好同兄弟姊妹见来见去，人工的家伙万事行，不爱查强迫行人不好严格落在，不好同阿多出恶恰恰的爱谈阿爸阿妹的话，也不好同热爱嘟嘟唱唱安用家庭出外佛佛诺诺没障碍幸福。记得有一年牙婆的天黑下同林沙淡地忽然间爱躺到牙婆跳太虚空，唉我非爱按下牙孙的孙女记得见太杀见不讲下家话，记得到讲家话爱有躺我马解释俩下两只牙婆啥边都无马解花好讲咧，爱躺了后，木子才一时咧跌出来，听得爱有想到阿爸从头到爱讲，圣人诶唔讲客家话，阿公婆都爱放起来吗？地道世界色彩不应该，过后爱就请两用客家话。系统牙公牙婆打嘴鼓，渐渐的看到地道进来更有笑容，爱长地只爱开口多讲客家话，出外更讲更温柔，出做得同牙公牙婆沟通，同地道变多客家话好讲，原来讲客家话咩系友好嘅一种表现咯、哦？老古人讲，千开万拜一路雄，唔当三千一万同，莫唔错。俺唔是等行一拜，太了串钱，将来友好，恐怕都该勇士，想爱友好出来唔差咧。爱做一个友好嘅子女。唔系用在公公啊出租的，系爱从贫穷时嘅生活地度做起，爱从廿下开始做起。

0: 卡夹到位哦，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呀。
0: 咩客家宝马时间到咯？
1: 哦，夹落去谈客家宝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丽子，今天要来大家分享的是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会热血登场，传承客庄历史文化。爱运动，爱玩客，爱穷哈，一年一度的大爱三乡运动会，今年由宝山乡主办，串联宝山北埔五米三乡，结合运动文化，自然老人文，邀请大家穷哈感受最有特色、最有活力的大爱盛会，皮鼓包。客家担担、棍铁板、方口狮、布袋球、拔河、大队接力飞。

0: 盘等特色项目轮番上阵，唔但枪黑竞赛，每老客家先民嘅生活智慧，老菜体文化融入，伫背度本体家的分。伫焚烧到流汗水伫背度看到大爱三乡的故事，铁片布料滚铁环布袋球老飞盘体验发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向下来同乐，无分几多岁，全部组组地亲身感受客家中特色运动的魅力。来到大爱三乡，不妨放慢脚步，走访双胞胎井、宝山水库、峨眉湖、金广福公馆、北埔老街，品尝享誉国际的东方美人茶，感受山村的风光，还有人文历史老牛牛的人情味。那也不但像是一种运动味，也是一种属于宝山、峨眉、北埔、琼哈大初的夏日盛宴，琼哈来运动，琼哈来探索，琼哈感受迷人的客家中风情。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飞的行走间，宝山国中盛大登场。客家表演飞副主音为演廖玉佩，台北故主为出席开幕式。希望透过运动飞本国卡多人认识大爱三乡的历史，还有深化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廖副主委表示，大爱三乡运动飞停办40多年后，在2023年盛大复办。但像是一种运动的赛事，也是客家中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象征。客家飞支持复办，就是希望透过运动本体感应识大爱三乡的历史文化，老凝聚团结的精神，还有就是 同时引出讲客家话的生活环境，也希望未来运动飞做得重现昔日人人共学的盛况，本客家话老客中文化持续扎根，世代传承。宝山乡长邱正伟提供，大爱三乡运动飞是客家中情感交流的重要的平台，今年又由南部客庄住在屏东县的内埔乡、加东乡、老林陆乡前来共襄盛举，希望大家发挥客家人硬劲不服输的精神，在竞技中交流，在发通中凝聚情谊。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飞由6日在宝山国中盛大登场，今年是由宝山乡公所主办，用爱运动、爱疗学、爱强学为主轴，结合健康运动、低碳通勤、老客中文化。礼拜的赛事有2000个县市参加比赛，6日的发通有参加的人数有差不多超过4000个人，4000台币每颁发奖金超过400,000，为赛事增添热度、老竞争力。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飞站先全台客家中一家亲的团结精神。安子说什么太家
1: 空中的好声音，彩铁的老朋友，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付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幸福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个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一些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齁，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齁，他是居家整理师齁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谢谢范老板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1: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可能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2: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啦齁，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齁，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齁。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齁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然后那我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到府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

0: 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1: 也的确哦，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哈，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哈。那当然啦、啊，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一方面哈，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哈。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哈。
0: 对，
1: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哈。那家光的话，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0: 哦，课程啊，讲座啦，哈、哦、之类的哦。对，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哦，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1: 对，培训整理师
0: 这个部分。对，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哦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重要性。那更重要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啊、哦，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从断舍离心法衍生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啊，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
1: 啊、
0: 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啊、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
1: 啊、
0: 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1: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啊，外面的人来帮忙齁、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嘿，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啊、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哦、我们讲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是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哦，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其实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啊。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0: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啊，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说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啊，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啊，那个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哦，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啊？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都是在那很里面啊，所以它放非常久啊，放到坏掉了啊，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呵呵，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OK 哦、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哈、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东西全部丢掉。没有整理。

0: 不是这件事情哈，断食也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哈，那是在告诉大家说，哎，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哦，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哎，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哦，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啊提升啊之类的哦，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1: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齁，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齁。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诶，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齁，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哈，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哈。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从有时候由物生情哈，你就会感觉上，哎，你的每一件东西好像都跟过去的一段回忆有相关哈。那我觉得这个在拿出来在整理的时候，带到很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诶，其实这个过程就像嘉匡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0: 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就说，诶，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诶，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那如果说，哎，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1: 嘿，对哦，我刚刚这样子听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匡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匡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哈。对啊，我觉得诶，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哦。是。
0: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诶，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的漂漂亮亮，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啊，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啊，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所以那些东西哦，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1: 是，
0: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哦，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荣。荣耀那这些部分，诶，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不能，不管是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1: 是哦，单纯从这样子哈，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哎，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

事情哈，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呐、整理的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哈。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啊，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哈。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分别的哦。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哦，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怎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

0: 一个牵绊哈，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然后，那像嘉况哈，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1: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0: 是哦，
1: 是啊，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啊，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呢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我还在这里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啊，有些时候他还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吵但这个情形还不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你可以说是门面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0: 对
1: 你如果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所以就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发现桌子上怎么有100块抽屉怎么1000块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怎么结果呢到最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0: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好像
1: 对业主来讲
0: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再找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务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着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谁或什么之类的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平常的一些互动那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外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对我有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 就要请清运、哦、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甚至真的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嗯、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还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嗯、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

0: 源来去帮他们协助哈。
1: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业者的配合啦齁，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0: 哦，是哦。
1: 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
0: 哦，
1: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因为这个样子。
0: 确实，哎，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哎，可能就是说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丢掉最简单的，然后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也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1: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齁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0: 啊，
1: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他连家具都可以收，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甚至他们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有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然后直接载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我今天清了这么多箱，我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7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0: 对，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0: 哇
1: ，那就比如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po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
0: ，
1: 来你家跟你拿，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真的又把它丢掉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那丢掉了可惜然后

0: 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部分齁，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齁。
1: 嗯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0: 齁，
1: 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都说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0: 啊。
1: 对，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你东西你孙女很喜欢你没有占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你这东西没有占用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啊，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那这样好不好？他也说好。
0: 对，
1: 对，所以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0: 对，
1: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想说，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1: 亚洲
0: 的，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那就会想说，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觉得说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1: 对，
0: 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哈，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哈。
1: 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那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0: 啊。
1: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0: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哈。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哦。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齁，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些东西再分享出去哈。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一个带动哎吼。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有哪些的小 撇步 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

0: 加过齁，那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啦齁、嗯。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齁，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齁、嗯。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齁、哦、那放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齁、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
1: 嗯，
0: 对。那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
1: 嗯，
0: 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OK, 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诶，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1: 啊、哦，所以的清空
0: 啊，清空的意思，
1: 清空之后再整理，
0: 对对对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
1: 嗯、
0: 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
1: 哦
0: 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嗯、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对对对，
0: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0: 对啊，这科学家就在研究说，哇、哦啊，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嘞、嗯，啊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
1: 嗯、
0: 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哦、
1: 嘿嘿，
0: 啊，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
0: 是是是，
1: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0: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
1: 嗯
0: 哦、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哦、
0: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塞在最里头，
0: 对，那仓库最里面收纳柜最最角落或什么地方、
1: 嗯
0: 哦、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哦、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齁、哦、然后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哦，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
0: 嗯、
1: 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哦，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们像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哦、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哦、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诶，我相信像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哦、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跟嘉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齁、哦、那像是嘉匡老师来讲话诶，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那个Podcast 的节目齁、哦，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
0: 嗯、
1: 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0: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哈、哦，然后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经主要经营是在粉专，好、哦，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嗯，那 X 好、哦、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了哈、哦，对，那
1: 收纳整理，然后

0: 叉叉 X，
1: 叉子有一个，
0: 对，叉子一个，
1: 对对，
0: 然后后面
1: 断舍离，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 po 文，然后呢，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
0: 哦，
1: 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收取吸取到更多的断舍离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齁，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这个平台上面齁，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
0: 嗯，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哈。
1: 对，哎，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哈，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0: 哦，难怪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聊齁，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齁，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匡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在支撑的。那所以原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1: 對，在粉专的部分，
0: 嗯，
1: 对，
0: 嗯，
1: 没错。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一次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0: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哈，也就是说，整理我如果说是只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哈，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齁，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 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我们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我听到别人的问题，然后我发现自己也有，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1: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

0: 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 ，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啊、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1: 好哦，那江光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0: OK， 好，那你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 好，然后断舍离 ，OK， 好，又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哈、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宽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哦、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哈、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0: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OK， 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啊。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好，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时间到了，然后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哈、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整理完成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有信心了，我就会想去整理下一个地方。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就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你会发现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1: 对，从最后这个嘉宽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哈、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哈、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哈。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齁，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齁，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宽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齁，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八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哦，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纪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纪政你好，欢迎。
12: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12: 嗯、对。
11: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基正，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2: 好，
11: 嗯。
12: 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的统计

0: 统计，男生哈、哦、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1: 是。
0: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哈、哦，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的年龄都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哈。
1: 是。
0: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成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哈、哦、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检查的，善用产前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哈，一些服务啊哈，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1: 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啊，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0: 哎，对，
1: 对，那就是早一点要赶
0: 早
1: 快
0: 点赶快结婚，
1: 结婚，对，不然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哦，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哎，到底要不要生？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哎，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季正说，哎，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
0: 一般来说，哈，我们说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哈。所以刚刚那个，关于讲的，就是如果冻卵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哈，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的哈。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想要早点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哈。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咯，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呢，比较没有风险。对。
1: 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
0: 对。
1: 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可
0: 对，
1: 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
0: 比
1: 定
0: 较
1: 一
0: 稳
1: 点，
0: 定的时候，
1: 对，或
0: 对。
1: 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就离婚，
0: 就离婚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0: 其实哈，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哈，在这个10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哎，他做超音波，然后看，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 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哈。
1: 是，
0: 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哦，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你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跟一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啊，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1: 是，
0: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五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
1: 是，
0: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可能就是羊水，可能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这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哈，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哈，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哈。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可能要生产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1: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我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0: 对，
1: 那再来
0: 爸爸妈妈都
1: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诞育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0: 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那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1: 对
0: 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脚痛的情形啊，这些都会有。
1: 其实是真的，
0: 所以可能要多体谅。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哦。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护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因为我年龄越大，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就可能会比较有，所以 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
1: 嗯嗯、
0: 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嗯、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1: 是。
0: 齁、哦。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
1: 嗯。

0: 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阴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这是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是要生产的征兆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

0: 下来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1: 是，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0: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1: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哎，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喂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哎，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哦。
0: 对
1: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1: 是，
0: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哺吸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通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盖着衣服啊，这样子直接就不喂母奶，其实比较少，通常都会找看看有没有哺吸乳室可以喂母奶哈。那所以其实宜兰县其实有124处的哺吸乳室都有在做，有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哺吸乳室。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哺喂母奶。对。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六个月以内到十二个月，大概一岁左右，都很少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状况、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种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1: 是的确。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八月第一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0: 对，国际母乳周，
1: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0: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哈、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吸乳室的。对，
1: 是有这样的规定。
0: 对，有这样的规范哈、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哈、那些可能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还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
1: 公共
0: 所以其实公共场域现在有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你觉得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只是不大一样哈。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1: 对。
0: 你不用说我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热水可以泡。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对，比较快，他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就可以开始喝母奶了，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久，两岁三岁其实曾经我也有听过，就是有哺喂母奶到两岁的到三岁的。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曾经有人到两岁到三岁还在喂母奶的。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
0: 把它挤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
0: 对，
1: 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是有，如果说想要喂母奶的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不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很高。对，
1: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嗯，不过当然你有不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嗯，
1: 是是，
0: 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嗯，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嗯嗯，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
1: 是，
0: 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1: 是，是，
0: 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不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
1: 是，
0: 对，
1: 是
0: 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哎，就是如果说没有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
0: 相对的比较高。
1: 对， 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都会问了，嗯，就是我在哺乳期间呢，啊，饮食要注意什么。
1: 她，
0: 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
1: 嗯，
0: 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就肉与豆蛋嘛，哈，
1: 嗯，
0: 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
1: 嗯，
0: 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哈。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哈。
1: 嗯，
0: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吮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哈，它的乳腺畅通，它的乳腺就会，那个奶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哈。然后有很多人说那我吃他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说，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奶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他会刺激我们的脑部一直分泌有那个乳汁哈。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啊，家长只要记，我们只要记住说333原则。
1: 嗯，
0: 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
1: 嗯，
0: 也就是你如果说给他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
1: 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人都有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
1: 嗯，
0: 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然后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那个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在三个月以内都可以用啊。
1: 嗯，
0: 哎，你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刚好可以带出去，也可以他用隔水加热让他温一点，嗯，这样子他就可以喝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
0: 嗯，
1: 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
0: 母乳
1: 的部分。对对，好，那继珍，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报警铃的意思了哈，就是我把你报起来。所以像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不喂母奶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做询问的动作，做咨询的动作，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在不喂母奶，家人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家人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不喂母奶对妈妈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她可能喂完以后她就觉得有时候她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
1: 是，
0: 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她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她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她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她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又会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要一次，那妈妈就一直在那边处理喂母奶啊跟消毒啊哈，跟这些一些状况，所以其实真的是他的身心压力也很大。
1: 是，
0: 家人就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对，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是有时候女性她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哦，
0: 对，
1: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0: 对呀，啊。

0: 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1: 是的确
0: 很好的。
1: 我小时候都没喝到母奶。
0: 对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对，
0: 我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1: 对，
0: 他自己可能了解的也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
1: 是
0: 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行号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啊，补给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
1: 是
0: 啊，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了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就是提供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0: 对，
1: 那大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能够比较明了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0: 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一零六二，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补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有序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的民警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到，咱这个代表着大寮林恒，也就是咱民进党的候选人，高雄市议员候选人张耀宗阿中，来伫个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做伙来开讲。来，首先先甲阿中来甲听众朋友来问好，阿中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大寮林门区的这届新人张耀宗阿中。
0: 讲到阿中，咱听众朋友够印象无？在咱。

0: 旧年底啊、哦。
1: 哎、欸，古尼代掉，
0: 哦，古尼
1: 算进进古尼代啊，
0: 是是是，电话兵掉进进啊，吼，真正有古的啊，但是哎，讲、欸、实在，这段时间嘛，已经古尼代够大，已经即卖七月底啊嘛，吼、
1: 欸，超过半年啊，
0: 哎呀、啊，七月底要八月啊，啊，这段时间吼，我感觉到阿中吼，哎、欸。伊这个笑容吼，吼，我甲你讲，迄有够甜诶！咱只爸啊，嗯啊，咱来相亲时代，恁若住伫这个大寮，吼，啊个临横，咱诶相亲吼，恁若有咧看到，真正阿中诶笑容，有人安尼甲你讲无？你笑容，你拢全糖诶哦，真甜啦！吼啊，但是阿中再一次吼，甲你邀请来咱诶节目当中吼，民警是要来甲你问讲，诶、欸，安尼这段时间当中吼，你即卖？在咱地方上吼，安尼你来拜访着咱家时段等等吼，哎，阿有啥物款的一寡心得感想吼，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分享诶。
1: 就是讲吼，招选举安尼初选以后，
0: 对，
1: 就是继续拜访嘛，
0: 对
1: 啊，甲乡亲时段，就是伊帮乡亲时段甲识识阿中啦，
0: 嗯，
1: 毕竟阮新人，
0: 嗯，
1: 系啊，阿新人就较无基础嘛，
0: 嗯，
1: 因为。现年来拢有一挂服务票，
0: 嗯，
1: 啊，阮这新人，你讲买服务，有时阵嘛是有百卡百手啦，
0: 嗯，
1: 比如讲卡，我唔是现年咧，你要要求市政府帮你做虾米代志，有时阵嘛是，有些都是爱议会议程，
0: 对，
1: 讲较大条的，几千万的，还是几百万的，这阮产算你要争取。相当的困难啊，
0: 因为你现任的议员，伊要变连任，本身伊即马嘛是个议员的身份，
1: 是啊是 啊, 是啊，
0: 所以一定伊讲吼，要要求到咱市政府这边啊，要甲讨什么款的资料等等，诶，拢无问题，
1: 是啊是啊，
0: 嘿，啊，因为你算是咱这个民调初选过吼，啊，所以要出来过来变的话。不是现任的嘛，所以你讲的啊嘛，小夸会有较困难，小夸。
1: 对。
0: 嗯啊，但是这段时间吼，除了对这個，你当着啊，佮有甚物要讲啦？相亲的部分，互你的感觉是安怎？
1: 就是讲即马这阶段吼，就是了解相亲的想法嘛。
0: 嗯。
1: 啊，看伊希望讲阿中若有机会当选，那帮相亲要做甚物代志？
0: 嗯。
1: 啊，阮就会做一寡记录。啊，若讲较细项，比如讲可能是路灯啊、反光镜啊，还是讲较基本的，阮啊有较多来办会刊的，当然即马就来处理。啊，若是讲较大条的，伊希望讲啊，对路到对拢足久拢无开辟啊，啊内底拢无多开发，啊是讲这条路已经二三十年啊，拢坑坑洞洞，嘿，
0: 哎
1: 阿公阿妈半暝啊，还是行路路有危险，啊。这种的就是讲，阮得先家记录起来，
0: 对，
1: 啊先来争取看卖，啊那是无多，就是等阮以后有机会动算，
0: 嗯，
1: 就来议会争取这条，
0: 嗯、
1: 啊好，大家方便。
0: 所以安尼听你讲，做这敢那参照拢一寡民生部分，例如讲道路啦、路顶啦，敢那参照这种较济咯。
1: 嗯，当就是这种较。较侪、就是讲较贴近一般人生活的，比如讲伊可能就是敬老卡的使用啊，伊的点数啊，啊讲阿兰大寮伊门可能就是讲，大众运输较不方便嘛，比如讲大寮捷运站，你到大寮捷运站得搞啊，
0: 嗯，
1: 你阿门仅供市区各有轻轨、啊捷运嘛拢通方便的，所以变成说咱大寮伊门的敬老卡的使用上，做侪拢啊。哎，一个月六百点，一年七千两百点，伊可能用不一半。哎呀，伊就认为讲啊，有啥物方式讲以后那是会使争取，比如讲可能加油站会使使用啊，还是讲对会使使用啊。
0: 哦。
1: 然后因为阮家的中部是拢桥多摆嘛。
0: 哦。
1: 你讲柠檬的捷运就无嘛？啊，你即马目前当然认真咧争取，但是现阶段来讲，敬老卡对你来讲效益就
0: 较无遐管。
1: 嗯，较无遐管。啊，所以呢，认为讲啊，现阶段讲啊，还是讲有其他的使用的补助上面，
0: 嗯，
1: 系啊，因咧较欢喜啦。
0: 听你安尼讲哦，六百点一个月，我认为啦，这个人民认为吼，甚至讲顶一辈所谓储值卡，我一个月先给你六百块啦。这六百块你是提不出来现金，但是你等于是靠着这张储值卡来得六百点。哦，等于一点一块的意思。
1: 对，
0: 那讲会当任何一挂超商社会来输赢，包括都家你所讲的这加油站吼嘛，当来积折抵的话、啊，这是最方便的。
1: 是啊，是啊，是啊。哦

0: 算作是大的这个看法啦，因为你嘛讲到重点嘛，市区的方面可能交通较方便，那你话较增卡，你个讲的林恒德捷运嘛，嘛个咧恶的
1: 呢，个咧恶的，
0: 哎呀，个咧时间的、啊，
1: 你讲客接驳的公车嘛，你啊拢伫市区内底捷运、林恒内底咧活动的人呢？不会去坐这个公车啦，
0: 是啊、
1: 一定是骑 Autobike 啦，
0: 啊，无得开车啦，
1: 对啦，就是纯智能行业，
0: 就是这个交通的部分对到一寡较外围的乡镇的区域，确实时代来讲，六八点讲实在无好，用无啥了，
1: 对，无好使用，
0: 无好使用啦吼，啊这，哎，对啦，这嘛是你安尼在当中吼，哎，一寡时代这个欢迎哦，林恒大寮。虽然讲会当算高雄来讲啊，咱个算南高雄这个部分，啊，唔过吼，讲实在是，甲市区距离真正位置地啊呢，这个距离吼有较远啦。
1: 对啊。
0: 所以讲，这两个区域你安尼甲看开，感觉讲甲市区避开，除了讲距离较远，你认为这两区域会当去增加什么款的建设？会当欢迎安尼，住伫遮的乡亲吼，啊，买当生活品质可以当提高，你感觉是虾米？
1: 那是讲我目前走较近吼，是讲全，就是讲卖场就是全联呐，啊，那较大行的家乐福，
0: 对，
1: 就大料柠檬拢无嘛。你若讲要大料柠檬要去家乐福，卖讲好事多啦，讲家乐福就好啦，家乐福你得爱走去肯定红山。
0: 哦，哎，走来个红山，
1: 走到红山噶有。所以讲这，
0: 但是你哪里讲林口所嘞？
1: 林口所
0: 这两区域的林口所，
1: 目前大了是十一万里啊，啊，林门是六万六千几，六万七千遐，
0: 嗯，啊，你避开
1: 加起来差不多十八万遐，
0: 十八啊对啊，这两区域差不多拢这加起来十八万啊，啊呐，加其他区域避开，咱以高雄的这个行政区域来讲，这两区域的人算。多啊，算少啊，是中嘞。
1: 你大寮来讲，一定是算多啊，因为大寮就一区就十一万里啊嘛。你若讲大厦、林务、交情，这种公山，这种拢无十一万啊。啊，所以、
0: 但是你讲的人口数遮多，所以算作讲一间较大型的卖场之类的，并无来伫遮呢。
1: 对啊，所以这是未来当然讲，可能就是加卡早拢是工业区，
0: 对哦，
1: 还拢工业区，
0: 对哦。
1: 而且讲大寮十一万里吼，这是台湾人的数字啦。
0: 嗯，
1: 你个爱南宫外楼个加起，可能超过十六万。
0: 啊，对哦呢，
1: 因为工业区内底，
0: 是，
1: 可能拢有
0: 做这种外籍劳工的部分嘛。
1: 公司拢有几个拢是外籍劳工的部分，所以做这外籍劳工的聚集伫大寮。所以大寮歌舞下面越南的市场啊，越南的市场，越南的商店做多嘿，无输各用各，卡在拢各用车站头对面嘛，
0: 对
1: 面拢一旁边啊，
0: 是，
1: 因大寮人手比因更加多。
0: 对哦，你这个外籍伊讲啊个新住民这个部分吼，佫还袂算不离的呢。
1: 是啊，
0: 所以
1: 因的消费能力拢足强，
0: 对啊，
1: 拢买，放假拢买来啉。
0: 哎呀，就是讲哦，安尼难得放假的时间算放松一下吼，阿妈会当安尼哦，食到家里故乡的味道，
1: 是啊，
0: 所以这第一部分嘛是真爱来注重的呢，所以讲开真正的，这就是拢乡亲的这个心声，
1: 对啊，
0: 你一抓路吼，那要卡这个要卡济，还是讲要卡？这种物件，哎，个一抓路走来个红沙，确实是有影位置地啊啦吼。哦，这是消费民生的部分。啊，那建设的部分，你感觉有啥物嘢？
1: 建设就是大寮柠檬拢，做在公园预定地拢阿未开发咧啦。
0: 哦，
1: 啊所以
0: 啊，你也看好为什么阿未开发的？
1: 当然，市府这边咧，这个财政税收问题，当然，这个要努力来争取。啊，因为公园一地可能拢几个，开发下去可能都是几千万到一亿这个数字。
0: 是。
1: 啊，所以这个都还在，都很多很过去都有很多民意代表都有，
0: 都提出嘛，
1: 拢有提出。然后这是未来我们来这个追踪的这个一个议题。
0: 是，哦，所以嘛是阿未做好的吼。会当安尼个继续甲堆中落去啦，啊，正经的呢，啊，即卖张耀宗阿中吼，伊嘛已经代表着咱民进党要来参选咱这一边咱高雄市大寮林恒的。

这个高雄市议员，所以有影伫个地方当中吼，安尼咧拜访遮时大乡亲的时阵，看到听到有影是真济啦。来伫遮咧，咱先上休困一下，来先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就去倒转来节目现场，安排着王世贤所来演唱《一片天》。

0: 欢迎听众朋友倒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进来邀请到代表着咱民进党要来参选高雄市大寮区林园区的高雄市议员参选人张耀宗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咧做伙来开讲。顶阶段咧，阿中吼，伫讲啊，因为啊，这段时间吼，伫咧地方所看到、所碰到一寡问题吼，其实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有了解无？哦，先来和阿中甲听众朋友来问好者，阿中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嗯，
1: 阿中，
0: 阿中，真正亲和力足够诶。另外就是讲吼，进前啊，然后这阿中办的这个水乐园，哎呦，请假抓袂掉。今年的部分啊，阿中你来讲者，今年咱敢够继续要来安排咧？
1: 哦，今年我们扩大举办，
0: 哦，扩大举办
1: 、哦，我们今年在8月23的林园夜市，哦、林园夜市，
0: 啊，规工的吗？
1: 下晡三点至下晡六点，
0: 哦，三点至六点，
1: 规工可能上热，
0: 是8月23号，
1: 8月23号伫林门夜市啊，啊，8月30号伫包公庙，
0: 哦，8月23号伫林门夜市啊，
1: 林门夜市啊，
0: 嗯，
1: 啊，8月30号伫大寮的包公庙，啊，拢是下晡三点至暗时啊六点，
0: 哦，
1: 啊，阮即届扩大举办，
0: 嗯，
1: 阮有用一个细42米的滑水道，40厘米。哦在关都砸一公车，
0: 砸一公车哦，
1: 差不多第三老婆。
0: 哎呦，这爱我大哦！但你这应该得大人买，但
1: 大人买才算60岁。哎，秋兄是建议60岁以下啦，60岁，
0: 惊诶，惊太危险，哎，凶刺激啦。所以讲，哎，那听众朋友啊，这真正真好耍，这边过来扩大哦，爱把握着这个机会哦，
1: 绝对安全诶，
0: 嗯，绝对安全呐。都前面跟你讲哦，阿中你渐渐的对的，这个各当机买市场的边也的服务啊嘛，所以你这个市行政的经验嘛，行政的经验嘛，非常的充足哦。啊，但是你要出来参选民意代表，表示讲你对高雄市政府内底基本上所做的，这个不管要申请什么，要找什么人，当着什么问题，会当找什么人，你是非常的清楚。
1: 是，
0: 这嘛是吼阿中的这个优势呢。哦，因为一个这个市政府的行政经验嘛，啊，这哪讲咱乡亲当着什么款的问题，真正哦，要找阿中哦，要来。然后阿中真正这一次，吼，啊，予伊来当选着咱大寮区林园区的高雄市议员的位置，我相信吼，阿中你安尼有信心无啦？就是讲哦，对民众诶，即落个一寡问题啦，帮忙，当然这合理啦，
1: 是
0: 吼，这合理合情合理，这当然是无问题，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个行政的经验是嘛非常的重要呢。啊，在过这段时间吼，你的一寡政见，来讲看卖啊，你有推出什么款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嘞？
1: 就这段时间吼，
0: 嗯，
1: 我跟大寮联盟第一点就是交通建设嘛，
0: 对，
1: 啊，咱交通建设就包含咱的这个捷运林园线，啊，还有未来我们的大寮捷运，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现在在发包的这个国道7号，
0: 嗯哼，嗯哼
1: ，还有我们最近因为那个林园高中都有学生，他们有来讲这个人本交通，
0: 嗯，
1: 就希望在学校附近这个通学步道的优化，
0: 哦，
1: 让学生在上下学的时间可以更安全。
0: 哦，这会当应该当马上来赶紧执行吧？
1: 对，公文内塞就是公以后提出来的政策里面都会把它列入考量。
0: 是，嗯，是，
1: 对，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年轻家庭的这块照顾。
0: 哦，
1: 啊，现在我们这个大寮捷运站旁边新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
0: 哦，社会住宅，工人工作这个
1: 380几号，
0: 社会住宅真正有需要，起好啊啦，
1: 起好啊，27号的公格啊，啊，所以最近我的脸书，
0: 嗯，
1: 拢有咧po，有咧甲大家宣传，
0: 嗯，
1: 啊嘛，做这样来问的，问讲伊的条件是啥，
0: 嗯，
1: 啊，我有符合资格无？
0: 嗯，
1: 啊，所以这我呢一步一步来协助咱的，
0: 嗯，
1: 乡亲。
0: 嗯，
1: 啊，有机会当然是去申请，有机会抽到，嘛袂歹啦。
0: 哎，啊，伊抽到一边会当多几档啊，做几档啊，应该安尼讲。
1: 抽到一边，伊爱看伊的资格。
0: 哦，每一样的条件无同啦，吼。哦，是。
1: 啊，你若讲有恁那的，有恁那的，个会使个入股。
0: 嗯，哦，
1: 因为他要希望
0: 人口数，阿哥你的这个人口家庭构造，
1: 构造，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婚育房，婚育房的趴数留给这个新生儿，就是鼓励年轻人多生啊。
0: 是啊，
1: 啊，你如果小朋友，你如果住太短的时间，一个换新环境
0: 啊，对啊，这蛮适应的问题啊。
1: 嘿，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没错。
0: 啊，你但你讲的这是大了，林恒家的社会住宅敢有？
1: 柠檬无真无，
0: 无真无，
1: 这我们未来过来争取。啊，柠檬哥欠一个运动中心。
0: 哦，运动中心的不？
1: 运动中心，这讲啊，黄金时代再去运动中心来运动。
0: 算较专业啦，来对嘛，够一寡教练吼，
1: 会当
0: 安尼来教咱的这时代啦。
1: 啊，嘛较少啦。
0: 对，
1: 那比用什么连锁的健身工厂来对，当然是。运动中心它比较价格比较便宜，比较亲民。
0: 但是吼，咱讲实在，这老年人口嘛是真侪，所以伫咱这两区的社会据点的部分吼，你感觉讲啊，这两区伊的社会据点做了安怎？
1: 社会据点吼做讲实在，因为咱四十八里嘛，四十八里社会据点差不多拢达利拢有啦，
0: 对，
1: 嘿，这达利拢有。当然，我达利的社会据点、工业据点拢会去。
0: 规模拢无啥干嘛，有大中小、A、B、C 据点。
1: 有大中小，但是拢差不多伫三十个、四十个遐。五个社会据点内底设备，拢做搁爱更新啦。
0: 比如讲啥物？
1: 比如讲，有的便所搁是窟，那是蹲的，较早喺
0: 用用窟
1: 诶，用窟诶。
0: 无即落搁坐了
1: 对
0: 啊。
1: 啊，就是种你若讲七八十岁，哎呦，伊是要安怎窟啦？
0: 哭了背未开做废气啊！
1: 是啊是啊，这危险嘛，
0: 危险啊！真的呐，
1: 那种
0: 那想无这无障碍空间，毕竟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嘛，吼，这是拢是多
1: 啊，
0: 对不？拢
1: 是
0: 多的，所以这爱真正这需要啦。
1: 是啊，所以我刚刚这一步来拢爱来改翻新
0: 啦，
1: 拢爱改善。阿五诶，做这我拢甲市政府这边拢有提案的，讲这社会关怀据点加的设备拢爱先更新，无那中辈时段这边所来的发生危险
0: 哦，
1: 对啊，阿姨。有的是开拜一拜咯嘛，有的每天人都在这
0: 啊，对啊，
1: 这是他的生活一部分，还有他这个上课的内容啦，头前老师上课的内容，
0: 买当来做讨论啦，
1: 也买当来做讨论，啊，教一些中辈是都较介意的，比如讲健康的问题啊，按摩的穴道啊，
0: 哦，对，
1: 对，因安尼，家里气，哦，安尼伊就跟他讲，
0: 有兴趣啦，
1: 有兴趣，
0: 跟健康有关系吼，这拢会当来做常客啦吼，啊，佮差不多啊，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佮有虾米要补充的无？
1: 对啊，最后就是。地方的建设，阮诶继续来拍拼啦。做这样的讲啊，就是讲你在你少年出来参与这政治，有虾米想法？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讲咱少年人就是敢冲敢拼啦。也愿意花时间学习。给咱们问的听照，请听大家的这个地方的心声，大家认同，阮少年就纯情俩，
0: 是啦，家乡家病吼，嘛爱咱的许多好朋友吼，
1: 是啊，
0: 啊，中一个机会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当来邀请到咱代表到咱民进党要来参选这一处高雄市大寮区林园区的市议员候选人张耀宗吼，啊来这部单。中来这个听众朋友做伙来开讲，感谢阿中，谢谢
1: 哦，谢谢嘿。
0: 来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见嘛，准备要来跟咱空中时代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要记后一回工作的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这个法空观呢。首先讲到缘起性空啊，我们请看这一段的偈文：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净相。我们一般呢，这个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啊，会产生六识。这个识就是分别心啊。这个分别心一生起来呢，就有实在感的境界，你会感觉有一个实在的境界。

那为什么知道是绪论呢？因为跟它呢，跟实际不相合的。那佛开示这个缘起法呢，就是要说明这一切诸法，我们对外的这个气世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啊，山河大地啊，这是外的气世间。那内呢，我们的身心二法乃至大到宇宙，小到一颗微尘，这个都是从因缘生的。所以不论你看到的、摸到的、想到的，都不是他自己就这样的，是因缘的关系所决定一切的，也就是一切都是啊，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呢、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们如果离开了现实经验的一切的，那因果法则呢就没有办法说了，更不要说你要论证诸法的真实相了。一切是从因缘生的，不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而生，或是同时关系的因缘而生，那就可以知道啊，这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一个自有自成的这个意义，实在的，也就是它不依的他而自有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啊，这个叫自性。那既然是依他因缘而生，那就受因缘所决定了，那因缘来支配的。如果是有自信的，实有的、自有的、独存的，那应该它是常住的、常在的。那既然它自身有这个变化性的可能，比如说一个事情、一个东西，它有变化性的可能，那么它的自体呢，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自体性了，它应该是因缘所起的，不是有自性的。所以你观一切法是缘起存在的，它不是自有的、独存的、常在的。那既然这样呢，决定不是我们分别心所见的那个实在性。因为没有自性呢，现在现为有一个自性有，那也就是戏论呢，来惑乱你啊。可见呢，他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呢，佛啊，就把它称为叫做空呢。空这个字啊，跟无这个字啊，好像有点类似啊。可是呢，无啊，
无，无就是没有，没有。可是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讲自信不可得，没有自信的。那自信不可得的这些法呢，也就是说它是世俗上是施设有的，也就是它假名而有的，所以它是空。那它不碍于假名有，因为空的，所以它是假名有因缘生的，因缘生假名有呢，所以你知道是无自性的空。所以在心经里面说啊，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从缘起观、无性观、空观、假名观呢，是同样的，不过不同的观察。所以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个在中论里面，那你这样观察世俗这些假施设的一切的，有的、无的、生的、灭的，前后延续的、辗转相关的，那现在现实的一切呢，你透过无性空的身观呢，你就知道他没有自信的，是假有的。那有跟无啊，生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跟无，生跟灭。你看到万法生生灭灭，生灭不息啊。你看到那山上呢，长了这些树啊、竹子啊，乃至用动物啊，这些依报环境啊，你就要把它观察嘛，生生灭灭，生灭不息啊，所以它是空无自性的。一切是假生假灭的，实在它是不生灭的。一切法就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如如不动的、常住的，只是假生假灭。这个不是说呢，你离开了生灭，另外来说一个不生灭。这个是讲说在生灭的当体，它的本性就是不生灭。你看到这些现象界的生灭的当体啊，它就是不生灭。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世间相呢，就是这样生灭不息啊，动乱不已啊，其实就是常自寂静相的。我们看到所谓的一切的万法啊，这样生灭不息啊，哪一切世间呢，一切的动乱呢，其实它是常自寂静相的。主要是怎样呢，这些动乱的事项我们受它影响，是因为你的心呢，心要是有定力，心极静的话呢，
你在动乱的事项呢，当下它就是寂静。这个要经过磨练，所以呢，你在修行修道呢，你如果没有经过磨练，遇到事情的时候会起烦恼，会动念，事情多的时候会起烦躁，因为这些事情多呢，就是动乱的事项。那你起烦躁呢，就是你的心不寂静。所以在办事情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磨练。在这个动乱的事项，可是你的心呢，如如不动，提得起放得下。所以动乱的当体就是寂静。不是离开了动乱，别说寂静，动乱的当体，你的心要是寂静，这些现象呢，只是假生假灭的。这样依着缘起法，你要寻求自信的圣义观，这样把它解开一切法它的本性。是什么？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么下面呢，他要讲到法空观的四门不生呢，我们请看。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一切无自性空的这个圣义观呢，那菩萨呢，要观观一切无量的观察的方便，要通达无自性。开列的说呢，设为两门，法空观跟我空观。现在我们是首先是讲法空观的。这个法呢，主要是以法假为主。然后呢，摄受前面讲的受假跟名假。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我，我是受假当中的一类呀。这个我呢，是身心合合变成一个个体。我们这个我呢，就是身心合合的一个个体的众生。那么在法空观呢，重要的就是观四门不生。这个法，我们凡夫执着为实在有的，你执着哎，法是有的，不然就是执着呢，实在没有的。那佛开示呢，生灭无常观，就是从无到有，有变成无，这种生灭现象。说有法，哎，那就有时生时灭。他不了解到世俗的假名呢，他认为是时生时灭的，执着生灭的，然后有一个实在的体性，这违反了法空的不生灭性。大乘法是以因缘不生为重要之门呢。所以要遣除凡夫外道有所得的小乘大乘的妄执啊，要显示佛法的真实意。那讲

道生呢，不外是因缘生、无因缘生这两类。那有因缘生的，那不离开自身、他身、共生的。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因缘生自身，自己生，自己生成的。他生呢，依他而生起的。那生起的是实有的，共生呢，它是自体有，但是其他的助缘生起。那现在这四门呢，来观察，实在自信的法，四种生都不可能。有一个实在自信的法，四种生都不可能，不可能自生的。比如说，你桌子上的这个电灯，自生的就是自己升起自己的，它自体已经存在了。如果这个电灯自体已经存在，就是已经升起来了。你说自体又再升起来，啊，它本来就这样的。你缘起法呢，它有一个自体的话呢，自体已经存在了，已经升起来，你说自体又再升起来，那思想矛盾了。没有升起来的自体，已经升起来的自体，有没有不同呢？所以啊，一切法呢，不可能是自己生的。突然间呢，自己生出，自己出来。第二个，也不可能是他生的。

因为它是延伸的，没有自信的。因缘跟他所生的法都不是别有自信的，决定不是自体对立的，他的自体也就是他生的，没有生的时候啊，没有自体就没有跟他相对的自体，所以不是依他而生的，依他而起的。第三个也不是共生的，共生的自生他生的总和，比如说这个假呢，眼盲不能见物，已盲疑也是眼盲不能见物，两个都是盲人合作起来，他怎么能够见到东西呢？自身他身都不可能，哪有可能说自身跟他身综合起来共生的？不可能，也不可能讲无因而生的，没有因它就生出来。你先见到世间呢，都有因果关系的。如果说没有因没有缘，那一切都不能成立啊。因为过去有因，然后现在遇到了缘，就现出了果报现象出来了。

现前世间的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说没有因没有缘呢，那这样呢一切都不能成立的，善恶邪正也不能成立的。既然是无因而生，那造了五逆十恶的人，无因而生呢，那可能他会升天哦，啊，造五逆十恶他会成佛，这怎么可能？总之呢，你凡是以为法是实有性的，那就离不开这四门，结果都是不对的。所以世间的现持的现象，一切法呢，决定不是自性有的。因为自性有，自性生的不能成立，所以你知道它是缘生的。缘生的就是假施设有的，依缘生而假名的，你这样观呢，它是没有自性的，是法空性，就能通达一切法呢，本来是不生的。经里面讲，若从缘生即无生，从缘而生呢就是无生，以彼非有生的自性。在那个东西呢，他没有生的自性，诸法从本来常自即面相。这个就是讲到呢，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尽相。然后呢，首先呢是讲到法空观，四门不生，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四法空性，一切本不生。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啊，不过呢，听了以后，如果你再把这个里面的注解再看了，还是说你听了多听几遍，那这样呢，里面的道理啊，去思维就可以了解。这个就是在文思啊，在这里文字剥落，然后你思维以后去观照剥落，然后去修持，那得到实相剥落。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呢，我们在修持上有文思修啊。你有一些障碍烦恼来的时候，你用般若的正观呢，就可以化解内心的这些烦恼，化解内心的这些障碍。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

0: 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

0: 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

0: 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

0: 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

0: 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1: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0: 水。
1: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0: 对，
1: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0: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1: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0: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浩辰邀请到了苏昭旭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我们不聊日本的铁道系列，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他今年出的增订版书籍《世界的蒸汽火车》以及《世界的铁道博物馆》哦。这两本书呢，在之前出版的时候，第一版的时候就非常的精彩。浩辰呢也曾经邀请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哦。然而呢，在这一次的增订版内容呢，老师也分别把一些哦他心中之前未能放进的遗珠啊，哦再次的呈现给大家啊、哦，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是一个最正确、最完整以及最直接的资讯给大家。那像是呢，在世界的铁道博物馆当中哦，老师就有提到了一些概念，除了呢新增了几个哦国内外的铁道博物馆之外呢，也提到了博物馆群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在国外是行之有年的。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大型铁道博物馆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型的小型铁道博物馆。那这些呢，他们是相互回应的，它并没有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大的当然它的空间大，它保存的东西多，那它的资源也比较丰沛，甚至是有一些资金的挹注等等。那小型的可能经营的比较辛苦，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同样非常的精彩哦。在上一集我们也提到了，像是在台湾有很多像是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罗东林业铁道文化园区，那甚至是国外也有一些案例哦，就像是浩辰也曾经造访过的人机铁道博物馆，甚至是曾经铁道员拍摄的场景晃舞车站，这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铁道文化保存基地哦。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世界的蒸汽火车，虽然说蒸汽火车是一个历史产物，但其实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蒸汽火车是不断的在运作，不断的在奔腾的，像是在台湾也有一些在国外当然又是更加的普遍。而老师这一次的增订版内容呢，就新增了两条非常冷门的铁路啊，分别是950厘米的蒸汽火车，位于意大利的山区和离岛，另外一个呢就是900厘米的蒸汽火车，地点是位在于冰岛哦。好，非常的特别，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研究，透过这本书，透过苏昭旭老师的角度呢，就可以完整的去取得这方面的知识啊。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辰要继续和苏老师一起讨论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因为里面有个部分很特别啊，就是汤马士小火车。大家对于它可能只是一个卡通，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有被做出来惟妙惟肖的，在日本、在英国也都有。但是啊，其实这个动画的创作背后啊，是有一段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的。苏昭旭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另外，苏老师啊，创作已经届满30年了，那创作了大概也50几、快60本书哦，哇，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因为老师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希望可以把全世界的铁道归纳成册，然后呢，做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铁道知识库、百科全书的概念。那这样子的雄心壮志啊，其实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哦。不仅是面对到可能大家阅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产业的改变，甚至是呢有一些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啊，很难以启齿哦。当然，身为学者的苏老师其实咬紧牙关一走也走了那么多年，在接下来的节目呢，也可以听听看他的心路历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关于书籍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些书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可能都会偏生硬。不过我要说的是，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跟大家的生活有相关的。我想举个例子，以《蒸汽火车》这本书来说啦，齁，我觉得老师最后有一些篇幅蛮有趣的，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在很多的电影当中
5: 是
4: 都有出现蒸汽火车。我老实说，我看到了那个 list 的时候啊，我就说诶，有吗？我曾经有看过吗？这些电影我都看过，但是你会觉得说诶，我有看过蒸汽火车在里面吗？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跟熟悉感都出现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这些车辆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早就有相关的。另外老师也有一个分类，可能就是像老师刚刚说，你要给他一个独特的分类啊。这个分类叫做汤马士小火车，大家现在对于他的印象可能就是一部卡通，对。但是其实老师针对汤马士小火车啊，大家可能既定要就是给小朋友看的这种动画啊，但是呢他因为他有实体的真实的车辆出来，模型出来，甚至是他成为一部英国非常具代表性的卡通，也有很多的例如像游乐园博物馆都开始采用汤马士小火车，然后作为他们的宣传也好，噱头也好，甚至是想要作为一个铁道文化的代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跟研究的地方。
5: 讲到汤马士小火车，我相信很多人注意到就是那个脸谱的部分，
4: 对对对，
5: 对，那个是有 license 的，但是在我的书里面提到说，这是一个牧师对于一个当时生病的孩子的一个爱，然后他孩子不能出去玩，所以爸爸就开始用火车跟他讲故事。但是很少人知道一件事，汤马士小火车其实是一个性格的排列。第一号的汤马士他只有三个动作，所以这种车子其实它很容易过弯，而且也适合调度，它变成最灵活的一个。因此呢，它代表是一个什么呢？勇敢进取而认真善良的人。可是在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只有两动作的火车，它常常会发现大的场合它使不上力，而我们都会看到里面还有一只像高灯这种东西，哇，你会发现哇，它是 Pacific 三个大动轮，但是它非常的骄傲，好，然后呢常常他就是不管别人。因此你会发现汤马士小火车的整个历史的最后，其实他诉说的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脸谱。然后呢，只是这个牧师的爸爸太厉害了，他不是用一般说教的观念去告诉孩子，有些事你必须想清楚，哪些人必须防，有些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把这些五花八门透过火车的轨距跟这种动轮的排列，然后给它赋予上去，而且这个赋予是完完全全合乎蒸汽火车的性格的。哇，那我人家说这本的世界名著，你只看到那个脸谱，看到那个故事，其实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些教育的一本初衷。所以后来汤马士小火车为什么后来出很多，因为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前面的故事是爸爸写的，后面是儿子自己写的。
4: 哦，是。
5: 然后等到牧师过世之后，现在在英国的泰伊里铁道还有这个纪念馆。所以我觉得说写世界的蒸汽火车，说真的

0: 许多人在看到这本书时，啊，蒸汽火车与我何干？但是后来发现，从电影、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到热力学，乃至于许多我们在生活中会谈到蒸汽火车的部分，它像一本百科全书，它真的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东西你以为你了解它，但是才发现原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刚刚提到这个康马士小火车，经过老师的讲解就知道，总归来说就是四个字啊，就是这个人心险恶的部分没有啦。啊，因为刚刚老师有说到，这个每一台火车代表着不同的个性，其实这就是反映我们目前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社会上会遇到的种种各种的人类啊，哦，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不管是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哦，这样子其实是反映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跟过程啦，齁。那谈到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刚好邀请到老师来，我觉得有一件事也很巧，想跟大家分享。其实老师今年已经60岁了，
0: 虚岁六十，
1: 虚岁六十了。那老师非常巧的，就是目前为止呢，也去过了60个国家。目前呢也完成了大概60本的著作。
0: 对
1: 对，就是非常巧，这是一个生命数字哦。好，那关于老师等于是平均一年出一本书的这个频率，对其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但老师一直还是坚持在做这些事情上面。我想就是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年来您出版书籍的这段时间，大概也有20-30年了。
0: 差不多，到今年为止是我人生出道30年。
1: 对，等于你人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些理论而奔走，为了这些著作而努力。那可能之前大家会有很多的阅读习惯，一直到最近我们可能都知道出版业面临不景气，或者是说现在人我们大家对于书籍的需求没那么高，对于知识的来源并不是从书籍而来的。那我想借这个机会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您这些年来写这些书籍，然后为铁道文化卖命努力的这些过程，你自己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哇，这是一个 long story 、但是我们先从浩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就是60岁了，写的差不多60本书，然后去的大概60多个国家，大概都在60上下。
1: 对，
0: 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个著作出版的时间是1996年，然后今天来上节目是2026年，刚好
1: 真的三十年。
0: 那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写书，出版社还不给我写书。那个时候，他觉得说，哎呀，市面上已经有人写了，那你可能还是让你初试提升。所以我当时是台湾铁道怀旧之旅，好，先让我用画力的方式，然后呢，接下来再开始陆续出版。那这一转眼啊，1996年到2026年，大概其实我坦白讲并没有说到真正的60本，因为里面很多是改版，
1: 对，
0: 如果把改版去掉大概也只有40多本。那这个路走来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说在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读书就是要去图书馆，那图书馆就是很容易查资料，在还已经没有脸书，在没有网络那么兴盛的情况之下，那往往呢，书它能够给你一个，也许它东西未必是绝对正确，但是它至少给你一个可以检索的方向，你在看见事情你不会偏差掉，不一定是铁道，不管在生物医疗科技，其实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去检索。所以有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这句话叫做文章千秋史，得失方寸心。往往写书的人其实他是用一生的力量埋头于书桌前，燃烧自己的灵魂，然后让灵魂有光，但是它变成典籍之后，典籍放在图书馆里面，那变成他生命中灵魂的一部分。即便他有一天他离开世界了，但是他的灵魂的光依然还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真正想做的不只是铁道书，是工具书。那什么叫做工具书？是你以后你要查知识的时候你可以查得到。 但是面对这个时代的剧情，这些工具书其实现在慢慢慢慢的式微，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这些书终究它到了偏乡，到国小的图书馆，到许许多多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但是因为书，它即使是让一个偏乡的小孩，他没有办法到大城市去旅游或者是到查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图书馆有，因此他的教育跟知识的普及就不会受到剥夺。那往年这二三十年，应该我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从台湾的系列做到了世界的系列，让你从立足台湾到放眼天下，而且在科学的脉络上，从轨距到机关车到车辆到车站，等于说我以前在之前人人出版的时代，我的铁道的所有的出版弄起来，最后会看到一张很大的拼图，叫做铁道智库全书。
1: 是是。
0: 而这个智库全书事实上是有它的脉络的，也就是有关车站机关车，然后有关于科学。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了整个前几年开始，因为网络的兴盛之后，这些东西现在就逐步的没落。但是至少在我人生最重要的过去这三十年，我没有对不起台湾这块土地，也燃烧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烛光，我把我生命中能为这块土地奉献的，我全部都奉献出来了。
1: 是，谢谢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老师的精神真的很不容易啦，因为一直要维持这样子的热情，而且老师在很多很多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只身，然后就飞去国外了。然后因为有时候要找老师，老师就说啊，我几月几号在国外这样子。那其实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为了就是世界的铁道而努力，那希望可以把这些比较不为人知的知识，大家不用真的大老远跑去当地，大家透过书籍就可以知道说，哦，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很宝藏可以继续探索。
0: 其实讲到这边，我倒是觉得我从来不会去特别强调说啊，我写了多少本书，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有些有的人他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写再多是没有用。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活到六十岁很想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你为他勇敢活过，你就值得了。那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我从来没换过行，我从念电子电机到念成大交管，然后到以前去长荣航空，然后到现在在高雄参与大学的航空暨运输管理系，这辈子永远不离开运输本行。我一辈子都在交通运输领域，然后著书立说也是在交通运输，而这些交通运输是为了建立一套典籍能够流传后世，之前叫做铁道智库全书，现在大概很多人已经忽略了哈。那么我觉得这是可以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是世界瞬息万变，现在甚至都已经有 AI 了，但是人心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面对大风大浪、瞬息万变，甚至是一些排山倒海的毁谤的时候，你是否能曾经想起生命中你对一件事情的热爱，而那个热爱的火足以让你穿越重重的迷雾，你能否坚持到底？没有一个在世界上能够做长久事情的人是平顺的，绝对不可能。经历的所有的风风雨都在考验你是不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即便现在我真的把这些书都已经写完了，像这次浩辰提到的改版这两本，为什么只有这两本？其实本来是四本，现在终于改版两本，另外两本没得改版。为什么？因为书市的没落，出版社他发现这两本根本市场接受度其实再好，但是也曲高和寡。但是我们从来不因为社会的利益主流而去改变你自己本来该做事，莫忘一本初衷。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文精神，反而是在这些书当中，你看到一个人对生命 价值的坚持，以及对自己理念初衷的信念的维护，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这些书本身更值得去探索的动人故事。
1: 嗯，谢谢老师哦，我相信老师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啦，尤其是真的出版的这几十本书，然后我觉得可以说是影响非常非常多人，大家在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的时候，一定都会看过老师的书哦。那当然就不乏去建立一些基本的知识，那甚至是后来引起兴趣到了老师曾经去过的地方朝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要说苏兆旭老师本人，我觉得是各个有这样子梦想有希望说可以带给后世的人一些影响的人他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辰继续邀请到苏兆旭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本书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像是呢浩辰提到了世界的蒸汽火车当中有一个篇幅在讲汤马士小火车，老师呢也针对汤马士小火车来做点介绍，它是一个牧师对于一个孩子的爱它透过呢火车各式各样不同的性格以及构造来代表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呢它是每一种的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苏兆旭老师，刚好今年虚岁满60，那他也创作差不多有60本书那创作时间也满30年在这段期间当中他真的是为这样子的学术探讨，还有呢为这样子的工具书去奔走去研究，其实花了真的非常多的时间。他也回忆起来，一开始出版社对他的作品其实是兴趣缺缺，但好险苏兆旭老师没有放弃，所以呢，他才能透过自己的热情以及透过自己的专长来去打造一套《铁道智库全书》哦。那他也分享了一句名言：“文章千秋事，得失方寸心”哦。希望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作品永流传不仅呢让后世可以透过他的书更认识、更清楚的了解这个领域之外，他也希望。透过书籍的普世让一些可能地处偏远的孩子们透过他的书籍可以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清楚这些知识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苏兆旭老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他写书总是会有遇到一些困难之处，那除了呢在题材上面的搜集之外，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还有说面对可能外界一些批评的声浪或者是不看好的声浪，这些他是如何应对进退的。最后老师也会分享到为什么想要立足在世界之上我们光台湾的写完了还要去写世界，而世界那么大，他又如何一步一脚印的去探索，那未来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规划也会在下一集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最近啊，关于新车这件事情的议题啊，算是很常发生哦，而且也很常要上版面。像是高铁日前也正式的将他们新采购的车辆 N700ST 哦正式的亮相，并且在福冈举行这个首度的新车开箱典礼哦。那除了高铁之外啊，其实在台湾也有一台新车要进驻哦，今天要来介绍给大家，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台北捷运呢，在迎来30年之际，也向韩国的乐铁购买了新车哦。那在7月底的时候就正式的发表，因应呢这个路网的延伸还有运量的需求啦，所以呢他们就跟韩国的乐铁合作打造了一台新的电联车，预计明年5月呢会投入营运哦。那它会配置在淡水信义线，尖峰时段呢可以增加每小时约1.2万次的运量哦。那日前呢，台北捷运呢就召开了这个新车发表的记者会，其中车辆处的处长陈智慧就表示哦，新车呢它单列呢斥资大概新台币5.9亿元，那车厢内它是运用这个一字形的座椅，动线会更加的开阔，也增加地柱扶感，方便长者抓握哦。另外呢，在车厢的这个舒适度方面呢，它也新增了一个叫轴流风扇，让冷气呢可以分布的更平均，来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哦。另外呢，也增加了一个 AI 辨识功能，这功能要干嘛呢？就是可以侦测是否有旅客忘记下车。另外还有车门呢也没有沟槽设计，减少异物卡住的风险哦。那这位陈处长他就说了，今年5月呢列车进场啊，会进行一连串的测试之后再上线，所以预计大概1年后，明年5月呢会陆续的投入营运哦。配置就会是在高运量的路线，像是淡水新义线，预计呢尖峰时段可以增加每小时 1.2 万次的运量哦。未来呢就可以因应啊淡水新义线东延段，也就是到广慈奉天宫站这个小路段的一个开通，以及呢未来万大综合线通车到中正纪念堂第一期这个通车子之后，运量肯定会再上升的，所以希望新车的投入可以帮忙舒缓这样子车厢拥挤的人潮。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啊，今年是台北捷运通车30年那捷运的路网也超过了130公里，117个车站，运量呢也是不断的节节攀升啦，所以市府决定呢要扩充车队，采购全新的列车，从设计到制造到建造到测试呢都是用最高标准来检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另外台北捷运的董事长赵少廉他也说了，台北捷运的运量已经累计超过150亿6850万人次那因应呢这个路网的延伸和需求。

好，所以呢打造了这个新的电联车。那除了这一个淡水信义线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运量非常高的路线之中，然后呢可以让整体的座位跟站位都增加，该符合呢这个日趋增长的人潮哦。所以未来大家呢在搭文湖线的时候也会坐到一个很舒适的车厢哦，因为现在的车厢已经是30年前的产物了。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给予这种日新月异的交通啦，还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也希望呢这些交通可以真正的落实在大家的生活中，然后带给大家很舒适很便利的生活。好呢，那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以林俊成教授为首，汇聚来自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及台南等地志同道合的书友，即日起至8月30日在鹿港公会堂举办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展出成员们多年来深耕笔墨的精彩成果。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君子之交代表着书友们在艺术道路上并肩同行的情谊，更象征一种超越功利、回归心灵的精神交流。在常年的共同切磋中，书法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升华为彼此观看世界、面对人生与理解自我的重要载体。正如林俊成教授一贯强调的，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笔墨中所累积的不只是纸上的技巧，更是长期自我磨练与生命体悟的痕迹，同时更致力于实践书法是万能的艺术之核心精神，呼吁书法不应该被拘束于高阁孤芳自赏，而应该重新回到人与文字、人与生活的真实温度中，使其成为一门与大众生活经验互相渗透、能够安静内省并且与世界对话的温暖桥梁。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鹿港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记忆丰富的文化古镇，透过本次展览将万能艺术的精神推广到大众生活，让大家在欣赏优美线条与墨色律动的同时，都能够在笔端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共鸣。
3: 林俊成老师吼，当讲吼，底下你这个很多的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当讲吼，豁然开朗，尤其也创作上吼是境界是非常高，不是讲三言两语就能够吼来形容他的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吼，欢迎好朋友一旦来到鹿港，来到咱公会堂，大家来欣赏林俊成老师啊这个书法的一个联展。
2: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1: 本台消息。为鼓励秦岭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正在秦岭就业保险失业给付的劳工朋友，若在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

工于秦岭失业给付后，在秦岭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秦岭失业给付之 50% 一次发给。劳工朋友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易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晋升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医化、就业奖助、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营业场所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至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管理员会及保全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
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展。

0: 增建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彭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琳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了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呈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接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的陈大田，大田局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哦，我们台中的美乐地计划哦。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台中市哦多项的美乐地计划公园。诶，到底它的成果如何？我们要来问一下大田局长哦。美乐地计划持续在台中市各地打造公园绿地，那到目前也完成了250座的共融公园，扩及山海屯城各个区域，不只是让市民能够亲近使用公园设施，更依照地域性打造特色的游戏场，让孩童玩乐之余也可以体验到在地的人文历史。前阵子清水区的鳌峰山古溜游戏场完工启用了，那主打全台最多的溜滑梯游戏场，很快的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小朋友在游戏场玩得不亦乐乎哦。那暑假期间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家长分享一下这座能够让孩子们尽情放电的游戏场呢？
3: 就是我们有两个这个大的主题乐园哦，其中一个就现在我先介绍的，我们在鳌峰山啊、哦，清水鳌峰山的一个古溜游戏场。那这是一座市府斥资啊、哦、7000多万，那我们利用3分多地去打造一个拥有全台最多34个滑道的溜滑梯。那这个古溜游戏场已经在今年的5月完工喽。那这段期间啊、不仅这个假日啊游客如织哦，很多小孩子从各地都吵着爸爸妈妈要来这个地方玩啊、所以呢我们在暑假快到了，我们希望哦透过这样全国最多的34道溜滑梯，而且中间呢有大大那3.0的特色是什么呢？除了共融游戏场之外，除了无障碍环境之外，我们这次导入了 这个遮荫的一些设施哦，还有铺面的。

0: 孩子的优化，让大家在游戏的时间能够拉长，亲子活动更安全。那至于怎么说共融游戏场呢？我们这次还推了这个共融的溜滑梯、共融的旋转盘，还有共融的沙桌。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坐着轮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其实他们只能眼睛看着这些这个神经这个四肢健全哈，大家在飞奔啊、跑步啊，可是我想要溜个溜滑梯，我想要做个秋千哦，其实它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特别也导入了这样的无障碍游具哦，希望我们身心有点状况的孩子们，他也可以来这边玩玩沙，可以坐坐旋转盘、溜溜滑梯哦。那这一次的古溜游戏场，我们有好几个亮点哦。那首先，它是一个有利用大树，那做成一个意象的四层高的一个大树游戏塔。那这里面呢，就有九道的溜滑梯，其中最高的有8公尺哦，那相当于就3层楼高。那多层次的攀爬结构，可以让孩子们哦穿梭在各楼层，体验探索的乐趣。那这个攀爬的过程呢，我们中间也导向了可以向东、向西、向前、向后，你选择不一样的一个方向攀爬过去的溜滑梯也好，或者是碰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充分符合了孩子们探索的乐趣。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做有音乐的这样的溜滑梯哦，你从不同的溜滑梯道下来，它就会发出不同的声响，所以你可以邀集好朋友们同学们我们每个人在九道的这个溜滑梯，大家一起溜下来，你会串吃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的音乐哦。那开幕以来哦，这个也是大家最喜爱的一个滑道。那另外呢，你如果愿意挑战，我们还可以长达28公尺的一个长距离的溜滑梯，可以一路啊让你这个滚轮啊溜到痛快哦。当然要建议你啊，你可能要穿一个厚一点的这个牛仔裤因为这么长的又是用滚轮式的哦，这个一开始很刺激哦，到后来呢可能皮啊稍微会有弹性哦，这个要提醒大家哦。那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高架步道，让大家徜徉在这个林间哦。我们知道在鳌峰山这个公园里面，它就是有非常多的大树，我们在做游戏场的时候充分都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特别也做了一个高架的步道，你可以在这个步道看到这些游戏场，或者走到另一个游戏区块，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林间，那也结合到我们牛码头文化的艺术，我们做了一些文化墙的图腾哦，让我们除了游戏漫步在林间，也同时享受文化的意涵。那在
1: 除了清水鳌峰山古溜游戏场受到亲子还有家长的喜爱之外，另外一座在东市区的独角仙公园也是一项一完工就是大家都很爱的最夯地标。游戏场充斥着独角仙的元素，更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独角仙，让小朋友们在玩乐的时候也能够亲近生态。想要请局长来分享公园的特色，
0: 非常乐意哦。而且这个是开园之后啊，真的是到假日游客如织哦。那一个刚刚在海线，现在这个在山城，两边都互相在竞逐哦。那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呢，就是我除了在这边游戏场之外，我也看到这些独角仙的生态，尤其现在这个6到8月的季节，正是独角仙它在羽化，它在成虫，它在开始进行繁衍的一个过程。你在光大树下，你会看到成群的独角仙在那边飞舞，整个在追逐。另外呢，甚至公的哈、每个人前面都有一只脚哈、那互相在底下荡来荡去哈、所以这个市府啊也不惜重之哦。当我们锁定了这样从小大家就喜爱这样的一个独角仙的一个育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斥资了哦，9300多万哦。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一个独角仙的阳光厕所哦。我们市长很贴心，特别在中间又把它导入这样的一个阳光厕所。那这个是在客家园区的一个南侧哦。我们打造了这个全国首座的独角仙生态公园。我们利用了这个光蜡树的原生树种，是这个是独角仙他喜欢的这个昆虫的栖地。另外我们搭配的独角仙造型的全龄共融游具，结合我们生态环境教育哦，寓教于乐，整个塑造成我们这个园区。那这个独角仙公园呢，在今年的5月哦，已经完工来启用。一样在这个期间，就是还没放暑假，好多在假日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吵着爸爸妈妈 啊，要到这个地方去玩哦、啊。那据当地的这个吴正佳吴议员，还有许多的这个社团负责人都给我们反馈哦、啊，哇，这个玩到天黑了都还不想回家哈、啊，所以呢，我们先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两座的公园都具有超人气哦，反映出市民对于美乐地计划的赞赏。我们也相当期待市府接下来会推出什么样新的公园游戏场呢？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未来有什么公园建设呢？
0: 公园的建设其实它是滚动式的往前推动哦，所以台中市我们从美乐地计划开始，我们推到3.0，那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哦来打造更优质的，甚至呢我们导入一些疗愈公园的这样的概念哦，给我们除了这个身心活动的生理之外，我们的心灵上面也能够有不一样的，透过植栽，透过焚香等等来跟我们更升华。那我们即将在近期还有到年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还有两处的蛮不错的主题公园给大家作为这个游戏攻略哦。首先呢是在我们台中市后里的森林公园啊，那这边我们设置了摇篮游戏场。那听到摇篮哦，大家就会想到说，哎，这个不是摆荡吗？哦，或者是我们像秋千一样哈、哦，摇来摇去哦。那就是我们希望给大家更有童趣，而且在后里森林公园以前是一个军营区，里面的大树林立，这么多的大树，你平常只是坐在底下野餐，坐在这个草坪上，也是很可惜哦。那市长就发想，也请我们建设局去研究。那我们如果在树下哦，我们拉起绳索，做一些吊床，各式各样的吊床，在下面一边躺着。这个微风徐吹，你仰上可以看到这些星辰，可以看到这些阳光洒进这些树叶里面，是不是很舒服呢？所以呢，我们就去思考了，我们就以自然体验游戏为主题，我们做了这个摇篮游戏场啊、哦。那这个游戏场里面，它是穿梭在我们各个游戏主题的一个这个中间哦。那总共设置了有31座，那31处的吊床。它是目前国内啊、哦、一个公园里面最多最多吊床的，所以呢，你如果说，哎，我今天要去这个躺在吊床啊，那要去挑战各种不一样的，可以来台中。我今天要尝试的全国最多的吊床，我希望在我整个一下午很温馨的一个坐过一个躺在那边看不同样的感觉啊，你也可以来台中。所以在我们这样设计里面哦，我们除了自然这样的一个体验，以吊床为主题之外。我们还有设计了这个猴森堡垒啊，就是用木做的一个滑梯哦，蛮有趣的。另外，我们还导入了游戏龙园，那中间会有沙坑、有戏水区，这个是小朋友的最爱啊。那当然，我们旁边会弄一些这个洗脚洗手池哈、啊，因为它一定是玩得满身是泥巴哦、啊。那再来，我们会有做后生之丘啊，有一个大型的利用它的地形地势做模式的溜滑梯，所以整个我们投入了4100多万啊。那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场所，那也谢谢地方哦。那他跟在说明会或者说我们在工作坊的时候，跟我们还有一些公民团体跟我们一起把构想转化成实际上的设计。那我记得在地方上啊、哦，有里长，甚至呢这个当地的议员啊、哦，陈议员陈本天，他常在讲，以前他妈妈说，那你推要到公园来干什么？又不好玩，然后天气好热，赶快回家。可是这几年来，这个议员的脸书跟伴随着我们在后里这样的公园跟主题公园建设，他现在说妈妈都希望天天推着我到公园去，好、哦，因为在中间看到好多好朋友邻居都在这里玩，很有趣。而且呢，中间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吊篮也好，或者是秋千，或者是主题式的乐园，甚至引出阿孙啊啊，这个地方就玩得不亦乐乎哈、哦。我想这就是一个转化。那我要特别谢谢啊，这个民间的基金会啊，或者一些民间的热心公益团体，因为他们曾经捐助了1000坪的草皮在这个公园里面。那民间基金会更是投入了3700万，无偿的哦，给市政府希望做一个主题公园，让市民这样好好的活动。我想这个也是信赖台中市政府，也是对我们设施的肯定哦。所以啊，各界啊都。有时候就投入了这样的一个有形无形这样的一个资源哈、哦、给市政府。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我还要介绍一个啊，这个在下半年也会来跟大家见面的，就是蔡奇鸭公园。这个听这个名字哦、啊，我不晓得大家听众朋友你会想到什么？蔡奇鸭啊 啊，菜奇啊，涂鸦还是鸭子，好、哦，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哦。因为我们这个公园是长在我们中央市场，我们传统的一个菜市场，那因为年代久远，也都随着历史啊、哦，在今年退场了，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腹地呢，我们来做一个啊、哦、主题公园。另外，我们还会打造一个社宅，还有一个商业空间啊、哦。那这个菜奇鸭公园呢？我想这是一个旧城再生哦，移居台中。那我们把这个旧有的这样中央市场啊进行转型哦。那跟我们的这个屠宰场，我们的株式圆满公园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再生再造，最快的方式就是我先做公园，哦，那后面呢，当然还会有商场，还有其他的社宅啊，其他的这样的产生哦。那这些都口碑如瓶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菜奇鸭公园的构想哦？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主题，就是可以做涂鸦。我想在各个公园里面哦，大家在维护管理里面最怕的就是大家乱涂鸦。可是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啊、哦，我们就涂鸦公园。你愿意来画画，你愿意创造艺术，就来我提供给你的墙面啊、哦。那我们有大大小小、弯弯的啊、哦、曲面的等等。哦，那也可以分练习级的、初级的、挑战级的哦。你具有文素艺术创作的，你就去挑战级那边去吧。好、哦，艺术家，你如果说我还是不知道啊，我就粉笔拿起来乱画哈、哦，可能怕大家看到我这个鬼画墙啊，你就在练习区去啊。中间呢还可以有一些学校啦或其他团体，那我们也定期会去做洗墙。我想这是台中市第一座哦，我们在公园以涂鸦墙、涂鸦的公园做主题哦。那相信呢、啊，这个会啊带给大家啊新的不一样的文化跟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体验哦。
1: 感谢局长今天接受正声的专访。那局长呢，也就我们的美乐地公园计划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解的这么清楚，我们再次谢谢局长。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3: 正声台中的台中之音，
4: 电台有两七零点，好轮连锁有叫。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福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外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5: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6: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7: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雅福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8: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9: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8: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天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身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2: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2: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2: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但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嗯、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0: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四处跑，四处玩，
2: 靠
1: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爸
1: 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2: 、
1: 哦，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信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七信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齐信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信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齐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由我阿秋就替各位服务，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哦，是有关于我们嘉义县的文艺表演相关的话题哦。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嘿，迈入了第五届，并且迎来年度音乐会《时光隧道下的两端》系列第九篇章。本届以溯回溯的溯为主题，回望音乐旅程的初心，延续以音乐来交心的理念，并跨越了海洋疆界，与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本年度将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在宣传记者会上，也由文化观光局副局长宗金平、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团长吕逸云等人邀请民众体验艺术与文化交织的旅程。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局长宗金平还有团长吕逸云他们的分享。那这次的活动展演也包括，这乐剧不错，嘉义地区高中职联合音乐会，醉炫弦拜轻盈共融音乐会，并推出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邀请烈酒达人小亨利老师引导观众品味嘉义酒厂玉山高粱酒香。另外携手资深的茶师林翠华老师团队推出茶与音乐的对话、云雾素寻、沉浸式品茶音乐会以及柴柴 K 七特亲子音乐会等多元形式演出。这一届也邀请到了韩国的 New Trend 乐团来台交流，带来笙簧、家野琴、弦琴以及传统吉乐等民族音乐，并透过传统乐器工作坊还有 New Tradition 流响东亚台韩交流音乐会，展现东亚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创新诠释还有文化交流。压轴的年度音乐会《时光隧道下的两端》素将在10月24日晚间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邀请台北艺术大学张家运教授担任客座指挥，并邀请台湾国乐团首席刘真宁老师担任主笛演奏。

中心还有故宫南院呢，让音乐走入城市的日常。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卫生食品安全的问题哦。那这个礼拜呢，嘉义县卫生局晚间接获了食药署通知，嘉义县代工生产的苦茶油验出了苯丙比哦，那含量超过了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哦，所以连食药，所以嘉义县卫生局在当晚就启动了食品安全应变机制，会同食药署前往代工厂稽查，那督导业者来清查产品流向，并落实下架回收以及相关的管制措施，防止问题产品继续流通。这一次呢，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7月1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有效日期到2028年的5月25日，规格为250毫升，自主送检验出的苯偏比每公斤 2.9 毫克，不符规定。那金茶呢，为辖内的代工生产哦。所以该批制成的2052公斤的苦茶油，全数载运到云林县嘉世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内库存为自家油品总计150公斤，为了进一步厘清产品安全情形，抽验一件苦茶油产品由食药署系回检验，并责付就地保管，禁止流入市面，后续将依检验结果依法办理。嘉义县卫生局表示，该代工厂每年均自主将苦茶油产品送验，检验项目包含重金属、农药残留、塑化剂以及苯偏比等等，而检验结果皆符合相关规定。卫生局已于115年4月抽验一件油品，检验结果亦符合规定。为该厂苦茶油制成包含烘炒、除渣、粉碎、蒸汽熟化、压饼榨油、过滤与装桶等等程序。为了进一步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规范，已经请业者降低食品当中的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含量的作业指引，办理相关作业，持续将制程管理最佳化。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指出哦，卫生局每年办理工厂普查，执行食品药物管理署食用油脂专案稽查及抽验，自107年到114年间呢，共查验了21件食用油品，检验项目包含重金属、黄曲毒素、苯偏比、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反式脂肪酸等高风险项目。就在123年，因为有一件反式脂肪酸标示不符规定，已经依法裁除。所以卫生局也在这边呼吁业者，依照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7条，必须要规定做好自主管理，确保食品卫生安全，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应主动停止制造以及加工贩卖，并办理回收，而且要通报直辖市、县市等主管机关。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上述规定，未主动通报并执行相关措施，也要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处3万以下300万以下的罚款哦。在关心完了有关嘉义县食药安全卫生有关的问题之后呢，来关心一下有关嘉义县产业发展的话题吧。马稠后产业园区购地厂商厂硕股份有限公司在这礼拜举办的新厂建房开工典礼，嘉义县长翁章梁、立法委员蔡宜瑜、嘉义县副议长陈怡月、兔子市场吴品瑞以及东石乡长林俊雄和布袋镇长蔡伟杰等人到场参与的动土典礼，表达祝贺敬意。厂硕公司成立迄今已经36年，从事异位控制器、异位控制盘、高低压配电盘、云端监控设备制造及贩售等业务，取得了光达 PERSD 全自动液面控制器、光达共谱马达缓冲器两项专利商标，也获得了 ISO 9001以及全国认证基金会和能源局原制造厂的认证哦。那董事长呢，邱和宗为布袋人，同时也是台北市嘉义县同乡会理事长，回乡之后在马稠后园区投资进驻，用产业自动化还有研发新产品技术双轨并进，跨局跨域布局生医、中医、智慧储能、 AI 智能应用等新兴产业。邱和宗表示，今年公司迈入第36周年，为了响应了翁章梁县长的号召，决定在嘉义长期发展，相信之后回到嘉义后业绩可以成长翻倍。谢谢今日呢所有人大家到场为这个开工动土典礼来祝福哦，公司全体一定会加倍努力。翁章梁也表示，邱董事长在外面打拼有成，长期关心家乡的发展，也担任台北嘉义县同乡会理事长，
照顾在外工作的嘉义人，如今回到嘉义投资，除了

是企业进驻，也代表在外打拼有成的嘉义人可以把资源经验带回家乡。翁兆南也表示，过去嘉义整体环境让他家不得不离开，如今嘉义正在发展，马稠后产业园区后期有95家场地厂商购地进驻，其中6家已经开始营运，35家取得建造陆续新工。未来串联嘉义科学园区、无人机产业，还有太保新市镇开发，会持续增加就业还有投资机会，希望吸引更多嘉义人回乡发展。那立委蔡宜瑜也表示，当天由于立法院要投票，尽管如此，还是要参加典礼再赶回台北。谢谢董事长在马稠后投资，相信邱董事长会将创业精神和理念带回嘉义，未来会在嘉义有更好的发展。期待马稠后产业园区可以跟嘉科、台积电相互辉映，打造半导体供应链。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好，那紧接着是有关我们嘉义县美食的话题啦。2026台湾美食展在周五在台北世贸一馆正式开幕啦。嘉义县政府以周慧家为主题参展，集合了阿里山周族部落美食、特色农产、文创工艺还有文化展演，展现嘉义县丰富的原住民民族的文化特色。那总统赖清德也在开幕后前往嘉义馆来参观，由副县长刘培东陪同导览，体验周族饮食文化，那也跟现场的部落族人热情互动。总统抵达嘉义馆时，周族伙伴以周族语的你好来热情迎接，展现部落的待客之道。总统除了品尝阿里山特有的香料马告制作的香肠，也以竹杯试饮无酒精小米酒风味拿铁，并且和族人一起喊出干杯，当然是这个周族的语言啦。那现场气氛非常热络。副县长刘培东向总统介绍嘉义馆展出的特色展品，包含了猎人包、小米酒、马告香肠、阿里山高山咖啡、高山茶，以及来自来吉部落的木雕工艺。在合影时，总统也手持象征勇气和守护的勇士山猪木雕。台湾观光协会叶菊兰主委、交通部长陈世凯，台湾观光协会简于燕会长和交通部观光署署长陈玉秀则分别手持山猪和猫头鹰木雕合影。其中猫头鹰在周族文化当中具有送子鸟的吉祥寓意，也展现部落工艺蕴含的文化意涵和祝福哦。那文化观光局表示，今年嘉义馆以周族聚会空间呼虎羊亭为设计概念，透过环形展区展现部落团结凝聚的精神，希望让民众走入展场后仿佛置身部落聚会空间，从美食、工艺、展演到互动体验，多面向认识阿里山的周族文化。展馆呢集结多项周族特色美食，其中马告香肠以阿里山原生香料马告来调味，散发柠檬、香茅、姜和黑胡椒交织的清新香气，是深受民众喜爱的部落特色料理。无酒精小米酒风味拿铁则融合了小米文化和阿里山咖啡，希望透过创新饮品让年轻世代以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让自然传统文化能够融入日常生活。文管局也指出啊，展览期间将邀请周族风笛以夫鲁表演团体于本周六日下午两点在嘉义馆带来歌舞还有传统乐器演出。除了试吃试饮还有商品展售之外，8月1号、2号，凡是在嘉义馆消费满额，就可以参加扭蛋转好礼，有机会获得美食展特定的限定周边、周族手作木雕以及限量的纪念提袋等好礼哦。好，那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儿童福利还有教育的话题。嘉义县长翁章梁呢，今天1号来出席的公共托婴中心和公托家园的首届联合毕业典礼。带领毕业生走过象征开启学习历程的聪明门，并且和社会局长张翠瑶敲响了智慧锣，祝福孩子带着勇气自信迎向下一个人生的学习阶段。那嘉义县呢，目前设置了6所的公共社区托育家园，还有3处的公共托婴中心，预计在年底前将开办中埔、布袋、水上、竹崎公共托婴中心以及东石梅山的公托家园。12个乡镇县市呢，共计有15处公共家园托婴中心哦。那今天呢，90位毕业生和家长齐聚一堂，见证孩子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分享成长的喜悦与感动。此外，县府也规划在鹿草马稠后产业园区、民雄福乐安居社会住宅、太保公有市场2楼等处呢，设置公共托婴中心，预计在116年陆续完成建制，预计总收托人数呢可以来到了500人，也积极建设亲子馆、居家托育中心等整合型的妇幼福利据点，来串联亲子教育、育儿指导、早期疗愈还有家庭支持，配合中央推动准公共托育辅助补助呢，来减轻育儿

的负担。同时，台师大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张义雄也表示，哦，未来期盼有机会协助嘉义县政府引进台师大的教育资源，也能够在托育现场研发出更多的 AI 相关应用，为孩子创造呢适合成长发展的台湾社会哦。那父母也可以放心工作，员工呢也可以专业成长的环境。那翁昭南表示，哦，台湾需要更多人愿意生小孩，否则少子化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现在这一代的小孩长大后将面临 AI 世代，没有人清楚未来的变化，但有三件事情是一定要交给小孩的。第一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就是从挫折中站起来的能力，以及第三点人际关系，要懂得和人相处，韧性一旦培养起来呢，世界怎么改变都不需要害怕。翁昭南也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两岁孩子的毕业典礼，也代表台湾将教育照顾福利体系的年龄层降到这么低，往下拉伸教育照顾体系，往上延伸义务教育，给予更多的资源培育人才。那嘉义县过往比较弱势，但还好有前瞻建设基础计划呢，来完善更在地更友善的教育体系。那县府也期盼让年轻家庭愿意生安心养，也让每一位孩子能够在充满爱跟关怀的环境当中，趁健康成长，实现友善托育、幸福嘉义的愿景哦。好，那回头继续来关心。

0: 供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筛检。卫生局呼吁民众提高肺癌的防治意识，尤其是具肺癌家族史或是重度吸烟史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定期接受筛检，透过定期筛检及早发现，积极治疗，来共同来守护肺部健康。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卫福部历年癌症登记报告的统计呢，那肺癌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台湾癌症发生以及死亡率的首位，同时也是嘉义县癌症死因的首位。但是肺癌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来到了晚期，而肺癌治疗成效与确诊级别呢也息息相关，早期发现和延后就医的存活率现在居然相差高达9倍，第一期的确诊者5年存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若拖延到第四期才确诊，5年存活率仅剩下10%。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提醒，预防肺癌必须要远离危险因子，包含拒绝一手烟、二手烟和三手烟害，改善烹调习惯，并且落实定期筛检来做起哦。那国民健康署呢，也将肺癌筛检呢纳入国内第5项癌症筛检项目，补助对象为2大高风险族群。一为具有肺癌家族史的45岁、74岁男性，或者是40岁到74岁的女性；第二为有重度吸烟史，从50岁到74岁吸烟史达每年20包以上，仍在吸烟或戒烟未达15年的重度吸烟者，符合资格者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的 LDCT 检验。嘉义县肺癌早期侦测计划合约医院总共有3家，符合以上资格的民众可以向上述的医院来预约检查，也可以拨打免费接烟专线0800-636363，相关的筛检资讯可以上嘉义县卫生局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健康99网站查询，守护各位的肺部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到大林啦、啊。那不知道各位在嘉义县的今年台湾灯会呢，嘿，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花灯啊，不知道是否吸引了各位目光呢？没有错，就是在最近呢，太保国中他们所师生共同合作的一支叫做马丁尼的这个非常可爱，在网络上爆红的造型花灯呢，正式进驻大林啦、啊，邀请你一起来漫游大林哦。那这个8月呢，大林车站大厅啊将化身为非常具有特色的漫游据点，不仅呢有超吸睛的马丁尼花灯呢和大家见面，更同步推出了大林农特产展，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大林，认识大林，进而爱上大林哦。那今天8月1号呢，嘿，也在这大林车站大厅呢正式启动了大林漫游慢跑马拉松之旅咯。那除了现场呢，还有我们的马丁尼之外呢，同时啊，大林镇长还有所有的民意代表呢，也在现场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这次呢，我们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呢，不止啊，融合了大林镇大埔美园区的2大城堡佐登尼斯还有盖亚庄园，同时呢，也要邀请所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呢，在大林健走马拉松，来体验加大林在地的农产，甚至还有大林最出名的侏罗树啊等等自然风景跟人文还有美食呢，在这趟旅程当中呢，嘿，都可以一次满足哦。那8月1号开始呢，就是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的时间啦。那报名的方式和活动相关资讯呢，哎，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大林镇公所的粉丝专页哦。那同时呢，在现场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呢，哎，也别忘了到大林的车站大厅跟马丁尼拍一张照，逛农特产展品，那认识大林在地特色。那也邀请大家呢，在整个8月的连续4个礼拜的5、6日，早上10点到12点，在大林车站的大厅呢，也会有我们的大林镇农会所推出的农特产品展哦，丰富又新鲜的在地农产在那边等着大家一起来品尝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林镇长的分享。
1: 好，今天8月1号啊，我们在我们的跨市火车站的大厅哈啊正式的启动。啊，我们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的报名的活动哈，那这场活动啊，我们从啊8月1号哈开始来报名，我们第二届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那这一次呢啊，我们的主题是双城攻略哈，从盖亚庄园啊跟我们的佐登尼斯呢啊各自呢啊出发，那双起点的出发，那我们啊选用我们在地。

0: 的吉祥物哈，猪罗树蛙啊，跟黄色小鸭。那相关的报名从8月1号上午的10点开始。那我们也特别的谢谢哈，在我们这个会场，这次台湾灯会的人气花灯马丁尼，也在今天呢、同步来到我们的跨市火车站的大厅。那也配合我们的大林镇农会哈，把大林在地优良的物产，透过啊这个月的相关的展期哈、做一个最好的呈现。那我想啊，大林是一个国际慢城，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大林漫游，漫游大林，尤其是我们10月24日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非常的好玩。那我们这场活动呢，啊，相关的道具呢，都是由我们的社区的伙伴共同创作。那我们一起打造出一种创意健走，一个健康的健走，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共同参与。
1: 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周兴哲所带来的《All for You》，同时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的中文片尾曲，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体验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还是想象。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明天开始。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接下来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1: 是的，大家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
2: 嗯，
1: 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啊？
2: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嗯、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1: 哦，真的哦、
2: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哦、那我就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嗯、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有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啊。
1: 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嗯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ain 嘛，因为我姓陈，
1: 对对对，
2: 都会打 Nike Chain。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嗯，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嗯、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1: 有多尴尬？
2: 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嗯，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讲我的故事，嗯、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嗯，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1: 嗯，
2: 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哦，我自己认为啦。
1: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2: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嗯、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1: 哇，
2: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1: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就对了，
2: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JoJo，
1: 嗯，
2: 对，那JoJo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1: 七零就是这个
2: 替身对
1: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
2: 谐
1: 音，
2: 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玲，圈七零，
1: 哼，然后就七零、
2: 七零。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好我很 chill，、
1: 哦、
2: 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
1: 嗯、
2: 但如果把七换成七、
1: 嗯，
2: 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1: 欸，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
2: 嗯，
1: 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
2: 对
1: 不对？对。
2: 對，
1: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2: 对，
1: 這
2: 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这首歌。
1: 对对对对
2: 对。
1: 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2: 嗯嗯。
1: 你的声音算是有一点低频。
2: 对。
1: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性感的，
2: 谢谢。
1: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不
2: 到
1: 我
2: 是
1: 谁，对、
2: 哦。
1: 然后再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2: 对，对，
1: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这件事吗？
2: 其实纯粹是没钱吧。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
1: 嗯，
2: 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

0: 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1: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
0: 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1: 哎呀，哎啊，
0: 也蛮可惜。
1: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他们问你说，欸，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0: 没有，我自己报名的。哦。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1: 对。
0: 所以我很想要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哦，嗯，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1: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饶舌这件事情
0: 上？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1: 哎，不好意思，打个岔，
0: 是，
1: 毕竟你有一个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0: 哦，对对对，
1: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
1: beef 的，那个，
0: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1: 哎，欸，对，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当然当然。
1: 好好好，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哦，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然后是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拉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这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了，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对，没有真的出来。
1: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
0: 写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1: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1: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发展就好了。
0: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超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1: 要干嘛，
0: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然后
1: 一种互相
0: 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1: okay，
0: 哎，那么熟
1: 了，
0: 啊，
1: 就互惠
0: 然后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小时候是先想当歌手的。
1: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哎，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0: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1: 啊，
0: 真的是这样，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讲。
1: 你那时候年纪很小欸，
0: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十九，
1: 很小，反正就是，
0: 对，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1: 欸，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你爸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对
0: 不对？
1: 对，
0: 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1: 啊，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0: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哦，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欸，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1: 欸，到现在多久了啊？
0: 我跳23、24年吧。
1: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街舞
0: 吗？一开始就是 hip hop。
1: 哦，一开始就是哦。
0: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1: 哇，那你好强哦。

0: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 LA Boys，对，然后我就是哦，我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嗯，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当时是这样想，就觉得要冲
1: 啊！哎、欸，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好不好？
0: 对，《Queen of Late》，
1: 《Queen of Late》，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七零在大夏之前就已经创作完的一首歌 Queen of the Late。 那这首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Queen of Lat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迟到天后。
0: 这样会迟到了。
1: 对，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算是各种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0: 到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对，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0: 迟到，就没有，刚没有，你很棒。
1: 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又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 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0: 都用得很好
1: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一想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0: 变化性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0: 对，很chill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新歌，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就是你是听 boom bap 长大的，
1: 对。其实 boom bap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0: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1: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
0: 对对对，
1: 那 boom bap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p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
0: 点，
1: 对。然后它就是比算是。应该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0: 对，
1: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0: 你会开始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1: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0: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1: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
0: ，
1: 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

0: 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的歌词我都乱唱，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哦，原来我小时候是唱错。
1: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0: Maggie？ 对对，后来就是有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啊。
1: 啊，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
0: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1: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0: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1: 真的哎，
0: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1: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0: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嗯、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嗯、那比如说，好，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1: 好，
0: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怎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怎么了？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
1: 心
0: 情
1: 好，
0: 嗯、然后也会？嗯，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嗯欸，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你的样子、嗯，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嗯、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哎、欸，哎、欸，找他工作态度不错哦，哎、嗯欸，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跳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嗯，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嗯，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嗯，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嗯，然后
1: 有口碑啦，
0: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嗯，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哇，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1: 哦，真的，哦，
0: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1: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0: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嗯，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嗯，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知名那是很后面了，嗯，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1: 是自己
0: 耕耘嘛，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嗯，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1: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啊
0: 嗯，我要去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1: 哇，起鸡皮疙瘩。
0: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嗯，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哦，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1: 啊
0: 对， 啊，对，然后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哦，嗯，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嗯
1: 嗯，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其实你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0: 对，
1: 是前年吧？
0: 对，
1: 前年的时候，嗯，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嗯，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我那时候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什
0: 么
1: 之类的法律的东西，
0: 大家都来关心我，
1: 对，然后，嗯，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0: 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0: 简单聊。

0: 聊。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也会
0: 被骗，
1: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哎、欸对啊，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1: 对，
0: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1: 对啊，
0: 但难防的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那
1: 认识很久吗？
0: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那可能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1: 对对对，
0: 然后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感觉、
1: okay ，
0: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1: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然后我就说哦，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1: 对、啊、
0: 然后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不好拿。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蛮可靠的。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
1: 对，
0: 就是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1: 对，
0: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1: 那所以你那时候他是先叫你拿一笔钱出来吗？
0: 对，他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客人给我，然后那个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客人是很多人跟他交货的大户，然后可能就叫10双，10双就21万了。然后可能他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要15双，然后可能隔天就说我今天要追加7双，又追加8双。那他每一次叫鞋我就要先垫钱
1: 哦，
0: 因为你跟国外进鞋子，
1: 对对对，
0: 你要先付钱嘛，你不可能是跟国外说人家先寄鞋子来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1: 就先把它买，然后再
0: 买进来
1: 卖，
0: 然后给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1: 对，
0: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怎么
1: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前面几次有？
0: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1: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他会给钱，
0: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1: 对啊，
0: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啊，说没有网银。然后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
1: 来不及了。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0: 110几万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出头的那种。
1: 好扯哦。
0: 对。
1: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0: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了。
1: 啊，货有出来吗？
0: 没有啊，就是
1: 就
0: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1: 对。
0: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1: 什么天哪。
0: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继续看，努力看看。
1: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0: 对，但我跟你讲，我

0: 的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嗯、我要往前看、嗯、我要继续去赚，我现在是损失100万，我就要继续去赚未来的400-500万、嗯、就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1: 坏人还没进监狱，
0: 对，
1: 麒麟老师
0: 先
1: 去监狱，先去监狱了。哎，我这个接的有没有顺呢、啊？哎呦，
0: 不愧是金钟主持人。
1: 好啦，这麒麟老师呢，最近呢、嗯、很红哦，这大家看到他都说他是这个票房破亿的女明星。
0: 没有没有，
1: 哎呦、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嗯，我也去看了，我是因为麒麟才进去看的。哦，拍电影这件事情是麒麟你第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这是之前有过经验啊？
0: 之前有过一些小客串，嗯，像是演舞蹈老师，然后我就觉得根本没在演，然后而且没台词，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嗯、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嗯、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哦、那个也破亿吧、嗯、
1: 对啊对啊、嗯、
0: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哇的这个作品了，
1: 还是因为有你在哎、嗯欸、没有哎哎哎哎
0: 哎，还有陈意涵
1: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对不对？好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麒麟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0: 谢谢。
1: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嗯、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嗯、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然后也跟音乐有关系，
0: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1: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0: 对，
1: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麒麟，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嗯，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嗯、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但我觉得也不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1: 嗯、而且因为麒麟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嗯、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嗯、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嗯，然后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哦、oh. 他是听摇滚的哦、oh.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1: oh, OK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嗯，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嗯、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哦、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哎、欸嗯，因为它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1: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0: 82。
1: 哇，82还在打鼓。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进行一趟洋溢着母爱的旅行。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是专属台湾的耶咿呀呱。这首摇篮曲年代已经久远，应该说是我妈妈或者是我奶奶那个年代会对婴儿唱的歌，想必当时也陪伴很多的 baby 进入了梦乡。这首耶咿呀呱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当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三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于是呢耶咿呀呱就应运而生了。我们先来听音乐大师李泰祥的演奏版本。

刚刚说《迎鸭瓜》是吕全生作的曲，至于词则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为了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呀捆几米大几寸，咿呀咿呀秀几米大几尺，这是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的。有歌词的版本，我们来听蔡幸娟唱给大家听。

蔡幸娟所演唱的《惹阴鸦瓜》。我想每个国家包含少数民族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哼唱这些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惹阴鸦瓜》的时候，却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而在西洋古典音乐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摇篮曲就属布拉姆斯摇篮曲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友人的夫人出货灵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而这首摇篮曲事实上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编而来的，至于歌词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当中截取出来的。接下来这个演唱版本来自《受祝福时光》专辑当中，是之前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为抚慰人心所制作的，由德国顶尖男高音乔纳斯·考夫曼所演唱。

德国男高音乔纳斯·考夫曼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抚慰了因病毒担心受怕的心灵。有关摇篮曲，我们要来到了日本。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摇篮曲》，这味道呢，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那种温暖跟甜蜜，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描写的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我们听的这是教导由美子的演唱版本。

说到日本的摇篮曲，大家比较熟悉的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让人是印象很深刻的。在她摇篮曲的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是很特别的，歌词描绘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他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县美佐子的嗓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并且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你的感觉如何呢？我觉得夏川里美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为怀中宝贝轻声吟唱着摇篮曲，而古县美佐子的声音呢，就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遥想不在身边的子女，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大家平常比较

难得听到的，有非洲、巴西还有古巴的摇篮曲。宗庆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和翻译资料，结果发现哦，虽然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而摇篮曲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有些叙述部落里面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著名的舞者、鼓手和音乐家的故事。像是奈及利亚的著名摇篮曲 Ol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故事说 Olurembi 是一位不孕的女性，她参拜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树神如其所愿了，但是当她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l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我你卡路

刚刚说欧鲁瑞比拜树神求子，虽然如愿以偿，但是小孩又被树神要回去了。事实上，在非洲当地，父母不能向其他的神祈求生育的能力，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梅尔神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哦，一部分是欧洲所唱的翻版，因为巴西人民多半是意大利、德国、葡萄牙还有西班牙的后代，一部分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的影响。另外呢，也有父母以安抚的态度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好像是 Domi 这首歌一样。这里的 Domi 就是 sleep 睡觉的意思。

这首《Domi》是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男生呢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枕头等等这些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这催眠的效果真的是挺好的呢。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唱歌的声音呢都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呢有些歌词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对于小孩子听起来呢可能是会怕怕的哦，但是呢宗庆觉得这感觉好像还蛮有趣的哦。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这歌名呢其实很不好念我也不太会念，可能也念得不太正确哦。Boida Kera Prita Tutu Malaba Nana Nenem 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子的说法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哦。我们不也常说哦，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咯。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来自西班牙，但却又完美的融入古巴的旋律。这首歌在唱些什么呢？歌词大概是说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因为他遗失了苹果。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 Santana 太太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这首歌的词意有点逻辑怪怪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古巴的妈妈和小孩们都会唱这首歌。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了非洲以及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的歌曲，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当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拉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其实呢，这就是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小孩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以及自己有小孩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那么来看看转变的蜕变的新北市政府。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改变哦，也改变了生活环境、生活机能，包含了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经济效能之外，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回到现场打个招呼。 Hello
2: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0: 是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哦，这新北市政府所提到的府中双城计划哦，这个案件执行中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呢完成后又对周遭的环境哦，生活呢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包含了超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
2: 是。
0: 嗯，我觉得呢不只是效益，接下来他还打造了友善的通行跟通学环境。我觉得啊，提供，因为那边学校也多了，
2: 嗯，
0: 学子的行走跟休闲空间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对。
0: 哦，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2: 嗯，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讲通学环境的部分，就是要照顾通学的安通行的安全嘛。
0: 嗯，
2: 那我们有各个的使用族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哪些使用族群我们需要比较高的保护。
0: 诶，对齁，
2: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比较足够，那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比较快，那有些族群比较弱势，那我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过去1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优先照顾某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学生。
0: 诶，对齁。
2: 对。
0: 怎么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2: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学生毕竟齁，他还在，因为他是属于像我们弱势的一个部分，需要比较高的保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了，我们侯市长就推动了一个通学廊道的一个计划。
0: 嗯，
2: 那当时希望说在8年能够做到80所的一个部分。
0: 哇，目标。
2: 对，
0: 我听好。
2: 对，那目前因为执行上我们现在推顺的还蛮顺利，所以我们侯市长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希望8年能够做到100所。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努力。那为什么通学廊道特别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通学廊道，因为毕竟学生是最弱势的。
0: 嗯，
2: 那我们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路径，那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安全的一个防护力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交通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出在学生、
0: 嗯、
2: 孩童等等。所以在通学廊道的部分，如何打造出一个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安心的上学、安心的放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而且重点的一个政策推动。

0: 哎，我觉得真的也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之前我知道这个110年的这前瞻案件有一个板桥区忠孝国中有没有？
1: 对，
0: 我们就第一个就把这个周边的人行跟通学环境改善工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完整哦，用四面完整的哦，而且不只是民众散步、跑步、玩，还有就是生活圈的步道。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讲一下，这花了多久时间？还有包含了，在执行上面哦，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做沟通，以及让他可以这样子，哎，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很顺利耶。
1: 对，
0: 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顺利耶。嗯，
1: 我们在忠孝国中这部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忠孝国中它是一个四周环绕的一个路挡的一个改善，
0: 嗯，
1: 那尤其是说它本来的大门口是在成都路，那因为校舍它本身也刚好要改建，所以我们也透过它校舍改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周边的一个路挡整个做个改善。它的大门口本来是在成都街，后来把它改成重庆路这边。
0: 嗯，
1: 那所以在整个的使用习惯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0: 嗯，
1: 另外我们也在忠孝国中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它的围墙有退出了2米进来。
0: 嗯，
1: 2米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尤其是说它退了2米之后，各位有没有想象，它原来在围墙内的树木，
0: 嗯，
1: 是不是会露出来？
0: 当然哦。
1: 露出来之后，那些树木给谁使用？
0: 你就看了，
1: 就会给大家使用。
0: 对，
1: 所谓的大家就是给让我们的行经在整个的路廊上面的那个市民朋友们，你就会可能会承受感觉到说，哎，有树荫在乘凉，因为
0: 会很舒服啦。
1: 对，很舒服。那整个景观就会打造拉延伸出来。
0: 嗯，
1: 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忠孝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把缆线也下地了。
0: 啊，对，而且呢，哎，这样整个工程花多久啊？
1: 这个工程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
0: 你看，所以我说是不是很快？然后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停车也不会造成人家困扰。退往内退以后，我觉得真的差很大哎。
1: 是，我们也把这个停车的部分做了一个改造哈，因为尤其是说像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学校它有家长接送的需求，
0: 嗯，
1: 所以要如何兼顾家长接送跟我们的人本环境，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庆路上面的停车格把它取消掉。嗯，我们取消了停车格之后呢，或许停车的人他停车族群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一些抗议，可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学生使用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汽车格取消掉之后呢，把那个空间创造出来给家长接送孩童使用。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下，我们把整个忠孝国中它周边的一个的那个环境的部分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目标使用，包含家长，包含学生，
0: 嗯，
1: 那甚至像周边的住户他们也刚好因为这样的环境打造之后，那个学校周边好像就变成一个跑道，常常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跑步慢跑，那它刚好一圈就是600公尺，所以你跑了一圈跑两圈跑三圈也都知道自己跑了多长，那很多民众就会拿那个计步器或是拿那个一些测量的一些仪器知道，哎，算一下自己跑了多长，所以也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改变之下，我们创造出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太阳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感觉得出来说当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有蛮有一些友善的回馈，
0: 那
1: 当地里长也对我们很有，对当地里长也对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很感谢，对。
0: 哦，他没有在要求哦。
1: 当然会有啦。而我们这个，因为每个里长他们因为知道之后，就会他们现在的很多里长，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我们忠孝国中这边，其实各个里长他们现在注重的就是谈这块，比如说通行的安全，校园周边，他们就是开始就会 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本来是八年八百所，现在目标把它推到八年一百所，也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们市府其实也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做。
0: 嗯，
1: 那因为毕竟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最弱势、最需要去做保护的，所以我们把资源尽量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署内国土署也真的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也因为这样，我们跟国土署合作了好多的案子。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国土署做了很多的行销，那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全国这样的去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透过国土署这样的一个高度，
0: 嗯，
1: 行销到我们的全国。我相信各个现在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慢慢的重视，也一直在重视这一块。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比方像过去马路好好行，或者是说国土署办的一些活动，我们新北市都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着国土署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跟行销。其实这也是我们蛮意外也蛮开心的一个成果的这个展现啦。
0: 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契合啦，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度跟契合，你们觉得？
1: 哎呦，是
0: 真的。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契合度，我觉得很难。
1: 对对对，
0: 嗯，而且他可能就是什么都要计较。
1: 哦，okay，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弱势的照顾，还有我们安全的一个照顾，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语言啊。
0: 对，
1: 那其实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仔细往前走，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同仁往前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一个理念。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的往前推，那后续也将会一直往前推。
0: 嗯，是，哎，不过倒是副座，我知道最近呢，在市长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就是这个通学廊道改善哦。那当然呢，我们其实目前呢已经超过了这个82所的这个学校了哦，一直在迈进这个100所等等，就是希望那些师生们啦，可以能够安心的上下学之外，那是不是呢，在我们整个校园周边自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哦，我知道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设计跟申请补助哦。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像譬如说，重庆国小啦、凤鸣国中啦、大同国小啦，其实你知道他们都已经改善得非常的漂亮哎。如果你有看过以往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那边就读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差那么多？早知道不要生在那个年代了。对，嗯，
1: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安全，它是安全的一个管，安全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一个政策推动一个方向了。
0: 嗯，
1: 那所以在整个的通学廊道，我们在推动的上面，像除了学校周边之外，其实还要继续往后面推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像中央的一个帮忙，因为毕竟
0: 互相是互相，
1: 对，因为毕竟地方的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跟着中央合作，也透过中央的一个帮忙资助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是可以打造出更优质、更好的一个环境的哈。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通学廊道，像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小，我们也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我们也都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做到能够做到保护学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也一直持续努力在做的一个地方。
0: 嗯，而且我觉得像重庆国小它改善以后啊，实际上就是它人行道净空行车的一个动线，然后另外一个凤鸣国中它就是校门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管线下线下地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把旁边周边美化了，它把那个公车站拓宽了，
1: 它其实
0: 那个是不是站弯啊？
1: 对，那个是公车站，那个是一个那个停车弯嘛，哈，那个一个公车的停车弯，
0: 对嘛，哈，
1: 对。所以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除了本身的通行之外，还有包含像其实你说凤鸣国小，它其实校门口前面的一个广场，
0: 还有
1: 它旁边的一个周边，像那个周边的延伸， 还有它旁边的道。

0: 路的一个旁边道路的一个景观的处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学校，我说我们还是要去站在学校的立场看它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像整个改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必须要需要跟学校沟通好学校的想要是什么，那我们工程能够做到怎么样，那打造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那最后学生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是
0: 所在。对，
1: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在那个大同国小，他那个校园侧那个人行道侧边的部分呢、啊，他也把那个机车弯道有没有？
0: 嗯，
1: 做人车分流，变成说你机车你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以前机车都是直接上去，小朋友跳上来。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整个的交通事故最大的一个发生原因就是在于交织。
1: 对啦，
0: 也就是说机车它的
1: 动线，就是、那一两秒，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机车的动线跟人的动线分开来，这就是安全的那条边界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那尤其在学校周边，所以人车分流要怎么做，那机车刚刚有提到，有时候我们机车族他也有停车的需求，那这条线我们必须要定得很清楚。
1: 嗯，
0: 那我们就定机车你要停靠，我可以制作一个空间让机车停，可是你的机车就只能在你的机车动线前后走，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学童的行车空间。所以为什么要打造那样的一个机车弯，让车子分流，让人能够跟车分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关键，
1: 也不会让阿公就独安骑上去了啦。
0: 是
1: 阿公齁，请不要乱骑车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条线出来之后，他车就走车的路，
1: 对，
0: 人就走人的路，
1: 就是小朋友出来就好了啦齁。
0: 对，
1: 不要忘记了啦。
0: 对。
1: 不过通行廊道改善哦，着重的就是一个这个人行径宽跟坡道顺平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当然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时候民众也会希望说我们这个按逐一改善啦，不可能一次改善啦。不过倒是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的公路局哦，他们也有针对一些这个周边的人行改善工程，像这个新北的高中周边啊，
0: 嗯，
1: 还有板桥的高中校舍啦，
0: 嗯，
1: 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街角的绿意广场改造，是不是？
0: 哎，欸，是的，
1: 而且还拿到奖，哎，欸，奖哎，欸，奖哎，欸，
0: 那两个案子都获得我们那个
1: 很厉害耶，欸，
0: 有那个工程界奥斯卡是真的金
1: 子奖。欸，这两个可不可以特别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拿到奖？很多人觉得好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懂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OK，啊，嗯，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外乎刚我提到的融合，也就是说
1: 是外观吗？还是
0: 没有
1: 整
0: 个的理念？好，比如说我们做像新北高中好了，
1: 嗯，
0: 那新北高中它本身学校有它的校风，
1: 嗯，
0: 它学校有它的特色，像他们的学校，他们就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特色。
1: 哦，对对对，
0: 对，那他们学校他们有一些既有的一些景观设施，那他们透过整个的环境的改善，那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市民朋友使用，所以它有一种像学校本身的一个文化跟景观，
1: 嗯，
0: 哦，跟我们道路的使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概念，那打造出来哦那个市民朋友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在处理上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细腻了哈，比如说像我们会整砖对缝，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人行道，现在的砖都有一条一条的缝隙嘛，哈，
1: 嗯，
0: 那个缝跟缝，砖跟砖之间，还有我们路缘石之间，那个缝其实是对齐的，看起来就会很整齐。那，嗯，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转角的一个切砖的处理，我们都很细腻，嗯，哦，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铺瓷砖那种做法一样。切得很漂亮的，所以我们
1: 在，所以它的切工很厉害，
0: 切工很厉害，嗯，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这些的细节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
1: 哦，
0: 对，嗯，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线条的处理，包含边界的处理，还有一些

0: 景观的处理，还有学校它本身历史文化的元素的概念的置入，这个都在我们的整个工程范围内。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机会有幸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奖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点可能会我们考虑的点很多，
1: 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们的考虑的点不只只有安全，已经到了一种感受，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舒适，甚至我们还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树木。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学校周边向心北高中它的人行它的树木，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树根能够自由的发展。
1: 哇，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新北市政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个新北的美乐地啊？
0: 其实新北美乐地它这个计划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土地的一个管理闲置一个空地，然后那其实从108年开始我们就陆续一直在往前推了哈。那因为我们土地有国有土地跟私有土地，那我们的私有土地像我们阳公树管理土地大概就超过100,000笔以上，包含道路用地或是一些公园的一些管理，其实不免会有一些占用或者一些脏乱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要管理这些土地其实很需要，就是说要非就是它可能有需要大的一个庞大的行政要怎么管理，这是我们很面临到一个课题。那这么多的土地要怎么管，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式最好就是什么，以使用代替管理。
1: 了解，哎，这很重要哎。但是这个 idea 是从哪来？
0: 其实我们
1: 大家一起，
0: 大家一起想的啦。我们同仁在整个管理土地上面，其实我们会想到说，因为与其我们每天去巡查土地有没有被占用，每天巡查有没有被偷盗垃圾，我们不如是不是把这个土地开出来，比如说开成 U-bike 给大家使用，开着一个小公园给大家游憩。这样的话我们民众如果在使用的话，那会不会被偷到垃圾就比较不敢了嘛。然后我们如果有 U-bike 在上面在做一个使用的话，那会不会有民众会把它占用就不敢了嘛。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把私有土地我们做了一个适当的处理，开辟成一个公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设施，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巡查那个土地到底怎么了，也不用去花太多的经费去处理啊可能会被偷盗废弃物。而且我们开辟完之后所得到利益的是我们市民朋友，那这样不是更好？所以一举数得，所以我们朝向的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活化我们的一些闲置土地给公众使用的这样的概念，这样多方面其实都是好处，也对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生活也相当会提供相当大的注意，所以也启发了这个概念，那个我们把土地活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衍生到 2.0 更厉害了哦。2.0 就是最近的板桥区民生路二段那个巷弄还设置 U-bike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对啊，而且你知道那个立定哈，我甲讲哈，哎呦，安尼我的心情啊呢，那个哈，老人家哈就欠的啦，而且不用，这个只要几块钱哈就可以这样从这边骑到那边，然后我就说，请不要乱停车
0: 哦， okay.
1: 请不要乱停车，
0: 是啊，
1: 请不要乱停车，我讲三遍了。
0: 其实里长有时候，因为毕竟他在地哈，他很清楚，就是说，因为里长是第一线面对我们。地方有问题会找里长，所以有时候地方的问题看看用什么样政府我们是否扣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解决。像美乐地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很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闲置土地可以解决到里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第一个环境脏乱，第二个可能当地我们的土地被违建或是被一些占用物去占用，其实这些问题对里长而言也是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大家还是找里长，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里长的反应，我们把刚刚提到的像土城区这个空地，我们透过我们是透过一个团队合作，
1: 对啊，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街道医生一样，
0: 对，
1: 去
0: 因为各位有没有想象，就是说你看我一个空地有一个违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必须要靠一个市府团队，因为违建它是个违章建筑，可能必须要拆除。

0: 那拆除之后呢，那如果要做停车格，那要找谁？要找交通局。
1: 对，
0: 如果要做道路，要找公务局。那如果要做 U-bike， 也可能找交通局。如果要做公园，那找农业局。所以其实这一个土地我们要怎么样活化，它是一个各个单位合作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我们在市府的一个政策推动之下，我们透过地方的需求，比如说里长觉得说，诶，我们这边需要 U-bike， 或者说我们这边需要邻里公园，那这个时候因为地方的需求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就可以透过里长的反应知道地方要什么，我们就会找相关单位来协调。那取得共识之后呢，我们就编钱去把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把它做出来。
1: 嗯，
0: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案例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叫做凝聚共识。
1: 真的、
0: 哦、对，
1: 而且你把里长、交通局、板桥区公所、警察单位通通都来，拢来，拎拢来，拎拢来。
0: 来了之后不是大家都没事，来了之后大家讨论要做什么对地方最好。
1: 哎、欸，真的哎、欸，
0: 你在努力的一个地方，也希望市民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互相的一个往前走，需要地方的一些回馈的一些声音，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视的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多多给我们一些想法跟看法。
1: 嗯，是，当然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一怀副处长，无私的呢把他的经验分享，以及在团队里面呢曾经碰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在施作上面呢有一些困难度呢，跟大家一起共勉励之外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有机会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副座跟大家讲一些实际案例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哦。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

0: 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啊，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1: 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1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也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 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

0: 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的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所以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而且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海菜煎饼啦，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当然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这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 谷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

0: 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最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收藏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0: 嗯，
1: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

0: 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这种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等一下哦，要用哦，2373，等一下，237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Hello。

0: 公司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1: 嗯，
0: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1: 嗯，
0: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哦、比较特别，就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以短。

0: 那两组的队员们要怎么报名？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发挥你们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有金奖，那金奖就是1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1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1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1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5000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主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3条路线嘛，那主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2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包含我们出口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然后池州那边也有5条步道系统，那来混喜湖，那混喜湖大家都知道说混喜湖老街那边有一个混喜湖的车站，然后还有十字村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桃园的风光，然后三层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商场等特色美食。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上山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这个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2条线。
0: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它都有到吗？
0: 它都会经过，对。
1: 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那发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请听众朋友就可以
1: 上网。
0: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发车的一个时间点。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然后观音瀑布，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那最后就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这个。
1: 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太平线呢，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景。

0: 光。
1: 嗯，
0: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景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 FV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对。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让听众朋友
1: 有误解，对啊，嗯，
0: 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像就是要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啊、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哦，以及在职生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生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有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哦，要九十秒内，不要超过九十秒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哦，不是这样了解吗？不是横式哦。
1: 嗯，这样讲清楚。嗯，
0: 对，是108/1920的负耳级低啊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嗯，
0: 但是分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啊，要加中文字幕啊、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对法律
0: 规定。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要自行创作，而且。那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参加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
1: 啊、
0: 嗯，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啦，来啦来啦。
0: 对，
1: 嗯，
0: 对，我们三件事情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就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
1: 嗯，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五副处长呢，哎，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

0: 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

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听说这只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及王 OK 所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哦，其实今天呢，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发现我养的斗鱼呢死翘翘了。早上看到的时候想说奇怪了，它怎么躲在石头底下不出来哦？后来我就把石头拿开一看，它就奄奄一息了，然后甚至也不是说奄奄一息，应该是已经就是上天堂了啦。然后呢，眼睛就变白色了。哇，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因为一早嘛，可能我的脑袋都还没清醒，就只是想说奇怪，想去看一下小鱼躲在哪里，怎么找不到，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很努力的在看我到底是在养殖上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它是一只斗鱼啦，那原本到这个水族馆的时候，这个老板跟我讲说，如果是小朋友想养的话，因为原本就是我儿子想要养，他说想要养的话呢，建议就是养斗鱼是最入门款的，就是很好养。但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就有点疑惑，然后我就

今天就有开始去看了很多跟养这个斗鱼相关的东西文章，才发现说我那时候好像在清理水这件事情，就水缸里面的水的时候有点清得太干净了，好像不能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里面有很多很脏的东西，就是饲料的一些渣渣啦，或是它的排泄物啦等等，我就想说那我就一定要把它清得很干净，石头都很用心的在洗，后来才发现原来不用这个样子。好，总之呢，今天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让我有点小小的受挫，蛮惊讶的，但是也开始思考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好，这是我今天一早的一个日常哦。好，先分享给大家，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来听到张干勋所演唱的《南回之子》。

好的，我们试试好心情呢首播其实会是在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那么如果礼拜六早上听到的话呢，其实我们是重播，但是不过也没关系，我也会将这一两天的资讯呢同步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同时最近呢大家

在关注的中台白海豚，也因为白海豚的出现，所以其实啊，在礼拜六有很多的活动因此取消或者是延期，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这个台风来搅局跟捣乱哦。那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啦。好，那总之这个中台白海豚呢，过去强度略为减弱、哦。那在这个，尤其刚好礼拜六又是父亲节，那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啊，北台湾的天气会明显的变差，会有强风及大雨，即使暴风圈只是擦边通过，还是会有明显的台风天感受。那么西部的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强阵风。

风及间歇性的雨势。期间如果有任何山区啦、海边或户外活动，建议暂停或者是延期哦。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1.1 掌声跳平台，回到时尚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在这个三年前的新北市国中生校园割颈案哦，过去因为呢死者未成年，受限于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第69条的规定，这个媒体报道不得揭露他的身份细节，只能以阳性国中生来称呼。在5号的时候，新北市府同意解禁，公开受害者全名。这位学生他叫做杨成勋，他是一位相当见义勇为的学生，但也因为他的见义勇为让他呢因此丧命哦。他的爸爸呢不断的在各个处室、各个的政府机关去为孩子争取公道，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结果不如预期，让大家其实蛮难过的。那他的爸爸，他的家长真的，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坚强的家长。他爸爸呢，在他孩子就是杨成勋的母校成立了奖学金，然后希望可以帮助符合资格的学生，他也在这个各界的捐助善款中提拨新台币500万元，然后另外呢也支持在母校的校园当中安装求救铃设备，希望这个遗憾的事情不要再发生。那我就看到很多网友们对于这篇新闻说，其实看完这篇新闻心都碎了，还可以想到帮助别人这么善良的爸爸，老天真的非常不公平。然后也有人说他这个爸爸知道儿子的公道逃不回来了，他只希望学生不要再有这样学生像他儿子一样在学校丢了命。好，那只能说非常非常伟大的家长哦，非常伟大的家长。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他说他将会持续关注少年事件处理法、儿少权法权及相关的制度改革，针对行为偏差且家庭功能不足的少年，建议中央修正相关法规，赋予公部门更完善的介入跟辅导权限，以及建立高关怀的专班及支持系统，也希望呢从根本去解决校园安全的环境问题，让老师可以安心教学，学生也可以安心学。

学习，家长也才能够将孩子哦，放心的交给学校。最后呢，他也非常感谢一路上陪伴着他，持续协助推动校园安全改革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跟议员们，然后他也谢谢一路支持跟关心陈勋的社会大众。他说因为有大家，陈勋的生命故事才能够化作守护更多孩子的力量，让爱延续，也让改变真正发生。好，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一起关注的事情哦。我们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天使》。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这个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台中呢，有一间国中，他们在这个月5号进行暑期辅导的时候，有一位升国一的男学生，疑似因为

布满教室，提醒遵守上课秩序，竟然将扫把的这个断柄哦攻击老师，造成老师的眼睛受伤，而且有失明的状况。送医后呢，这个住院治疗。那目前教育局也介入了这件事件去做调查。而且他那个很可怕，那个是他这个学生是情绪失控嘛，将扫把折断哦，然后持尖锐处刺向老师。好，那总之现在这个老师的部分是他在接受手术住院治疗，但是呢也发现了他的右眼虹膜断裂，然后水晶体移位，视网膜受损。啊，那老师现在目前状况是还没有提告。那教育局这边是希望可以对这个受伤的老师呢，就是表达关怀，并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以及追究责任，依法妥善处理，同时提供师生辅导跟心理咨商等协助。好，这件事情真的是点出了以现在教育环境来讲，其实蛮多类似的状况，真的是蛮可怕的。到底要怎么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护其他的孩子跟老师，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面临的课题。因为教育真的是不能去疏忽掉的一环，从古至今呢都是如此哦。最后呢，真的是希望新闻当中这位老师他能够早日康复，身心灵都是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事好心情。

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这一款 APP 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待会呢节目马上回来，先不要走开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空袭警报》。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个7号开始，上午10点半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登场。演习期间实施这个警报发放、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可能会收到这个防空警报或接获手机告警的讯息，请记得千万不要违反了交通规则，要依照警察及民防人员的指挥，配合实施人车管制，就近疏散到避难场所。那为配合的人呢，将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也有很多人在又想问说，诶，那因为这件事情会一直到持续到13号，那这五天的依序是南部、中部、离岛、东部跟北部哦。北部就是最后一天13号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高铁、台铁、捷运、公车这会开吗？好，以下呢也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资讯哦。首先呢，高铁会是正常行驶的、哦、但是相关的区域车站，像是连外的接驳公车啦、快捷公车这些，还有排班的计程车，这些呢都是要配合这个时段演习时段，还有配合交通管制暂停行驶的。台铁的部分也会是正常行驶，车站的售票及旅客进出呢也都是正常作业。不过呢，提醒下车旅客、哦、接送亲友也要依照呢现场的人员引导实施疏散避难。高铁轻轨则是暂停行驶，在当时候的时间为9点55分到10点45分是暂停行驶。乘客下车之后要依照现场人员的引导去做疏散的动作。高雄捷运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只进不出哦。公车的部分也是暂停发放哦。U-Bike 的部分呢， U-Bike 就是一样啊，你要停靠在路边进行人车疏散管制跟避难的演习。那如果是去刚好在坐渡轮呢，那也是会暂停营运的哦。好，这也是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北部地区的朋友，北部地区宜兰啊、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新竹市也都是如此哦。所以到时候呢，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指示。好，虽然这个时间啊真的是没有很长啦，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很长，但是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一下那整个状况是如何运作。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年呢，我配合叫做网路降速。网路降速这部分呢、啊，也是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哦。网络降速期间，请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还有呢，建议使用固网或是室内的 WiFi， 以及建议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呢？这个一点呢，我想也是应该蛮多朋友们想要了解到的吧。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在演习前我们可以先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演习前的准备，第一个可以先事先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以及截图或下载避难资讯及地图。票券呢，先事先截图以及领取纸本。各行各业也要预先规划因应措施。在这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醒，演练期间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的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是行动支付等作业，以避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好，那不受影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的范围是什么？简讯跟语音通话，包括像是报案啊、报警，这个就1019都是可以通话的。还有呢，一个叫做这个灾防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接收，这还是接收得到。那如果呢，你演习之后发现手机连线问题哦，那建议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你可以呢，先将飞行模式打开之后再关闭，或者是重新开机，应该就可以恢复连线咯。那如果一直还是连不到，那有可能是你手机费忘记缴咯。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咯。那在这里呢，今天的这个试试好心情，同时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全脑乐活专家，同时也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您好。
1: 啊，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
0: 那我们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吗？
1: 好啊，这是我们在七年前2019年的时候，那当时因为我们都在社区在据点跟这个长照单位在做各种认知提升的服务，那这些服务

0: 务，会跟政府很有关系，所以包括政府的补助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计划案。那因为我们没有协会的身份，其实蛮不容易打进这个补助的市场，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招聚了我们核心的几位伙伴，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一个协会，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年龄好全龄，然后都能够透过快乐游戏一起变得更健康。
1: 所以这个全龄的部分你们有设定几岁到几岁吗？
0: 我们实际服务的从两三岁一直到超过100岁。
1: 哦，两三岁、哦、
0: 对对对、哦、那不同年龄段其实同样在玩一个游戏，但我们的玩法会不同。
1: 嗯嗯，哦，就是一样的可能这样的器具，但是你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游戏。哦，好，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一部分是因为理事长你的名字非常特别，就是一看就会马上记得，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理事长出了一本书籍叫做向失智说再见，然后我就想哇，这理事长看起来相当年轻，但是他是全脑乐活专家，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疑惑，就是一位年轻人来写跟失智相关的书籍、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故事内容，原来是跟您自己在学生时期的一场这个车祸意外有关系，是不是？
0: 是，嗯，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一个是日本的失智之父，他叫做长谷川先生，那他在80几岁的时候失智，跟他研究失智也经过了大概快40年，所以他在做失智这一件事情，在他失智了以后，他才跟我们大家跟世界的人讲说、欸、他的研究这样算完整，但是完整的结果是他不知道真正失智者要的怎么去满足他，因为他过去这30-40年的研究里面，他一直觉得这个是给他们是好的，但当他真正失智了，他的徒子徒孙用他以前的那一套对待他的时候，他是抗拒的，表示真正的失智者要的可能跟他们学者想的并不完全是一样的。那我刚好跟他是相反，我20几岁经历过这个失智，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几年，我也没有好啊。对，就是那个坏的地方其实还是坏的，那也很感谢这个坏的，因为我遇过非常非常多上万位的这个失智或者叫做认知有障碍的有缺损的这些不论是长者啊，或者是40-50岁也有、嗯、那他们跟我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像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不好，我当时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就会逃避，好，就会很多事情都兴趣缺缺，好，那这是我的就是经历过的那个状态。那我后来怎么走出来的，也是我现在在协助这一些需要，也不能讲需要，应该说他们不知道原来可以走出来的人、嗯、然后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一条路是可以走出来。
1: 但有没有可能当时候理事长，因为你那时候发生车祸的年纪大概是20出头而已，
0: 对，
1: 所以在那时候可能你说你昏迷了多久，一个礼拜吗？
0: 不算昏迷啊，就是真正昏迷大概几个小时、
1: 哦、
0: 但是当我醒来之后整个状态是完全没有进步，就是一直都是那种痴痴呆呆的状态，大概十几二十天、
1: 嗯、
0: 对，大概2周左右。
1: 会不会是那时候年纪还小，所以要复原的那个速度算快？但是你也没有全好啦，说真的，
0: 对，换一个方式讲，或许这个是多数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你年轻，
1: 嗯，
0: 但是我实际刚刚不是说服务过上万位失智症患者、嗯、那其实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都有明显的变好，不管是80岁90岁、嗯、对，其实变好这件事情是有路径的，而我只是因为年轻，然后我经历过之后我能够去把它创造出来、
1: 嗯、
0: 那长谷川医师呢，他就年迈了之后才失智，那他知道自己不想要这个，但是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设计出他真正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刚好这个反着走就对
1: 了。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像当时你是大学嘛，你大学念的科系是跟医疗相关吗？
0: 是设计相关，我从高中大学研究所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来台湾到现在已经16年，然后也都持续有在做设计、哦、对，
1: 什么样的设计呢？
0: 我学的叫做视觉传达设计，对，就是视觉相关的、
1: 哦、
0: 那它的包含的领域有、可能 平面的、媒体的、等等，其实都有涵盖在

0: 视觉相关设计里面、嗯、那我在日本当的是光效设计师、
1: 哦、
0: 对，灯光效果，像我们看到101大楼外墙晚上的时候会有字啊或者是烟火啊、嗯、好，然后那个摩天轮或者是我们那个现在淡水那边渔人码头的那个整个夜景、嗯嗯、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光效设计师去做整体设计，那我当时就是在日本做这样子的工作、
1: 嗯、那现在跟你完全你现在所推广的这个是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0: 嗯、所以我会毅然决然的投入在这里面，很关键是我刚回台湾16年前，
1: 嗯，
0: 然后我的外婆，
1: 你外婆，
0: 对，我外婆她有很明显的失智的症状、嗯、包括数字大小已经搞不清楚，就是、啊、她在100，我们在翻书嘛，翻那个诗歌本、嗯、那100要翻到200，她越翻越小，
1: 哦，
0: 对，那就表示他已经搞不清楚大跟小是什么、哦、对，然后也记不起人名，而且还会忘记关瓦斯，
1: 哇，这个超级危险的，
0: 对，超危险、嗯、而且一周三次，所以回到家就整间都瓦斯味、哦、哇，那个真的是要很感谢上天、哦、因为要不然早就爆了，
1: 嗯，
0: 那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最长就是一周三次，那在之前可能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嗯、对，但是当一周三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的不得了，因为不去理他的话、嗯、真的很容易就爆炸，这个非常危险，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就一劳永逸了，他就到过世都没有再发生忘记关瓦斯。
1: 什么方法？
0: 这个方法就是我告诉我阿嬷，好，用台语讲说我们全家大家都要上班，然后最近啊、嗯、有人常常忘记关瓦斯，然后我阿妈就跟我们说，哈、啊，对啊，嘿，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他嘛，对，那我就跟他说，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当我们家的天使、嗯、对，就是让他有一个身份角色叫做天使、嗯、帮我们顾冰箱顾瓦斯，因为冰箱里面的东西也坏了好几轮，对，他都没关啊，一整天没关，里面怎么腌菜什么的、嗯、就都坏掉了，坏掉就全部清光，清光之后又发生，而且我们是住教会，所以那个公用的冰箱里面还有很多会友们，等于嗯，对对对，藏在里面的宝贝就也坏掉了、嗯，对，那这个就很不好嘛，所以我们就让阿嬷来当我们的天使，然后当这一个任务他一听完，对，那他的眼神呢就从本来很迷茫的，哈、哦，你们要是有看过或者是陪伴过失智症患者，其实他们是。不容易对焦，因为没什么事情需要他们注意、嗯、但是这一个任务，天使的任务，他一接收完之后，哇，马上眼神就炯炯有神、
1: 嗯、
0: 然后回我说好、啊嗯、全程都是台语的，结果他一讲完好，我也就相信他嘛，那接下来就真的都没有再发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没再发生、嗯、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然后后来到一直到他过世，那我就去服务双联安养中心的长者，那因为双联安养中心是我们台湾评比是数一数二的，
1: 双联安养中心是 在
0: 三支
1: 哦，
0: 嗯，不是那个、哦、
1: 不是那个双联，
0: 不是、
1: okay、
0: 不是双联教会、
1: 哦、
0: 但它是双联教会附设的
1: 哦，
0: 对，附属在三支那个地方、哦嗯、那个
1: 好山好水的三支，
0: 对，没错，那去服务他们我才开始在做脑部的研究，
1: 嗯，
0: 因为我自己过去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方法是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是用这种比较土法炼钢、
1: 嗯、
0: 对，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好，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对待，然后真的会变好，但是这个好没有什么凭据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在研究包括红蓝老师的一些著作、
1: 哦、
0: 对，那脑可以再重塑啊，好，这一些、嗯、发现都很合，对，那在这个状态下我就慢慢的朝向这个认知领域去发展，
1: 嗯，而且我有看到，其实我看到那个您的脸书有看到近期是不是也有跟那个曾文义医师的一个合作、嗯、因为曾文义医师过去也有曾经有出版过这个跟失智相关的一些书籍，那也曾经来过节目当中分享，而且他是伯恩的爸爸，
0: 对，没错、嗯、
1: 这一项合作又是什么样一个算崭新的一个技术吗？还是
0: 这个很有趣，
1: 嗯
0: 嗯，我在2023年9月，好、哦，大概将近快三。

0: 前，然后透过一个友人，也是教会的一位姐姐，她的引荐，好，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有第一通电话，大概二三十分钟的通话里面，他讲的专业是他有很精准的检测技术，我讲的专业是我能够让认知已经不好的人提升认知。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对，做不同的专业，那彼此的专业好像没什么交集。
1: 嗯，
0: 因为他强调的是要先检测，但是我听他的专业是觉得说，嗯，但是检测出来然后呢，
1: 嗯
0: 嗯，因为他的那个养脑不养老这本书里面，
1: 对
0: 主要在讲七七七嘛，好，就是七千步睡七小时，吃七分饱，对，那我后来就仔细的去了解他的这一项专业，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要去改善是一定会有帮助，
1: 是
0: 从原本你不做变成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会变得比较好，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失智的人
1: 该怎么办，
0: 他根本就
1: 没办法做得好吃，
0: 对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他绝对不会做的，那你又要他这样做他就没有办法，对，他就变成是一个无限那种矛盾的回圈。
1: 嗯、哦，
0: 那我的部分他听完之后他觉得说啊，失智根本不会变好啊，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失智变好，他就觉得我可能很外行或者什么，就是讲的是那种空话、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在那一次的通话完全没有交集，对，那刚刚主持人在问说诶，那我们是怎么合作，
1: 对啊，
0: 其实他很就是他的内心还是很想要做一件已经失智的人是不是有机会真的变好，这个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有这样子的盼望，
1: 嗯，
0: 只是没有找到那个方法，
1: 是，
0: 那他听完我讲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真的在想这件事，
1: 嗯，
0: 对，因为没有人开启过这个路，所以他想诶或许有可能，所以他就请他的同事就是他的下属，
1: 嗯，
0: 到我的公司来拜访我，
1: 是，
0: 那在拜访的过程里面那个下属就看我的一些 demo 还有我在跟他分享的故事，他就说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曾老师他要的啊。然后我就在下一周就到曾医师他们的办公室，
1: 嗯，
0: 那他们的办公室大概不到三坪的那个会议室的小空间，在那个小空间他就直接问我说诶，你说能够让认知提升那要几次，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四次，他说四次那要多久，我说一周一次一个月就可以，
1: 嗯，哦，你直接说这样、啊、
0: 直接这样
1: 给他一个直接的时间，
0: 没错，我实际上面已经服务太多人了、哦、那大概就是在这个频率下就可以看得到他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是，
0: 他一听完就说好，那我们来做、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就问我说那要是谁，就是对象是谁，我说就是你觉得就是你们检测完觉得有异常的、啊、或者是脑龄已经过高的人、嗯、都可以来，好，那再来最后一个问题是说那要在哪里，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场地啊什么，我就说不用啊，就在你们办公室这边就可以，所以我们就敲定11月，敲完隔年1月我们就在那边进行了9次课程，然后他也实际去脑龄做了一个对比、
1: 嗯、
0: 就是上我课之前是老了12.3岁，上完我课之后年轻了6.9岁。
1: 哎，我想问一下理事长，他那种技术是戴一个头盔吗？还是他
0: 是
1: 怎么看？
0: 他是直接到医院的 MRI 机器，高阶的那种解析度高的 MRI、嗯、就是核磁共振的机器，
1: 好好好，
0: 那个机器必须要有植入他们的一个 AI 程式，那个程式会在扫描每一次的扫描里面去把那一些图片转换成脑神经纤维素、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其实都有
1: 很复杂的，
0: 对，很复杂，那它是有那个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其实是有联动，
1: 嗯，
0: 那失智的人有一些类淀粉斑块啊等等，所以他的那一些联动就会变成断断续续，就有点像我们打电话哈，赖通话，
1: 那比如说讯号不稳，
0: 对，讯号不稳的时候、其实他讲了一大串，但是你可能只听到几个字，那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嗯，
0: 同样的你讲一大串他也是接收到的是断续的，那大脑要是断续你很多的事情就会是这样，
1: 嗯，
0: 对，所以他就可以用他的技术看到诶，脑神经纤维素到底是连贯的呢还是断的，
1: 哦，
0: 对，那透过这个技术里面当然他有一个长模的分析、
1: 嗯、
0: 可以看到说诶， 你跟你这个年龄人好像八十岁去测、嗯、那他测出来可能断续很严重，可能像九十六岁的人，那他就叫做脑年龄多了十六岁。
1: 嗯，
0: 对。那我当时的一个这个艺术家，他就是脑年龄多了12.3岁。
1: 你说那个艺术家是？
0: 对，就是我们协助的那个对象
1: 个案。
0: 对，我们就六个人一起玩嘛。那玩一个月后，他的脑龄就直接降了6.9岁。
1: 哦，
0: 对，这个就是非常科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向失智说再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全脑乐活专家巫凤约理事长。那这本书的副标是《失智可以逆转》，这个书名用的可以逆转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其实在强调的不是治疗，也就是说失智症患者他们就像我现在的大脑里面有一些坏掉的区块，你去理解四肢，我们的四肢可能手断掉了，那它不会再长一只出来，所以脑坏掉的区块它也不会自动变好，或者是有什么手术啊什么方法可以去把它变好，除了神机我想应该很难，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坏掉的地方变好，就像手断掉再长一只出来。那为什么说可逆？因为过去你会觉得哇，我用右手写字的人，我现在右手断掉了，所以我就不能用右手写字，然后呢它就被你延伸成你就不能写字了，因为你右手坏了。那本来用两只手才能做的事情，你没了右手，你就没办法开瓶，没有办法开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因为你走的路线是只看你坏的地方。而我的可逆是我不去看坏的地方，我去看好的呢。就像杨恩典，他是一个口足画家，那他明明两只手都没有，但是他却能够比我们好手好脚的人表现得还要好这么多倍，因为他去善用他好的地方。那同样的一个失智症患者，他只要还能听，什么叫能听？听得懂我们讲的话，他只要还能说，对，他还能讲得出他心里想的，他表达出来我们接收的也是正确的，最后他能够动作，这三个能听能说能动，他就有办法透过我们很好的刺激让他真正的变得更好。对，那这个变更好就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径。
0: 是
1: 我们很多失智者他会有忧郁，然后伴随着他可能什么事都不想做，那透过我们

0: 课程的协助，让他很开心的开始重新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嗯，然后本来有很多 BPSD 就是精神行为的这些症状，包括黄昏的这种那种性格改变啊，或者是被害妄想啊等等这些，哎，都慢慢慢慢慢慢消失了。对，就从可能一天要发作个三次四次，到后来可能一个礼拜才有一次，甚至一个月。好像我阿嬷，我的外婆，她也会便秘，就是大小便失禁，但是她六到八个月才一次，那其实非常好处理。对，但是有的人方法不对了，他就变成一天要来个五六次，那就非常难处理。
1: 那你们那时候是用了什么方法？
0: 好，那个方法很关键，就是要让他好像没发生过。所以他有一次是他去厕所，
1: 嗯，
0: 然后进去没多久他就出来了，但是他已经都脱好了，然后也边走边便便。
1: 哼，
0: 因为他的状态，坐下的时候可能坐下之前都是好的，但是他一坐下，哎，突然大脑切换不同的时空，他觉得现在应该要可能要做饭啊，或者是要洗衣，嗯嗯嗯，所以他就站起来，但是他的生理还在进，
1: 还没跟上，
0: 对啊，他的生理还在排便啊，所以他就继续排便。
1: 嗯，
0: 那我跟我妈看到，哇，我妈就赶快帮他换裤子，然后换新的裤子，帮他把那个就是那个梳洗干净。那我的话就赶快把它扁扁出来的东西全部清掉，然后用一点那个消毒水什么的，反正就是五分钟以内可以处理完的。那整个处理完就该清的、该丢的、该倒的就全部处理好。处理好之后，整间也都没有味道，然后他也清醒了。清醒之后，我们什么都没讲，
1: 你们也没
0: 有
1: 念，
0: 没
1: 有、
0: 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就继续做他的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他继续做他的事。六个月才，六到八个月才会有一次这个五分钟需要你去清他的秽物。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第一时间不可以用一个负面的情绪去看待。
0: 没错，刚刚讲一天要发生好几次的家庭，八九不离十都是怎么样，当他一发生可能就在沙发上面，可能就在站着的时候，对，然后一闻到味道啊，你给我来啊，
1: 哦，那个情绪当然会比较激动、啊、
0: 对，然后又说、
1: 啊、
0: 这边也帮你准备厕所，那边也帮你准备流动的、嗯、然后什么什么又有尿布又有什么、嗯、到处都有，你就偏偏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有人还会涂在墙上什么的嘛、嗯、对，然后他们就边亲边骂、
1: 啊、
0: 然后那一些情绪其实全部都被他照单全收，他吸收了这么多负面情绪，总有负荷不了的时候。他
1: 你是说那个
0: 对失智症患者，
1: 患者本身也会有接受情绪的时候？
0: 当然，当然，他其实他的认知能力就是理性的部分已经有蛮多就是缺乏嘛、
1: 哦、
0: 就是损毁，但是他感性的地方、
1: 哦、
0: 我们的人都是平衡的，所以当他感性的就是理性的下降，他感性就会上升，所以他的感性其实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敏感、
1: 哦、
0: 只是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你的一些情绪话语、
1: 嗯、
0: 特别是刺的那种，他其实都会接收到，然后接收完他也没办法反抗，他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
1: 嗯、
0: 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大爆发。
1: 嗯，
0: 对，那当它大爆发又是一个家庭革命、
1: 嗯、
0: 然后就三不五时都爆一次，三不五时爆一次，因为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好好的对待它。
1: 嗯，因为我发现关于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其实书中啊你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这个你有一个是安心三环法的奥秘，就是安心支持转念嘛，刚才讲的这个有点像转念的这一部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还有是睡眠品质。
0: 嗯嗯，
1: 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说过很多跟失智症相关的一些医学书籍，但是里面呢讲了蛮多的都是跟医学层面，有些可能读者看完之后还是不傻傻，只知道哦大脑好复杂这样子，然后只知道说诶失智症可能一些征兆是什么。不过我觉得理事长你出了这本书我蛮欣赏的一点是，你是真的用很简单的一些方式，用很直白的方法告诉大家你就是可以这么做。
0: 是，
1: 那用这些方式你就是用步骤的方式进行嘛。对，那像睡眠这一块呢也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诶对耶，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状况，但是如果我睡不饱睡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情绪也是不好。
0: 没错。好，睡眠也有一些，因为我的大脑受伤前其实就蛮公式，就是我蛮容易用 SOP 去整理出一套系统。
1: 嗯，
0: 那受伤之后当然就更公式了，因为那

0: 套就是我唯一会的，所以我现在的大脑是很有很多步骤流程。对，那这个步骤流程有好有坏啊，那个好处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复制，那坏处的话是你情感的部分它就需要很吃个人的，所以我旗下有很多教练，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同风格。
1: 教练是什么教练啊？
0: 教练就是让人变好的教练啊，还有认知提升啊，记忆力、反应力，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是一个训练机构。
1: 嗯，
0: 那刚刚讲到的睡眠，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到，但是也很少，就是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几乎都没有做的，叫做感谢自己、感恩自己。这一个是一个心理转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开关。
1: 是，
0: 当你愿意转成感谢自己，你的这一个人啊，跟睡着的那一个你，你们就会有同频的一个好的状态。对，举例，醒着的你叫做显意识，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亢奋的，所以是醒着。那你睡着的叫做潜意识，副交感神经是高的，所以他就睡着。那这两个用的是同一个身体，
1: 是，
0: 所以你好好感谢这个身体，睡着的那个你也会感谢这个身体。那当这个感恩的那种氛围到了，其实你要入睡也会比较快，而且睡着的时候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好，那一种修复的那个比例啊，跟成效也会比较好。所以第一个建议大家要去试着感谢自己。那在你感谢自己之前，请你先评估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感谢你自己。
1: 嗯，
0: 对，若是你什么叫感谢自己，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啊，那基本上你的睡眠品质应该都不是太好。对，因为你不肯定自己，不好好感谢这一个你，睡着的那个你也不知道要去感谢你啊。对，所以他的那个深度睡眠有一个很关键的叫做感谢自己。
1: 那有点算是完全的放松跟信任，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要相信你这个你是在帮助你的。而潜意识在做这样子的调频，你的潜意识它也会跟上。对，就会是很合一的啦。
1: 那我很好奇，像如果这个状态今天是我家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是
1: 在睡眠上他其实真的很难入睡，该怎么办啊？
0: 我第一个不建议的是直接用药，当然去看医生，多数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用药。对，但若是你直接用药，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行动力什么就全部都会受影响，毕竟他整个人就会昏昏欲睡啊，整天就没什么行动。那年长的没行动，他的肌力下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你要是希望他还能够爬爬照，那睡眠其实以失智的人会很建议两件事情要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陪着他在稳定的时间，因为他自己在时间观念上面可能已经是比较错乱。那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可能九点十点我们就是稳定的一个时间一起入睡。因为过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在带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晚睡习惯了，11点12点1点灯都还是开着的。
1: 对，
0: 那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白天晚上，特别是他们的 BPSD 的症状，若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话，
1: 对，
0: 那他们要好好睡觉其实是很困难。那你给他吃药让他去睡觉，他是靠药物睡觉，那个又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休息，等于他很需要清除这些垃圾，大脑里面的类淀粉蛋白、套蛋白，但你又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清理环境，那他就会越堆积越大。对，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陪着他可能10点到11点我们就是全家都是关灯的。对，明明你还可能还没有要睡，但是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你们就陪着一起睡。那当然可以一起睡是最理想，因为你也需要早睡
1: 休息。
0: 对，那一起睡，若是有些人晚上需要起来的话，那你就等他睡着了你再起来，但是不要影响到他那个光线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非常奉劝大家要做到的事。
1: 是，
0: 第二个，尽量让他少躺床上。就睡着的睡觉才去躺床，让他身体跟床的关系就是躺床就是要睡觉。因为很多的人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就床上躺一躺啊，怎么任何时间都躺在床上。对啊，那他对床的

0: 印象就是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只是其中之一。对，但是我们把睡觉变成唯一，躺床就是要睡觉，把他的身体跟床做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你们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好，固定的时间，那当然睡醒的时间也要差不多，好，就是这样子去把它规律化，好，那这个规律会对一个失智症患者的睡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说，以现在来讲，长照这个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对于家属们来讲是一个照顾上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他只是可能这个脑筋没有办法再记忆，可能忘记你，但是他身体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段路是很长很长的。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们说的呢？或照顾者？
0: 好，这一条路平均8到12年，那在整体照顾上面，若是你要用去换算的话，大概需要1300多万的负担。对，那很辛苦，没错，但若是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让一个失智症患者他是有功能，是有用的，当他觉得他有用，他会愿意把他生命剩余的这个价值好好的燃烧，那当他在燃烧，他其实在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会是一个愉悦的，因为他有使用的功能。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他的价值，而不是去看他做错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辅导家属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不正常。他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就是个失智的患者，所以他有这一些时空错乱啊，讲错日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都会硬要纠正他，那这个过程就会大家不愉快。对，因为你在纠正他嘛。
1: 对，
0: 那个不愉快就会累积，就是我讲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肯定他，支持他，不要跟他对着来，好，肯定他，支持他，即使他讲的再荒唐，你也肯定他，支持他，然后再来就是转移他的目标，不要让他一直纠结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可能过世10几20年了，对，但是你就转移他，那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当你转移好之后，你要带他去哪里，不是你被他要带去哪里，这几个都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很重要的一些家属需要会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再一直觉得他有问题。对，其实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没问题，你这个家属的功课才算完成。对，第二个是当你要好好陪他，好好爱他，那你就把这个安心三环法，对，肯定他，支持他，第一环，然后转移他的目标，第二环，最后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该运动就运动，该吃就吃，好，其实做很多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是个失智症患者。好，那若是真的要好的话，我们是有一套系统能够让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算术逻辑等等这些能力都能比现在要更好的提升。对，我们走的逻辑是让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提升式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由我们这全脑乐活专家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新书《向失智说再见》，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
1: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就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0: 而且他都忘记有看过、
1: 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第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
0: 是，
1: 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0: 像理事长您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我就一直想看，
1: 完全不是。
0: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1: 他不在状态里面，
0: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1: 应该有。

0: 4-5年吧。
1: 哦，4-5年。
0: 嗯嗯嗯，4-5年的时间。
1: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0: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哦、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他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
1: 哦、
0: 对啊，
1: 开始想象，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一件不错，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穿看啊。嗯嗯嗯，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1: 哦，
0: 对啊，穿好运动
1: 服、哦、就运动了，
0: 对啊，我们就说
1: 这么顺理成章，
0: 对啊，就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两圈，
1: 然后他就忘记了，
0: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做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1: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
0: 很像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1: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0: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他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他每的、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1: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
0: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哈，然后他就挑了，他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就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她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哇，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嗯，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嗯，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嗯，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嗯，那这个状态，哦，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了，嗯，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嗯，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嗯，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哦，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嗯，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嗯，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嗯，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嗯，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啊，
0: 对，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嗯，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嗯，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1: 嗯，
0: 是，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不是你错而已啊，嗯，这个哎，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可以。嗯，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四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啊，
1: 或是犯错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
1: 哦，
0: 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哦，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四次课程，哦，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哎，家属可以陪伴四次，
1: 嗯，
0: 就是四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嗯，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嗯，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
1: 嗯，
0: 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
1: 嗯，
0: 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嗯，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嗯，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
1: 嗯，
0: 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嗯，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嗯，这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
1: 社会，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哎，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嗯，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巫婆的巫，
1: 嗯，
0: 奉献的奉， 约定的约、嗯、乌凤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嗯、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嗯、就是乌凤约生脑灵活、嗯、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

0: 或者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嗯、
1: 好，这个无缝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若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若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吴凤约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树移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看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家，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
1: 嗯，
0: 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
1: 嗯、
0: 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它这一个病，它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凤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人生就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
5: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阵子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了后青春绘本馆，那他们用绘本为媒介，透过讲绘本的方式陪伴长辈朋友们。那今天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蔡玉文 Migo 姐，她本身呢就是在这个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生活安排，持续的学习。今天邀请到的是 Migo 姐，Hello， 你好，
6: 你好，玉轩，我叫。

0: 蔡玉文Migo。
1: 对，今天邀请到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那时候有丢了一些那个资料来给我做参考，我就听了一些 podcast 节目，我就发现 Migo 姐真的本人这个日常生活的规划非常的丰富，就是有除了担任这个绘本讲师哦，还有做很多的学习呀、啊，很多的安排呀、啊，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平常到底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生活吗？
0: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开职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讨论的时候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对，
0: 那我先生以前常常会讲我说我是那种摸康亏戏的那种人
1: 哦，就是这样工作狂、啊、
0: 就是工作狂、哦、对对对。那我以前是担任那个日本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业务。
1: 对，因为 Migo 姐本身是日文系出来、哦、
0: 对对对对、那他会觉得说我退休的话没关系，可是不要那个干涉他太多，离他远一点这样子。哦、对，现在换我来讲，说叫他离我远一点。那事实上，因为可能本身是因为业务出身的，所以对行程的安排，我好像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嗯。所以那时候在退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除了就是有生计的工作之外，照顾家里然后赚钱的生计之外，我还能是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当然我持续了，我在47岁的时候就开始运动了，那这个也是持续下去这样子。后来呢，我在那个 FB 上面看到我一个学妹，她画用色铅笔还有水彩，最主要是用水彩来去画画。那我就觉得哇，她怎么可以画得比拍照还好看，比照片还好看？然后我以前哈就是。就是只会担任那种秩序啊服务鼓掌那种会骂人的那种的那种学艺鼓掌一定不是找我，因为我那种手很馋哈、可是我还是毅然而然跟他学画画这样子然后是用色铅笔的。那我觉得用透过那个色铅笔来去画一幅画的话，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脑筋可以慢活下来，然后聚焦在你的画里面，然后可以看到那边画面的一个构图，我觉得也不错。那另外其实我还有就是在社大那边上英文课，那英文这个部分事实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放弃的，因为我很讨厌背文法，然后背句型，可是呢就考试就考得很不好，可是我骨子里边我还是蛮喜欢英文的。为什么？因为老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像英文戏剧那种的然后讲故事的方式。后来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就在联想说，是不是因为有那种底子，所以我会想要去做那种绘本的
1: 创作，
0: 就是讲师那种工作这样子。那就因为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在回到就是喜欢英文这样子，所以也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上英文课这样。那另外就是也有在学插花，好像有点广哈。那
1: 前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艺术也是蛮相关的
0: 啊。对对对，
1: 发现说 Migo 姐除了语言之外，对于艺术好像也蛮有兴趣的。
0: 对，去年开始又在上那个跳街舞、K-pop 街舞，对，就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肢体。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除了运动是退休前就持续在做的，退休之后当然包含像是学英文啊，然后学插花、学画画都是退休之后才做的。
0: 对，还有接触绘本也是。
1: 接触绘本也是。
0: 对。
1: 但 Migo 姐其实还蛮早就退休，当初退休是为了要照顾妈妈。
0: 是因为那时候妈妈也90岁了，就是92岁了。那因为她住高雄，那我又在板桥，那我觉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工作上面并不是很顺遂，所以后来就想说啊，那除以前是一个月或是2个月才回去一次，啊，现在就可能2个礼拜就回去一次陪妈妈这样子，对
1: 对。但是退休前当下的那个就是决定说要退休，那当下心情是在想什么？是啊，我要先照顾好妈妈，还是其实在退休前就已经有在为退休生活来先做一些规划了？
0: 其实没有我就是那个叫什么
1: 船到桥头
0: 自然直那种的。那虽然说我是业务出身的，可是也很喜欢做规划，可是这种东西好像也是要自己试试看才可以。像退休那时候2月退休嘛，2018年的时候，那4到6月那时候刚好后来妈妈就生病，然后就照顾她，之后就才开始思考，就说我以后还能够是什么。我也试过很多的课程，跟想说是不是可以做当那种团购组啊，还想要可以赚钱这样子。
1: 对，因为现在团购其实也还蛮好赚，大家会觉得啦。
0: 是哦，可是后来不晓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做起来这样子。那自己也有尝试几个，比如说会去上一些厨艺课啊，那种料理课啊。

0: 后来就觉得啊，自己实在是不是这一方面的啊啊，想要进来我也得赶紧预备的，啊你快进，对，所以厨艺呀 啊, 啊，那个就是料理课啊，还有那个刚讲到什么哦，团妈的那个工作，后来就。兴趣缺就没了，这样子。
1: 所以刚退下来，其实还是有觉得说应该要去赚钱吗？
0: 是
1: 因为包袱，
0: 对，是会觉得说啊，我自己不要成为家里的负担这样子。对，
1: 对我觉得很多也都大家会有这么想，因为我爸妈也是，刚退下来，然后也是会很担心说哈，才六十几岁，然后
0: 家里的经济，
1: 对你到底还会活多久？光担心自己，好像就会觉得有一点烦恼存在。
0: 嗯，
1: 对，但后来是比较还好了吗？目前为止，
0: 因为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储蓄险啊，年金的部分、
1: 哦、
0: 也是要多少少有一些要对有规划、嗯，也要有一些也是要付钱呐、啊，也是要每个月要付款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多少有一些压力在。那后来就没有把赚钱这件事情当成退休最主要的工作，嗯、因为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有更多彩多姿的的日子，然后刚好再加上儿子也毕业退休啊，不是毕业了，儿子也毕业了，那刚好家里的经济负担就不见得是要靠我一个人呐、啊嗯。
1: 对对 对, 对，所以之后就持续是往学习的方向来迈进。
0: 当然就是刚刚预先知道的哈、嗯，除了学习之外，我觉得服务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嘿，还有当然就是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对, 对，
0: 嘿，也是很重要的。
1: 说到这个刚退下来，其实前期都是主要在照顾妈妈嘛，然后好像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在思考说那我实际接下来退休生活到底该长什么样貌，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想法，对吗？
0: 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北上来台北念书这样、嗯、其实跟家人的关系是蛮淡的，不是那么样的 close、
1: 嗯嗯，
0: 那有时候又自己又是一个蛮反骨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还一公斤嘴，我的硬几嘴一种哎，那种的那样子。所以，可是问题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然后2015还16的时候父亲过世，94岁，然后接下来是2018，妈妈已经92岁了。那我就在想说，我还能做什么？还能帮，就是能够照顾。说难听点，跟妈妈相处的时间还有多久啦？
1: 嗯，
0: 好。那有时候回去就回去南部的时候，然后妈妈就会看着那种胡瓜的电视什么之类，然后底下度孤啊，哈、嗯，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在单戏这样啊。
1: 嗯、
0: 那我其实觉得他并在生计上面、经济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他、
1: 嗯、
0: 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太会规划、
1: 嗯、
0: 而且没那种知识跟概念去规划，
1: 没有觉得说要规划啦，
0: 嘿，就是退休的退休，就是在处理那呢、嗯哦、那种感觉。那我是那种不太安于世的，在这个部分来讲，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是因为退休然后你就没有所谓的喜欢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后来有一阵子是蛮常拉他出去，就是走走的，比如说搭高雄的捷运到凤山，因为我妈妈喜红沙郎、
1: 嗯、
0: 然后去那边吃，比如说以前的那种老市场的那种萝卜糕啊，哈、嗯，比台北啊等等之类，还带她去就是冈山啊吃羊肉，
1: 90几岁还可以这样跑，
0: 92人、
1: 哦，嗯，
0: 然后后来还会带她去美浓吃客家菜，
1: 嗯，
0: 对，那刚好就是二到三月可能可以这样啊，结果4月份她刚好就是尿道感染，就陆陆续续住医院了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但是从妈妈的这个照顾的经验，其实也开始思考说我退休下来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跟Miko姐本身个性也很相关，好像本身就是也算是静不下来的人。
0: 静不下来，可能是自己觉得会想要好好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每天就是泡菜市场，在公园闲逛，或者是早上看盘这样子的、
1: 嗯、
0: 的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退休里面，我好不容易就是抽丝剥茧找到一些不错的课程，那学习当然是我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上健身房上教练课、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街舞的课程、
1: 嗯、
0: 那另外一环就是我是觉得既然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可以，那我就想要多一些服务。
1: 嗯，
0: 因为以前在高中啦、啊，还有大学都是有参加过一些服务性的社团、
1: 哦，
0: 对、
1: 嗯，
0: 大概有相关的，对，就是相关的经验这样子、
1: 嗯。那如果说到这个关于学习这件事情，因为Miko姐本

0: 本身做了很多的学习嘛，只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好像都会觉得说，我学习是要有一个目的的，我进修是为了我未来能够加薪，我未来能够有什么技能在身上。可是在退休下来之后的学习，这个心态上面会不会有点转变啊？
1: 我觉得是有，像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常常跟我讲说，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来上课，他很感谢我们来上课，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是来娱乐我们的，就是说他可能在课堂上面做讲一些笑话啦，什么英文式的笑话或者是英文式的谜语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英语式的，就是情境式的英文，然后让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那他也会在课后也会有一些 free talk， 那让我们就是选一些题目 topic， 然后就是来做一些沟通这样子。啊，我当下我们都是用讲国语比较快，讲中文比较快啊。那可是就是会觉得说，花两个钟头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语言不要就是还有保有那种可以有听啊有讲啊那种能力，还有看啊那种能力，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讲，我们现在这种退休族去上社区大学的课程，其实课程不重要，食饭较重要，
0: 食饭较重要
1: ，就是有时候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然后比较合得来的，可能就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
0: 顺便聊聊天。
1: 对，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是刚好把课程排得比较满，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另外虽然说，其实有一点说来有点惭愧，虽然我是日文系的哈，那因为去年开始学韩文，因为韩流嘛、K-pop 韩流这样子，然后就跟着那种 muscle man 这样子，觉得好酷这样子。可是后来最近就没有再追韩剧了，那没有再追韩剧以后，韩流就开始落寞了。然后本来学到一 B 的那种程度啊，后来刚好也课程也结束了。那我就在想说啊，我一 B 的那个韩文都已经有拿到证书了。我日文都还没拿到呢。
0: 是这样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并不是规定说你一定要多少，对，日检多少才可以毕业，并没有。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自己也要去念个就是学分班啊，或什么之类，或者是说推广班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从六七月就开始上线上日文，然后还有去补习班上呢。那虽然真的很丢脸啊，说实在话，可是我觉得啊，得为家己读个呀。我也不是说要去考什么研究所或者是博士啊，或者塔杰工啊，我还有在接触这个，然后我还有在看老师给我们的资料，比如说讲到那个叫什么东野圭吾对、的文章等等之类的，那我就是能够 keep in touch， 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接触这样子，不要让自己永远都在那边追剧，或是在那边滑手机。对，
0: 整个人好像就很就是消轰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劲，生活没有什么动力。
1: 对，就是可以听行来行去，然后看个电视，哥去阳台行来行去。我觉得总是学习并不是让你自己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觉得，可是问题是你就是保有说，持续在学习，然后呢，也不要忘记说这个语言的讲法等等之类，我觉得就 OK 了。对，然后甚至是说跟朋友之间有一些社交圈，这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是多元的退休生活。
0: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脑跟身体都是一个不错的
1: 帮助。那当然，
0: 对，有在动脑，有在运动，其实这个比较不会失智。
1: 像那时候在上那个韩文课的时候，我们老师非常的严格，他要求我们每一个单字、每一个文法、每一个句型的变化都要写10次。
0: 是哦，
1: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进步好快。然后现在两个月没摸，完全忘光光他那个圈圈叉叉是什么意思了。对
0: 对，还是要持续接触。
1: 对，那因为现在滑手机滑习惯了，我之前有去上一些写作课，其实写作老师也讲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练用手来练习。其实如果你去Google AI 的话，那个 AI 里面你会说用手写的好处有哪些，它会啪啪啪一大堆，因为真的是肢体的协调跟大脑的运用其实跟滑手机是不一样。
0: 我觉得对于印象也会比较深，就是手写出来的。
1: 对，
0: 那 Migo 姐其实分享到了很多她在退休之后的学习历程，然后其实 Migo 姐本身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在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请 Migo 姐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年纪越来越大， 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六呢，来到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后勤村绘本馆的讲师 Mig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呢。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Migo 姐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除了担任绘本讲师的部分，还有就是做了很多课程的学习嘛。那讲到这个绘本讲师啊，其实好像一直以来 Migo 姐都有很习惯来做服务，想要回馈这个大众，回馈社会，然后想要先问一下说当初怎么会又接触到绘本讲师这个部分。
2: 其实起因也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我看着我母亲的一个退休的状况，那我觉得在不缺乏金钱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她可以过得更有尊严，然后更有品质。那我觉得更有尊严更有品质，那当然就是你要有 COCO 嘛，对不 对？可是问题是 COCO 的底下你可能要有更多的那种生活的历练跟生活的经验，然后那这个些生活经验跟生活历练我觉得就是要靠运动或者是靠学习来去做支撑，因为你没健康你什么活动不是啊，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那学习的话就是一种推动力齁，然后可以让你一直持续。那你刚讲到那个绘本的接触齁，因为我觉得用绘本来陪伴首领呢，我非常的认同后勤村绘本馆的一个想法。刚开始他们有所谓的初阶跟进阶啊，然后两堂课一堂也这样报下来，大概也要7000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我家人分享，我家人我先生就已经啊，你唔堂用便宜啊，你堂用便宜啊，
1: 还有危机意识。
2: 对，因为毕竟在 FB 上面看到的啊，总是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子。就后来一路走来，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我也是持续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所以一开始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像广告或是宣传，
2: 对，他们开始在做一些初阶的培训啊，这样子。
1: 那是什么打动 Migo 姐说啊，我要去担任这个绘本讲师啊？
2: 啊，得去看嘛呀，嘛唔知呀，对，得去看嘛呀。啊，绘本是啥？绘本咪拢是讲给囡仔听吗？对啊，怎么可能来照顾那个首领？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觉得，我也不晓得。反正我觉得给自己机会，不喜欢再说嘛，
1: 先试试看。
2: 对，先试试看，反正阿伯戏啊，就是这样。
1: 所以当初看到，然后就觉得，那我去试试看，然后就去报名课程。
2: 对，去报名课程，
1: 然后那个应该
2: 然后认识一些伙伴，
1: 培训的课程
2: 有初阶跟进阶，然后再去说就是场域里面，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日照中心等等之类的去做一些实习这样。
1: 所以从这个上手之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在据点当中来服务。
2: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底哈，可能是因为我对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年纪大的长辈哦，我可能就是比较不怕生啊。因为我又是阿嬷带大的哈。

0: 我觉得哎，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些荣民伯伯啊，哈、嗯，可我们就会办一些活动，找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一起参加这样啊，甚至也会哦，因为我们有安老队，我们也会到那个在竹围的人际安老所，嘿，那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然后那时候其实蛮远的，其实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捷运，那我们就必须从阳明山上下来，然后到士林的那个。台电那边，然后再坐公车进去，客运进去、哦，对，非常远、哦，对、嗯。
1: 可是因为 Migo 姐本身就算是让人觉得蛮好亲近的吧。如果你去到据点要念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还要特别去练说我要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对我敞开心胸吗？这个有需要特别去做调整的部分吗？因为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就会想说，啊，你跟我讲故事，我没兴趣啊，这样。会这样状况
0: 啊，这个我就跟他听，我听这个冲杀
1: 会，
0: 然后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些训练、嗯，所谓的训练就是说你的口气上面跟对小孩子讲跟对长辈讲的口气是不太一样的、嗯。第二个，你可能在选书上面要有一些注意。嗯、好，那你可能在那种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带阿公阿嬷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加加减减那种算术吧。那你也不可能再教他
1: 不能当长辈当小孩这样。
0: 对对对对，你也不可能把他当成用波波波波来教他怎么样去注音符号等等之类的、嗯。那只要不要太多于那种教育性的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跟长辈互动跟聊天的话题。
1: 哦。
0: 甚至是找东西也好，甚至是用形状也好，甚至是用颜色的区块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做教案的设计的。
1: 哦，那通常会跟大家分享的题材比较偏向什么样类型
0: ？OK， 那比如说，我觉得像我常常跟人家讲啊，像一日三餐，哦、我们应该一个人都一个人晚上这一天都会吃到三餐以上啊哈、嗯。那比如说这我今天带来的话就是景小路的金市场，其实这是台湾的台湾人做的哈、嗯。那像市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你出国也好很多人都喜欢看我个人因其中安娜谁因的菜奇亚好、嗯、啊搞不好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是会看我们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啊那种违章建筑啊
1: 我觉得很丑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违章建筑对对对违章建筑或者是假那种内脏有没有、
1: 哦、
0: 那个欧北车一种哎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来感受这样子的东西、嗯那在讲到市场或者是年节节庆节气那种东西或者是料理食材的我认为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会煮会买会吃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会引起共鸣的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哦、
1: 那通常聊这种关于食材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这个绘本、嗯、啊还会顺便跟大家聊什么内容吗
0: 比如说齁我们在讲到比如我常常带的一本书叫做妈妈的一碗汤那从妈妈的一碗汤里面其实你可以从那个画面可以看到世纪的更替齁、嗯就比如说从银杏变到、嗯、那个叫什么紫色的花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季节的更迭、嗯、
1: 汤里面的食材吗
0: 不是那个树木、哦、银杏的树木、哦、对对对那我们就可以从图这边来去看季节的变更然后呢也看看它里面有哪些的人物比如说、嗯有阿嬷啊也有那个孙女啊也有妈妈诸如此类的那从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衍生很多的一个故事性
1: 嗯
0: 那另外从食材这个部分也好了像我先生他本身是福州人那我婆婆很擅长一些料理那有一道那种面疙瘩就是会搭配那个夏季有那个绿竹笋然后搭配那种干的那个叫什么鱿鱼、
1: 哦、
0: 然后去那还有大肠、嗯、然后去孔一滴孔这样子孔腾这样子、嗯、然后再把面还有那个绿竹笋把它弄进去然后再把那个面疙瘩把它摊开来、嗯、然后弄上去其实看到这道料理我就会记起我的婆婆、
1: 哦、
0: 对那有很多那种福州菜啊其实都已经失传了、
1: 啊、
0: 而且我们很少吃到了
1: 不常见
0: 对、嗯、不是比较不常见的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里面能够有保留那种味道、
1: 嗯、
0: 那其实那种味道那种锅渣味其实就是 传承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怀念、嗯、一种记忆。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这种题材请长辈来分享，大家都可以想说分享说我心中的勾扎鼻是什么味道，
0: 对，
1: 那这个我有没有吃过，你有吃过吗，
0: 对，
1: 这样就可以讲得乱七八糟。
0: 对对对，然后甚至我还曾经听过一个小男生，他说他们在台中的那边，他们有做那种

0: 就是类似蛋那个叫什么蛋饼，就是类似那个就是煮火锅的时候里面有包肉的那个蛋饼嘛。
1: 哦，蛋饺
0: 蛋饺，对，可是它那个蛋饺是很大颗的很大颗的，然后里面也是塞肉，然后用蛋饺啊，也是去用煮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都没有听过这种的。
1: 对，啊，
0: 这么大的。对，那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你怀念的锅渣鼻是什么的，问题是还有一种是很多，因为都是来参与的很多都是阿嬷阿丧啊，这样那他们大概都是以前都是自己煮饭的嘛。
1: 对，
0: 那你擅长的料理又是什么？
1: 哦，
0: 嘿，你擅长的，你喜欢的又是什么？
1: 哦，对，
0: 或者是另外一次，我们也曾经衍生到，就是说，那你会希望别人怀念你什么？
1: 哇，聊到这个部分，
0: 对，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我干嘛我爱秋心啊，哈，做甜美，我希望哈，大概当调调外声音哈，就是会记得我的声音，诸如此类。所以其实绘本是一种引子，就是可以很多的话题可以从这个里面呢，然后由讲师们来去做设计的一个教案，然后去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然后也让长辈们能够做一些互动。
1: 会不会有时候那个一本故事都没讲完啊，大家就已经分享到这个聊到天南地
0: 北？也是会有啊。其实我们那个船长方方也是这样，其实绘本不见得要从头讲到尾，
1: 对，
0: 嘿，你抓那些精髓，要想要跟长辈分享的就可以了。对，
1: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分享会的概念，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那这因为除了分享之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媒介，然后用绘本呢做媒介，然后可以跟引法们还有长辈们来做分享。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去那种比如说安养院啊，或者是荣民之家，或者是一些日照中心，他们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可是那些课程大部分都是做运动的，可能放 YouTube 给他看，然后让他们做啊，有的爱做不做的这样子。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如果实际上有人在那边带，比如说第一个先带一些比较很轻松的那种伸展啊、延展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律动。好，这里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绘本，接下来就是一个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手作或者是做一些小肌肉跟大肌肉的一个动作，灵活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
1: 所以不单纯只是讲绘本讲故事，还要做一些肢体的这个带动。
0: anyway， 这些都是可以延伸的，
1: 都可以延伸。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题材其实都可以讲，都可以延伸，没有一定说啊，好像只能长辈就喜欢听这些，好像其实都没有一定，就是看这个老师讲是怎么样去带领。那我觉得应该 Migo 姐本身因为接触到了这么多绘本，应该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一些感觉跟收获吧，在阅读绘本或说带领长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经验吗？或说
0: 你说对方的人事发生吗？
1: 对啊。
0: 我先讲可能是对我比较shock 的地方了哈。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那最常会遇到，当然大部分的长辈都是很亲切的，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啊，这个公我跟那天安湾的天被冲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失智、失能，甚至是亚健康的长辈，那他会觉得哦，你用那麦克风啊，你做差，因为他有点躁郁，你知道吗？其实他本身就有躁郁了，你做差，然后甚至说啊，大哥，你要不要来做什么？哎，我们来画这个好不好？你强人所难。他就是会用那种
1: 塞性德嘛，
0: 塞性德，对，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知道其实他不是健康的人了，已经不再是年轻健康的人这样子。那甚至你也会这种我们曾经去一个就是日照中心，然后那个阿嬷就是永远都是抱着一个洋娃娃，然后一公我被来起完孙，对，所以其实他精神上面是有一点那个状况的。那你面对这些长辈，你能够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绘本，然后怎么样用什么样的题材来跟他们讲？或许我觉得这个可以再做一些，可以就是我们后青春绘本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可以做一些那种真人工作，然后互相讨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是最主要也是比较着重在可以接受的人。这样子，对。
1: 那像Migo姐本身接触这么多绘本，你有觉得哪一些故事是特别疗愈自己的部分吗？
0: 特别疗愈自己啊，其实蛮多的。那其中哈，说实在话，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快八月了嘛，
1: 對啊，
0: 那八月就会有一个父亲节。说到父亲哈，其实我不太喜欢接触到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是一种那种民国13年出生的，然后就是一副那种，

0: 嗯，就是很严肃哦，嘿啊，也不太会管家里，甚至他连开水都不会烧的，
1: 就
0: 不会做家事的，嘿嘿嘿。然后，可是等到自己长大以后，我会觉得说，这阿内盖贤不是最百分之一百分的爸爸那种感觉，
1: 哦、很多这种对
0: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嗯、那前一阵子我读到一本那个向田邦子的散文去做改编的，然后叫做《没有字的明信片》。嗯，然后他是在讲到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因为比较多城市的地方呢哈、哦、可能比较会有一些空袭警报等等之类的、嗯、然后他就把那个最小的女儿呢然后就送到比较偏乡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因为那个小女儿她还不会写字，然后爸爸呢就拿一堆的那种白纸明信片跟然后写上他们家里的住址，然后跟小女儿讲说啊，你如果都 OK 好好的好你就画一个圈，嗯好这样子。然后他也很高兴，就每每以为说要去远足你知道吗，那也不晓得是战乱啊或什么之类的、嗯、也不晓得难过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在他的那个衣服上面绣好多他的名字、嗯、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资不太好不够然后不完整，那万一被人家偷了也是一个、哦、另外就是像工地、嗯、如果万一
1: 他知道你是谁，
0: 你万一你走了之后、嗯、你他还可以认识
1: 的，
0: 对对对对。那他就把他把这个就是弄上去这样。那第一天呢隔没多久，然后第一天呢他就收到一封信，然后就是明信片上面呢写着一个大大的圈这样子。嗯，然后大家就哦好很高兴这样子，
1: 就还是很平安，
0: 对对对，很平安的很平安的。哎、嗯、怎么接下来十几天那个大大的圈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换一个大叉叉、嗯、然后大叉叉之后呢哎居然就没信了没消息了、嗯、然后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说啊，妹妹可能重感冒生病了、哦、这样子。然后妈妈呢就把跑到乡下更远的地方呢把她接回来。那她在接回来的过程里面呢，可能家里的人比如说爸爸啦或者是哥哥啊哈，都很担心，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摘一些比如说家里种的南瓜之类的，把她就是能够煮一些好料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给小妹吃。然后她说以前他们摘的

0: 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分有没有熟啦，好，那熟的也摘收啦，然后不熟的也收啦齁，然后可是以前如果是爸爸发现说不熟的你也给人家采的话齁，会被骂死，因为爸爸会说啊这个要被卸给那个这个给他摘下来这样子。然后呢，可是 那一次呢爸爸根本没有念。嗯，为什么他已经心系的小女儿说到底平安与否、哦、
1: 他没有心管到这里了，
0: 已经对、哦、已经不在乎这些，这心系的家里，即使他是一个很爱生气的很严肃的爸爸，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嗯、等到他小女儿进门的那一刹那呢，他根本来不及那个穿他的木屐、嗯、然后木屐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赶快去抱着他女儿这样、嗯、然后就开始哦哦哦的哭了起来这样子、哦、那我就想到这个爸爸的那种情绪反应，
2: 从绘本当中我看到跟爸爸的情感，那这部分呢其实也让米狗姐想到了自己的爸爸，这部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请米狗姐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咯。

0: 胆！
1: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

0: 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讲师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经验啊，同时呢还有这一段从2019年以来担任绘本讲师的心路历程。那前面其实有提到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父亲的绘本。如果跟长辈讲到父亲，好像自己也是还蛮有感觉的，对不对？
1: 我就想到那时候在疫情前吧，疫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参加一个台湾文学基地，有做一些创作这样子。那也就是我写了一个最后的 sorry， 那其实是跟爸爸来做一个和解跟量体跟同理。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父亲在我的观念里面，他就是我二十岁以前的那个人生其实都是他交给他做决定的啦。比如说
0: 他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对，比如说我第一次考高中，然后才考第四个那个叫什么
0: 第四志愿
1: 或第五个志愿，然后他就说没赛，你一定要考第一志愿啊。然后
0: 就是重考吗？
1: 是，我就重考。然后对可是我在那边上那个所谓的并不是很快乐，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优秀的人。
0: 后来读到第一志愿就
1: 说、
0: 真不开心。
1: 对，不是很开心这样子。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听爸爸的话。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就填越远越好，越山上越好这样子。
0: 念日文系也是爸爸做的决定？
1: 哦，当然不是，他只会、
0: 就叛逆的，那是你自己叛逆的。
1: 那时候只会跟我讲说那个最好不要念哪些科系，就觉得不太好这样子，然后他也会指示我啦。对，那可能成绩也太差了，就是念山上的学校这样子。那最后的 sorry， 其实我就是在写说，在一个日本宿舍里面，然后他会有一个长廊，是那种木材制的那种长廊嘛。走楼梯来那洗洗数数洗洗数数，因为那个木材跟木材之间，
0: 木头地板，
1: 对，木头地板。然后呢，父亲呢，他可能是很认真的人，然后他在那个时代就是他认为是士农工商爱读册，靠出团，那种概念这样子，所以他也很认真，而且他本身也是考了好几次，三次才考上顶大这样子。那后来呢，做了公职之后呢，他就是在宿舍里面住，那当然真的是有一些穿凿附会，有一些杜撰的啦，这样子。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再加上那个台湾文学基地，其实他那时候是有一些人士把它保留下来的游走之下，才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然后重建的这样子，所以不还好没有变成高楼大厦。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把它想成说那个日式旧房子呢，后来到最后还是不行，变成必须要盖成高楼大厦这样子。那这个是也是因为公司的决定，而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决定。可是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保留那个东西那样子？那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的间隙，我们的 gap 其实是出现在很多的这种

0: 比如说从小的管教也好啦，然后家庭的那种自理也好啊，那种我觉得后来想回想，我觉得我是会有很多对父亲会有很多那种疑问的人呢、啊。
1: 哦，是疑问哦，
0: 不谅解，不谅解、哦，我觉得，嗯，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是他的话，嗯，嘿，可是后来想想，他在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受那样子的一个教育，哈、哦嗯，那我后来也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在我想象中的。那一直到他卧病在床的时候，那我就用双手的一个就是跟他的手握手，然后我们在阿爸在天空上，我跟他达成一个和解这样子，然后也就是有一个同理这样子。嗯，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过程里面也疗愈了我，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会偏执，嗯，好，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读也好，做出来创作也好，我觉得把自己的心灵就像你在画画一样，把心里所想的把它画出来写出来，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种疗愈，然后也可以对父亲的那种对他的一个偏执能够放下。嗯，对，
1: 所以在跟大家分享绘本，除了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其实Miko姐也是从中有一些疗愈自己的部分，
0: 那是一定的。
1: 嗯嗯嗯嗯，对，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而且尤其是不同的故事，每个人读起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
0: 对
1: 对，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互相激荡。
0: 对，
1: 嗯，然后也是我觉得疗愈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因为平常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啊。
0: 对，其实讲到那种自己的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想要那对台湾的那种，我发现阿公阿妈其实蛮喜欢听的。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他们也会侃侃而谈说啊，我们小时候是怎样啊？啊，小时候都是怎么在溪里面、河边里面抓什么东西的啊？对啊，然后我们有时候问他说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干什么做什么活动啊？他说啊，能做什么啊？就是拔那个地瓜叶喂猪啊。我只能拔地瓜叶，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只能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啊，那他的所谓的生计他就是要喂猪啊。嗯，对
1: 对，
0: 其实跟我的年代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只要把那书念好就好了。
1: 那个什么地瓜叶啊什么都是我那个阿公时代会分享。
0: 对
1: 我也是听过阿公阿嬷被讲好多次，就是小时候能玩的其实就是这样
0: 啊。能玩什么？我能玩那个对啊，去烤嘿嘿油啊，
1: 对啊
0: 对啊，就是
1: 就大家会分享很多是这样的内容。那Miko姐其实还有带最后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这个绘本、
0: okay、
1: 我觉得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其实现在韩国哈有蛮多很出色的绘本、嗯、那西瓜游泳池，其实西瓜对韩国人来讲其实算是高级的水果。
1: 哦，是，
0: 对、嗯、那西瓜游泳池我每次跟阿公阿嬷问说啊，你感觉西瓜该当这游泳池那有可怜我说啊，你就把自己想得很小很小很小，然后西瓜很大很大很大这样子。他说，然后他们就一脸疑惑的样子。其实这也可以让长辈们除了当然刚讲到的一些自己生活历练的回顾，生活经验的怀念之外，还有一些料理的怀念之外、嗯、或者是旅游等等之类的，其实另外一个想象力也是一种可以让长辈动动脑的。
1: 嗯，想象力哦。
0: 对，想象力、嗯、那时候呢刚好其实在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刚跟你聊到田中达也的那个模、嗯、小模型的那种一些创作。那后来呢我刚好又看到这本书，那我就一直在想说诶，中间有什么样的可以连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新娘百分百。
1: 嗯，日剧吗？
0: 不是，新娘百分百是一部电影、
1: 哦、
0: 是那个休格兰。
1: 没有看过。
0: OK， 那因为她那个女主角她本身是一个大明星、嗯、然后那个休格兰演的是一个男主角，然后他就是一个在英国里面的小书店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的一个小书店的一个那个老板。嗯，连他说他连他妈妈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妈妈失智了、嗯、那一个女大男小，你去注意他的那个海报，他那个我忘记他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了啊，反正女主角她就是变得很大、嗯、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很小那样子，这是一个想法。那另外奇怪，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那时候物大人小，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嗯、我们小时候在看嘉义的那个阿里山的神木，嗯，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哦，就觉得看得很大，我自己好像变得
0: 很
1: 小，很
0: 渺小，自己很渺小，对对对、嗯、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来去着眼，然后讲说西瓜怎么变成游泳池啊，一定要赶快记哦 OK

0: 起来啊，既 OK 了哦，能刚好可以底下踩裹膜啊，或者是人进去刚好可以泡三温暖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同样道理啊，我也才韩剧里面看到那个金秘书为何那样，他们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他们韩国人习惯用吃西瓜的方式，他就是把西瓜挖一挖，然后把冰块丢进去，然后把七喜 seven up 把它丢进去，然后这样子一瓢的喝这样子，啊，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一样都是西瓜水果这样的，那每家吃的那种方法不一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哈，西瓜都会吃的时候，阿妈都会叫我们要撒一点盐巴。
1: 哦，撒盐巴，我是没加过，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对，因为它这样子撒一点盐巴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那个甜味哈，把它更
1: 解腻吗？
0: 可以提出来，
1: 哦，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会跟我老公分享说，有没有什么西瓜的谚语？
1: 嗯。西瓜的谚语，
0: 对，其实
1: 应该跟籽有关的，是不是？
0: 不对哦，
1: 不是吗？
0: 是台语的，然后暗桃假西龟。挂米亚的欢景
1: 哦，
0: 有听过吗？
1: 哦，有
0: 其实有些长辈他其实很快就想到了，就是意思是说，黄昏的时候你吃西瓜，因为那个凉嘛，那个冷嘛，对，那你那个挂米亚呢，就开始会不舒服，胃不舒服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你就可以从西瓜游泳池，然后比如说你可以 focus 在西瓜，你怎么去放大它，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来谈，然后你也可以 focus 在游泳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像我蛮喜欢看电影的，然后罗宾威廉斯曾经当一个那种心灵医生，专门就是在治疗，就是他可能并不是能够就是怎么讲，除了药以外的那种治疗呢，他可能还有具一些心灵上的沟通。那就有一个阿嬷哈，已经得癌症了，然后已经在安宁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就问阿嬷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愿？然后阿嬷就说，我告诉你哦，我小时候哈，就很希望能够渴望能够在那种意大利面里面哈，去游泳啊，那啦，结果他就在户外哈，摆一个很大的那种假的那种游泳池，然后里面就泡了一大堆意大利面，你知道吗？然后就带阿嬷在那边。然后阿嬷就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午后，那我也把那个也就是摘录下来，然后也分享给长辈们听。然后刚有讲到那个田中打野的那种小模型的那种概念，其实也是就是物大然后人小，对。那我会就让我会就是摘录某个部分，然后让阿嬷看，阿公阿嬷看说，你觉得这是什么？然后他会猜说，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啊，可能跳脱他的想象，这样子，诸如此类的，
1: 就这样猜猜，其实也还蛮好玩的。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想象力的刺激，对。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我们的芳芳团长常常跟我们讲，其实我们这个绘本当然有一些律动的话，那就是身体动，哈，那可能就是有延伸活动，那可能就是让我们手部有运动。那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脑动，脑动以后有互动，
1: 对，
0: 有互动以后我们觉得心动了，对，这对讲师的课程里面有心动了，所以我们有舞动，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朝这个地方去做这样子。
1: 可是那个现在有这么多绘本啊，是米狗姐自己去找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书吗？是自己去选材，还是其实
0: 像我们在后青春绘本馆里面，我们平均大概一个月都要做一次的就是志工的讨论，志工会议，那我们会在那边会有一个深度阅读会，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在那个安可传媒那边，就是后青春绘本馆那边，他之前也有一些就是绘本的介绍，他可能由那个出版社然后总编辑或主编那边来做推荐，那我们通常都会去上那些课程啊，看他是怎么去引导的，那给我们一些 idea 这样子，对，然后一些观摩这样子，那最主要我们志工之间也会做一些沟通这样子，对。
1: 那因为像 Migo 姐好像已经担任很长的时间了嘛，从
0: 2019年
1: 开始，其实大概六七年，
0: 对
1: 对。那你有觉得说哇，我来参加绘本讲师，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吗？就是会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0: 其实哈，遇见我看到你那个写那个成就感，我其实有一点拍谁，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拿那种 不晓得，我觉得如果说就像我们在

0: 他那个插花的，那我们插花老师会常跟我们讲说哈，你这个花的花面不见得一定都要朝前，你可能可以有往后面，你可能做一个深度或者是广度的延伸，你的漂亮的花面可能不见得都可以看，都需要看到人。我觉得我们做绘本讲师的那个功能哈，我们就是在帮长银发族做这一种深度的那种延伸，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不到，可能是脑力的延伸也好，或者是肢体的延伸也好，或者是互动的延伸也好，或者是回忆的延伸也好。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像刚插花的那种艺术来讲啊，那你要有深度，你不是只有看它的花面而已，那它可能要有广度、深度这样子。那我觉得绘本讲师的工作来讲，我觉得只是能够在我的退休生活里面，不同样面的拼图里面，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完整。
1: 哦，
0: 对，
1: 反而是丰富自己的生活。
0: 对，
1: 我会觉得成就感这个问题太大了嘛。
0: 我不太想要，就是好像我在服务某人，然后造成我的成就。我觉得这样子说起来有点，
1: 自以为是。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用我一己之力，然后来去做一些小小的服务，其实说难听点，我们能够做的有限。第一个，比如说日照中心也好，或者是安养院也好，新双北这边有那么多地方，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去。那我们可能做志工的机会可能一两个月才去一次，那些照服务员他可能就是必须很努力的去维护他们的，比如说他一个人照顾四五个或五六个六七个，然后可能就是照顾他们的一些生理上的需求，喂食也好，换尿布也好，或者是带去上厕所也好，至少不要让他避免他那个跌倒嘛。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能够讲绘本的机会其实是微乎其微。你说只能到照顾他的生理需求而已，
1: 那心理就
0: 对，心理的或者是心灵上的，好，我觉得绘本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媒介。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们现在有推出就是居家造福那一方面，然后来练习绘本，接触绘本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能够到居家去，然后能够比较深根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不错。对。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也好奇说，我想要听故事的话，我想要接触绘本这方面，我要有什么管道可以去认识？
0: 您可以先上那个后青春绘本馆的网页，那 FB 的网页那边去看，去搜寻里面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对，
1: 上面有新活动都会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公告。
0: 对，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除了是聊聊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绘本，然后同时也是分享说，绘本其实带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年龄层，我觉得都很适合啦。今天非常谢谢 Migo 姐咯，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迎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我是莹莹。这个月呢，我们都以主题式的方式呢，为您来播很多好听的台语歌曲。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为您准备的，一听就知道了。

这首《妈妈家里唔汤听》，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常常呢在 KTV 当中唱着唱着就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这首歌呢是由郑敬一作词作曲的，很多的歌手曾经唱过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贺一航哦，他在自己第一次出专辑唱片的时候也选唱了这首歌。

那么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啊，讲到了很后悔哦，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不听妈妈的劝告哦，现在呢思念起来呢觉得很对不起母亲。要为您介绍的主题呢就是亲情之歌，在台语歌曲当中有为母亲写的，有为父亲写的，当然有为孩子写的咯。一个小时时间呢，我们来享受一下台语歌曲当中的天伦之乐。

听完了妈妈腔里嗯汤听啊，现在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回倒一点，听早期一点的歌曲妈妈腔里亚波丁。我们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叶启田所演唱的。

听到这首《妈妈恰利亚波丁》，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的感觉哦？记得您从小到大常常在这个台语剧当中哦，或者是在电视上以前演的八点档，会听到这首歌曲。这个歌的年代是稍微比较早一点哦，是在当时呢文夏先生所填的词。那么呢，邓宇贤先生呢有一首这个日本歌曲改写的。当时这首歌发表之后呢，立刻红遍了宝岛各地哦。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哦，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来到现在哦，行政院曾经办了一个票选活动，叫做呢票选台湾女人的歌。他问大家呢，哪一些歌曲可以代表

台湾的女人，那有列了很多歌曲给大家选择。后来投票的结果啊，这首歌妈妈亲爱的亚波丁这里头呢被票选为第三名哦，是非常难得的。而除了他第三名之外哦，因为那是平均数嘛哦，如果从年龄层来看呢，其中40岁到64岁这个族群当中哦，所选出来的第一名其实就是妈妈亲爱的亚波丁。你看哦，那个时候40岁到64岁的这个族群，现在来说也许呢在他的记忆当中哦，那时候听到妈妈亲爱的亚波丁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呢、哦、然后自己出外怕扁，非常的思念母亲。

0: 听完了妈妈亲爱的亚波丁，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是跟母亲相关，但是呢请大家要从头开始听，因为它歌曲的一开始是一段非常非常动人感人的口白。
1: 离开故乡来到他乡的我，等到日头的落山浮出了黄昏的景色，又搁让我想起故乡年老的妈妈。你不知妈妈你身体有勇敢无？不好的女人袂当在身躯边风台里，总是希望妈妈你保重自己。

这首歌曲蔡秋凤早年所演唱的，一开始的口白可以听得出来哦。虽然那么多年前蔡秋凤的歌声比较稚嫩一点，但是呢，她讲起话来还是有那种心酸的腔调在里面哦。这首歌呢叫做《思念故乡的妈妈》，其实呢跟刚才那首歌《妈妈请你也保重》它的意境非常的类似哦，讲的都是出外打拼的人呢思念故乡的母亲。这是蔡秋凤在民国50年呢，是40年代，当时所演唱的《思念故乡的妈妈》。

好，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选播了很多台语歌曲当中跟亲情相关的歌，第一个听到就是跟妈妈相关的歌咯。刚才听到了有故乡的妈妈，有思念这个妈妈，希望她要健康哦。现在来听这首歌呢，它蛮有意思的，因为有点时代背景在里面。它讲的是那个时代啊，如果妈妈是歌星的话，千万不能讲出来，一定要隐藏秘密，说自己呢是这个妈妈的妹妹啦、弟弟啦，或者是什么小朋友之类的。好，这首歌呢是《妈妈呱亲》，我们来听李翊君所唱的版本。

早在民国50年的时候，1960年左右啊，这是由一首日本歌曲呢，当时是一位三山敏先生所做的日本歌曲，后来呢被这个叶俊麟先生呢填上歌词的时候啊，第一个唱红这个妈妈呱亲的是那时候才十多岁，很小年纪很轻的陈芬兰呢，一曲成名。那他里面就写到啦，哎呀，这个妈妈因为是呱亲呀，未使好人知呀，讲有路有。有家里哈，不可以知道，这个他有小孩子，所以呢，人家问讲你跟我什么关系？你拢介绍讲你是我的小妹，就是我是你的妹妹就对了哈，所以不能承认，不像现在呢，可以公开啦哈。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莹莹。来选很多台语歌曲当中谈到亲情相关的歌曲，母亲、父亲或者是孩子哦，其实真的不管在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当中，好像写这个赞扬母亲的歌比赞扬爸爸的歌真的远远的多很多耶，连在台语歌曲当中也是这样子哦，母爱真的很伟大哦。再来我们来听，哇，这个很久很久了，来听这个妈妈哇呀金勇敢，我们来听的是原唱的版本，文夏所唱的。

这首《妈妈哇呀金庸的》啊，一样是文夏所唱的，跟刚才我们的前面呢所听到的《妈妈千里亚波东》一样哦，是文夏当时的代表作。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是哦，这首歌您知道吗？竟然是台湾的这个流行歌坛史上啊被禁播禁唱最久而且最严厉的歌哎。我们知道有一段时期很多歌被禁播或者是禁唱，但是呢这首妈妈哇呀金庸的竟然是所有歌当中被禁播的时间最久而且呢管得最严厉的一首歌。为什么呢？大家现在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畅妈妈这个我也很勇健，我也很这个健康哦，为什么要被禁播？原来啊，当时他的歌词当中有一段，刚才大家看有没有注意听到，他当时的歌词有一段呢写到说，妈妈我也真勇健，这个心美的 banana 那送来诶送来时阵呢，可爱的战友嘛会欢喜跳出来，这个训练后休困的时阵，我嘛真正希望点一支新乐园。他讲的是说，当兵的时候，因为这个很操，对不对？但中间休息的时候呢，哎，可以跟这个同袍们呢、啊、一起点一支新乐园呢，稍微这个解解闷。结果呢，这个欣慰的 banana 那送来，新 B A banana 那送来，这个 banana 当时政府认为是日本话，所以呢很生气，就把它这个禁歌，不准播，不准唱，把所有的这个唱片胶带哦，干脆呢把它破坏掉，所以有好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妈妈我也真勇敢》是听不到也不能唱的。好，再来我们听这首跟妈妈有关的歌，这个就比较好一些了。到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进唱这个歌了，《妈妈你不对我讲》，孙淑媚所唱的。

离乡背井，每当午夜梦回，或泪流满面，或归心似箭。想想要去的所在，就是去找妈妈，因为那是咱一出生就感觉上温暖、上安全的所在。不管你是不是每天都想到妈妈，你的妈妈一定每天都有想到你。慈母心，游子情，牵出一条最动人的丝线。不管你是不是每天想到妈妈，妈妈每一天都想着你。这首歌很棒很棒，蹦恰恰自己作词作曲所演唱的

这首冯恰恰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妈妈》，另外一首呢，这首歌我记得莹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后来呢，在有一次这个听到看到一些报道当中，知道原来唱这首歌的这位主唱者，每次唱这首歌也都会忍不住掉下泪来。这首歌呢叫做《落雨声》，下雨的声音，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由江蕙所演唱。他的歌名虽然没有母亲，没有妈妈，但是请你听听他的歌词，好棒哦。

其实到现在音听起来又是满身的感动，我不会说那样的心情哦。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棒，然后江蕙呢唱出来的那种感情真的是让你觉得好像全部都宣泄出来的感觉。比如说他在副歌里面唱的，他说你哪没有好喜多门丹后呀，他说如果你想要孝顺长辈的话，不用等有钱的时候，世间有阿母疼的囡仔上好命，在世界上呢，有母亲疼的孩子是最好命的。唔通担心讲回来要接阿母去住，阿母啊已经无在家。千万不要等到你觉得成功了，想接你的母亲跟你一起去住的时候，才发现阿母已经无在家，他已经不在了。

靠做下无人秀命命，因为当你回去母亲不在的时候，当你哭泣，已经没有人会再安慰你，给你最温暖的拥抱了。好，这首歌曲《落雨声》是江蕙的作品。待会儿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来听爸爸的歌喽。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正声调平台。欢迎您回到我们 FM 104.1台北正声广播公司，我是莹莹。今天听很多跟亲情相关的台语歌哦，听了好多写妈妈的、思念妈妈的，要公平啦，当然也要听爸爸的咯。来听这首非常代表的爸爸亲像山，杨宗宪的成名曲。

这首《爸爸亲情酸》民国81年的时候杨宗宪呢所出的专辑《下浪高阿碧》当中收录了这首歌。不过这首歌虽然当时并不是主打歌曲，却引起了非常多的共鸣，甚至呢在当年呢第四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年度的最佳歌曲奖哦。这首歌呢是由吴念真所作的词，那么他的词呢也很这个生动的描写出来在子女的心中看到父亲那种高大的形象哦，又崇敬又爱，却不太知道怎么样亲近他。第二首要送给父亲的歌《豆嗓》，这个是蔡振南所唱的。

民国82年，蔡振南第一次在吴念真导演的作品《斗嗓》当中担任男主角，同时也自己写了这首《斗嗓》的歌曲，很动人，真的。到现在听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的人所唱不出来的感情。不过《斗嗓》那部电影确实有它的时代背景啊，它所描写的是在那个时代呢，在这个大粗坑那边采矿的人，曾经大起大落，曾经有人挥金如土，但是呢，最后却全部都用健康跟生命换走了一切。《斗嗓》他写的是一位采矿的父亲。

是你教我生路途，叫阮着爱找出路，为阮未来的幸福。道上啊，你总是来奔波。你把我生下来之后呢，叫我要自己找出路哦。生命的出路在哪里？生命的韧性在哪里？窦桑的身上啊，其实在无形当中、无言当中，就告诉了下一代的孩子。好，接下来这首呢，台语歌曲当中哦，唱到跟爸爸有关的，我们来听洪荣宏唱的。其实洪荣宏的爸爸大家也很熟，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爸爸》，而且呢是洪荣宏自己所创作的歌曲。

也许呢，就像歌词当中所写的，曾经对于父亲呢，有些不谅解，有些的埋怨，因为小时候失去了父亲的爱，然后父亲离开了母亲的怀抱，但是总是一辈子当中知道父亲是自己一辈子的等待，及细郎给单台。不知道为什么写妈妈的歌都是好甜蜜好黏腻哦，然后很多的思念啊，很多的依靠在里头。写爸爸的歌呢，就会有一些的这个我不晓得怎么说耶，就像刚才这首歌还有那个爸爸亲情酸哈，好像虽然还是很爱爸爸没有错，但是那个表达出来的感情却是那么样的遥远哈，跟生涩我觉得。好，那么再来听这首歌。好，这个听完了爸爸啦妈妈啦，台语歌曲当中当然也有父母亲唱给小朋友听的咯，我们来听这首很棒的经典代表呢，叫做心肝宝贝哦。这首歌呢，凤飞飞当时唱红的歌曲，我们现在来听音乐磁场呢来诠释这首心肝宝贝。

爹娘跟跟挂天顶，生活底下大。你是阮的掌上明珠，抱着金金看，希望大家不要笑哦。他说：“月亮啊，挂在天上啊，嫦娥就在那里呢。小 baby， 你看你在我的手中哦，像是我的掌上明珠一样，抱着金金看，就是你知道台语当中，那看一直看一直看那个小 baby。”那种爱跟那个眼神哦，是无可取代的。他说，看你多济，看你想暖，看你的耳根啊，看你呢这个学走路了，看你呢开始这个要收眼呐、啊，就是台这个习俗当中哦，小朋友那个有个过程，对不对？好、哦，这样才不会流口水哦。然后呢，望你高追健康活泼，唔惊受风寒。希望你可以很可爱，然后健康活泼，不要受到风寒。所有的天下父母心，心情跟愿望跟爱恋都写在这里，面对一个。

首歌曲《心肝宝贝》是由李坤城跟罗大佑共同作的词，由罗大佑谱的曲，好好听哦。你看呢、啊？最后这首歌很特别哦，在童年当中有没有印象当中，父母亲或者是阿公阿嬷抱着你的时候就在哼这首歌曲，有咿呀呱，摇孩子的歌，摇 baby 的歌，这个是其实可以算是台语歌曲的童谣。不过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蔡幸娟在当了妈妈之后自己重新演唱，那么重新把它编曲，听起来就好有妈妈的味道，对不对？她说：“你是我的心肝，惊你受风寒，抱囝啊紧紧看，饲你到嫁娶，我嘛才快活。”就是把你养大成人哦，不管以后你是嫁啦是娶啦，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责任了了，心情也才快活快活。今天的节目哦，希望为您挑选的歌曲您都可以喜欢，或者是可以勾起您很多美好甜蜜的回忆。我是莹莹，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哈、哦、中台白海豚呐、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哈、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哈、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呐、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应该影响的机会。